0: 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1: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0: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2: 你阅读吗？
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2: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5: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6: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7: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8: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体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商务部6月30号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各位好，我是朝亮。眼下正是参加了2026年高考的学子们正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间点，为了给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提供更多省内高校信息，帮助大家填报志愿，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贵州商学院上线的专场，欢迎继续收听。
12: 今年的高考有一些变化，大家可能也留意到了，就是一些新增的一些学校新增的一些专业点，它今年开始招生了。今年你们的招生计划，刚才唐处长是给了大家一些数字，那也来说一说我们今年招生计划的这个变化好吗？
13: 我们是总量有增加，总量有增加，那么是增加了152个，现在是3652个。另外的话呢，就是理工科的这个增加幅度呢，也达到了这个7%啊，就在理工科。那么这个呢，就涵盖在我们的好几个新的专业，比如说我们新增了4个这个工科专业，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网络工程。那么网络工程这个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网络工程，还有一个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啊，这个也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理学的专业，这个理学专业呢是数据科学专业，数据科学专业。还有一个呢是职业本科专业，就是跨境电商这个专业。所以我们是在专业上是做了这些增加，做了这些增加。
12: 就是专业上的这个增加，刚才提到了一个国教学院，国教学院今年也有增加，
13: 增加3个，
12: 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这样我们现在就有请到我们所说的国教学院是个简称啊，其实它的全名呢叫做贵州商学院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今年这个联合学院首次招生， 所以来我们要请咱们学院的段增辉院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这个一次是一个是首次招生，另外一个就是专业的这个调整和变化。
14: 好的，主持人，各位考生和家长大家好。贵州商学院的国际教育学院呢，全称叫贵州商学院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那我们呢也称为联合学院。为了让各位考生和家长呢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我们这个学院的一些基本情况，我从几个关键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强强联合，因为贵州商学院的这个悉尼管理学院的联合学院呢，它是属于贵州商学院本科层次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而且呢也是贵州省唯一一个和澳大利亚合作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那去年呢9月份我们获得教育部的一个批准，然后呢今年开始正式招生，实际上是由我们贵州商学院和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实现的这个强强联合。那我们的目的呢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学科能力以及较强的实践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那么另外呢第二个就是它的招生的专业。
12: 对，
14: 这个我们联合学院呢现在招生的专业有三个，一个呢是会展经济与管理，网络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三个专业都是属于省属本科统招计划内的招生。而且呢每个专业每年呢招生100人，所以我们2026年招生的计划人数呢是300人。那么第三个关键词呢想给大家说的就是采用4+0的培养模式。这个4+0意味着我们学生入学以后4年里面均在我们贵州商学院来完成学习，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毕业条件，双方的毕业条件。当然如果是有些同学希望在第3年或者第4年希望到境外去就读，也是可以完成我们的学分认证、学分互认，这是关于第三个关键词。那么第四个关键词呢，网友们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双学籍双学位。这个双学籍指的是学生入学以后呢，第一个是先这个注册贵州商学院的中方学籍，那么在注册中方学籍以后呢，我们也会同步的由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注册澳方的学籍，所以实现的是双学籍。那么另外关于这个双学位，一个呢是我们学生在4年里面完成了我们规定的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达到我们的社会条件以后呢，可以获得贵州商学院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这是属于中方发放的。那么另外达到语言的要求以后呢，我们还可以获得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的学士学位证书，也就是说可以同步获得中方的证书和外方证书，两个证书。而且外方证书呢，学士学位证书呢，也可以得到我们中国留学生服务中留学服务中心的一个学历认证。这是四个关键词。当然我们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联合学院呢这个是属于强强联合，所以呢我们的引进的合作方是悉尼国际管理学院。那么他在这个课程建设师资建设以及他的这个就业导向上，在澳大利亚呢都是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的。所以呢我们引进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的这些师资、这些课程、这些教学资源，再加上我们中方教师的课程，那么可以达到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联合学院成立的一个目的，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具有国际视野，那同时呢具有跨学科的能力，那么另外呢就是实践能力强，来满足我们的这个培养目标，达到我们的培养要求。
12: 那中方老师和悉尼学院这一边的老师，就是外籍老师之间的配比是一个什么情况？
14: 配比呢，我们总量上的一个配比是按照国家要求的这个不高于17:1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配总的师资数量。那么中方教师和外方教师，在现在我们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的这个机构里面呢，我们基本上是按照1:1，国家要求呢我们是1/3，外方教师就可以。那总量上我们现在是 90多名。中方教师呢，我们是有45名，外方教师呢有47名，组成了这个三个专业的师资。
12: 导播老师为我们准备一个联合学院的片子，让大家来看一看联合学院这个首次招生的啊，包括它的专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力。

0: 数字经济重塑全球格局，国际化人才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支撑。贵州，中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区，正以开放姿态融入世界。贵州省首个中澳合作办学机构贵州商学院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应运而生。联合学院由贵州老牌商科院校、有钱商摇篮之称的贵州商学院与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共同设立。在这里，不出国门，同步注册中澳两校学籍，四年培养，收获中澳双学位。这不是留学的替代方案，而是国际化教育的另一种高度。在这里，专业聚焦三大前沿领域：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工程、会展经济与管理，商科与工科的交叉融合，技术与管理的双向赋能，完整构建面向未来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在这里，三分之一以上核心课程由澳方派驻老师讲授，全英文教学环境，中方教师协同备课答疑解惑，中外双师联合授课的教学模式，确保引进资源的实质性融入与高质量转化。在这里，实践导向贯穿始终。中澳两校合作八余载，学子就业竞争力突出，就业率稳居全校榜首，考研率蝉联全校第一。数据背后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坚实证明。在这里，学生学习成果丰硕，国家级奖学金、省级三好学生、各类学生竞赛获奖无数，世界名校学历深造、国内考研成功，他们用实力印证，立足本土亦可链接全球。在这里，严格的管理体系为成长保驾护航，网格化学生管理机制、四级心理防护网，党建引领贯穿全过程，方向明确，保障有力。你不需要跨越重洋就能拥有全球化的教育资源，你不必孤军奋战，中外教师全程同行，你的每一步都与国家战略和时代风口同频共振。贵州商学院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立足贵州，连接世界。
1: 大家看完以后就在问了，这个学校咱们录取的分数线大概是多少？因为是首次招生嘛，好像没有一个可参考的。就是学费，刚才段院长其实已经有所介绍了啊。那么我们如果要去报的话，大家的问题第一多少分？就是应该说多少位次了啊？第二就是就业的方向是哪些方向？第三，既然是联合学院中外合作的办学这种。对英语有没有要求？好，您一一回应一下吧。
2: 好，一一回应啊。我们这个联合学院呢，虽然是第一年招生，但是我们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之前都在合作。之前呢，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合作，2020年呢开始招生，会展经济与管理。那么这今年呢已经有三届毕业生了。那么这三年，毕业生的情况来看呢，应该是就业率和考研率呢，在我们学校呢是属于一直是属于排名第一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招生的位次上，那之前呢，我们会展经济与管理，从物理类招生的位次呢在12万到13万之间，那么历史类呢是在3万5左右啊，3万5左右。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这个一个专业升级成机构，升级成机构以后呢，是发这个双方的证书，中外双方的证书。那么学费呢也有所增加，那么从这个位次上来说呢，就是说可能参考过去的参考意义不大，但是从这个今年的，我们放的这个指标上来看，有原来的每年100名到现在的300名，专业也扩大到了三个专业，所以呢我们。考虑到呢，就是录取的分数线肯定会比去年呢有所降低。那么从位次上来讲呢，应该说在进入了本科线以上，本科线以上都有很大的概率能够被录取。当然从这个学费上来说呢，和这个普本专业普通的本科专业来说呢， 会相对较高一点。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因为它是要满足一个成本补偿原则，所以呢价格会高一点。但是呢这个专业或者说这种合作的项目，那么比我们出国留学它的成本呢是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知道在很多国家留学呢每年的学费在一二十万，那么还有我们的生活费。那么因为在联合学院的三个专业里面呢，它的教育都是在贵州商学院来完成学费已经固定，那么其他的就是这个生活费，所以呢大大的降低了学生和家庭的一个学费成本。那么对于外语的要求，在入学的时候我们对英语是没有要求的，那么进入学校以后，因为我们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课程呢都是由外方教师在贵州商学院校内进行面授所以呢
1: 就这种面授是全英文教授，
2: 全英文教授，全英文教授。那么为了达到我们学生能够听懂，能够跟得上课，能够顺利的毕业这样的一个要求，学校也做了很多的工作第一个呢是我们会在这个课下来强化学生的语言培训使学生呢能够掌握基本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和课上和外教进行沟通的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外方的这个课堂面授过程当中，每一堂课我们都会派出中方教师全程跟课，来协助来协助外方教师起到一个师生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那么来保证我们的学生呢能够得到一个知识的学习最大程度的一个学习当然英语的学习呢除了我们学校做的这些工作，更多的需要我们考生进入学校以后呢要加强英语的学习
1: 你看我们交一份学费拿的是两边的文凭那大家的顾虑就是如果读这个学院的话对考公考研会不会有影响
2: 好这个呢也是很多同学比较关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呢它是属于国家的统招计划来录取进来的，那么发放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也是属于国家的正规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那在四年达到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内容以后呢，我们发放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并没有标注中外合作办学直至我们学校发的这个证书里面呢没有进行标注，那和其他普通的本科毕业生所获得的证书是一样的。那么在学生毕业以后的考公考编考研没有任何的影响。那么我们包括我们今年去年毕业的学生当中也有很多同学考了考公考研考编考到金融机构等等都有的
1: 好有一位说理科，那就应该是物理方向的物理方向，咱们这两个专业应该不限制非得是哪个选科吧
2: 有的我们这三个专业会展经济与管理它是不限的不限学科的，另外两个，一个是网络工程、网络工程，一个呢是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这两个毕业以后呢，授的是工学学位，所以呢，它是首选物理，然后呢还需要选化学。
1: 必须有选科的要求，有化学那这位物理十二万多排位的朋友物理方向十二万多排位的朋友，他问那报咱们这个学院有没有希望，因为他英语不好。
3: 英语。
2: 这个录取这个位次在十二万多呢，应该说录取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往年我们会展，专业会展经济管理专业的时候呢。物理类的录取位次呢在12到13万，那么今年呢我们还放大了这个招生的计划所以这个位次呢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空间更大空间。
1: 好，他问就业率怎么样，这样我们用数据说话吧，我们就业率能到多少
2: 我们以2025届因为26届呢我们是统计到8月30号那么以25届这个毕业生会展经济管理是94.32%我们这个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在贵州商学院的所有专业里面呢它的就业率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好，好，也谢谢您的分享。唐处长，您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我们以往年的来做一个参考哈。
3: 好，
1: 录取的分数和位次参考一下，
3: 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从高考改革哈，贵州省的这个两年，那么我们的这个数据呢，前年的数据呢，那么我们是历史类的最低，是37928名。去年呢提高了10000多名，我们去年的历史类是24958名，就最低位次。
1: 这是路径校的最低位次。
3: 对，这个不含中外办学，中外办学的最低的历史类去年就是33275名。啊，各位网友啊，大家考生就把这个数字记着，如果记不住就去我们的网站进行这个查询啊。这是历史类。那么物理类呢，去年是普通的啊，这个就是不是中外办学的，那么是107233名，最低位次。那么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最低位次呢是122889名。啊，就是我们贵州省内的这个排名的这个情况。那么根据今年我们这个国教这个三个专业又扩招了，那么
1: 扩招应该更有机会。
3: 根据这个经验来看呢，上线，那么如果家庭经济条件还可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刚才段院长也介绍了，又是双证，
1: 对
3: 啊，这个又是很好的这种中方外方的优质的这样一种教育资源的加持。啊，最后的话呢，又是还可以，就是说你达到这个，比如说你获得了外方的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学位证的话，就是英语它有一定的要求，还可以直接免试的进到外方去读硕士学位。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大的这样一种优势嘛。
1: 好，再来选几位公屏上报位次的朋友的问题来回应一下啊。物理方向123503的排位，可以报考吗？他也是选修了化学的。
3: 报还是报中外合作办学
1: 更有机会。
3: 更有机会。因为其他的专业的话呢，按照我们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数据的话，它的就是到十万了啊，就到十万了，就十万左右了。
1: 物理方向是10万，
3: 十万左右了。那么你如果比十万就是往下走的这种，我建议就考虑那个中外合作办学。
1: 好，那中外合作办学对英语有要求没有？
3: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考生是选英语的这个学生考进来读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因为他最后是英文的这种教学。如果你不是选英语的，那么你要进来学，那个对自己学业上你就会感到比较吃力啊，比较吃力。所以我们是建议要学英语的同学来报中外合作办学。
1: 我们现在把会计学院的邝院长请到了我们的直通车上。刚才听完唐老师的介绍之后，大家就会在想，作为咱们的王牌学院，门槛确实是比较高。以公屏上很多同学都在提问，9000排位的都还建议除了会计学院你报了可能希望比较渺茫，其他都可以报。那邝院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作为一个王牌学院来说，咱们这个大家都关心自己排位能不能报考到你们学院，到底您这个窍室在哪儿？我们从历年的排位来看的话，您建议大家啊，就是排位在多少的可以报考你们的今年招生的什么专业？
4: 好，欢迎报考贵州商学院会计学院。啊，我们的这个会计学院呢，现有3个本科专业，其中呢，会计学和财务管理是省级一流专业。那么我们的会计学也是第一批省级金砖。我们的财务管理呢，在这个2024年的这个专业评估当中。

0: 是全省的是第一啊，排在全省的第一。那刚才讲这个主持人问到我们的这个考生问了几个问题，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考试的要求，就是说如果说报这三个专业的话，那么原则上你的这个高考排序啊，高考排序最低位次，我讲的是最低位次，那你就在14000理文史这个历史类。
1: 历史方向的考生排位
0: 14000，
1: 参考的一个排位哈，是14000以上的，高于14000的，可以来报。
0: 对这个物理类的考生呢，这个基本在62000，62000，因为这个今年刚才我们的这个唐处已介绍了，我们今年呢也增加了一些这个计划，那在这个往年的位次上面呢，可能略往下一点啊，但这也说不清楚啊，这说不清楚。
1: 如果报考的人太多，位次比较高的同学都报了的话，那咱们位次低的同学就危险了。
0: 进来了吧，先进来吧。进来过后，刚才这个唐处也说了，我们也学校也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那么除了极个别的这一种呢，转专业有要求之外，有限制之外。那我们也给同学们有这种意愿的，刚才主持人也说过，就是说给这些同学在高考的过程中可能发挥不是太好，但是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进来了过后他可以有两次转专业的机会。第一次转专业的机会就是在大一的第一个学期，我们主要还是参照他的高考的英语和数学，
1: 他的分数排位，
0: 对，在全校的排位。那么然后呢，选这个转专业的同学从高到低来选，第二个学期同样也给出10%比例。那第二个学期呢，转专业呢，就是根据第一个学期的综合量化的成绩，那个来排序。然后呢，会计学院要组织一个面试，对你的这个专业的意愿的情况、专业的了解的情况，那么再进行个面试。
1: 好，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9: 贵州新闻联播，
12: 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省黄维娜等6名同志和台江县台盘村党组织等8个集体获表彰。
13: 贵州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罗海乡等240名同志分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和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三都自治县都江镇党委等200个基层党组织获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12: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青山实业董事局主席向光达。

0: 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 19到26度。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军区、省法院、省检察院、武警贵州省总队负责同志在省委机关集中收看，或在各机关驻地分别收看实况直播。上午10时整， 电视直播传来大会盛况，大家聚精会神观看，熠熠的党徽、鲜艳的旗帜、庄严的场景感染着每一个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人心、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现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

0: 总结了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昭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决定性作用，郑重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对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矢志不渝紧跟核心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发有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7月1号下午， 贵州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实际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法院、省检察院、武警贵州省总队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
0: 徐林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向受表彰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旗帜、不忘初心、勇毅前行的政治宣言书，是闪耀习近平党建思想真理光芒、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纲领性文献，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的时代动员令，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徐林强调， 105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贵州在革命、建设、 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坚定前行，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引贵州打赢脱贫攻坚战，走上高质量发展新路，全省上下要从遵义会议历史经验和新时代伟大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建思想、建行动、建实效。 徐林强调，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稳中求进、善作善成，持之以恒，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力营造新奇劲足丰正的干事氛围，
1: 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宣读省委有关表彰决定，省领导为受表彰代表颁奖，罗海湘、何英、张成宇等3名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省领导与受表彰对象合影留念，省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0: 近日，青山实业华友控股集团来黔考察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建设情况。 6月30号， 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青山实业董事局主席向光达、华友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雪华一行。 对在建项目快速推进表示赞许，就深化下部合作

0: 进行交流。省领导郭强、郭锡文、罗强，华友控股集团副总裁陈小军，浙江青山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晨参加。
1: 6月29号到30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密节市织金县大方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对密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牢记嘱托走新路，感恩奋进展风采。马汉成来到临煤化工先进材料项目基地，了解项目规划、工程建设等情况，强调要发挥比较优势，推进富矿经开，优化开发区布局和城镇规划，强化资源整合、产城融合，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天麻服装企业，强调要发展好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走进村寨与基层干部交流，入户走访群众，强调要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建强基层基础，抓好常态化监测帮扶、三加一保障、两清两改两治理等工作，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马汉成走进乡综治中心，强调要加强规范化建设，抓好矛盾化解、护苗行动等工作。在地质灾害治理点，强调要系统防范灾害风险，守护群众安全。
2: 贵州新闻联播。
1: 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省共有3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3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8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会后，本台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他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黔西南州贞丰县流动党员、东阳党支部书记陆昌斌。
3: 能够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个荣誉，而且能够上台接受颁奖，心里非常的激动，非常感谢对我们基层流动党支部的认可，对我们给予高度的评价，我心里呢非常的感动。我们要做到这个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的。下一步呢，我们加强支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国家卓越工程师、贵州省地质矿产局首席科学家周琦。
4: 能够代表我们地质矿产这个战线，以及那些同仁获得这个荣誉，说感到无比荣幸。今天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后，让我们牢记嘱托，为贵州的富矿经开，为祖国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筑牢国家战略安全的这样一个基石。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大有镇塔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培坤。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特别的鼓舞人心，我将继续扎根乡村大地，把我们的组织建强，产业搞好，服务搞细，不愧于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盼。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乡台盘村党支部书记台海东。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十分的振奋，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把村 PA 品牌做实做优，让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不辜负组织信任与群众的期盼。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所长宋涛。
7: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属于我们，更属于全省奋斗在一线的党员干部。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汲取长征精神伟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护好一方平安，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厚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永葆初心、担使命、感恩奋进新征程。省委办公厅督察二室一级主任科员邹密。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精彩的理论辅导课、实践指导课和党性教育课。105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洪流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下奋斗的脚步。我们要永葆追赶者的清醒、实践者的笃定、探索者的锐气，奋勇前进。
0: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李磊。
9: 聆听了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我深受洗礼。从南湖星火到一亿多党员的壮阔征程，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党的领导是我们的主心骨，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在新征程上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室处一级主任科员刘媛媛。
10: 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要始终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把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融入到我们的工作日常，在服务决策、服务发展、服务落实当中呢，持续的去锤炼政治三力，不断的强化公仆意识，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0: 省政协办公厅信息网络中心主任夏新勇。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我们要顺应传播变革潮流，抢抓数字发展大势，创新网上正面宣传，牢牢守住网络意识形态阵地。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赵兴镇赵兴村驻村第一书记徐信基。
12: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中提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村两委班子将升学系务大会精神，立足侗乡特色文旅资源，抓实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便民惠民服务等重点工作，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带动群众持续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毕节市黔西市化屋村党支部书记肖阳群。
13: 我们将持续做强文旅体融合、苗绣特色产业以及黄巴、黄江、黄牛三黄产业，把群众吉兰筹盼放在首位，团结带领我们苗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化屋村建设成产业兴旺、民族团结、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0: 贵州锦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徐志强。
14: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生产了132万吨原矿、58万吨金矿，完成全年任务的50%以上。下一步，我们将系统完善全链条生产配套保障，以集约开采、低碳生产筑牢绿色发展底色，真正做到富矿经开、产绿同步。
0: 遵义市生态环境局仁怀分局副局长王东。
15: 我们将持续巩固白酒产业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成效，协同推进赤水河干流生态修复，强化智慧监管与精准治污，久久为功，守护赤水河碧水清流，以高水平保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1: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专职型号总师、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技术首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维纳此次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30多年来，他扎根研发设计一线，从事航空发动机基础研究和产品研制工作，推动我国航空装备跨越式发展。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去认识他。
16: 像我们一般来说，其实是没有周六周日，也没有自己的业余时间的，但是因为你自己认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就自然能够选择应该做什么。靠我们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干出来了国家需要我们干的事儿。
17: 1990年，黄维纳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放弃东部沿海待遇优厚的岗位，响应家乡政府邀约，回到平坝山沟中的贵州航空发动机设计所，即现在的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工作。
16: 分到贵阳所的时候，我有一个师傅，他说我给你布置个任务，我们二所有一个风气，就是白天是给工作的，晚上是给业务的，你就把你的业务方向定为冷却。我当时因为大学那一点点支持不足以让我真正的明白这个专业的，所以我确实按他说的，每天晚上下了班开始看冷却的书。这个功夫是要下在日常，包括我在内，包括我们很多年轻人回家以后至少也有1到2个小时是拿来学习新知识。后来我就去考了西工大，然后我的博士生在这个北航，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做，往深做，也往应用上做。
17: 黄维纳带领团队历经20余年的努力，不断创新理论，建立超强冷却高温部件技术体系，突破国外技术

0: 封锁，微尺度超强冷却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相关技术已应用于多型先进发动机中。
1: 习总书记把我们航空发动机比作中国心，是我们作为航空发动机从业者沉甸甸的责任。贵州的航空发动机呢，没有断过线，二代机干到三代机，现在干到四代机，通过这个创新带动我们整个产业链的重构和产业生态的升级换代。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赋能是我们未来航空发动机加速发展的主要的途径，是一定要推进的。我们希望在贵州呢，要构建一个航空发动机数字实验室，加快航空发动机的自主创新的步伐。很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珍惜我们的和平。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所以现在我比那时候有更强的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人民健康的这样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2: 日前，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发布贵州省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省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99.3万名，党的基层组织10.3万个，其中女党员64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32.1%， 少数民族党员72.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36.2%，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115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57.7%。30岁及以下党员24.1万名，31岁至40岁党员45.3万名，工人、工勤技能人员5.8万名，农牧渔民68.6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33.1万名，学生3.4万名。全省城市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党组织覆盖率达 100%。
3: 连日来，贵州各地陆续开展“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和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也激励全体党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续光荣传统，凝聚奋进力量。来听报道。
2: 遵义市汇川区、仁怀市、凤冈县、余庆县等地通过举行纪念章颁发仪式、上门走访等形式，向老党员们表达诚挚的问候，并致以崇高的敬意。遵义仁怀市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获得者杨正江：
4: 往后我会始终牢记党的嘱托，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
2: 毕节市七星关区贺章县也举行了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集中颁发仪式，佩戴好纪念章的老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凝聚奋进力量。五十年党龄，五十载荣光。在铜仁市万山区，78岁老党员罗仁清难掩心中激动。铜仁市万山区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获得者罗仁清：
5: 只有共产党在就是说领导下，农民才幸福。
2: 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等地也同步开展主题活动，激励年轻党员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纪委监委选调生张聪：
6: 那份入党的赤诚之心使我深受触动，我将以老党员为榜样，扎根乡土，服务群众。
3: 日前，迎接天安门广场国旗仪式在贵阳市关山湖区举行。这面国旗于2012年12月21号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这一天也是关山湖区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的日子。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近年来，关山湖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城市建设与校园育人全过程，先后获评全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7: 贵州新闻联播。
2: 贵州台记者昨天从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贵州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贵州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四部地方性法规7月1号起施行。今年下半年，我省将启动村居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此次修订主要涉及强化党的领导、完善组织设置、健全选举制度等5个方面，明确村居委会主任可由党组织负责人通过法定程序担任，两委成员可交叉任职。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黄爱民：
8: 明确居民代表由居民小

0: 按照每20户至50户推选一人的标准产生。人口较多的社区可以在适当范围内推选产生，设立居民选举委员会，实行近亲属回避，放宽选民范围，非户籍人员从事村务工作1年以上经同意可参选，深化民主协商与监督，强化工作保障。
1: 近日，全省城市商业提质增效创新发展二季度现场观摩会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举办，各市州商务部门、企业代表探访特色消费场景，交流商贸发展新路径。来听报道。
2: 观摩团来到兴义万峰林景区，考察学习当地文旅加商业的经验做法。万峰林20平方公里核心区已培育形成全省规模最大的民宿集群，运营民宿达306家。去年10月开业的蜂巢集，联动校企、本土社团，常态化推出主题活动，带动消费。截至目前，集市已接待游客190多万人次，创收突破5000万元。黔西南州商务局商贸流通科科长翟安龙：
3: 我们将升级新光里夜间经济区、后备箱夜市等特色消费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2: 本次观摩会还同步召开座谈交流会，推动各地借鉴新业态、新场景发展经验，持续激活消费市场。黔南州福泉市恒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敏江：
4: 我们是黔南的商超，未来会引进很多我们黔西南的农特产品，让我们黔南人民呢尝到黔西南的这个美食。
2: 目前全省正系统性推进消费场景提质升级，已建成省级商圈14个，省级商业步行街21条，省级夜间消费聚集区55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291个。
1: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11个部门印发若干政策措施，通过补贴激励、产业拓岗、创业扶持、技能培训、兜底保障、便民服务等举措，使55时期全力服务保障80万以上跨省务工人员从出远门务工转为进家门就业创业。根据政策，省内各类经营主体招用新返乡劳动力，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足额缴纳3个月社保，即可享受每人500元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对返乡持证技能人才、投身省内重点及特色产业、稳定参保就业3个月以上的，每月发放300元岗位补贴，补贴期限最长3个月。此外，政策还聚焦破解返乡人员后顾之忧，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外来落户人员凭居住证即可同等享受子女入学、就医、住房等公共服务。
2: 日前，第15届挑战杯贵州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圆满落幕。来自全省各高校的403支队伍，围绕先进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等重点赛道展开角逐，择优评选出1、2、3等奖。优秀项目将被推荐参加下半年举行的全国决赛。本届竞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吸引超53万名省内高校学生报名参加，累计提交创意作品6.6万件，作品数量较上届增长1倍。据悉，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共同主办的一项全国性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9到26度；遵义大雨，20到26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8到25度；都匀阵雨，21到29度；凯里多云，22到30度；铜仁雷阵雨，22到29度；七星关阵雨，18到22度；水城中雨，17到21度；兴义阴天，20到26度。
2: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评书联播。 杨茶散带着书童雨墨进京赶考，走到半路上碰见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一家人三口，老婆婆、儿媳妇还有个小孙子。这个老婆婆她要投河，儿媳妇就在这劝她，小孙子在旁边哭。在大路旁河畔上，一伙老百姓在那围着看，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严茶散呢站在了人群外边，听着他们大家的议论，听着听着对这个事情的缘由搞清楚了。原来这一家人呢本来是一个平时之家，老婆婆有一个儿子是卖包子的，这个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偏赶上官府抓丁，把他儿子抓走了，抓到东京汴梁城去给皇上修花园去了。在修花园的过程当中，他儿子运石头的时候被石头给砸死了，给了一口棺材，给了一点抚恤金，尸首给送回家来了，这事儿就算完了。这么一来，老太太一看自个儿子死了，老太太忧虑成病，病倒在床上。儿子发完了丧，出完了病了，这儿媳妇就忙着给老婆婆治病。老婆婆这病啊还真得费点钱，治了一溜十三刀，最后还真给治好了。老婆婆这病是治好了，可是他们家里边的东西全都卖光了，连蒸包子那笼屉那大铁锅也都卖了，最后租房子的钱这钱也拿不起了，三口人流落街头沿街乞讨。这老婆婆一看日子过到这个份上了，她觉得自己活着对她儿媳妇是个负担，老太太就想死。开始是喝卤水，被儿媳妇发现了给阻拦住了。接着呢这老太太今儿个就跳河，儿媳妇又知道了，追到河边上把她给拦住了。儿媳妇就劝她说，老人家您可不能死啊，您要是一死了我们这一家就没有依靠了。老太太就说，媳妇啊，我不死给你增加负担呐。小孩在旁边就哭，一帮人在这围着说什么的都有，也劝老太太别死的，也有劝儿媳妇的，但是有一点谁也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什么根本问题呀？家里边太穷，没钱过日子，谁能帮助他们呢？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严茶散跟雨墨来了。严茶散在人群外边站着瞧了半天，听了许久，最后严茶散一分众人，众位借光借光，哎，借光，我进去，我进去。小书童雨墨在后边一瞧，要坏，我们这公子爷他要管这闲事儿。雨墨一拽严茶散这衣裳襟儿，哎，公子，这事咱可不能管呐。我跟您说，咱们是进京赶考的，这道边的闲事儿咱可不能管不能问，您要管这个事儿，这一路上可多了，您可管不过来。严茶散回头一瞧雨墨，雨墨，仁爱之心人皆有之啊，见死不救哪是读书人的行为啊。我说公子啊，您见死就救，这道上要死的可不少呢，少管闲事，你还得有面，还得有菜，还得有馅儿呢。老人家，如果说您重新再置办这包子铺，重新把它操办起来，得多少钱？多少钱？啊，钱多了，光操办起来还得租房子卖呢，那租房子还得钱呢，一笔在内得需要多少钱？多少

0: 钱，起码得十八九两二十两，这么多钱往哪儿弄去？老人家，您不要寻思了，这笔钱我给您。雨墨在后边一听，坏了，我们这公子他要慈善，这哪受得了啊？雨墨心想，公子啊，你是谁呀？你不是慈善家，你不是大财主，您这进京赶考还是求人借的钱呢，您跑这施舍来。这雨墨在旁边提着心，严查伞这功夫一回身，雨墨拿二十两银子来。雨墨假装没听着，往那边看，严查伞使劲喊，雨墨听见没有，拿二十两银子来。我公子啊，咱们进京这路费可是还不够呢，你给我拿来就是了。哎，得，人家是主人，我是仆从。雨墨跟着进来了，心里边168个不乐意，但是没办法，得把钱掏出来。二十两银子拿出来了，心想，这二十两银子往外一拿呀，这兜里边轻了很多呀，没剩多少钱了，这上东京汴梁城还能够吗？哎，好，给您。严查伞把这二十两银子拿过来，当时就交给了这位老太太。老人家，这个银子给您，您带在身上，重新操办您家的包子铺，经营您这卖包子的职业，这样的话您就不用死了吧。啊，老太太一瞧，哎呦，这位公子，您是哪儿来的？您贵姓高明啊？您给我这么多钱，我可承担不起呀。您呐，什么不要问，您就把这钱收下，去置办您的卖包子的事业，然后租一间房，继续开办您这包子铺。只要是您全家不用死了，这就可以了。我是过路之人。不不不，我得问您，您贵姓高明？孩子们呐，快点给恩公磕头。老太太说到这里，就看旁边的儿媳妇还那小孙子一起跪到地下，冲着严查伞就磕头。这么一来，严查伞无所适从，哎，这是干什么？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老太太接着还问，公子，您说您姓什么？严查伞说，不用问了，我是过路之人。雨墨在旁边一听急了，雨墨心想，嘿，您把这钱给了他，您就纯施舍了啊，连个名姓都不报啊。雨墨在旁边喊着了，我告诉你，我们公子姓严，他叫严查伞。雨墨心想，这个将来有一天他还能还钱呢，他问你名姓，肯定啊，他这买卖要做好了，再把钱还回来。老太太一听，哎呦，严公子啊，我谢谢您，我谢谢您了，将来这钱呢，我得还您，这么多钱我哪能不还您？您算救了我们三条命啊。这句话一说，严查伞转身往外就走，老人家好自为之。严查伞转身刚要往外走，旁边这些个看热闹的老百姓就在那纷纷议论呢，嘿，瞧见没有，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您瞧人这公子，进京赶考的，半道上碰见这么一个事儿，解囊相助，二十两银子，这不是小数啊。那个说了，可不是吗，这个银子拿出来之后，这一家子人就都活了，谁说不是呢？这人群里边也有另一种论调，旁边有一位就说了，嘿嘿，二十两银子，是啊，这可不是小数，他把这钱给了这老太太，这有图戏啊。老太太那儿媳妇长得不错，挺漂亮，哎，别看有个儿子在旁边，他不嫌弃。你别看当着人前大众在这显得啊，施舍呀，大方啊，不留名姓，说不定啊，今儿晚上就上老太太家里去了，搭搭哥哥的想凑门亲去。这人一说这句话，可把雨墨给气坏了，让雨墨听见。雨墨一回身，哎，我说你这是人说话呀，啊， 这位一回头瞧了瞧雨墨，怎么着？我不是人说话是什么？我想问你，你这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呀？
1: 哎，你小子怎么骂我？
0: 怎么着？我骂你了？让大伙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我们公子在这路见不平，解囊相助，救了他们了。你在旁边说这个风凉话，有这个你拿出点钱来，你帮着他们呢？啊，你不但一个子儿不拿，你在旁边还说风凉话，你说的多难听啊！你说我们公子怎么晚上找他去？我们公子连名姓都不留，能找他吗？啊，小子，你别看你跟我说这话，你这叫指名道姓点着我的脑袋，你在骂我。我骂你怎么着？我认为你这就是狗放屁。呵，我今儿个我就教训教训你。这小子说着话撸胳膊挽袖子，这就要开打。这雨墨别看岁数不大呀，呵，遇事不怕事儿。到这功夫一伸手把敲书箱这扁担就抄起来了。雨墨手中一拿这扁担，这小子挥起拳头就要朝雨墨打。就在这个功夫，旁边过来一位劝架的。这位劝架的呀，也是个公子打扮。不过这位公子呢，衣着打扮上一看比较寒酸。这位头上戴着一顶开花的如巾。什么叫开花的如巾呢？就这个如巾上边啊破了两个窟窿，这一破这窟窿他还没缝，在那张着口，所以这叫开花的如巾。身上穿着一品蓝袍，说一品蓝袍是当官的，不对，他这个袍子上边前边补了三个补丁，这三块补丁是品字形的，上边一块，下边一边一块，一共是三块，跟品字一样，所以这叫一品蓝袍。脚下穿着一双是偏底翘尖的靴子。什么叫偏底翘尖的靴子？这鞋，这一双鞋一直穿到底，老也没换过，这个走道脚还不平整，把外边磨薄了，里边还是厚的，所以这叫偏底儿。走道还有点倒的脚，脚后跟往下边使劲，后边薄前边翘着，所以这叫偏底儿翘尖的靴子。这位公子手里边还拿着把折扇，说话带点南方味儿。哎，我说你不要打架，这个打架是很不文明的。说着话他过来一拦这位的胳膊，这位要打人的瞧了瞧这公子，你他妈是干什么的啊？你闪到旁边去。哦，我说你啊不要来气，你不要来气啊，你听我说，我跟你讲，他是个小孩子，他年纪不大呀，你要把他打了，你这个显得没有修养。什么他妈修养？他骂我，你听见没有？他骂你什么？我怎么没听到？他骂我什么？你没听着吗？他说我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这句话我听到了。你前面说的话我好像也听到了。是啊，他这么骂我，你说我不打他吗？他说你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我想了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些话，的的确确像狗放屁呀！他妈的，我连你一块揍！这位挥起拳头就要朝这位打，他往这儿一打，这位公子，这位公子把雨墨那扁担拿过来，那么一躺，这位这一拳头也不怎么正砸在那个扁担上，啊，梆的一下子，哎呦！其实他这一拳头砸到扁担上，是个巧劲儿，应该说是。可是这一拳头砸上，他就觉得这个手脖子好像摘了环一样。哎呦，这手立时就不会动了。可他妈的小子，你，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这个手怎么往这个扁担上碰啊？这个扁担是很硬的，你那个手是没有扁担硬的，打到上面会负伤的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他妈小子，你等着，你等着！这个人转身就走， 这个人转身一走，旁边雨墨一瞧，嘿，给我帮忙的这位不错，瞧这个样子他也是一个公子打扮，莫不是他也是进京赶考的？不过要看他这个穿戴，进京赶考他太穷了啊！哎呀，还有比我们公子还穷的。哎呦，这位公子，谢您谢您，不要客气啊，不要客气啊。他把这个匾呢就交给雨墨了，旁边老百姓就在这议论，我告诉你们几位啊，你们可别得罪他呀，你知道这人，这是我们村里边有名的无赖，他走了这可不是好事儿，一会儿就能找几个哥们来把你们就得砸巴这儿，你们快走快走。这雨墨一听，是啊，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是非之音多开口，烦恼都为强出头，快走吧。所以这雨墨就招呼着严茶散快点登城上路。严茶散这个时候跟雨墨就一起上路了，雨墨呢挑着这书箱，他们疾步前行。可是大家伙这一散，人员这么一走，雨墨一转眼的功夫发现那个穿破衣裳的那位公子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去了。雨墨一边走着一边跟严茶散说，公子，今天亏了这个帮忙的，这个穿破衣裳的公子啊是个好人呐，不然的话我非吃亏不可。那小子说话太难听了，他说您施舍那20两银子是有图气，是图气他那儿媳妇，你说这哪有这么说话的。严茶散说，嗨，这世上什么人都有，以后啊你不要生这嫌弃。是啊公子啊，我不要生这嫌弃呀、啊、我奉劝您一句，以后啊您也别管这闲事儿。您说咱们进京赶考，走到半道上您碰见这么一件事儿，一下子您就给出20两银子去，跟您说呀咱这路费不够了，给了他20两，剩的这钱对付不到东京了，你说这怎么办呢？啊，你说我说您吧，您还不听，我是您的仆从，您是主人，我终归还是得听您的，但是您这么做事儿，这受不了啊。您要记住，您不是侠客，您也不是义士，您要是侠客义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您不是侠客义士，您是赶考的公子，您这可好，路见不平解囊相助，那得有钱呢，您有那么多钱吗？这一下子撅下一半去。哎，雨墨，我跟你说，咱们这20两银子充其量不过就是穿资路费，可是给了他们呢，他们是一家三口啊，老太太要死了，说不定那儿媳妇就得死，儿媳妇要死了，这孩子没人关照也得死，我们这20两银子救他们三条人命，何乐而不为之啊。你要记住，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更何况我们是救人三命呢。得得得，公子，我说不过您，您有的是理，但是可就我知道一样，这钱要没了他就弄不回来。好好好，这样吧，严茶散说，从现在往后咱们住小店，吃简单的饭食，这钱呢咱攒着花，你看如何？哎呀，雨墨说，好吧，那咱们就勒着点花吧，谁让你老施舍呢，但愿这一路上别再碰见跳河的。往前走，前边走到这个镇子叫十里铺，到这十里铺了，雨墨就想啊，我找个店房咱们住下吧。找了一个店房，雨墨就住下了。到这个店房住下之后，雨墨心想，这回我们得好好算算，可别让这钱不够喽。刚刚说到这里，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这个店有房间没有啊？雨墨一听，有，我那帮忙的来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很动荡。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 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 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

干坏事儿，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五十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

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术营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

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三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疖子。棉袄、棉裤这个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疖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疖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她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

0: 胖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儿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像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 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

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

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那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喝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

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

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

0: 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要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无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糠，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 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4: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5: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4: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唉，今天又得迟到。
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7: 美女，等一下，美女，
6: 别理他。
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9: 刚上车的乘客，
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体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商务部6月30号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13: 评书联播。
14: 岩茶散和雨墨在十里铺这个地方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他们刚刚住下之后，就听见有人又来住店。听这声音呢，雨墨知道这是给他帮忙的那个公子。他们住这个店最初按说可不容易，因为雨墨从今天开始就精打细算了。一进这个店房的时候，店小二跟他说，您住什么房间？这雨墨就跟店小二讲，说我们就住啊偏房啊配房啊这样的单间，我们不住正房。店小二说，偏巧今天我们这店里就剩3间正房。雨墨说，3间正房那我们住不起，太贵。店小二说，您今儿来着了，我们这3间正房啊，原来是有人住下不走的，结果呢，他提前走了。他提前这一走呢，这3间正房就闲下来了。眼看天色晚了，没有店企往这儿住，您来了，我们给您优惠。您呢，就住东间这1间，给这1间的钱，实际上呢，就住3间房。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雨墨跟岩茶散才住到这东间里头了。住下之后呢，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闲房啊？接着就听院里边有人跟他招呼，哎，跟您说啊，咱这没房了，请您另找一家。没有房了？没有房了，我看你们这个店房不错啊，我就想在你们这个店房里面住。 你看您这位，您这没有房了，你还非得在这住。我跟您说，您要非想在这住不可的话，那您就得等着我们给您现盖。哎，你这是什么话？哎，怎么给我现盖啊？那你怎么办呢？说没房子，你非要住，可不就得现盖吗？哦，接着这两边就吵起来了，吵吵嚷嚷，你一句我一句，越吵声越高，越吵声越大。这严查散一听，既然是给咱们帮过忙的，那我们就跟他打个招呼，最好别打起来在这儿啊。严查散由打上方屋就出来了，哎，掌柜的，你们不要吵不要吵，因为什么事情啊？后来的这位公子就说了，哎，好啊，哎，你这位公子啊，我们在这里见面了，这真是有缘相会呀。啊，我跟你说啊，他们说的不像话，说的太不像话了。这店小二旁边也过来了，你说我怎么不像话？怎么不像话？你们说没有房了，我说看你这个店方很好，要在这里住，你们说要给我现盖，这像话吗？啊，现盖那么简单吗？你不得需要美砖吗？不需要混泥吗？哦，用美砖没混泥就在这里现盖啊，我在这里等着，这一宿你能盖得起来吗？严查散在旁边一听啊，这位还真较真儿，他说现盖那是个知物之词，怎么你还当真格的了？这位就说了，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是从心里边瞧不起我。店小二说，怎么瞧不起您了？我告诉你，我心里明白，你们看着我戴着一顶破帽子，穿着一件破袍子，你们觉得我腰中没钱呐？我告诉你们讲，我家里原来是很富足的，是很有钱的，可是现在我混到这一步没有办法，我现在是虎落平川被犬欺，我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不如你们这一帮鸡。这店小二一听，什么？我们这一帮鸡？你说我们都是鸡啊？怎么的？我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呀！嘿，你这比喻更好了。你虎落平川被犬欺，我们都是狗。那你们要那么认同的话，我可是没那么说。这帮店里的伙计，帮店里的掌柜的、店小二，这就接着往上说，想着把他给撵出去。严查散说，诸位诸位，不要争吵不要争吵，他不就是想要住店吗？您看我这上房三间，我这东里间住着，那西里间还闲着，就让他住到那西里间得了。店小二一听，哎，我说这位客人，您这话说的可不对啊，您进店的时候我们说了给您一个优惠，让您住的东间拿一间房的钱，三间都给了您了，可是您现在又主动的把西里间让给他住，您把这个人情送了，我们店里这不就赔了本了吗？要是这样的话，他住西里间那可得拿钱。严查散说，好好好，那拿钱，这个钱由我拿。好，有愿意拿这个钱的那就让他住。行了，你不是想住吗？这位让你住西间，你就去住吧。哦，好的好的。哦，这位朋友，你真是一个侠肝义胆之人呐。严查散说，这位公子请到屋中叙话，很好很好，他对你挥拳要打，所以我用你的扁担躺了一下，不知躺在他什么地方了，他觉得很疼很疼的，他走了，他后来找没找人我都说不清楚啊。这个功夫，严查散就吩咐店小二，快点给沏壶茶来。店小二又打外边端着一个茶盘，里边放着茶壶还有茶碗，端进来了。 把这个茶壶茶碗往这桌子上一放，然后往碗里边给他们倒上茶，转身刚要走，这位金公子端起这碗来喝了一口茶，刚喝到嘴里边，这是什么茶呀？这个茶很难喝呀，怎么一股马尿味呀？店小二心想，什么马尿味？这个小子毛病真多，你说进来住店没有人话，喝茶喝完了他也没有人话。我说这位客爷，什么叫马尿味？那茶怎么能喝出马尿味？我这是比方啊，它非常难喝的，这个茶不行啊，你快点给我换茶。换茶？您要换什么茶呀？我跟你说，要给我换龙井。龙井知道吗？那是这个浙江西湖边上出的茶，这个龙井要用七腔龙井，懂不懂七腔啊？这个七腔啊，它就是一个棍旁边有一个叶，压扁了之后那叫七腔，那个棍啊就叫腔，那个叶就是旗，你懂吗？店小二说，我不懂，您说的这个旗枪龙井我们这儿没有，那你们这里有什么呀？我们这儿比较好的就是大方，大方也可以，将就了，你沏一壶大方吧，但是这大方沏一壶得另算钱，刚才这茶算我们店里送的，而我不要你店里送，另算钱你就另算钱，喝茶又好啊。哎，那好那好那好，我这就给您沏一大方去。等一等，我问你，沏这个大方用什么水？什么水？白水烧开了。北水？北水跟白水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喝茶要讲究这个水呀，最好是中学水。什么叫中学水啊？中学水跟你讲，就是冬天下大雪的时候，这个房上的雪积到一尺厚，表皮的带有灰尘的雪扫掉，然后把雪扫下来，这个扫要用干净的小铲子把它一点一点的铲下来，底下的雪不要，上面的雪不要，当中的雪收藏在容器里等着它融化，这叫中学水。这种中学水做开了沏出茶来是别一种味道啊，这种中学水你有吗？我说这位客爷，您说这个我们没给您做，要是中学水等来年，今年冬天下大雪的时候我们给您扫，到来年时您再来我再给您沏，怎么样？哦，那好吧，没有这种水那先将就着吧，就用你们这个店房里的水。你们是什么水呀？我们是井水，井水也勉强吧。好，你去沏吧。哎，这店小二咬着后槽牙哎了一声，心想，你穿的都这样了还穷讲究呢，你讲究什么呀？啊，店小二走了，这个功夫一会儿把这茶给沏来了。您瞧瞧这个吧，这是大方。好的好的好的，这个茶喝一喝还可以，倒上了，这边喝着茶，这岩茶伞瞅着他

万贯呐、啊！我们家里的金银财宝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可是现在呢？现在完了，一把天火烧的是片瓦无存呐、啊！我就成了一个流落街头之人。虽然如此，但我是读书人，自有一分清洁。我君子不食嗟类之食，我是渴不饮盗泉之水。我自己的这种清高的性格，所以被周围的人很看不上。但是我不可辩其节呀，我虽然是穷困了，但是为人之道我不能丧失啊。我说尹兄啊，今天我看到你解囊相助那婆媳三人呐、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好朋友。我走遍天下，遍交天下的朋友，今天才碰上你这么一个，我由衷的钦佩你。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我们萍水相逢，可以说叫君子之交啊。严查散说，是啊，我听我的书童讲，你是帮了他的忙的。哎，那算不得什么，那算不得什么，那叫什么帮忙啊。哎哎，我说咱们不要在这里光喝水啊，我们是不是该吃晚饭了？严查散说，是啊，我们应该吃晚饭了。哎，伙计伙计，店小二一听在外边跑进来了，您是喊我吗？对，我在喊伙计。我听您喊伙计，哎呦，我心里喊什么鸡呢？哎呦，您半天是喊我。好，您说怎么着？我问你呀、啊，你们这个店房里面有什么饭菜呀、啊？啊，饭菜呀、啊，哈，我们的店房里边自己起火，灶上有很出名的大师傅。您要什么饭菜，尽管点。您是点菜还是要酒席，咱全能应付。点菜我们是不吃的，首先说得要酒席。你这里都有什么样子的酒席？这雨墨在旁边一听，心里边就一揪揪。雨墨心想，我们公子一路上施舍，这钱眼瞅着又不够了，住这店准备要赏着花，这位一张嘴要酒席。要酒席啥？是你花钱还是我们花钱？是你花钱还是我们花钱？是你花钱还是我们花钱？是你花钱还是我们花钱？是你花钱还是我们花钱？是你花钱还是我们花钱？是你花钱还是我们花钱？是你花钱还是我们花钱？德善可值点钱，因为他看那个扇子骨是象牙雕花的。余墨心想，这扇子骨要是卖了，能值一桌酒席钱。但是有一样，能说吃一顿饭让他把这扇子骨卖了吗？余墨心里边揪揪着，还不能说话，心想我们公子在这应付，听公子的。跑堂的在旁边就说了，您说这酒席要哪一等的？咱这酒席分三等，一等酒席是九两，二等酒席是五两，三等酒席是三两。哦，一等酒席都是什么呀？一等酒席那是专门的海鲜席了，什么海参啊，什么鸡鸭鱼肉啊，这个都有。二等酒席呢没有海鲜，光有鸡鸭鱼肉。三等酒席呢基本上比家常菜丰盛一点，就是这样。您要哪个？那自然是要一等酒席了啊，要一等酒席。哎，一等酒席。另外我告诉你，这个一等酒席你要给我加一个菜，加一个菜，加一个鱼啊。哎，一等酒席里边咱就带鱼啊，有鱼。你那是什么鱼啊？我们这一等酒席里边给您是炖的鲫鱼，这个鱼不要。不要鲫鱼，我要鲤鱼。您要鲤鱼？要鲤鱼好啊，那就给您炖鲤鱼。等一下，我告诉你，我这个吃鲤鱼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0: 是比较讲究的。这个鲤鱼啊，这里离黄河不远吧？我要黄河里的鲤鱼。
1: 是，
0: 黄河里边的鲤鱼，我们这儿也是那儿的。但是我要的黄河里的鲤鱼跟你所要卖的不见得一样，我要黄河里的金鲤鱼，就是那个鱼鳞呐，是金色的，这样的鲤鱼你有吗？
1: 哎呦，您说这个，咱这里边可没有那个金色的鲤鱼，咱就有黄河一般的鲤鱼。
0: 我还跟你讲，这个鲤鱼啊，我要真正的鲤鱼，一般的鲤鱼这一斤以下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上的那才叫鲤鱼呢。那个鲤鱼一斤以上就可以跳龙门的。我这位严兄他有紧盯赶口，正要应了鲤鱼跳龙门这句吉祥话，懂不懂啊？
1: 啊，哎，是。您说这个这一斤多的这怎么跳龙门？
0: 我说他可以跳龙门，在你这里不见得就跳龙门了。你把这一斤多的鲤鱼要活的拿来我看看，用一个木盆盛上水，把这个鱼放在里边，你给我端过来，我瞧瞧它是活的，然后你再给我当场把它杀掉，杀掉之后你去给我做，我要你清炖鲤鱼带汤的。我很喜欢喝这个鲤鱼的鲜汤，那是很有味道的。
1: 啊啊啊，好，就按您说的这样去吧，这个鲤鱼一定要拿来给我看看。
0: 好，您那您等着。
1: 店小二出去了，店小二出去之后，这位金公子跟这严茶散两个人接着在这说，
0: 雨墨在旁边可就不说话了。雨墨心里边就研究这位金公子，雨墨心想，这位在那河边上给我帮了个忙，使我们对他有一点好的印象，紧跟着他就跟我们住到这一个店里来，住到这一个店里来搭的哥哥的，又喝好茶又要吃好饭。

0: 那么刚琢磨到这儿，那店小二把那个大木盆就端过来了。这个盆里边都是水，水里边有一条鱼，把这条鱼端在跟前，您看看，这鱼给您送来了。哦，好的好的，这个鱼是活的，也一斤多。告诉你，把它当场杀掉，把它处理好，然后给我去做，我就要喝这个鲜鱼之汤。好了，您呢？店小二走了，旁边雨墨心想：今儿个这顿饭，十有八九我们花钱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很动荡。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淤住，淤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 去其糟粕。

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子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
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

0: 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麂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麂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 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术营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术营。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听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术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 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5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5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2碗饭，2两酒，2壶茶，2支烟，2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 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 没有一。

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那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事件，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他，这个是旧的。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

而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

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
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十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

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无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糠，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

0: 时间陪他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金公子要了一桌上等酒席，同时还单点了一个清炖鲤鱼。在吃这鲤鱼上他很讲究，说出来不少的道理，说的这个店小二心里边好不耐烦，但又没有办法。这个鲤鱼端来给他看了之后，这条活鱼在这大木盆里边游动，金公子当时说，你立即给我宰杀了，在这收拾完了之后再拿回去，省得到厨房里边你再给我换了。同时金公子讲，这活鱼我是会看得出来的，这个活鱼炖熟了以后那个眼睛是白色的，而且说这个鱼的尾巴它应该是那个胭脂红胭脂白。这店小二心里想，得哪那么来一个穷讲究，把这个鱼在这收拾好喽，拿下去了。这边呢，金公子就跟严茶三两个人继续谈唠。雨墨的心里边可就想了，看来这桌酒席要我们花钱呐，我们越想省钱这就越破费。哎，等着吧，谁让我们公子这么厚道呢。他们两个人在谈话之间，这个酒菜可就上来了。菜上来之后往桌子上这一摆，那是上等酒席九两银子，外加最后这个清炖鲤鱼往上那么一端。金公子开始就问了，哎，我说伙计啊，你这里有什么酒啊？这酒您说，您是要什么酒？我要10年的陈寿啊，有吗？ 十年陈少，对呀、啊，应该说我们这里有，你有这个十年陈少啊？知不知道什么叫十年陈少啊？我知道，就是这个绍兴酒啊。我告诉你，所谓十年陈少，就是绍兴一带生了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一降生，就把这个酒啊酿造好了，酿造好了装在坛子里，埋在地下，埋在地下等着这个女孩子长大，长到十七八岁，她要出门子了，也就是要嫁人了。当这女孩子嫁人的时候，这个娘家就把这个酒取出来，把它作为陪送，作为陪嫁之物跟着过去。那么这种酒那是非常好的，由于在地下埋的年头久远，有十七八年了，所以把它倒出来，倒在酒碗里是琥珀的颜色。你如果拿着这个碗那么一晃动，这个酒在酒碗里它是挂碗边的，这种酒你有吗？哎呀，殿下二少跟您说，我们这儿啊也没有一落生就往地下埋酒的那种家，再者说了，就有那种酒我们也没买来，您要什么样的吧？我们这种酒没有，这种酒没有，有什么样的酒？绍兴酒我们有，年头也不短，但是像您说的那个一喝还是琥珀色还挂满边，这个我们不具备。我们这就有那个，反正是绍兴酒，你要晃啊，使劲晃晃长了，碗边能沾点。哎，你们这个店房很不讲究啊，是不是？我们很少住您这讲究的人，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就只能对付一般的酒。好吧，一般的陈少酒给我来一坛。好，店小二一会儿的功夫给弄了一坛的陈少酒撂这儿了，酒碗放这儿。完了，就这位金公子把这个酒坛拿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倒两碗酒，然后旁边又拿一小碗料呢给雨墨。哎，雨墨，你也要喝一点嘛，这个酒也是很好喝的。雨墨说，哎，哈哈哈。雨墨心想，我不能喝这酒，我喝了这个酒这多算钱呐，我省点算点，给他倒上酒了。但是雨墨没喝。这位呢把这酒碗端起来，来，严兄，我们相见恨晚呐，来干一杯。严茶三说，是啊，金兄，来请干此杯。两人把碗一碰，咣咣咣咣咣喝了。喝了之后，这功夫那个鲤鱼可就端上来了。严茶三瞅着这位金公子，金兄，这个鲤鱼端上来了，这是您点的菜，您先动筷子。哦，好的好的好的。他伸手把筷子拿起来，头一筷子朝这个鲤鱼背上往里边一插，这个有讲究，在头一筷子叫做一柱定乾坤，插插进去了。插进去之后往下一拨，加了一块，先给了严茶三，严兄你来吃这一块。严茶三说，不不不，您先来。哪里哪里，这个您先来。接着拿着筷子又开始往下插，这个也有讲究，叫二柱开吉宴。雨墨心想，看来这位是惯吃鱼的，每一筷子下去都有名词儿。唰，这筷子下去往这边一掰，又掰起块肉来，这一块五次啊，这个东西鲜鱼是很好吃的，不但要吃肉，而且要喝汤。这个鲜鱼的鱼汤，它是非常爽口的。来，干一杯。严茶三又端起酒杯来，跟他喝着第二杯，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肉。雨墨在旁边拿着筷子，瞅这一桌子菜呀，炒哪个菜他也舍不得下筷子。为什么？雨墨心想，这都是钱呢，啊，九两银子吃这么一桌菜呀，他吃得了吗？ 就看这位金公子，别的菜没吃多少，集中力量就吃那条鱼了，饿一会儿吃肉，一会儿喝汤，喝的是舔头巴的嘴儿，越喝越香。这边就端着酒杯跟烟茶伞喝这酒，哎呀，雨墨心羡，你们都不吃，都不吃，他这边他也算钱呢，啊，能说把这菜端下去就不算钱了吗？那我也尝两口得了，拿着筷子，这个菜上夹一口，那个菜上夹一口，尝了尝，一会儿的功夫，这个酒饭就吃完了。这个金公子啊，对其他的菜基本上没怎么动，就吃这鱼了，喝了点酒。然后呢一扒了嘴，很好很好，这个饭吃得很香啊啊。严兄啊，今天我们这个酒饭就吃到这里吧。严茶散说，好吧，天色不早了，我瞧着您是不是该休息了。是的，因为我一日劳碌啊，这个腿脚很累呀，啊，困意袭来，又一转念，这小子会不会睡到半夜，他自个儿起了就先跑了啊？连房钱在饭钱都我们后，我呀，我不睡觉，我在这盯着。你只要是半夜起来先跑，我就一把把你薅住，你哪儿去呀？哎，天还没亮呢，我不让你走。对，这雨墨可下了功夫了，等了一夜，到了天亮了，那位啊没动静，还在那屋睡呢。雨墨在外间屋里站着就等着他，心想，我看你什么时候起。天亮之后金鸡三唱，那位在那屋里边醒了，听见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雨墨心想，嘿，这位可真是文人，醒了先来首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哎呀，他真够浪漫的。这位起来了，起来之后雨墨告诉店小二，给打洗脸水，打漱口水都端过来，烟茶伞和这金公子一起洗漱完毕。这位瞧了瞧烟茶伞，哎，银兄啊，昨夜睡得如何呀？严茶散说，我睡得很好。你睡得怎样？哦，我睡得很香啊。哎呦，这个鱼汤喝下去之后啊，这个打嗝都反出这个鲜凉味来。雨墨心想，嘿，我说他那么爱吃鱼呢，他喜欢喝这汤，打嗝还带味呢。好好好。哎，银兄啊，我们两个今天都要登城上路啊。严茶散说，是啊，我要进京赶考，自然要登城上路啊。店家，严茶散这一喊店家，这店小二跑过来了，哎呦，二位客爷都起来了，是啊，给我们结账。好的，给您算银子，稍等，我给您算账去。一会儿的功夫，在账房那儿把这账单子拿来了，二位，这账单子给您结出来了，您是东屋西屋两间房，再加上昨天上等酒席一桌，再加上茶水外算，再加上那坛酒单算，一包在内，一共是13两5钱银子。一说这句话，就看这金公子说了，不多不多，13两5钱银子，另外加1两银子给你们的小贵。店小二一听，哎呦，那谢谢您，谢谢您，那就是14两5钱银子。好的好的好的。一说到这里，这雨墨在旁边瞅着，心想，公子您可少说话，他另外给那小子还加1两小贵，这钱都应该是他拿呀， 他在这装大户，严茶散呢在旁边就告诉雨梦，雨梦拿银子，拿银子14两五钱银子。公子啊，这个金公子啊，这个一共是14两五钱银子。我知道啊，14两五钱银子不算多呀。既然是严兄你要厚这个账，恭敬不如从命啊。我就谢谢你了啊，我们后会有期。我先走一步了啊。然后这个人迈步站起来往外就走，雨墨在旁边气的这肚子差点爆了。雨墨心想，嘿，这小子可真好，他就坡下驴，我们公子爷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说恭敬不如从命，他走了14两五钱，嘿，拿14两五钱银子拿出来了，交给了柜生。这儿金公子先行一步他走了，严茶散就跟着雨墨两个人收拾收拾东西，随后离开了店房，继续登城上路。这一上路啊，雨墨磨磨叨叨的就跟严茶散说，我说严公子啊，这事您可不能这么办，您要知道啊，这个人我看透了，他可是吃咱们来的，打昨天一到这儿，我就瞧他那派头，他说的那些话，最后结果要了好酒席，喝了好茶叶，喝了好酒，最后他不结账，这不就是想吃咱们吗？而且还不是小吃，要大吃。严茶散说，雨墨你知道什么？我和这个金公子攀谈之中，你听他谈论的那些个观点，对人生世事的看法吗？这个人是很有见地的，你别看他身上穿着那么破旧，此人内藏锦绣。对，他是藏着锦绣，他这锦绣就是坑蒙拐骗，何出此言？雨墨，不要这样看人，我觉得这个人他还不是一般的人。是啊，他不是一般的人，公子，他是个大骗子。哎，不要这么讲。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行进，走来走去，前面就到了兴隆镇。到了兴隆镇之后，找个店房住下吧。这雨墨一看兴隆镇这有一个双翼客栈，到这儿住下。住下之后，雨墨心里想，这骗子他不来了，我们在这可以想法攒点钱，东配房安排好了，住在这里。刚一住下，就听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有没有闲房间呢？雨墨一听，哎呦我的妈耶，他怎么又来了？他怎么知道我们住这是怎么着啊？雨墨没敢出去，在窗户里边捅破了窗户纸，隔了个眼睛往外一瞧，没错，就是他。你瞧这位进来了，这掌柜的一看，闲房间倒有一间呢，西房，您看行吗？可以，可以，可以。我就坐在这个西房吧。雨墨一摆手，告诉严茶散，公子，这小子又来了。您可别出去，咱就在这屋里边待着，咱就假装不知道，假装不知道，咱就躲过这一劫，省得他跟咱们再要吃要喝的啊！您别出去。严茶散一听，是他来了吗？对，是他来了。您听那个说话动静，还听不出来吗？好啊，他既然来了。朋友相遇哪有不见之理，嘿，我的公子啊，您别出去。嗨，雨墨，那成何体统？严茶散一开房门出去了。哎呦，金兄您又来了。哎呀，严兄，我们可真是有缘呐，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

0: 来吧。雨墨随后也出来了。哦，雨墨，你也来了。哎，对对，我来了，我来了。我知道您往这儿来，所以我们也往这儿来了。雨墨心想，倒霉吧。嘿嘿，哎，我说金公子，今天怎么样？好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见，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吧。哎哎，好好。雨墨心想，一起共进晚餐。马上这位金公子就到他们房间里来了，到他们这屋里开始坐那儿，吩咐店小二上茶。店小二拖着托盘往里一走，没等金公子说话，这雨墨就先说了。哎，我说伙计，我问你，你这什么茶叶？哎，我们这是奉送的茶叶。不行，奉送的茶叶我们不喝。跟你说，你有没有龙井知道吗？西湖边上的龙井，这个龙井讲究是齐枪，齐枪一个棍儿一个叶，那棍儿叫枪，那叶叫齐，压扁了这叫龙井。这个茶叶有吗？店小二一听，哎，这个茶叶我们这儿没有。这个有什么茶叶？我们这儿最好的来讲就是大方，大方也算将就啊。用什么水漆啊？用什么水漆？我们这就一般的井水漆啊。井水不行，我告诉你，要中学水。什么叫中学水？跟你讲，中学水就是冬天下一尺多厚的大雪，积雪之后上层抹掉，拿小铲把中层铲下来，下层不要。这种中层的水放到容器里边，等它化成水，用这个水沏茶，它是别有一番风味。这样的中学水你有吗？哎呦，店小二说，这个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水没有。没有，那井水也算吧，就这么着吧。这一套弄完了之后，这金公子看了看雨墨，雨墨你好聪明啊。哎，金公子，我这套话说的怎么样？很好很好啊，你这个话说的很到位，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意思来的。哎，对对对对，完了这茶就沏上来了，两个人正喝着茶呢，然后这金公子说了，怎么样，我们该吃饭了吧？雨墨说，好了，该吃饭了。把店小二叫来了，店小二一问，您吃什么？雨墨说，您这有九两一桌的酒席吗？给来一桌。金公子一听，雨墨你很聪明。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0: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2: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4: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6: 最全面

0: 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6月5号，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分别发布通告通电，在这里率先试运行船舶上行复试航路。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长江上有了快慢车道。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起去探访社区如何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今日点我们来聊聊公交站里的开放共赢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长江下游的安徽省池州市大通水道位于潮区界，水深富裕，航道开阔。今年6月5号，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分别发布通告通电，在这里率先试运行船舶上行复试航路。自此，长江航道上第一次分出了快慢两条航路，航道综合运输效益大大提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长江上有了快慢车道。
2: 今天起，大通水道试运行复试航路啊，请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3: 所谓复试航路，是参照陆地上车道管理模式，对通航水域实施精细化航路划分，在主航道外侧增设浅吃水船舶专用推荐航路，形成上行下行多通道并行的通航布局。这种通航模式能够精准分流中小型浅吃水船舶，大幅减少船舶交汇避让，缓解航道拥堵，持续优化长江黄金水道通航秩序。
2: 大通水道的上水船舶请注意啊，这里是海巡1235。
3: 这次在安徽池州境内试运行的复试航路，位于大通水道244号白幅至248号白幅之间，全长近7公里，设置3座 ARS 虚拟航标，在上行通航分道外侧划定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根据通告，当统领水位达到4米及以上时，大通水道段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可供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航行。
4: 吃水在5米8以下的船呢，就可以走，就是反复上行。
5: 走推荐。
4: 对，走推荐航路。
6: 它那个现在的时候又是有虚拟航标。
4: 哎，设虚拟航标，你这上面能不能看到虚拟航标？
6: 我们背着上暂时还看不到虚拟航标，手机上能看到。
4: 手机上能看到是吧？你这样，你把手机打开，我看一下，好不好？手机上。
3: 为了将这一惠及船民的举措落深落实，巡航过程中，海事执法人员选择了一艘吃水4.3米的宜昌级船舶“侨泰三号”作为宣讲对象。当时，该船正缓缓通过大通水道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桥区水域。登轮后，海事执法人员了解到，该船满载7000吨石子，由重庆开往上海，再装载铁矿石返回重庆。这样的航路，他们已经行驶了11年。
4: 然后后期的话，会在合适的水域进行一个推广，这样的话也是给你们空载船呐、啊，或者是吃水比较浅的船进行经济航速，对吧？采取经济航路，然后你们可以就是更安心的走这个返服，说白了就是，对吧？更安心的走这个他缓，然后的话你们就是能够省油嘛，说白了，对不对？
5: 那确实是。
3: 瘫痪是指长江上部分船舶为节省燃油成本，刻意在偏离规定航路、流速更慢的缓流区域航行的行为。因此，长江海事部门一直将过度瘫痪列为汛期通航的重点整治违法行为，但也一直积极倾听和收集船舶营运业主的合理诉求。货轮侨泰三号船长李才浩：
5: 我们的要求呢，就是说确实有些地方应该还是能开往。你比如说，确实这个水大的能够走15码，有好多航道我们走边上了。航速的话，基本上将近我哈，有些地方要将近快1倍。你比如说我走这个航道，举个例子，3公里，我走边上700公里航速。
3: 李船长的要求现在得到了满足。富士航路开通后，主航道上行通航分道外侧专门划定了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推荐航路。这条航道紧邻主航道，且水深，能满足浅吃水船舶通航需求。本身处于缓流区域，船舶无需违规偏离到航道外、岸边追求缓流省油，直接走推荐航路就能获得缓流，从根源上消除了船舶违规瘫痪的动机。侨泰三号的大副向仲文扳着手指头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从重庆到上海，他们一艘船的综合油耗可节省5%超上。货轮侨泰三号大副向仲文：
7: 实行那个富士航路，首先第一点就是能够节约我们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我们还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在长江干线其他更多的地方推荐这个推荐航路，让我们那些船舶能够更安心的走这个推荐航路。
3: 经过交流，侨泰三号货轮船长李才浩决定在回程时试着走走富士航路，并高兴地与我们挥手告别。那么，富士航路对吃水深的大型船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跟随海事执法人员登上了一艘12000吨级、吃水6.8米的九江级船舶“祥运顺达号”。当海事执法人员说明来意后，船长王伟也很高兴。
8: 大通水道开通富士航道以后，大船和小船分开走。第一呢，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大小船分流以后，它走到边上。

0: 这个江桶在水面吸水的时候，你们就注意一下避让啊。行，祝大家安全啊。
1: 航路拓宽后，针对船舶航行可能对长江江豚等水生生物产生的影响，作为江豚青年志愿者，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的执法人员利用船员流动课堂这个阵地，提醒广大船员朋友采用经济航速，特别是途经大通水道的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时，上行航速不得超过15公里每小时。船员方双阳：
2: 然后我们在航行的时候，如果要遇到江豚的话，就主动的减速避让，我们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3: 是在5米8是吧？
4: 是的，是的。
3: 好好，你沿着这个虚拟标上行啊。
4: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1: 在复试航路试运行期间，主管部门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构建海巡艇现场驻守加无人机空中巡查加电子平台远程盯防三维管控体系，聚焦复试航路全段精细化现场监管，点对点提醒，严防船舶错走航路，大小船混行交叉。试运行这几天来，复试航路通航平稳，小型浅吃水船舶有序分流，主航道大型船舶通航环境明显优化，没有发生船舶搁浅、航路交叉碰撞险情，航道拥挤现象也显著得到缓解。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冰冰：
5: 复试航路是在现有的航道基础上，加强航道水深探测，通过虚拟航标对航道内船舶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在航道外设置浅吃水航路，实施精细化的交通组织，让船舶各行其道，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开展长江干线复试航路设置研究，能够有效地优化航道配置资源，提升通航运行效能，降低航运物流成本，充分地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经济社会效益。
1: 长江池州段作为本次复试航路试点河段，坐拥长江黄金水道得天独厚的优良通航禀赋，航道水深充足，通航条件优异，过往船舶往来密集，通航流量常年居高。复试航路正式启用后，每日可分流200多艘吃水5.8米及以下上行船舶改走新航路通行。后续长江海事部门将立足黄金水道集约高效利用导向，持续优化水上精细化交通管控与通航组织，按照船舶吨位尺寸、航行速度科学划分通航路径，落实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分道、快慢分流的通航管控思路，最大限度盘活长江黄金水道现有航道存量资源，持续提升河段通航周转效率，充分释放黄金水道通江达海、大宗货物水陆联运的枢纽价值，助力长江干线航运提质增效。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冰冰：
5: 长江池州段每年大概通行的船舶数量大概有31万艘次，通过实施这个复试航路，预计能够分流近10万艘次的船舶从浅吃水复试航路进行行驶，从而能够缓解船舶的交通拥挤，提高通航效率和航道资源利用率。同时，为下一步其他航段设置复试航路以及设置其他模式的复试航路提供参考经验。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0: 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交出了一份兼具话题热度、产业深度、城市温度和国际高度的答卷。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
2: 上海其他景点都看过了，然后这个新的嘛，然后觉得挺有特色就来了，很好看，非常绿色，
3: 还有
2: 春天的气息，
3: 很写实，
2: 眼睛非常黑亮，一闪一闪的，跟真的差不多，好厉害。
4: 周末的苏荷湾万象天地广场上人头攒动，上海国际花卉节举办期间，这只高 5.2 米的巨型西高地犬绿植雕塑，因蓬松潦草的毛发自带治愈的萌感，被游客亲切叫做潦草小狗。它不仅迅速成为顶流明星，还在 AI 的帮助下出现在静安区的各种宣传片中，成了最佳文旅 IP。有了花卉节的加持，商圈更有了动人的颜色。得益于商圈周到的服务，花卉家全场景业态也更加好逛可亲。市商务委商贸处处长杨耀说，一个商业发展新生态跃然而生。
5: 商圈是一个载体，通过商圈去拥抱像花卉节，接下来再拥抱像运动旅游这样的一些主题，我们来把商圈呢在促消费承载的一个功能呢给它进一步的发挥起来，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呢，能够场景更丰富，营造的更美观，更好的服务消费者。
4: 上海国际花卉节把花带到了黄浦区的小马路淡水路上，在这里十家沿街小店和淮海中路街道一起玩了一场 flower walk，橱窗、阳台、门头都开了花，路人的脚步慢了，消费自然来了。 ISO Coffee 的营业额因此翻了两番。咖啡师 Cici 说，
6: 真的感觉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包括很多没来过淡水路的人，然后都会来这里，就是他们会发现这边不一样。
4: 大师裁缝铺的客人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品牌运营杨玉玲说，这里曾是丁玲旧居，团队决定就在女作家曾经站过的那个阳台上，让垂枝植物探出头来，层层花束包裹门窗，就像一封写给春天的信。
7: 因为有认真生活才会有这些的灵感吧，我们也一直引导的大家能够走到线下，走进生活，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一些灵感。当街道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漂亮，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和一家门店的力量是无法达到的。
4: 更名为上海国际花卉节后，此前服务国际园林行业交流20多年的专业花展上海国际花展，把专业变成了赋能城市发展的底气，从政府办展、市民观展正式走向全民共创、全民共享。黄浦区副区长王斌说，线上线下都能参与，
8: 国内外的设计师和跨界的主理人以及500多名园艺师，同时呢也邀请了200余家企业单位和800余名的志愿者共同参与共创设计。在线上，我们也和小红书公司发起了全民造花园的活动，邀请广大市民用双手和巧思共同铸造自己理想当中的一个花园。
4: 更妙的是，在黄浦区打卡花卉节时，只要用手机碰一下支付宝的导览卡片，屏幕瞬间弹出相应的花卉科普卡片，完成打卡任务还能领到黄浦区发放的花花消费券，可以用在豫园商城、新天地等12个重点商圈。豫园湖心亭茶楼店长李贤介绍，消费券吸引了不少客人到店消费，外籍游客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9: 每天都会有人来用这个消费券来打卡，然后来过来这里消费，至少有几十个人嘛每天。而且我们很多外国客户呢，现在他们90%以上支付方式都用这个 Alipay 支付，而且他们会比较了解支付宝里面的一些优惠政策。
4: 带动作用很明显，政府投入1000万元集资金，通过支付宝集花打卡发放消费券，覆盖科普打卡领券全流程。消费券分4个梯度，从小额餐饮券到黄金珠宝大额减免券都有。支付宝上海线下支付负责人孙小天介绍，
10: 比如说在豫园这个场景啊，我们是有这种金铺的，那很多消费者在这边他就会去打卡去抢我们的黄金消费券，我们可能就去抢一个满100减15的，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整个消费券的核销率是非常高的，同时从资金的撬动比啊是1:10的撬动比，
4: 也就是说政府在平

0: 台上每投入一元就能带动十元以上的消费，花卉节成了实实在在的城市消费引擎。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同去探访社区如何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寻访那抹记忆深处的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6: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7: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8: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7: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9: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7: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0: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1: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心间，
1: 群众有负我们必应。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6: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5: 历史回响，一

0: 见证，我们影院见。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江苏苏州太仓，一趟103路公交车走出了别样风景。托克斯站、通快机床站、克恩里博斯站，一个以德企命名的站点依次排布，串起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流动产业链。寻常的公交站点成为了当地产业发展最鲜活的注脚，也映照出了太仓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图景。公交站点既是城市对外开放的独特名片，也是太仓深耕对外合作、坐实产业融合的生动缩影。乘车穿行于这些站点之间，便能集聚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的核心零部件。太仓对得

0: 链配套升级为创新链融合，合作模式也从单向招引转向双向互动。当地用德国企业名称为站点命名，这一细节不仅是对德国企业的认可，更折射出城市开放包容的发展格局。开放的沃土孕育共赢硕果，政企双向奔赴，书写发展新篇。多年来，太仓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为外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从落地审批、厂区建设到政策扶持、人才配套，当地用心打造政务服务体系，破解企业用工、融资等发展难题，让外来企业安心扎根、深耕发展。德国企业带来的先进制造技术与精细化管理理念，深刻赋能太仓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当地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迭代升级。2001年，在中德两国政府共同推动下，太仓市德资企业专业工人培训中心建立。20多年来，这一培养模式累计培养10000多名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这座常住人口仅80余万的江南小城，走出了一条互利共生的合作之路。这场双向奔赴也为城市发展注入澎湃动能。随着德企在太仓落地生根，当地的生活场景愈发丰富多元。漫步太仓海韵堤、罗腾堡风情街，红砖粉墙与塔楼尖顶相映成趣，石板路蜿蜒穿梭于巴伐利亚风格建筑群间，街头巷尾的德语标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贝多芬音乐主题沉浸式会客厅，还建有拜仁慕尼黑展馆，成为了外地游客到访太仓时最青睐的打卡地之一。不少德国人也会选择在太仓安家，真正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生活。小小站点，丈量开放格局，折射共赢未来。太仓是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产业合作的生动样本。近年来，太仓以打造中德合作典范城市为目标，不断深化经贸、绿色、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互动。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当下，这座江南小城正以开放之姿，持续书写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一场场暖心志愿服务，一个个特色文体活动，让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起去探访社区，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
2: 前不久，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的志愿小分队，在福利院为当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活动现场，大家齐声唱响生日歌，共同分享蛋糕，舞蹈、太极扇、走秀等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演，大伙儿还一起合唱经典老歌《红梅赞》，欢声笑语、温情暖意萦绕全场。作为志愿服务小分队的核心成员，龙旗社区老年协会会长任秀珍，在这场暖心活动中收获了满满的感动与成就感。他说，
3: 只要是5月份出生的老人，不管你是岁数大小，给他们过生日，很感动的，他们都掉下眼泪来，真是。我们就想呀，到我们老了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能有这样的团队来吗？
2: 任秀珍是河北人，今年68岁，2022年来到龙旗社区，初衷只是帮子女照看孩子。他坦言，初到海南时，因气候、饮食、语言差异，始终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原本只打算暂住几年就返乡， 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向他推荐。

0: 建了社区开设的公益走秀培训班。正是这次相遇，让他与龙旗社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一开始来了很迷茫，根本觉得我也融不到这海南，说话呀吃啊都觉得好像咱融不进去。后来呢，就一个朋友，因为觉得我身高或者什么的，就说你来上这儿社区办得特好，开展那个走秀公益培训走秀。
0: 加入社区走秀班后，凭借自身的艺术基础，任秀珍很快融入集体，不仅长期坚持走秀训练和公益演出，还常年参与志愿服务，从活动参与者变成了为老服务的组织者、推动者，更在今年年初正式迁入户口，决心在龙旗社区扎根养老。
1: 参加一个走秀，后来逐渐的呢，就社区的什么活动都参加，当这个志愿者呢，也想去帮助老一些老人，这样传承下去，等我们老了还会有志愿者，还会有人帮助我们，就是真是这样想的。搞得不好，我都不会把户口迁过来，就是觉得这个社区把我留下了，就准备在这里养老了，真有归属感。
0: 在龙旗社区，像任秀珍一样把异乡当作故乡的老人越来越多。每逢周一，海南豫韵艺术团负责人贾桂芬都会约着社区里的豫剧爱好者来到活动室排练。熟悉的唱腔，地道的韵律，让来自北方的老人们在异地他乡也能找到乡情与寄托。大家在排练演出、邻里相伴、志愿服务中慢慢融入社区，扎根海口，真正把这片热土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也在公益与热爱中活出了精彩的第二人生。回想起在养老院公益演出的经历，贾桂芬说：“
2: 那老人都抓着你的手啊，哎呀，姑娘啥时候再来呀、啊？唱的对也太好了，演的太好了，就高兴的这样，这就是我们大大的收获，是吧？这就是我们的自豪。我们退了休也不是老了没用了。”
0: 同样发挥余热的还有资深豫剧演员张天峰，他在龙旗社区居住不到一年，便主动把自己40多年的舞台经验带到社区文艺队伍中。用专业功底为节目精雕细琢，提升品质，用艺术力量服务邻里，助力社区志愿服务。
3: 我想发挥余热，把咱们这个几十年积累的这些舞台经验呢，到咱们这个社区来了，把原来的节目再深加工一下，服务于咱们社区各项工作。
0: 据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介绍，龙旗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创新打造党建加社工加志愿模式，组建子和康养、友邻互助、蓝心书院、红十字会等十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超过2200人，每100位居民中就有12位志愿者，年均开展活动100余场次，深化精准化专业化志愿服务，把民生小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于静说，
4: 作为社区书记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最开始我们这栋楼基本上没有人来，到了现在楼上5楼是非常热闹的，不管是孩子还是退休的长者都很喜欢来我们这里参加我们提供的活动的，这些居民都挺开心，然后也很愿意去给我们社区提建议提想法，让我们能够通过末梢的一个触角提供更全面的服务给我们的居民。
0: 广场舞培训、智能手机课堂、书法教学、中医养生，这些都是子和康养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老人需求、精心烹饪的精神佳肴，让老人从养老变享老。社区居民杜文亚将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看在眼里，
5: 愿意去说一些事情，只要反映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心尽力去解决，落到实处，为社区的这些群众着想。
0: 2025年4月，社区还成立了退休干部党支部，推行出老帮老老模式，党员志愿者带头开展重阳敬老、独居老人探访、上门认证、情感慰藉等服务，让温暖在代际间传递，也让社区居民林环在退休后找到了新的使命。
6: 我们党员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退休的，是按照我们的初心继续为我们这个社会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社区头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都会积极参与进去，尽余力能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
0: 在龙旗社区，大家既是享受服务的居民，也是传递爱心的志愿者， 既是被关爱的老人，也是奉献余热的帮手。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以志愿为纽带，以服务为底色，把对一老的关爱落到日常，做到心上，用真情与坚守托起了辖区老年人稳稳的幸福夕阳红。去年龙旗社区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称号。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说，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和热心居民。
7: 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联动辖区里面的一些企业的单位、社会组织，这一些能够通过他们的资源和平台去召集更多的志愿者，还有更多的资源注入到我们的社区，为我们辖区里面的这些群众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电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染布行业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我有一棵草，染衣蓝如宝，穿得花花紫，颜色依然好。歌词描述的就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蓝靛染。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曾经风靡于布依村寨的蓝靛染，如今也风光不再。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

0: 夏时分，万物安宁，一曲蓝靛草伴着午后的微风，轻轻飘荡在贵州省北盘江流域的生机勃勃的稻田中。在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的带领下，我们驱车前往县城郊外10公里处的布衣村寨，寻找歌曲中所描述的蓝靛草以及使用蓝靛染布的布衣族传统工艺。
1: 蓝靛染它是布衣族传承的一个技艺，它是通过蓝靛草加工成蓝靛，对布衣族的土布进行染色。
0: 蓝靛草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板蓝根。据史料记载，布依族的祖先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掌握了靛染技艺。北盘江流域素来盛产蓝靛草，最盛时期可以说布依人家户户有染缸，布依女儿人人会染布。毛天松介绍，蓝靛染布有大小之别，那些以帮别人染布为家庭营生的染房被称为大缸染，而那些分散在家家户户用以自给自足的则是小缸染。不管是大缸染还是小缸染，蓝靛染布技艺的传承方式都是靠口口相传。
1: 大缸染这一类的，它是以家庭传承为主，一家人做靛染的这个工艺它不分男女。小缸染呢，它又只传女的不传男的。
0: 当车子驶入位于山下的布衣村寨，穿过青绿的稻田，踏着泥泞的小路，婉转几回，我们便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贞丰县仅有的大缸染传承者明古街道办事处前一村一组罗安旭家。
1: 拿白布在池子里泡洗白，拿锄衣棒打扭干，拿一张干净的席子摆开整齐，整齐以后就来下缸。
0: 刚进院子，罗安旭的父亲今年77岁的罗国良就热情地为我们讲解了大缸染工艺的制作流程。罗国良说，蓝靛染工艺说起来不过就是制靛、漂白、染布3个步骤，但哪怕是一个漂白也需要泡洗、打牛白等10多道工序。其实蓝靛染布的复杂远不止如此。在罗家的染房里，我们见到了忙碌的罗安旭，他正在为我们展示蓝靛染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抛光碾压。只见他双手扶住悬在空中的支柱，双脚踩在石碾子的两端来回晃荡，重达500-600斤的石碾子随之来回碾压石墩上的布匹，直到布匹光滑平整。整个过程如同一段曼妙的芭蕾舞。罗国良说，要熟练地舞动这对巨型的石碾子，没有3-5年的功夫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极具危险性，所以这道技术也只能传男不传女。
1: 我们家里面女边只会染、会晒、会洗，上碾子都是男边上，碾子他们女边做不来，就是那碾子最珍贵，因为要好的石头跌下来不容易断。
0: 今年50岁的罗安旭回忆，他15-16岁的时候就跟随着父亲罗国良开始学习碾布。那时罗安旭一年的时间也是忙碌而充实的，春夏时节染缸休整，他和家人忙于耕种，入秋以后染缸开业，一家人又有着接不完的活。四季的忙碌换来的是满仓的稻谷粮食和丰厚的经济收入。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90年代，开放的市场竞争导致了蓝靛染工价的急剧下降，许多手艺人选择了放弃。为了家庭生计，罗安旭也曾外出打工。
1: 因为那时候工价太低了，我看在外面赚的钱要划算点，还是在家里面赚的钱要多点。
0: 由于念及家中的老小，打工并没有多久，罗安旭再次回家，继续坚持染布。然而罗安旭的回头并没有挽回大缸染技艺继续寥落的趋势。随着打工大潮的来临，加之轻工业服饰的流行，布依族人最钟爱的民族服饰也慢慢地被蚕食殆尽。那曾经弥漫于布依村寨中的蓝靛香味，以及晾晒于家家户户窗外竹竿上的那一条条蓝布，都跟随着记忆一起沉淀，时常在梦中牵动着罗安旭不安的心。
1: 经常梦到，只是梦到而已，现在不可能实现那种事实了嘛。
0: 如同大缸染所遭遇的发展难题，向来传女不传男的小缸染也面临着同样危机。在距离罗安旭所住村寨5公里不到的永丰街道办事处盐鱼村，小缸染的传承人韦宝燕告诉我们， 相比于大钢染的面向市场，小钢染则是居家必备。布依族妇女人人会通过小钢染进行染布，布匹一般染成青色，并亲手做成服装，或者自己穿，或留给儿女婚嫁用。比方像我家有个儿子接了媳妇儿，最低都要整两三套，格子的那个一套，净色的一套，还有稍微蓝色一点的一套，不多也得两三套啊。和大钢染比，小钢染则保留了更为完整的工艺流程，从种植棉花到抽丝牵线，从织布染色到刺绣成衣，如此一年四季忙活下来，最多可做成三五件衣服。因此这项在布依族人中传承了千年的古老技艺，哪怕它的历史韵味是那么的浓郁，又哪怕它已经走到了濒临失传的境地，年轻人仍旧是无动于衷。对此韦宝燕也觉得无可奈何，
2: 就是老师
3: 总是怕我们这一代老了又做不了了，又懒得教他了，他也不学了，可能也不做了。
0: 无论是通过家庭传承的大钢染，或是传女不传男的小钢染，作为世代沿袭的少数民族流行工艺，曾经备受布依族人喜爱的蓝靛染布，如今已随着势不可挡的潮流，不可抵挡地迷失了。政府也曾为保护这一项传统工艺努力过。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
1: 首先，发展蓝靛草的种植，还有提倡民族学生穿民族服装，因为关键是穿布依族服装的人没多少，生意不好了，自然他是必然退出这个行业，做不下去了。
0: 2007年，贞丰县布依族蓝靛染工艺被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曾经风靡于布依村寨的民族工艺，因为濒临失传而再次得到重视。作为大钢染的第三代传承人，罗安旭担起了传承蓝靛染工艺的重任。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在外打工的儿子罗定然叫了回来。
1: 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手工艺了嘛。像我儿子这一代，他愿意做，我教他嘛。如果他真的不愿意做，出去打工，我也没有办法。
0: 跟随父亲学习蓝靛染工艺两三年后，20岁的罗定然开始慢慢地掌握了裁捻子的技巧。随着对蓝靛染的深入接触，他也逐渐明白这项技艺传承的不容易。如今爷爷已经采不动石碾子了，忙活了半辈子的父亲也开始力不从心，年轻一代中愿意学习蓝靛染工艺的更是寥寥无几。
1: 刚开始喊我来学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学的嘛，因为看到那石头我都害怕，上去全身都发抖。我老爹的话，他现在收徒弟收不来了嘛，没人愿意学了嘛。
0: 触摸着那满是岁月痕迹的石碾子，仰望着悬挂于屋脊之下的那一条条蓝布，回想起儿童时期那遍布村寨的那一抹抹蓝色，罗定然的眼神闪过一丝遗憾和疼惜。然而对于未来，他说一切只能顺其自然了。
1: 根据时代的改变了嘛，到时候这些东西人家还那样稀奇的话，应该会传下去的，但是现在也很难讲嘛，那东西急不来。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10: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1: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2: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3: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不敢脱身说。
1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4: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5: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6: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的风。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会谈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2: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4: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5: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4: 天，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5: 对，是的。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4: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5: 对，是的。
4: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5: 桌子上啊，
4: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5: 哦，
4: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5: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4: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5: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4: 对，
5: 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4: 对，
5: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4: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说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5: 就是这个
4: 是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5: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4: 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他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嘛，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缺少一个，就我是谁。 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5: 没有这样的课，
4: 高校特别缺失的。
5: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4: 对对对，
5: 就是要看颜值。
4: 对，
5: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就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4: 对，
5: 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4: 讲心理学的课呢，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5: 嗯，
4: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所以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5: 就
4: 好，
5: 有自尊就行。
4: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5: 降
4: 大
5: 任、
4: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找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5: 啊、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4: 对，这就是错
5: 的，
4: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5: 把真实告诉大家。
4: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吧？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5: 嗯，
4: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5: 无可厚非。
4: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5: 是错的。
4: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5: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4: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5: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4: 对，
5: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你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 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4: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事件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5: 学，
4: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5: 完全不一
4: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5: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4: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

0: 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然后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
1: 嗯，
0: 就是我。
1: 我
0: 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二十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十八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1: 嗯，
0: 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0: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沿着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人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状元嘛，他

0: 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大家说计算机系啊，大家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
1: 就是，
0: 那个信息
1: 对，就是
0: outside
1: 竞
0: 出来
1: 赛
0: 的，
1: 上来的。
0: 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 code 的都是，然后比如说6、7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让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而那个小姑娘
1: 那
0: 是
1: 是
0: 什
1: 零
0: 么
1: 基
0: 呢？
1: 础了，
0: 零基础，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而不是这样
1: 但
0: 子
1: 其
0: 的。
1: 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
0: 对，
1: 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然后跟那帮信息 outside 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
0: 对，
1: 你，
0: 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要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OK，好，等到大学，
1: 自我 PUA
0: 父母没来
1: 了，
0: 了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然后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来？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
1: 全是
0: 跑
1: 痛
0: 步
1: 苦。
0: 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
1: 肠
0: 快
1: 胃
0: 乐，
1: 痉挛了。
0: 对，然后就是。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1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2步，你觉得累了，你就
1: 谢
0: 不
1: 谢。
0: 跑呗，你就走几步呗，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你再想跑，你就再跑2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1个小时熬过去，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哎，我就发现跑1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1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2步，没关系，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
0: ，I
1: 要。
0: don't care。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
1: 放
0: 己，
1: 过自己。
0: 对，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
0: 对
1: 自
0: 对
1: 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 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
1: 嗯，
0: 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嗯、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嗯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
0: 嗯、
1: 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嗯，
0: 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其实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是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五 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嗯、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五十页了、
0: 对，已经读完五十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啊，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嗯，
0: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所以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五十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当时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三分之二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然后一切都还挺好的。
1: 嗯。
0: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然后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的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
21: 上车。
20: 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22: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23: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24: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23: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 说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1: 不够好，
23: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1: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

0: 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1: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0: 对对。
1: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0: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1: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0: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啊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1: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0: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然后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啊。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哦，你才真正上去理解哦，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1: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0: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1: 哦，不上课。
0: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 对。
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啊、
0: 哦，当时讲那个课，
1: 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
1: 哦，
0: 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1: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
0: 对，我自己从
1: 中
0: 受益
1: 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0: 对，
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0: 对，
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1: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
0: 对对对，
1: 或者外面什么火。
0: 对对对，
1: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0: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1: 嗯，天天多凡尔赛。
0: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1: 哦，
0: 对，一般来说拿
1: 30岁，
0: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我一般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支持这个想法的

0: 来做。好，我就到基金会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说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1: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生，
0: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那院士呢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1: 而且你第一次评。
0: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对，
1: 不用去刻意追求。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1: 真正的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 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再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让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 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时候才会变成我，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呢，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让连升三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对
0: 对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1: 对
0: 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上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的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这样干的时候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对对对、啊、MCN
1: 要签你是吗？
0: 对 MCN 让跑来、嗯、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它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还是
1: 愿意写
0: 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 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在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嗯。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啊，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啊，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到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它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哦、对对对，快乐
1: 啊、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也不是也不是、
1: 哦、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1: 就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嗯，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啊。对，
1: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对于这些人而言。

0: 是非常
1: 非常低质量的活动，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是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但是然后想想，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然后需要我让来，他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让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 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 80%、90%。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然后发展，这是让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然后瞬间就把答案就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1: 供脑了，
0: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让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1: 数字永生啊，
0: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这个欲望呢，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了。
1: 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时候能瞑目。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 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0: 爸爸，我吃不下了。
1: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0: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 你啊，鬼机灵。
2: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3: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2: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4: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
7: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6: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6月30号19点到7月1号18点，已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624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针对近期中日经贸关系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昨天，香港特区政府公布2026年受勋及委任太平绅士名单，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作出嘉奖。
11: 评书联播。
12: 在兴隆镇的店房里，书童雨墨替金公子点了菜。雨墨说了，有没有9两一桌的酒席，给我们来一桌。店小二一听，有。雨墨说，这9两一桌的酒席是不是鸡鸭鱼肉外带海鲜，什么都齐备呀？对了，好，去给我们准备一桌。这店小二转身往外就走，雨墨说，慢着。店小二转身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雨墨说，鱼外我得再点一个菜，清炖黄河鲤鱼，有吗？有啊。你知道这黄河鲤鱼是什么样的鲤鱼吗？这黄河鲤鱼得是那种金鳞的，你们有吗？店小二说，哟，这可没有，金鳞的黄河鲤子这我们这儿不具备。行啊，既然没有，就是一般的黄河鲤鱼也行，可有一样，分量你得够，一斤一里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外的那才叫鲤鱼，过了一斤的鲤鱼就可以跳龙门了。鲤鱼跳龙门，这可是句吉祥话。我们公子进京赶考，如果说得中，那犹如鱼跃龙门，借这个吉祥话才要吃这道菜，懂吗？哎，我懂了懂了，我这给您去准备。你等会儿，这鱼我可得要活的，你得拿一个大盆，里边放上清水，把这鱼放到里头，摇头摆尾的在里边游动，我亲眼看到，然后你再去做。哦哦哦，好， 那我就给您拿大木盆端来给您瞧瞧，去吧。店小二转身出去了。雨墨回头瞧了瞧这金公子，金公子，怎么样？我给您安排的您还满意吧？金公子点了点头。哦，雨墨呀，你很聪明啊，你这一说呀，比我说要强得多。我这个南方人呐，说话他们听不太懂，你这个北方人这么一讲呢，他们就听清楚了。好好好好，雨墨心想，不管怎么着，我按照昨天你吃的那个东西，我给你重点一遍，今天看你拿不拿钱。但是雨墨又一转念，瞧这个金公子今天这个穿戴跟昨天并无两样啊，但是手里边拿的那把扇子没了，那把扇子可是值钱的东西，象牙的扇骨雕刻的，他这扇子怎么没了？雨墨说，金公子，您那把扇子怎么没拿着？金公子一听，哦，雨墨，你不知道啊，我的这把扇子救人了。啊，救人了？您那把扇子救谁了？哎，说起来呀也很蹊跷，我呢昨天跟你们分手以后，我往前走着，就听见路旁边树林子里边有人在那子吵吵吵吵嚷嚷的，我进去一瞧啊，你猜怎么的，在那个树上绑着一个大姑娘，这个姑娘的身旁站着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夫人，那么姑娘的对面呢站着一个年轻的人，他的身后边还站着两个仆从，这个年轻人在那指着那个老夫人还有那个老头，就在那说，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来你的女儿是领不走的。我当时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问他，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人之间争吵什么呀？这个老者跟我就说了，说绑在树上的这个姑娘啊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呢已经到这个公子的府里边去当佣人，刚去了一个月，还差两天就到一个月了，他的女儿跑出来了，结果呢被这个公子把他给抓回来了，绑在了树上要打。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能随便打你府中的这个佣人呢？结果那位公子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一个佣人，他不在我的府里边好好干活，他跑了，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我就要打他。这个时候绑在树上的那个姑娘就说话了，说呸，说你这个人不是好人，我给你当佣人，你对我动手动脚行为不轨，我不愿意给你当佣人，我就跑。我一听这个话，我就跟那个公子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府里的主人，对你手下的女佣动手动脚，这很不礼貌的，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结果那个公子就讲了，他说我对他动手动脚哪一个看到了，哪一个能出来作证，但是你跑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众人都看到的，我把你抓回来的，所以我要把你绑在这里捉拿你。这个时候他的那个父亲母亲在旁边就讲，说我的女儿不再给你当佣人了，请你把我的女儿放开，让我们把她领回家去。这公子说，把你的女儿放开那是不可以的，我雇佣你的女儿一个月说好是二两银子，现在要提前把他放开，那你得加倍还钱，奄奄一息呀， 他所以那位信号给我点吃的，我一看既然如此，这一两银子给你吧，我就给了他了。给了他以后，他买点东西他可以活命了，合着您是一个子没有了。对了，我浑身上下一文没有了。雨墨一想，得这位啊一个子都没有了，又找我们来了。所以今天到这儿，我这酒席要了半天都白要了，瞅这意思他拿不出钱来。但是雨墨又一转念，少来这套，我知道闯荡江湖在人世上混的什么人都有，你别跟你嘴里这么说，你呀未必兜里就没钱，有的人有钱又装出个没钱的样来，借着这个原因呢好吃别人。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啊？嘿，到时候再说。话刚说到这儿，那跑堂的把那木盆端来了，里边一条大鲤鱼噼里扑棱噼里扑棱来回之动，给雨墨来看，您瞧瞧这鱼怎么样。雨墨一看，还行。金公子，您瞧这鱼怎么样。这金公子欠神情，往那木盆里边一看，嗯，可以可以，这条鱼啊你在这里给我把它杀掉，把它处理好之后再拿走，不然的话你会把这鱼给我换了的。店小二一听，好了，在这儿我就给您收拾。这店小二当时在这儿就收拾这鱼，收拾完了之后这才又拿走。店小二转身刚一走的时候，这雨墨又喊了一声，哎，我说你这儿有什么酒啊？店小二回身，这酒一般的烧黄二酒什么都有啊，您要喝什么酒？雨墨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喝的这酒啊，这叫多年的陈绍，最少是10年以上的，明白不明白？哦，店小二说，我明白，您要10年以上的陈绍酒。对，知道不知道？江浙一带有的姑娘降生之后没有几岁就开始酿酒，酿完了酒把这酒坛子埋到地底下，埋到地底下等到姑娘长大了到出门子的时候再把这酒坛子刨出来做陪送，这个酒知道吗？店小二说，我听说过，就这个酒别名叫女儿酒，又叫女儿红，是不是这个酒？对，叫这个酒。你们这儿有吗？嘿嘿，我们这儿没有。雨墨说，你们这儿没有，你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店小二说，我听说过，但是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就有多年的陈绍吧，是多少年的也说不清楚。好吧，得是琥珀色的，在碗里边一转有挂板的，这个有吗？反正挂不了多少，多少能挂点，您对付着喝吧。行，去吧。店小二走了，雨墨又一回身，瞧了瞧金公子，金公子，这套词怎么样？嘿，说得很好，说得很好啊。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我的这一套你都会了。雨墨说，你看我这个人天生脑子里边不记正事儿，您说的这闲白一遍我就学会了。什么叫闲本啊？啊，对对对，您这个说的这些个规矩，我一听就都明白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时候时间不大，那酒端过来了，菜接着往上上，这鱼还没上来。菜都摆上之后，把这酒坛子搬过来，雨墨呢就给这金公子还有严茶散把这酒倒上，您二位先喝着。这金公子瞧了瞧雨墨，雨墨，你也喝一小碗怎么样？雨墨说，行，我陪你二位喝一小碗。雨墨倒了一小碗，在旁边坐着听他们两个人在这说话。这个金公子端起碗来瞧了瞧严茶散，严德哥，来，我们两个人干一个。好，来，干。两个人先喝了一碗，喝完了之后啊，这金公子把这碗撂到桌子上，叹息了一声，唉，仁兄为何发叹呢？我这个人呐，真是在人世上

0: 生存呐、啊，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家产万贯，升职万贯，有那么多钱，有的时候我走在大街上，这个人见了我很惊讶，那个人看见我很金公子，对我是百般的尊敬啊。可是现在一把天火，家里边烧得片瓦无存，家中没有钱了、我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了，过去见了我的面管我叫金爷的，管我叫金公子的，如今再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一样啊，老远的就走了，有的老远的假装提鞋，一低头的功夫看我过去了。我心中在想啊，我现在是穷了，可是你们也不至于就不认识我啊，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呐、啊。严查散一听，严查散说，金兄有一首诗您知道吗？啊，什么诗啊？严查散说，这首诗我忘是谁写的了，但是他专门说的是世态炎凉。这诗说，三景并生在山冈，两景水寒一景汤，造物无私尚如此，人生怎能不炎凉。嗯，什么意思？严查散说，他就说呀，有三口井并排着在山坡上，这三口井并排在山坡上，但是有两口井的水是凉的，有一口井的水是热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说，造物主应该是最公道的，他是没有私心的，尽管他没有私心，这三口井却不一样，造物无私尚如此，人世上怎么会不炎凉呢？人世上怎么会都一样呢？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千古如此啊。哦，哎呦，严兄啊，你这首诗说得好，这首诗给我一念呐、是我顿开茅塞。不过有你这首诗，也引出来我的一首诗。严查散说，您有什么诗？这金公子说，我这首诗啊，是说山水无情人有情，有情方能抱不平，安得手持除妖剑，斩断邪恶永不生。哦，你这首诗也很好。怎么样，我说的是啊，山和水是没有情感的，但是人是有情感的，众人们有情感，所以才有抱不平，由于有情感看似不公要管，由于有情感看人世上不平他要过问。我现在就想啊，什么时候我手中有一口降妖除魔的宝剑，我把这世上的邪恶完全把它斩掉，让它永远再不生芽。说到这里，这金公子伸手把那筷子拿起来了，激动地站起来了，看见没有，我这个宝剑我就斩尽人间的不平，我让所有的人都会痛痛快快的出气，感到人世上是温暖的，不像现在这样。呵，他越说越激动，手里面拿着那筷子呜呜喳喳，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把那鱼做好端上来了，把那鱼往桌子上一放，雨墨在旁边瞅着，哎，金爷，金公子，金公子，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看您那个先别管人事上不平，您先把这鱼把它开了得了啊，您那头一下叫一柱定乾坤，先把这乾坤定了，接着再二柱开基业。好，雨墨，你说话也很有意思，好吧，人间的不平我们先不要管它， 先把这个鱼把它吃掉。说着话，这筷子往那个鱼身上扒一戳，这就一注定乾坤。余默说，对，您这一注定乾坤。接着给我们公子，
1: 哎，对了，这头一块肉是要给我们的严大哥的，严大哥你吃这一块。
0: 二注定基业，这第二块的下去又剥起一块肉来，
1: 这一块给我，
0: 剩下的雨墨你来吃。雨墨说，您吃着吧，我慢慢吃。二位在这就开始就吃鱼，一边吃着鱼又接着这个世态炎凉在这谈论。这位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了，
1: 严兄啊，我知道你到东京汴梁，你要去赶考的，你赶考之后，我料定肯定你会得中的，你要得中之后，我料定肯定你要做官的。我问你，这个官你要怎么做？
0: 严茶散说，您现在先给我预见呐，这个话可没有准儿，我不见得能得中，我也不见得能做官，但是如果我一旦得中，一旦做官，我就要做一个清廉之官，我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官员。
1: 严兄啊，你可要知道啊，做这样的官是很困难的，大宋国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而你要想做一个清廉的官，那是十分的困难的，晓得吗？
0: 这个我倒是知道，但是家父就是一个清官，我不能违背家父的遗风啊。
1: 好啊，好的好的，从这个我们干一杯。
0: 端起酒碗来，两人又干，一边说着一边喝，一边喝着一边说，二位说着说着这饭吃的差不多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哎，怎么样啊，给您要点主食。
1: 主食是不要的，这些菜就足够了。
0: 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呢，吃完了，他把这个酒碗往那一撂，一伸懒腰，雨墨在旁边说了，嘿嘿，金公子，我知道下边您就该睡觉了，是不是您困了？
1: 嘿嘿，雨墨你好聪明啊，我们睡觉吧。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4: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3: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5: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4: 机会可不等人，
3: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6: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3: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7: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9: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0: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9: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1: 老板，结账
9: 来嘞。
1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 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1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5: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1: 加油。
12: 啊、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6: 登顶了，
17: 好美呀，
18: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江人爱第四集。夜已经很深了，晨星依然跪在祠堂反省。继母木江屋子里的油灯也一直亮着，他的眼神看向祠堂的方向。不一会儿，他起身向祠堂走去。

0: 星儿，星儿，回房睡去吧。
1: 陈星不服气地哼了一声，转身便走。穆江无奈地摇摇头。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穆江就忙开了，生火做饭。亲生儿子陈仁走了过来。
0: 起来了。
2: 嗯，我来帮忙。娘，还是做野菜粥啊。
0: 娘待会儿给你二哥再摊一个饼，他脚受伤了，得多吃点儿，长力气。
2: 嗯，对，
0: 你来烧火，娘先做饭，做好了饭还要给你二哥熬药。
2: 好的，娘。
1: 日头渐起，几个小一点的孩子也陆续起床了。
3: 三哥四哥早。
4: 哦，六弟早。
2: 娘做什么呢？这么香啊！
4: 今天的早饭变了。
2: 娘，这草药管用吗？
0: 这是活血化瘀的，没两天，木耳就能下地走路了。
4: 娘，你做什么呢？这么香啊！
0: 娘给旺儿摊个饼。
2: 哦，
0: 待会儿每个人都有份儿。
3: 太好了，我去叫大哥二哥。
2: 二哥有伤，把大哥叫来就行了。

0: 会儿我们给二哥送过去。
1: 好。
2: 早餐备好了，木江拿起菜刀准备切饼。
1: 旺儿腿摔坏了，他要多吃点儿。你们和大哥分这一半。
3: 嗯，好吧。
1: 星儿，来吃饭了。快坐下，你们先吃，我把饭给旺儿送去。
4: 不用了，我给他送去。
1: 你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还要带着弟弟去上学呢。
4: 我今天就不去学堂了，我要在家照顾弟弟。
1: 来，趁热吃吧，旺儿有我照顾呢。吃完饭带着弟弟们去学堂，不要耽误了课程。
4: 哼，我弟弟由我来照顾，不用你可怜。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0: 大哥，你怎么能这样跟娘说话呢？
4: 她是你娘。
0: 你太不像话了，如果要是爹……
1: 够了，仁儿，你坐下。
4: 总之，今天我就不去学堂了。弟弟的脚伤什么时候好，我什么时候再去上学。
1: 好吧，星儿，你就在家照顾弟弟。我送富儿、贵儿去学堂。
4: 随你便。
2: 陈星拿起一块饼，端起一碗稀饭，转身走了出去。
5: 娘，大哥二哥不去上学，我和五哥能去吗？
1: 他们过两天就去，你和仁儿就别去了。
6: 娘，你也吃饭吧，我跟陈贵能自己去学堂，您不用操心了。
0: 是啊，娘，我们昨天还带着五弟六弟去呢，您不用送我们，路挺远的。
1: 赶紧吃饭吧，待会儿就凉了。
2: 木江给陈旺熬好了汤药。
0: 娘，我来吧。
1: 我来。
0: 您慢点儿。娘，大哥的态度越来越不恭敬，我想去二爷爷那里告他一状。
1: 仁儿，你大哥不是坏孩子，也没有坏心眼儿，只是对我心存怀疑。
0: 他怀疑什么？
1: 总之你要记住，不管是跟大哥还是二哥、三哥、四哥，你们都是亲兄弟，身上流着一样的血。作为弟弟，你要懂得恭敬兄长，家和万事兴。你们兄弟六人要懂得团结和睦，这样我们这个家才会幸福兴旺。如果你去二爷爷那里告你大哥的状，他知道了会怎么想？再说你大哥本质是个好孩子。
0: 娘，我们上学去了。
1: 哎，我给你二哥送药去。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娘，
0: 我们走了，
6: 我们上学去了。
1: 去吧，路上小心啊，放学了就回来。
6: 哦，娘你就放心吧。
2: 看着两个哥哥走向学堂，木江的亲生儿子陈毅难过又羡慕，木江找了一个借口把他支开了。
1: 毅儿，你去仓房拿些柴火出来，厨房里没有了。
0: 娘，让我去送药吧。
1: 我去，你去帮弟弟拿柴火。
0: 好吧。
8: 大哥，我不用你照顾，有娘呢，你还是领着弟弟们去上学吧。
4: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心里有数。
8: 我觉得你不应该跟娘作对。
1: 旺儿，脚还疼吗？
8: 娘，我好多了，没昨天疼了。
1: 来，把药喝了，娘今天早上。
4: 是什么药？
1: 活血化瘀的。

0: 让我看看。
1: 这药喝个两三天，旺儿就能下地走路了。
2: 陈星端起药闻了闻，他紧皱着眉头，把药碗放到桌子上。
3: 哥，你干嘛呢？快把药给我。谢谢娘。
0: 咱不喝药。
1: 星儿，这药对弟弟的扭伤有好处。
0: 我说了不喝药。
3: 哥，把药给我，我喝。
0: 你懂什么？是药三分毒，知道吗？好好的吃什么药？
1: 星儿，
3: 可是我的脚摔坏了，你把药给我。
0: 你还当不当我是你的大哥？听不听我的话？
3: 我也要听娘的话。
0: 咱们的娘早就去世了。
3: 哥，你现在怎么蛮不讲理啊？
4: 哟，你们哥俩争什么呢？大老远就听见了。
1: 二婶儿，您来了。哎，
0: 二奶奶好，我们没争什么。
4: 木姜啊，我用昨儿星儿捡回来的枣做了枣羹，给你们。

0: 忘了告诉奶奶怎么伤的。
1: 陈旺看了陈星一眼，
2: 二婶儿，孩子不小心跑快了。
0: 我问他呢。没事，说吧，有二奶奶给你做主。
3: 昨天大哥带我逃学去后山枣林偷枣，被人发现了摔的。
0: 你说什么？偷枣？
3: 嗯，是枣林的主人把我送回来的。
0: 星儿，你说这枣是捡来的呀？
4: 嗯，
0: 好啊，你也学会骗人了。
2: 二婶，星儿他……
0: 你别说话，气死我了。
2: 二婶，您听我说。
0: 让我吃偷来的枣，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2: 二婶，星儿，快去给二奶奶认个错。
5: 我不去，要不是你端什么汤药来，二奶奶怎么会知道呢？
6: 哥，你也太不讲理了，明明是我们自己做错了，你别赖在娘身上。
5: 哼，你这会儿知道自己做错了。
2: 你们兄弟两个别吵了，是为娘的没把你们看好。
6: 娘。
1: 穆江只身一人走向二叔二婶家。
7: 哎，你要干嘛？
3: 哥，我看咱们去二爷爷家给二奶奶道个歉吧。
5: 我不去，要去你去，都是你惹出来的事。你说你。你刚才干嘛要告诉二奶奶咱们是偷枣啊？
3: 哥，我刚才态度不好，你别介意，我以后也不要跟娘作对了，好吗？走吧，你扶我站起来，咱们去给二奶奶道歉去。
5: 我不想去。
3: 哥，你平时不是常说现在就是二奶奶关心咱们，你不能让她老人家为我们伤心失望啊。这以后让二奶奶她怎么看咱们兄弟？
1: 听到这，陈星接受了弟弟的提议，扶着弟弟陈旺向二奶奶家走去。
0: 老伴儿啊，你不知道有多气人呢。
8: 哎，你急什么？孩子做错事，只要他改，还是好孩子。
0: 我不是说这个，我说的是李木江。我问他是怎么回事吧，嘿，他还要隐瞒，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吗？
8: 他肯定有他的苦衷。
1: 木江进来了。
0: 哎呀，他有什么苦衷啊？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二叔二婶儿，
8: 啊，坐吧。
2: 没事儿，我就站着说吧。二婶儿，我是来向您道歉的。
8: 哎，木江啊，小孩子干的傻事，你道什么歉呢？没事儿了，你二婶儿也是担心星儿、旺儿，没别的意思。
2: 二叔，说到底还是我这个当娘的没把孩子调教好，给您二老添忧了。
1: 陈星、陈旺也进大院门了。
0: 木匠，不是我有意刁难你，星儿原来是多乖的一个孩子呀，到现在怎么学会偷东西，还学会骗人了呢？你平常都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呀？
1: 陈氏兄弟在门外听到大人们的议论，停下了脚步。
2: 二婶儿，我以后改。
0: 星儿也是，在我这儿两面三刀的，小小的年纪不学好，气死我了。
2: 二婶，您别生星儿的气，都是我不好，是我没有尽到一个当母亲的责任。
3: 嗯，二爷爷、二奶奶、娘。
1: 陈星扭过头想挣脱弟弟挽着的胳膊，弟弟紧拽着他。
7: 你干嘛？
3: 二爷爷、

0: 二奶奶，我和大哥来给您二老认错了。昨天我和大哥逃学去了后山，看见了一片枣林，于是就忘记了平时娘教导我们的话，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更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穷要穷得有骨气。我和大哥犯了错，偷了别人的枣，请二爷爷二奶奶原谅。
1: 好，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0: 二爷爷放心，我们一定改，马上就改。
1: 好，星儿，星儿，星儿，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没有。
1: 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益孤，这些道理你懂吧？
2: 嗯。
1: 那你知错了？
2: 知错。
1: 好。知错要能改，才是真正明白，听见了吗？
2: 我知道了，二爷爷。
0: 二爷爷，您放心，我们哥俩知错了，一定会改的。
1: 那就好。旺儿，你的脚伤严重吗？
0: 没事了，我喝了娘熬的草药，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3: 木江在准备晚饭，几个孩子围坐在餐桌旁。
4: 三哥，这些文章你不明白，为什么先生还让你们背诵？
5: 先生说我们还小，文章里面的道理要等长大以后才会明白，但现在背诵下来以后就容易学了。
4: 哦，读书就是好。
6: 四哥，你再背一段，我也跟着你学。
7: 吃饭了，你三哥四哥在学堂待了一天，让他们先吃，吃完饭再教你们。
6: 娘，我也想去上学。
7: 等你再长大点儿，娘就送你去。
6: 可我听三哥说，学堂里还有比我更小的孩子。
2: 那我不去了，你去吧。
7: 不行，星儿，你要好好在学堂里学习。你已经上学这么久了，不能半途而废。
2: 陈毅想去，你不让他去；我不想去，你偏要让我去。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啊？
0: 哥，你少说一句吧。
5: 是啊，娘送我们去学堂，是对我们好。你别这么说。
2: 好好好，就当我没有说。你们快吃饭吧。
7: 吃饭吧。
3: 星儿还是不明白自己的心意，木江的心里五味杂陈。

0: 娘，你又多了好些白头发。
1: 娘老了，当然有白头发。
0: 娘，我们兄弟六人太让您操劳了。
1: 傻儿子，为娘的不为孩子操劳还是娘吗？
0: 娘，不管怎样，您都是我们的娘。
2: 娘，你怎么了？
1: 娘没事。
2: 娘，我想去上学。
1: 娘知道，再等等。
2: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去过学堂以后，在家天天都想读书。娘，您就送我去上学吧。
0: 弟弟，别闹了，娘不是说了吗？等你长大了就送你去吗？
2: 可是我已经长大了，我都能背诵那天先生教授的文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仁，在止于至善。
0: 弟弟，行了。
2: 娘，你怎么哭了？我背得不好吗？
1: 好，好，玉儿聪明，玉儿能背书了。娘高兴。
2: 您真的高兴吗？那您送我去学堂吧。
0: 行了，走吧，跟我睡觉去。
2: 我要给娘背书，我背好了，娘就送我去学堂。
0: 你别犟了，听话。
1: 孩子，家里现在没有多余的钱送你们去上学，供着你们的四个哥哥都很困难。哦。等你们的哥哥完成学业，长大成人，娘一定送你们去学堂，好吗？
0: 嗯，好。

0: 实情告诉你们，你们别怨娘心狠。娘，您别哭，别哭，我听话不去学堂了。
1: 娘，你别说了。娘，
0: 好孩子，娘欠你们的太多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8: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7: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8: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0: 老板，结账
8: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7: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7: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7: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8: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8: 加油，
11: 加油，
8: 加油！
1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
15: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江人爱第五集。木江的两个亲生儿子陈仁、陈毅越发懂事了，他们主动承担了很多家务活，做饭、扫院子，而娘总是不分白天黑夜的纺线织布。
1: 娘，喝水。
2: 好，放在桌上吧，娘把这点织好就喝。
1: 趁热喝吧，娘，您都织一天了，休息一会儿吧。
2: 这些布得赶在冬天之前织好，有了布，娘就给你们做新棉衣。
1: 娘，您别把身体累坏了。
2: 娘不累，这几天做饭倒是辛苦你和你五哥了。
1: 我们不辛苦，做做饭、打扫卫生一点也不累。娘，您记着趁热喝水，我这就摘菜去，差不多该做晚饭了。
2: 好。
0: 母亲的辛苦，陈兴的几个弟弟也看在眼里，他们想说服大哥一起去关心一下母亲。
3: 大哥。

0: 娘起早贪黑的织布，都是为了给我们做衣服，咱们关心一下娘没有什么不对的呀。
1: 要去你们去，反正我不去。
2: 你是大哥，你怎么能不带头呢？
1: 谁想去谁去，哪来那么多的废话。
3: 哥，
1: 哎呀，你们几个怎么这么烦人啊，出去出去，都出去。
4: 陈星执意不去，只能由陈旺带着两个弟弟去看望娘了。
0: 娘，
5: 你们还没睡呀？
3: 我们来看看您，都这么晚了，您还是明天再接着织吧。
5: 娘必须赶在入冬之前把棉衣做好，看看你们都长个儿了，原来的棉衣也都不能穿了。
2: 冬天还没到呢，娘，您别着急。
0: 就是，您不能把自己累坏了。
5: 娘知道。好了，你们先去睡吧。啊，
3: 娘，我来给您捶捶背吧。
2: 我也捶，
0: 我也捶。
2: 娘，您歇会儿吧。
0: 娘，您还累吗？
5: 不累，娘一点都不累。儿子，你们有这份心，娘做什么都不会累。
4: 陈星一个人躺在床上，心中耿耿。

木匠烧好了滚烫的热水，他在染布、晾晒布料，为给孩子们做新棉袄做着一些准备工作。

0: 杏儿，旺儿。
1: 娘，您有什么事啊？
0: 咱家的新棉花不多，娘先把你们原来的棉衣拆了，把新棉衣做得厚实一些，好吗？
1: 行，没问题。这是原来的。
2: 你给我。
1: 嗯，你干嘛？哥，
2: 要拆拆你的，我的不能拆。
0: 棉花多些，冬天穿着暖和。
2: 要你说，谁都知道。
1: 那你就把旧棉衣给娘啊。
2: 不行。
1: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为什么不行啊？
2: 因为这是我娘给我做的。
0: 没事没事，棉花也差不多够了，就少拆一件。
1: 娘，用我帮什么忙吗？
0: 不用。
3: 陈星把自己的旧棉衣紧紧地抱在怀里。夜深了，看着拆下来的不多的旧棉花，木姜无奈地感慨：
0: 棉花不够啊。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漫天飞雪，严冬到来，木姜给孩子们做好了新棉衣。
1: 这新棉衣真好看，
5: 摸起来真软和。
6: 谢谢娘。
0: 杏儿，你试试合不合身。
2: 我不要。
0: 是不是棉衣做的哪个地方不喜欢？做的不合意，你要不喜欢，娘马上给你改。
2: 颜色。
5: 哥，这红色多喜庆啊。
2: 少插嘴，你懂什么？
0: 杏儿，要不你先穿着，这天气也冷了。
2: 还冷不死我。
1: 哥，你怎么说话呢？
2: 我就这么说话，你还想管我？
1: 你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
2: 我怎么了？别忘了我是你哥。
0: 兄弟俩别吵，都是娘做的棉衣不合意。
1: 娘，我哥他……
0: 旺儿别说了。杏儿，你要觉得颜色不好看，娘再用其他颜色的布料，但时间上要等等。娘还是那句话，你先穿着试试好吗？
6: 哥，娘辛辛苦苦的给咱们做棉衣服，你就穿上吧啊。
2: 哼。
3: 陈星气哼哼地走出了家门。
1: 娘，你别管他。
0: 你们兄弟啊，不要闹矛盾。天气这么冷，娘担心星儿他受冻着凉。
5: 可是我哥他……
0: 没事，娘会处理好的。
3: 木姜给陈星去送棉衣，看到他正抱着生母给他做的那件棉衣，若有所思。
7: 星儿，娘给你做了新棉衣，来，快穿上试试。
8: 娘，儿子想您。
3: 木姜走过去，把新棉衣放到陈星面前，没有言语，转身走了。

0: 一个大雪天，几个孩子来了兴致，想玩堆雪人的游戏。
1: 哥，咱们垒个雪人吧，好吗？
2: 好啊。五弟六弟呢，跟我一组，三弟和四弟一组，我们来比赛，看谁垒得快。
1: 大哥，我们在比赛垒雪人，你也一起来吧。
2: 哼。
1: 大哥。
0: 陈心看着六弟的棉衣，心有所疑，眼神异样。
2: 大哥，你加入三弟那波，咱们三对三公平了。
1: 大哥，怎么了？
3: 没事，没事。六弟，你这件棉衣挺好的。
1: 娘给新做的，你没穿吗？
3: 我不怎么冷，你这棉衣挺厚的。
1: 是吗？跟哥哥们的都一样的。
3: 不一样，你的厚。
4: 哦。
2: 哥，你在说什么呢？
4: 都是一样的衣服吗？
3: 哼，真是奇怪，明明老五老六身上的衣服要厚一些，你们怎么会没看出来呢？
5: 那我跟你换。
2: 五弟，别听大哥的。
5: 大哥，如果你觉得我的棉衣服要厚些，我可以跟你换的。
3: 你跟我换什么？你的我也穿不了。这样吧，你跟老四换。
5: 大哥，我不想换。
6: 换，大哥还能害你不成？
2: 大哥，四弟他不愿意。
6: 换吧，四哥。
2: 五弟，别换。
7: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8: 大哥想让我和五弟换棉衣服。
7: 仁儿，快把棉衣穿上。
3: 你快别说了，偏心了吧？被我们看出来了吧？
7: 星儿，衣服是和珅做的，换了仁儿的，桂儿也不能穿。
3: 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换？老五老六的棉衣分明就要厚一些，你是心里有鬼，所以才不敢让他们换的。
6: 我换，大哥，你不能这样对待娘。
7: 行了，都别闹了，这衣服不能换
6: 啊。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

0: 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大哥，您那样说娘太过分了。
2: 就是。
3: 哼，你们呀，懂什么？我告诉你们，鞭打芦花的故事就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了。可惜的是，咱们不像闵子骞，还有父亲程瑶，你们都已经看见了，老五老六穿的棉衣明显要比我们厚一些。咱们穿的说是棉衣，还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4: 哥，你这么说娘就不公平，娘对我们怎么样大家都心里有数，你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的。
3: 我胡言乱语？陈旺，你不要有奶便是娘，我看你啊早就忘了自己真正的母亲是谁了。
4: 大哥，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3: 我这样都是为了你们，你们几个等着瞧吧，他的狐狸尾巴就要露出来了，到时候你们才会知道真相。哦，到那时候你们才会明白谁是真正关心你们的人。
5: 嗨，
6: 这一天穆江一早离开家门，陈星眼见着继母走了，悄悄地走进继母亲生儿子陈仁的屋子，拿走了陈仁的棉衣，来到二爷爷家。
3: 二爷爷，二奶奶，
1: 什么事啊？看你急的。
3: 大事。
7: 孩子，这种事情你可不能乱说呀。
3: 二爷爷，您看，这件大的是我的，小的是老六的，明显老六的棉衣要厚一些啊。
1: 是啊，这……
3: 二爷爷，这么下去，我们兄弟四人可怎么办呢？日子肯定是越来越不好。原来我说什么您都不相信，现在您看见了，总该相信了吧？
1: 这可不是件小事啊，孩子们的事……
7: 杏儿，你去把你娘叫来，我问问她。
3: 是，二爷爷，我这就去。
1: 哎，也难怪，这当娘的总是对自己的要亲些。
2: 娘，
4: 娘，
1: 娘，

0: 什么事啊？
1: 二爷爷让您去一趟。
0: 嗯，好。
1: 六婶儿。
2: 哎。
1: 六婶儿。
2: 什么事儿？
1: 二爷爷让您去一趟。
0: 二叔。啊。
2: 二叔。
0: 嗯。
2: 哎呦，四哥也在呀。
0: 这不是星儿让我来的吗？
2: 星儿说有急事，二叔到底有什么事啊？
3: 嗨，陈星这孩子没什么事儿，你们都回吧。
0: 二叔，这以后再跟你们解释。
4: 来了还走什么呀？都是一家人，没什么好隐瞒的。
3: 嘿，
2: 嗯，
3: 老婆子，你就别添乱了。
4: 我还不都是为了星儿好。如果李木匠真的两面三刀，当着我们做一套，背着我们来另一套，星儿他们几个也得有叔伯婶娘们撑腰啊。
3: 哎，
5: 娘，会不会是被大哥拿走的？
2: 嗯，
6: 星儿，你上哪儿去了？
5: 你跟我走。
7: 陈星拉着继母的胳膊就走。
6: 去哪儿啊？
5: 去了你就知道了。哥，你要干什么呀？
8: 你把娘放开。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木匠，你来了。
6: 二叔、二婶、四哥、六姐也在啊。
3: 木匠，这……
4: 这一厚一薄两件棉衣是怎么回事啊？
3: 嗯，木匠，你就照实说，都是自家人，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这星儿非要问个究竟。
6: 二叔，这棉衣是一薄一厚，我做的时候就知道。
5: 嗯，
6: 啊！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5: 你没有别的办法，就这样对待我们？
6: 星儿，别闹了，咱回家，娘再告诉你。
5: 要说就在这里说清楚。
7: 说着，陈星从怀中取出一把剪刀。
5: 我要让你们看看这棉衣里究竟是些什么。
6: 不要剪，
8: 哥，
5: 哥，
8: 别呀！
7: 陈星的棉衣里露出雪白的棉花。
2: 四哥，是棉花。
3: 陈星，你不许放肆。
1: 二爷爷，这……
3: 把剪刀给我放下。
1: 这不是……
5: 你们还没有看真相，这是他给亲儿子穿的。
7: 说着剪刀下去，棉衣里露出了许多碎布。

面对这样的结局，陈星倒退两步，剪刀掉落在地。

0: 家，
1: 这是
2: 家中拮据，棉花不多。如果六个孩子都做棉衣，每个人棉衣里的棉花就会很少，穿上也不暖和。所以我就把棉花都分给了四个稍大一点的孩子，他们要上学堂，坐着的时候多会冷。两个小的孩子跟我在家，也不常出门，所以他们的衣服里塞的就是这些布头。
1: 木匠，我们都知道了。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 嗯，这里真不错，
3: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4: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3: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5: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6: 好，我带你去吧。
5: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6: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5: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6: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5: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6: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5: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6: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5: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6: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5: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7: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5: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7: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5: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5: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9: 我们有救了，
10: 救了，救了！
9: 谢谢，
10: 谢谢大家，
9: 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11: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 评书联播。
12: 在兴隆镇的店房里，书童雨墨替金公子点了菜。雨墨说了，有没有九两一桌的酒席，给我们来一桌。店小二一听，有。雨墨说，这九两一桌的酒席是不是鸡鸭鱼肉外带海鲜，什么都齐备呀？对了，好，去给我们准备一桌。这店小二转身往外就走，雨墨说，慢着。店小二转身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雨墨说，鱼外我得再点一个菜，清炖黄河鲤鱼，有吗？有啊。你知道这黄河鲤鱼是什么样的鲤鱼吗？这黄河鲤鱼得是那种金鳞的，你们有吗？店小二说，哟，这可没有，金鳞的黄河鲤子这我们这儿不具备。嗯，行啊，既然没有，就是一般的黄河鲤鱼也行，可有一样，分量你得够，一斤一里的 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外的，那才叫鲤鱼。过了一斤的鲤鱼，就可以跳龙门了。鲤鱼跳龙门，这可是句吉祥话。我们公子进京赶考，如果说得中，那犹如鱼跃龙门，借这个吉祥话才要吃这道菜，懂吗？哎，我懂了懂了，我这给您去准备。你等会儿，这鱼我可得要活的，你得拿一个大盆，里边放上清水，把这鱼放到里头，摇头摆尾的在里边游动，我亲眼看到，然后你再去做。哦哦哦，好，那我就给您拿大木盆端来给您瞧瞧，去吧。店小二转身出去了。雨墨回头瞧了瞧这金公子，金公子怎么样，我给您安排的您还满意吧？金公子点了点头。哦，雨墨呀，你很聪明啊，你这一说呀比我说要强得多。我这个南方人呐，说话他们听不太懂，你这个北方人这么一讲呢，他们就听清楚了。好好好好，雨墨心想，不管怎么着，我按照昨天你吃的那个东西，我给你重点一遍，今天看你拿不拿钱。但是雨墨又一转念，瞧这个精子今天这个穿戴跟昨天并无两样啊，但是手里边拿的那把扇子没了。那把扇子可是值钱的东西，象牙的扇骨，雕刻的。他这扇子怎么没了？雨墨说，金公子，您那把扇子怎么没拿着？金公子一听，哦，雨墨，你不知道啊，我的这把扇子救人了。啊，救人了？您那把扇子救谁了？哎，说起来呀也很蹊跷，我呢昨天跟你们分手以后，我往前走着，就听见路旁边树林子里边有人在那子吵吵吵吵嚷嚷的，我进去一瞧啊，你猜怎么着，在那个树上绑着一个大姑娘，这个姑娘的身旁站着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夫人。那么姑娘的对面呢，站着一个年轻的人，他的身后边还站着两个仆从。这个年轻人在那指着那个老夫人还有那个老头，就在那说，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来，你的女儿是领不走的。我当时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问他，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人之间争吵什么呀？这个老者跟我就说了，说绑在树上的这个姑娘啊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呢已经到这个公子的府里边去当佣人，刚去了一个月，还差两天就到一个月了，他的女儿跑出来了，结果呢被这个公子把他给抓回来了，绑在了树上要打。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能随便打你府中的这个佣人呢？结果那位公子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一个佣人，他不在我的府里边好好干活，他跑了，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我就要打他。而这个时候绑在树上的那个姑娘就说话了，说呸，说你这个人不是好人，我给你当佣人，你对我动手动脚，行为不轨，我不愿意跟你当佣人，我就跑。我一听这个话，我就跟那个公子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府里的主人，对你手下的女佣动手动脚，这很不礼貌的，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雨墨说，您卖了多少钱呢？我那把扇子啊卖了21两银子。哦，您还富裕1两，您最后怎么着了？我最后卖完了钱，我把那个钱拿回去， 20两银子给了那个公子赖，那个公子把绑绳松开，把那个姑娘让那老夫妻两个领走了，这个姑娘得以解脱了。
10: 哦，
12: 雨墨说，照这么说，您这21两银子花了20两，还剩1两，对不对？1两也没有了。不对呀、啊，您刚才说是21两啊，你花了20两，不还剩1两吗？这1两银子啊，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要饭的，他眼看着就饿死在。

0: 边了，奄奄一息呀、啊。他所以你的信号给我点吃的，我一看既然如此，这一两银子给你吧，我就给了他了。给了他以后，他没点东西他可以活命了。合着您是一个子儿没有了。对了，我浑身上下一文没有了。雨墨一想，得这位啊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又找我们来了。所以今天到这儿，我这酒席要了半天都白要了，瞅这意思他拿不出钱来。但是雨墨又一转念，少来这套，我知道闯荡江湖在人世上混的什么人都有。你别跟你嘴里这么说，你呀未必兜里就没钱。有的人有钱又装出个没钱的样来，借着这个原因呢好吃别人。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啊？嘿，到时候再说。话刚说到这儿，那跑堂的把那木盆端来了，里边一条大鲤鱼噼里扑棱噼里扑棱来回之动，给雨墨来看。您瞧瞧这鱼怎么样？雨墨一看，还行。金公子，您瞧这鱼怎么样？这金公子欠身形往那木盆里边一看，嗯，可以可以，这条鱼啊，你在这里给我把它杀掉，把它处理好之后再拿走，不然的话你会把这鱼给我换了的。店小二一听，好了，在这儿我就给您收拾。这店小二当时在这儿就收拾这鱼，收拾完了之后这才又拿走。店小二转身刚一走的时候，这雨墨又喊了一声，哎，我说你这儿有什么酒啊？店小二回身，这酒一般的烧黄二酒什么都有啊，您要喝什么酒？雨墨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喝的这酒啊，这叫多年的陈绍，最少是10年以上的，明白不明白？哦，店小二说，我明白，您要10年以上的陈绍酒。对，知道不知道，江浙一带有的姑娘降生之后没有几岁就开始酿酒，酿完了酒把这酒坛子埋到地底下，埋到地底下等到姑娘长大了到出门子的时候再把这酒坛子刨出来做陪送，这个酒知道吗？店小二说，我听说过，就这个酒别名叫女儿酒，又叫女儿红，是不是这个酒？对，叫这个酒。你们这儿有吗？嘿嘿，我们这儿没有。雨墨说，你们这儿没有，你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店小二说，我听说过，但是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就有多年的陈绍吧，是多少年的也说不清楚。好吧，得是琥珀色的，在碗里边一转有挂板的，这个有吗？反正挂不了多少，多少能挂点，您对付着喝吧。行，去吧。店小二走了，雨墨又一回身瞧了瞧金公子，金公子这套词怎么样？
1: 嘿，说得很好，说得很好啊。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我的这一套你都会了。
0: 雨墨说，你看我这个人天生脑子里边不记正事儿，您说的这闲白一遍我就学会了。什么叫闲白啊？啊，对对对，您这个说的这些个规矩我一听就都明白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时候时间不大，那酒端过来了，菜接着往上上，这鱼还没上来。菜都摆上之后，把这酒坛子搬过来，雨墨呢就给这金公子还有杨叉伞把这酒倒上，您二位先喝着。这金公子瞧了瞧雨墨，雨墨你也喝一小碗怎么样？雨墨说，行，我陪你二位喝一小碗。雨墨倒了一小碗在旁边坐着听他们两个人在这说话。这个金公子端起碗来瞧了瞧杨叉伞，严德哥，来，我们两个人干一口。
1: 好，来，干。
0: 两个人先喝了一碗，喝完了之后啊，这金公子把这碗撂到桌子上，叹息了一声，哎，仁兄，为何发叹呢？

这个人呐、啊，真是在人世上生存呐、啊，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家成万贯，升职万贯，有那么多钱，有的时候我走在大街上，这个人见了我很惊讶，那个人看见我很惊公子，对我是百般的尊敬啊。可是现在一把天火，家里边烧得片瓦无存，家中没有钱了、我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了，过去见了我的面管我叫金爷的，管我叫金公子的，如今再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一样啊，老远的就走了，有的老远的假装提鞋，一低头的功夫看我过去了。我心中在想啊，我现在是穷了，可是你们也不至于就不认识我啊，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呐、啊。严茶散一听，严茶散说，金兄有一首诗您知道吗？啊，什么诗啊？严茶散说，这首诗我忘了是谁写的了，但是他专门说的是世态炎凉。这诗说，三景并生在山冈，两景水寒一景汤，造物无私尚如此，人生怎能不炎凉。什么意思？严茶散说，他就说呀，有三口井并排着在山坡上，这三口井并排在山坡上，但是有两口井的水

0: 在颜良，人情冷暖，千古如此啊。
1: 哦，哎呦，严兄啊，你这首诗说得好，这首诗给我一念啊，是我顿开茅塞。不过有你这首诗，也引出了我的一首诗。
0: 严茶散说，您有什么诗？这金公子说，我这首诗啊，是说
1: 山水无情人有情，有情方能抱不平，安得手持除妖剑，斩断邪恶永不生。
0: 哦，你这首诗也很好。怎么样，
1: 我说的是啊，山和水是没有情感的，但是人是有情感的，众人们有情感，所以才有抱不平。由于有情感，看似不公要管；由于有情感，看人世上不平，他要过问。我现在就想啊，什么时候我手中有一口降妖除魔的宝剑，我把这世上的邪恶完全把它斩掉，让它永远再不生芽。
0: 说到这里，这金公子伸手把那筷子拿起来了，激动地站起来了。看见没有，我这个宝剑，我就斩尽人间的不平，我让所有的人都会痛痛快快地出气，感到人世上是温暖的，不像现在这样。呵，他越说越激动，手里面拿着那筷子呜呜喳喳。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把那鱼做好端上来了，把那鱼往桌子上一放，雨墨在旁边瞅着，哎，金爷，金公子，金公子，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看您那个先别管人事上不平，您先把这鱼把它开了得了啊，您那头一下叫一柱定乾坤，先把这乾坤定了。接着再二柱开基业。
1: 好，雨墨，你说话也很有意思。好吧，人间的不平我们先不要管它，先把这个鱼把它吃掉。
0: 说着话，这筷子往那个鱼身上扒一戳，
1: 这就一柱定乾坤。
0: 雨墨说，对，您这一柱定乾坤。接着给我们公子，
1: 哎，对了，这头一块肉是要给我们的严大哥的。严大哥，你吃这一块。二柱定基业，
0: 这第二块的下去又剥起一块肉来，
1: 这一块给我，剩下的雨墨你来吃。
0: 雨墨说，您吃着吧，我慢慢吃。二位在这就开始就吃鱼，一边吃着鱼又接着这个世态炎凉在这谈论。
1: 这位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了，严兄啊，我知道你到东京汴梁，你要去赶考的。你赶考之后，我料定肯定你会得中的。你要得中之后，我料定肯定你要做官的。我问你，这个官你要怎么做？
0: 严茶散说，您现在先给我御剑呐。这个话可没有准儿，我不见得能得中，我也不见得能做官。但是如果我一旦得中，一旦做官，我就要做一个清廉之官，我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官员。
1: 严兄啊，你可要知道啊，做这样的官是很困难的。大宋国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而你要想做一个清廉的官，那是十分的困难的，晓得吗？
0: 这个我倒是知道，但是家父就是一个清官，我不能违背家父的遗风啊。
1: 好，好的好的，从这个我们干一杯。
0: 端起酒碗来，两人又干，一边说着一边喝，一边喝着一边说。二位说着说着，这饭吃的差不多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哎，怎么样啊，给您要点主食。
1: 主食是不要的，这些菜就足够了。
0: 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呢，
1: 吃完了

0: 他把这个酒碗往那一撂，一伸懒腰，雨墨在旁边说了，嘿嘿，金公子，我知道下边您就该睡觉了，是不是您困了？嘿嘿，雨墨你好聪明啊，我们睡觉吧。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4: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5: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4: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5: 对，是的。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
4: 对，
5: 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是挺爽的？
4: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

0: 是一种真诚的这种敞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1: 桌子上啊，
0: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1: 哦，
0: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1: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0: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1: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0: 啊，对对对。
1: 嗯，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0: 对 对, 对, 对，
1: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0: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说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1: 就是这个
0: 是心理学。对，哦，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1: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它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嘛，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它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1: 没有这样的课，
0: 高校特别缺失的。
1: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0: 对对对，
1: 谈恋爱就是要看颜值。
0: 对，
1: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0: 对
1: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0: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1: 嗯，
0: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1: 就
0: 好，
1: 自尊就行。
0: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1: 降
0: 大
1: 任，
0: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走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1: 哦，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0: 对，这就是错
1: 的，
0: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1: 把真实告诉大家。
0: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

0: 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吧？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 嗯，
0: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1: 无可厚非。
0: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又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1: 是错的。
0: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1: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1: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0: 对，
1: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0: 嗯嗯、
1: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哦，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0: 嗯、
1: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0: 嗯、
1: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0: 嗯嗯
1: 嗯, 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0: 嗯嗯 嗯,
1: 嗯，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0: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事件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1: 信的，嗯，
0: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 完全不，
0: 我在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在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然后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
1: 嗯，
0: 就是我。
1: 我
0: 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哦，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
0: 嗯嗯，
1: 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 年轻人来说，它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1: 嗯，
0: 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它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0: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是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你按照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对，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啊？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那个信息outside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 code 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的，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功能、
1: 嗯、
0: 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
1: 嗯，
0: 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

0: 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评
0: 父母没来了、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然后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老语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是
1: 人家都是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 5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0: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
0: 97年。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

0: 样子呢？就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让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突然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但是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1/3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 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
1: 嗯。
0: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好，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我觉得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得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5个小时，5个小时看不完就看6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2: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3: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2: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3: 不够好，
2: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3: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2: 一定的。
3: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

0: 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1: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0: 对对。
1: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0: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1: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0: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然后和我然后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啊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1: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0: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然后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啊。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哦，你才真正上去理解哦，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1: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0: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1: 哦，不上课。
0: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 对。
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啊、
0: 哦，当时讲那个课，
1: 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
1: 哦，
0: 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1: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
0: 对，我自己从
1: 中
0: 受益
1: 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0: 对，
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0: 对，
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1: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
0: 对对对，
1: 或者外面什么火。
0: 对对对，
1: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0: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1: 嗯，天天多凡尔赛。
0: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1: 哦，
0: 对，一般来说拿
1: 30岁，
0: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我一般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

0: 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让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
1: 给
0: 比
1: 钱。
0: 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
1: 你
0: 结
1: 不
0: 清
1: 知道
0: 是一
1: 他有
0: 个，
1: 多难受。
0: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它有多难升，第二个也不知道它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
1: 钱。
0: 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 GP 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完了院士呢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呢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
1: 那
0: 的，
1: 是你第一次评，
0: 对，我
1: 一
0: 只
1: 次
0: 参
1: 就
0: 加了一
1: 中
0: 次，
1: 了，
0: 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
1: 是什
0: 真
1: 么？
0: 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他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
1: 不
0: 对
1: 用去
0: 对，
1: 刻意追求它。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
1: 真
0: 欲
1: 正的
0: 望，
1: 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欲望。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人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让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
1: 没
0: 去，
1: 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 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真正的欲望。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时候才会变成我，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让连升三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对
0: 对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1: 就不干了。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上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的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然后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对对对、啊、MCN
1: 要签你是吗？
0: 对， MCN 让跑来、嗯、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他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我还是写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嗯。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到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它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但是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哦、对对对，快乐
1: 啊、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也不是也不是、
1: 哦、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1: 就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嗯，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啊。对，
1: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1: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0: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1: 非常低质量的，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说我的一个

0: 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啊，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但是然后想想，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然后需要我让来，好，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让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 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 80%、90%。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然后发展，这是让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然后瞬间就把答案就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1: 供脑了，
0: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

0: 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
1: 嗯，
0: 这个欲望呢，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了。
1: 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是人瞑目。
1: 嗯
0: 嗯嗯。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书联播。
1: 严茶散和雨墨、竹浦二人跟着这金公子住进了太和大客栈，一到

0: 这个大客栈，那可以说是双溢镇上最大的客栈。瞧那个规模，瞧那个摆设，就跟其他的店完全不一样了。偏赶上店的掌柜的在院里晃荡，一看来了住店的了，就问您住什么房间。这金公子就问你这里边什么房间最贵呀？掌柜的说最贵是大套房16两住一晚上。金公子说好，我们就住这个16两的。他一说这句话把掌柜的都吓一跳。为什么？这掌柜的虽然有这么多房子，这16两住一晚上的房间一直都在那闲着，没人住。这个地方过往的客商有钱的是少数，尤其是能住这个房子的绝对是少数。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旅馆宾馆一样，说老有总统套房，那总统套房他总闲着，住的人少。他这个16两的这个什么房子，是一个独院，东西配房各四间，正房五间，九间房一个院，院里边栽种着有奇花异草，还种着有树。这个院子设置了以后啊，这就是七年八年不知道哪位大官来了赶到这儿能住一把。可是他这个房子建成了之后还没有人住呢，今天这位一张嘴16两一晚上他要住。这掌柜的就开始合计，合计什么？合计这几个人。一瞅这位烟叉伞穿戴就是一般的赶考的举子，那个雨墨也就是个书童，再瞧这金公子，这整个差不多就是一要饭的，戴着破帽子，穿着破袍子。这三位要住这16两一晚上的房子啊，但是他说出来了，你还不能说不让人家住啊。也许他故意的装穷，腰缠万贯，可能是有的。掌柜的马上吩咐店小二，快点伺候着客爷住这个独院。这店小二过来领着几位就来到这独院里头了。一到这院子里边，雨墨一看，我的妈呀，这地方就给我们仨人住啊啊！正房偏房一共是9间房子。雨墨心里就合计了，这位金公子他是个精神病吧啊，要不然的话他怎么忽然间摆阔摆到这个份上啊啊！不管怎么着啊，已经走进来了，走着瞧吧，我看他结果怎么样。到上房屋里边把东西都安置好了，往那一坐。金公子，白婆，你别给穿的破，这架门拉得很大，告诉那店小二，大洗脸水嘞，我们有净净面，还要净净面的。店小二马上给打来了洗脸水，三个人洗完了脸之后钻下去，这烟叉伞就说了，金兄，今天咱们住在这里，这可是一步登天呐，这个地方我是从来没住过呀。金公子说了，这个地方住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不就是16两一晚上吗？别人不住，我们是要住的。雨墨说，是金公子，咱们今天晚上一定要住在这儿。但是可住到这儿之后，这一晚上16两我们这是躺钱睡钱呢，明儿早晨的钱您拿得了吗？你不要管雨墨。一会儿店小二进来了，几位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问你们，这个店房里面有没有上等的酒席啊？上等酒席有啊。您要什么样的？我问你，最贵的酒席多少钱一桌？最贵的酒席，最贵的酒席咱们有15两一桌的。跟您说，海参燕翅，这里边包括鸡鸭鱼肉，什么叫烤鸭，什么叫是熏鸡， 这里边是应有尽有，四荤四素，还有四凉八热，各种酒随便您点。
1: 好的，
0: 我就要你这个上等酒席给我摆上一桌。
1: 从此
0: 单要一个菜。雨墨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有没有黄河李子？
2: 哎，有啊，黄河的鱼有，黄河那个金李子，这个鲤鱼鱼鳞得是闪金光的，闪金光的
0: 有。好，雨墨心想，这一道没吃着这金李子，你看住大店房人这儿有，您给来一个金李子。雨墨就把这位金公子以往说吃鱼那套规矩给背诵了一遍。跑堂的一听，好好好好，这个一会儿我就把鱼给您端进来，先让您看，然后请问您喝什么酒？雨墨就说了，我要多年的陈少，又要女儿酒。跑堂的说，这个酒我们也有，不过可要多加钱。加钱不要紧，随便要加多少就加多少。雨墨心想，反正是身子掉井里，耳朵也挂不住了，咱就作吧，最后我看你怎么收场。完了，跑堂子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酒席可就给摆上来了。呵，满满登登的摆了一大桌子，那个好酒也搬来了。好酒搬来之后，最后那鱼先是看，然后给做，做完了之后把鱼也端上来了。把鱼端上来之后，雨墨在旁边瞅着，金公子，这回您一柱定乾坤，二柱开基业，您来吧。
1: 就看这位金公子拿起筷子来，
0: 好的，我这回又在鱼脊背上划一道，你看见没有，这个真正的黄河金鲤子跟那样的金鲤是不一样的，你看我这一划，这个肉啊它就开了，这个一柱定乾坤，这个先给严兄，二柱开基业，这个给我，三柱给小雨墨。这回他拿着筷子夹着块鱼肉给雨墨送过来了，雨墨赶忙站起来，俩手托着这补碟，哎呦，金公子，我谢谢您，我谢谢您，我可担待不起，哪里哪里。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是我挺聪明，我聪明什么，我聪明。雨墨心想，我聪明我都治不了你。雨墨那下话没说出来。雨墨，你很聪明啊，我说的那些个话你都记住了。
2: 是是是，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
0: 跟您长见识，跟您长学问。金公子，以后您还有什么招您多教教我。
1: 什么叫招啊，我这不是招啊，我这是规矩
0: 啊。对对对，您这规矩您慢慢的都告诉我。
1: 哎呀，严兄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相会，哎呀，真是非常高兴啊，来喝一杯。
0: 端起酒碗来，跟严茶散两人先干了一个，干完了之后，
1: 我打算和严兄八拜结交，结为金兰之好，成为异姓兄弟，对天明誓，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我们成为弟兄，你看如何呀？
0: 雨墨一听，要坏，他这里边满圈套呢啊，要结拜拜。

0: 这事儿要答应了，沾上这可就一层皮。严茶散呢，出自一种真诚。好啊，金兄，既然如此，那我正有此意。雨墨一想，得，他正有此意，这就该着了。好的，林兄，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八拜结交，从北磕头，你看如何？行啊，就这样子。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那店小二进来了。店小二进来干什么？找他先要饭钱来了。店小二进来之后跟这几位就说了，几位吃的怎么样啊？
1: 吃的很好啊。
0: 哎，几位，对不起，今天我跟您打个招呼，您呐先得把饭钱给喽。这金公子一听，当时把这眼睛一瞪，什么话？为什么要把饭钱给喽？他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掌柜的说了，这个饭钱呢是我们都单算的，跟这灶上啊我们是两笔账，所以呢今天您要了这么一大桌子菜，得先把这个饭钱给喽，然后呢明天走的时候咱们再算店钱。店小二为什么这么进来了？感情他是受掌柜的指使。掌柜的从这三位往店里边一走的时候，就瞧着这三位啊来路不明。掌柜的就想，这三位这个穿戴敢住这样的房子，敢要这样的酒席，这三个是干什么的啊？别再是蒙事的吧。所以掌柜的告诉店小二，你先找他们把那个饭钱算了，他不算饭钱，将来他一崩咱们就崩个大的。如果他饭钱不给，那就说明这三个人其中有诈。店小二一听就过来了，所以跟这几位一说，先要把这酒饭账给了。一说这句话，这严茶散当时就想了，这酒饭账钱十几两银子，心想我们这个银子还够给的。他瞧了瞧这雨墨，雨墨温丝没动。雨墨心想，干什么呀，现在想给他拿饭钱没那么一说。雨墨想，现在这钱就都在我肋头上穿着呢，你一拽我肋头都疼，我不动。金公子，你不说请客吗？你说请客全由你拿。可是他店小二一说这话，金公子把眼睛一瞪，干什么？这个饭钱你说是单算账，那是你们店里边自己的事情。对我来讲，我是住店的，我进来之后所有的一切开销你都给我算在一起，明天走的时候一起跟你结账。有全家不打过河钱的，我没听说吃饭先要钱的，你这个酒店是什么规矩？这店小二他心里边也没底，因为以往也没有这么先要饭钱的，是掌柜的突然出了这么一个奇想。店小二说，哎，可以，他这么回事，这事儿您别急，我们掌柜的说的让我得先把您这饭钱得要下来。告诉你们掌柜的，问问他这个店房还想开不想开。你以为我穿着这个破衣裳我就什么都没有吗？啊，我敢住你这个房间，我就敢拿这样的房钱，我敢吃你这样的饭，我就能给得起你这样的钱。我问你，你是要让我住你这个店，还是打算要让我烧了你这个店？哎呦，这位金公子一发脾气，眼睛一瞪，眉毛一立，好家伙，好像身上有一种渗人的杀气。这店小二当时吓得没词儿了。那好，那您先慢慢吃着，我告诉我们掌柜的。这店小二一转身就出来了，出来见着掌柜的，掌柜的，这钱我没要来。怎么呢？他说什么？哎呦我天，您看你穿的破衣啰嗦那个，可横了。他说我们敢住这个店就能拿得起钱，敢吃这个饭就能拿得起钱，怎么着？你看着我穷啊，你以为我没有钱呢？我告诉你。

0: 船家不打过河钱，没听说吃饭先要钱的。跟你讲，你想让我们住你这个店，还是想让我们烧你这个店？我瞧这意思，我要再找他要钱，他能把咱这店给烧了，我没敢惹他。掌柜的，这钱咱还要吗？要的话您去要去，我可不敢要，他反正惹出什么娄子来，我担待不了这个责任。掌柜的一听，吓得也不敢再说话了。掌柜的心想，既然这样，那就先让他们吃着吧，等着完了再说。掌柜在这不言语了，这边这几位在这吃着喝着，金公子提出来要跟严茶散八拜结交，严茶散同意了。这一同意，金公子就说了，好吧，严兄，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买些芝麻香扣，买些三僧祭礼，就在这个房间里边，我们对天明誓，八拜结交，成为磕头的弟兄。马上金公子把店小二叫来，店小二，可以，你有什么吩咐？我告诉你，你去到街上，给我买一些三僧祭礼，还有一些个芝麻香扣，买了之后，我们要在这里烧香磕头拜把兄弟，晓得吗？
1: 哦，您跟谁拜把兄弟？
0: 我跟我的严兄，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拜把兄弟。
1: 这三僧祭礼还有这个芝麻香客，这个钱
0: 都由你出，
1: 都由我出，
0: 你先给我垫上，垫上之后明天一块算账。
1: 好。这店小二又跑出来了，跟掌柜的在那又商量。掌柜的，他又提出新招来了，说是他们要拜把兄弟，要买三生祭礼，还有芝麻香客，让我先街上去买一下，这钱都由咱先垫上，明天跟咱们一块算，你说这怎么办？
0: 掌柜的说，怎么办？没法办，你就先给他垫上吧，我看这小子挺横。
1: 对呀，就是啊，他眼珠子一立了，他瞅着吓人呢。那就先给他买吧。
0: 店小二到街上去不多时，三生祭礼、芝麻香客都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就在他们上房屋那儿摆上。这东西一摆上，得写上这三义码啊。所谓的三义码，就是刘关张弟兄结拜，这是三位神仙一样。写好了三义码，供到前面，把芝麻香客摆设好了，三生祭礼撂在那儿，然后分香，弟兄是跪倒磕头。这一分香磕头，两个人一叙年龄，严茶散长金公子两岁，严茶散是哥哥，这金公子呢是兄弟。磕完了头，对天明完了誓，站起身来，重新坐在了酒桌跟前，接着喝。小雨墨在旁边瞅着，心想，得，这回我们公子啊，跟他磕了头了，拜了把兄弟了，又进了一步了，这个事儿啊，我更不能多说话了。反正不管怎么着，今天这桌酒席在家那个店前，我看他怎么给。坐下之后，这金公子开始就问严茶散，严兄，此去东京汴梁要去投奔什么人呢？
2: 严茶散说，贤弟，我这回到东京汴梁去投奔我的姑父。
1: 哦，你姑父住什么地方？
2: 严茶散说，在双星桥下，他姓柳，叫柳红。
1: 哦，是姑表亲。
2: 严茶散说，说起来呢，这门亲戚啊，走的也不算近。当年我的爹爹进京赶考，就住在柳红的店里。那个时候我爹爹也年轻，柳红当时也很年轻，住在他的店里，我爹爹呢就大病了一场。这个柳红对我爹爹侍奉得很好，最后我爹爹病好了，所以就把我的姑姑许配给他为婚。 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了姑表亲了。
1: 后来我姑姑生了一个表妹叫柳金蝉，从小我们两家就定了亲了。后来我爹爹去世之后，我们十年之久并无来往。今天我去进京赶考，母亲写了一封家书，打算让我投宿他家。金公子一听，哎呀，尹兄，十年没有来往，这门亲投宿不易呀。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尊重每一份劳动，尊重每一滴汗水，发展经济，幸福生活。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主持人刘建勇。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36-5116 400-836-5116。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副主任医师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6: 连根养根成善业，根生血脉百岁安。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几天呢，也是每天都跟大家说一些厨房做饭的事儿啊。其实这些正是关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所以说好多人呢，每天都定点的就来锁定咱们的节目。其实呢，知道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也同时呢，希望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啊，能让大家呢真正的吃出来一个健康的身体。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东西啊，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都会爱听的。为啥？我今天要给大家呀讲一个菜啊，您知道它不仅仅是一个菜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养生的法宝。那么它的名字叫什么呢？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叫菠菜。我们可以说从小到大啊，我们吃这个菠菜吃的是非常普遍非常便宜的。这菠菜真是价格很低，而且它是一种大叶蔬菜。我们常吃的啊，拿菠菜做的是什么？就菠菜汤嘛。小的时候我记得，其实我挺爱吃菠菜汤的啊。我妈做菠菜汤的时候，经常是往里边放点粉条，偶尔放一点鸡蛋，更偶尔的是菠菜汤穿丸子啊，那当然特别好吃啊。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菠菜汤也是常吃的一道菜，而且呢。我比较喜欢它的颜色，这个绿色呀相当的清脆，这个感觉是挺好的，比较鲜艳。而且菠菜买回来又新鲜又便宜，所以老年人啊可能会说，哎呀，孩子吃点这个绿菜啊，吃点这个绿菜。其实我们知道吃菠菜很健康，为什么？因为它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叶绿素。其实这个菠菜啊，我相信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都已经知道了啊，关于它的一些保健功效啊，啊养生功效啊等等。那因为大家呢现在养生的意识都比较强烈了啊，所以咱们很多人呢都说吃这个菠菜挺好啊，吃对了的话，它可以对便秘很好。啊，包括它可以降血脂。大家要知道啊，只要是绿叶的蔬菜，它都能够有降血脂的作用，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啊，这个菠菜啊，它是个好东西。但是您知道这个菠菜怎么吃吗？ 对吧？它才能够持续的保持我们的健康呢。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这个菠菜的前世今生啊，讲讲这个菠菜它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有菠菜的。大家知道吗？其实菠菜的原产地不在中国，它是产自波斯的。那为什么说我们国家管它叫菠菜呢？就是因为它来自于波斯的一道蔬菜，所以中国人特别聪明啊，给它起名字的时候也起得特别容易。你看它既然是来自于波斯的菜，那我们就把它叫菠菜好了。这个菠菜呢怎么来的啊？具体的史料记载啊，他说是在唐朝的时候被引入到我们国家的。这个菠菜呢，它其实真是还跟豆腐不太一样。豆腐它本身就是我们中国原产的，对吧？但是这个菠菜呢，可真是一个舶来品呢。什么叫舶来品？就是它是外来的啊。但是即便是舶来品，这个菜它对于健康仍然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是我们一道特别大众的一道菜啊。所以说在唐朝的时候，咱们国家普通的老百姓都已经开始吃这道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菠菜啊，它种起来特别的方便，就是换句话说，这个菠菜它一点都不娇气啊，种上特别好长，长出来容易丰收，哎，容易丰收，人们就有的吃啊，对吧？所以菠菜啊，这个记录啊，关于它的记录其实是从唐朝的时候开始的，但是真正关于菠菜的功效被记录在案的，它是在《本草纲目》当中。《本草纲目》当中关于菠菜呢，它有这样的记载，它说菠菜生阳，通血脉，开胸膈，下气调中，止渴润燥啊，而且它还有补血止血啊，这个通五脏，通六腑，通肠胃，调中气，活血脉，止渴润肠啊，这样的作用，包括它可以滋阴平肝，助消化等等啊，有这么多的功效。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讲啊，这个菠菜它到底能有怎么多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能起到哪些作用。首先呢，我们说菠菜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这些都是维生素类的，还有微量元素类的啊，包括钙、磷，以及呢一定量的铁和维生素 E 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成分。咱们先说说这个铁啊，可以说好多患者其实他的血容量都是不足的，对吧？好多人血容量都是不足的，所以有很多贫血的患者。那么贫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哎呀，多吃点菠菜吧，可以补血。为什么？因为菠菜里边的相对来讲啊，含铁量比较高。另外还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什么呢？它是软化血管的，对吧？同时它还有美容的功效。那这个菠菜呢，它能提供给人体啊多种的营养物质。所以说在菠菜当中啊，它微量元素的含量比较高，就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其实就是因为菠菜它能够生发阳气，促进呢脏腑的运动功能，从而呢推动人体啊新陈代谢，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也会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 所以说如果经常的使用菠菜的话，它就可以降低中风的风险。

险呢？那菠菜当中的一些提取物啊，它就具有促进培养细胞增殖的作用，所以说既能抗衰老，又能增强我们人体青春的活力。可能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不太明白啊，就说菠菜的提取物什么叫做促进培养细胞增殖？大家知道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啊，会制作培养基，培养基里边就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用培养基也好，用培养液也好，就会把人体啊这个细胞取下来，比如说口腔的黏膜细胞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部位的细胞，把它取下来以后呢，你放到这个营养液当中啊，它是可以存活的。那然后当你在这个营养液里边放了很多的活细胞，然后你加入菠菜的提取物，结果你发现怎么了？比如说原来里边就放了十个细胞，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就会变成20个细胞，会变成40个细胞，会变成80个细胞，就是这些细胞啊会越来越多啊，会增殖。增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年轻的细胞会有很多啊，意味着它有强烈的修复的功能。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啊，当能够促进培养细胞增殖的时候，它就能够抗衰老啊，就能够增强我们人体啊青春的活力。那说完了这个菠菜当中啊，它的一个营养成分的含量，那我们再说一说它的做法。在说菠菜的做法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几个小偏方啊，这些偏方大家都可以试一试。一个呢，可以把菠菜给它捣烂了，捣完了以后取菠菜汁儿，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菠菜呀，放到捣蒜的那个缸子里边啊，然后用擀面杖就把这个菠菜给它捣烂了，捣烂了以后这个汁儿它自然就流出来了。那你要这个菠菜汁儿干嘛呢？

减少皱纹啊，减少色素的沉淀，减少我们脸上的色斑。而菠菜呢，它也可以做成面膜，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用同样的方法捣菠菜啊，然后取汁儿。咱们好多女性朋友到过一些这个化妆品店的时候，去买一些无纺布的面膜，那个那是什么都没有的，就一张圆形面膜压缩的。你可以把这个无纺布的面膜啊，直接取出来以后泡到那个菠菜汁儿里边，然后泡完了，那个面膜慢慢就松开了，松开以后越泡越大，越泡越大，然后你把它拿出来啊，就会变成一张完整的面膜敷到脸上，这样就可以做成什么菠菜汁儿的面膜，特别的便宜，关键是什么，纯天然呐，营养素吸收完了以后效果非常好，对吧？千万别忘了，菠菜汁儿里边有什么，有菠菜提取物啊，它可以促进胚质细胞的增殖，可以让我们更年轻啊。而且这个菠菜呢，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所以你吃完了以后，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有利于排便。你像便秘的人吃完菠菜以后，哎，它就能够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菠菜还有一个作用啊，就是它能够促进呢胰腺的分泌。哎，胰腺分泌干啥？对呀，它跟糖、脂啊，还有这个蛋白质的代谢都有关系啊，它可以促进消化呀。另外还有就是有痔疮的朋友，大家知道十难九痔啊，现在得痔疮的人太多了，你都可以多吃点菠菜。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利于我们痔疮、肛瘘啊这样疾病的治疗。那现在呢，可以说痔疮的人是不是太多了？哎，大伙儿都不妨多吃点菠菜啊。另外一个，你像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经常多吃点菠菜呢，它是有利于保持血糖平稳的。同时你像高血压的啊、贫血的这一类的人群，也都应该呀多吃一点菠菜。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菠菜的用处太大了，对吧？那如果我们在吃菠菜的时候，哎，咱们把这菠菜吃对了，它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养生的法宝啊？啊，这个是绝对的。那如果你要用不对呢？抱歉啊，菠菜是这样，你要用不对，它可真的就可以成为害人的杀手了。吃东西啊，咱们一定要讲究，不是讲吃多贵的啊，不是讲说非得怎么怎么样，而是说我们要把每一道食物给它吃对，因为当你吃对的时候，它就能够吃出健康来，对吧？你吃对了，它不光是吃饱吃好的问题，你是必须要吃对呀，因为你吃对了就是健康的，你吃不对，它慢慢就会发展成疾病，这没有中间的道路可以选啊，要么健康，要么疾病，要么吃对，要么吃错，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是别无选择的。所以对每一道菜来讲啊，我们都应该本着什么呀？敬天悟命啊，这样的一个思想，尊重它，然后呢，充分的利用它，并且要把它用对，来支持我们的健康。其实这是对大自然最大的感恩。那话说回来了，我们说到这个菠菜的做法啊，您说它有几个搭档啊？啊，有几个黄金搭档啊，对吧？咱们很多朋友就会问这样的问题了。我跟大家说啊，菠菜平时呢，它主要有四个好搭档，这就叫一个篱笆三个桩啊，一个好汉三个帮啊。
大家呢现在可以拿好笔

啊，准备好纸。当然，如果您记忆力特别好的话，或者您能录音啊，那就没问题，您就不用了。我先说说啊，这个菠菜首先跟谁搭配？跟鸡血可以搭配到一块儿。这个食材可能稍微有点难啊，是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大家都不会去买这个活鸡了。自己不会去杀这个鸡的时候，就没有机会获得这个鸡血了。我们基本上都去买白条鸡，这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小时候那会儿只有卖活鸡的，哪有卖白条鸡的呀，对吧？所以都是买回来啊，自己家里边不着急吃，就再养两天，着急吃的话直接可以杀掉。杀鸡以后，那个鸡脖子一打开一拉开以后，马上找个碗啊，就会把那鸡血都接下来。其实这个鸡血啊，当然它跟菠菜在一起就特别健康了。如果啊，咱们现在家里边比如说有地方有院子的，然后你有这个喜好的话啊，真是吃活鸡更好一点啊，更好一点。那您可以把这个鸡血就留下来了，留着这个鸡血呀，不是要跟鸡炖到一块儿的，恰好相反，我们要把它跟菠菜放到一起。那很多朋友会问呢，说为啥呀，这个菠菜加鸡血它是个黄金搭档呢？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菠菜啊，它是营养齐全。菠菜的营养含量是很高的，你像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维生素啊，啊，包括像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啊，像铁，这个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当然，这都是相对于其他食物而言啊。那鸡血呢？鸡血它其实也含有多种营养成分，而且鸡血的特点呢，它是可以净化血液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清除一些垃圾啊，能够保护肝脏。所以你把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来吃的话，既养肝护肝啊，它又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净化血液普遍的有好处。所以您比如说像有肝炎的患者啊，或者是慢性肝病啊、肝硬化呀、酒精肝儿 啊这样的患者，那么您可以多用这个鸡血跟菠菜啊，把它们放到一起来吃，做成什么呢？叫菠菜鸡血汤。这个菠菜鸡血汤怎么做？在这儿呢，我先跟大家念叨念叨啊，然后咱们有机会啊，真的自己可以多吃一点菠菜鸡血汤。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人到老了以后，你像我们三高啊，啊，高血压、高血脂，对吧？包括高血糖，实际上都跟肝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包括更年期啊，人到老了以后，比如说睡不着觉啊，容易失眠呢，啊，比如说这个血液里边垃圾杂质太多呀，啊，我们有很多毒素清理不出去呀，这些都跟肝脏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肝病，你都应该养肝。养肝这是这么讲吧，可以说是老年人的必修课啊。而且呢，大家都知道肝脏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解毒。啊，但实际上大家千万别忘了，肝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叫肝藏血呀，是吧？在中医当中是这么讲，肝藏血，对吧？你肝脏藏的这个血养谁呀？养筋。养好了筋，我们很多人关节的问题就解决了。筋还是什么？是血管啊，对吧？肝养筋的时候，哎，你这血管也有弹性啊，血管有弹性，你还有没有动脉硬化？是不是就没有了？对吧？另外，肝还可以养什么？养心。
肝血养心呢，有多少心肌供血不足的，你天天眼睛光盯在血管上吗？不完全是啊，对吧？你那个血液的质量呢，而且肝还要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视，你受的是谁的血？还是肝血。哎呀，更多的我就不多讲了啊，时间的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们这个肝太重要了。关键是中国人他的肝脏是比较脆弱的啊，相对来讲他是比较容易受影响。尤其是当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性格情绪的时候，那尤其是不健康的那些情绪的时候，哎呀，对我们肝脏的伤害太大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肝呢，不管男女啊，只要你到了年龄以后，40岁往上，压力大的啊，包括孩子们现在学习压力大，那我们都要适当的去养肝。养肝靠什么呢？哎，菠菜鸡血汤啊，这就是一道很好的养肝的菜品。那么这个菠菜鸡血汤怎么做啊？首先第一点，大家得知道这个鸡血呀，是不是它放了一段时间以后它会凝固？其实所有的血液都是这样的，你鸡血也好，鸭血也好，猪血也好，包括人的血液也好，你放出来离体以后一段时间啊，它就会凝固了。我们呢先把这个新鲜的菠菜啊，你给它洗干净了，洗干净以后呢切成段，然后凝固的鸡血你把它切成条啊，然后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加点食用油，你就像我之前讲过，花生油可以加，菜籽油也可以啊，反正不能用什么，不能用橄榄油啊，什么油都行。然后切葱切姜，把葱和姜呢切成丝儿就行啊，姜丝儿葱丝儿，先把这个姜丝儿葱丝儿放到锅里边，因为你不已经加了油吗？稍微加热一点吗？你把它炒香了，然后把这个鸡血放进去啊，继续煸炒。煸炒完以后加汤，加什么汤？加上汤啊，你可别加白水，加点上汤，骨头汤都行啊。加完上汤以后，再把这个菠菜放进去，最后你把它煮开了以后，稍微加点盐就行了。盛到我们碗里边，哎，您就可以用了。所以其实这个菜做起来很简单啊，这个菠菜鸡血汤它就有养血止血润燥的这个功效，所以它非常适合像贫血呀，胃肠道功能不太好的人啊，你就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有贫血的患者，甚至于是什么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啊，这个贫血跟一般缺铁性贫血可不一样，它是造血功能有问题。缺铁性贫血是造血的原料不够，大家能理解这里边的区别吗？所以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这个患者，哎，这个菠菜鸡血汤，这就是一道非常好的食疗的药材啊，食疗的方法。那这是第一对啊，黄金搭档叫菠菜鸡血汤。除了菠菜和鸡血这个黄金搭档以外，还可以什么呢？菠菜加猪肝啊，你看白菜跟猪肝不能一起，但菠菜猪肝非常好，你要把它们俩搭配到一起啊，这也是黄金搭档。为什么？菠菜营养成分含量高，我们说了啊，猪肝呢也一样，它富含叶酸、维生素 B 族啊，包括铁，所以它也有很丰富的造血的原材料。而菠菜当中呢，它也含有比较多的叶酸和铁，所以你这两种食物同时吃，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它就可以防治

0: 啊，我们老年性的贫血。为什么？因为很多老人，你翻开他那眼睛看看，你看那眼皮真的都是比较发白的啊。所以这个老年性贫血啊，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或者说叫健康隐患。我为啥管它叫健康隐患？其实说的有点轻啊，说的比较客气了一点，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大伙儿没把贫血当回事儿，我们始终觉得不就是血稍微少一点吗？没有大关系，其实不是。那我跟大家讲，贫血是一种病啊，那所以你这个贫血的问题可以靠什么？菠菜加猪肝来解决。尤其你像老年人，老年人为什么容易贫血？一方面是他胃肠道功能不好了啊，所以他这个吸收营养成分这个能力就差了。另外，胃肠道功能不好以后，他食欲也弱，吃东西尝不出来味道，不像以前那么香，他吃的就少了。吃的少了，你造血的原材料是不是就少了？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啊，中医怎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藏精造血，对不对？所以这个肾呢，实际上用现代医学的话来讲，不是肾能够造血啊，而是它那个上面啊，两个小豌豆一样的东，蚕豆一样大小的东西啊，叫肾上腺。肾上腺可以分泌促红素。促红素是一种激素，肾上腺分泌的，它可以去刺激骨髓造血。所以肾主骨生髓，藏精造血。那如果你像老年人，我们讲了肾功能肯定越来越弱呀，对不对？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呀，这些事儿不都有？这就说明什么？哎，肾功能减退啊，企业的人特别多，肾功能减退。那你肾的功能减退的时候，你这促红素分泌的也少啊，对吧？所以它造血的功能也减退啊。那你看对老年人来说，造血原料也不够了，造血的功能又减退了，你说能不贫血呀？所以说对于老年性贫血怎么办？哎，菠菜加猪肝嘛，对不对？哎，这就是很好的一道菜。那第三个就是菠菜加鸡蛋了啊，这个菠菜当中，大家知道，因为它钙的含量也比较高啊，高于磷的含量。那鸡蛋呢，恰好相反，鸡蛋呢含钙量高，哎，含磷的量也比较高，而且它是磷比钙还要多一点。那你看他们俩，一个钙多，一个磷多，俩人一搭配。特别有助于人体啊达到钙磷平衡。所以你看对于老年人来讲啊，钙磷平衡它决定了我们骨骼的质量啊。那我们就得把菠菜鸡蛋多配起来啊，钙磷达到一个摄取的平衡，那当然就有利于骨骼的健康。你看这个菠菜加鸡蛋那就太好做了。一个你可以用菠菜然后鸡蛋甩秀汤，对吧？这就是菠菜鸡蛋汤。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菠菜炒鸡蛋。其实这个菠菜炒鸡蛋哈，真的挺好吃的。因为我从小呢，是妈妈特别愿意做这道菜，也简单也快哈。那个时候妈妈工作也都很忙的，所以我这个从小菠菜鸡蛋能吃上，那也特别开心呐，很香啊。大家呢也都不妨去尝试尝试啊。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您把鸡蛋呢打到碗里边啊，搅拌均匀以后，然后锅上点油，烧的这个差不多的时候，把鸡蛋摊进去，就像摊鸡蛋饼似的啊。然后把它摊熟了，你再盛出来，千万别摊老了。然后你再放上一点食用油。把菠菜和鸡蛋呢一定同时下锅，大火爆炒，炒出来之后这就非常好吃。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医

0: 子，清心安神合剂。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有的人喜欢是什么呢？把菠菜炒了，原来那个青菜大家知道啊，这个下锅之前都支巴楞翘的，哎，我们下锅以后有油给它加热的时候，这青菜越炒越蔫儿，越炒越蔫儿啊，原来一大锅，最后怎么样变成一小盘儿了。我跟大家讲，你做这个菠菜炒鸡蛋的时候啊，你可别把菠菜先下锅，你也不着急把它炒成一小团儿，因为那样你炒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菠菜里边有很多营养，在过分加热的时候它就流失了啊。所以啊，您记得菠菜炒鸡蛋的时候，鸡蛋摊熟了以后，一定把菠菜鸡蛋同时下锅，大火爆炒，哎，特别好吃，营养都留在里边。这个菠菜跟鸡蛋啊，这又是一对黄金搭档，我们讲完了。那接下来他第四个黄金搭档是谁呀？很多朋友都想象不到，叫菠菜加大蒜。哎，大蒜是他第四个黄金搭档啊，好伙伴。这个主要是什么呢？是在凉拌的时候，大家可以多放点蒜。因为菠菜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它和富含大蒜素的这个大蒜呢，搭配到一块使用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消除疲劳，可以有助于呢这个人呢集中注意力。那一般的情况下啊，我会建议怎么做呢？大家把这个菠菜啊，你先用热水稍微焯一下，焯完以后赶紧捞出来，用冷水再拎干了，过一遍啊，拎干了。然后我们加点调味的东西，盐呐、味精啊，很多时候可以再稍微放点香油，我喜欢香油啊，我喜欢放香油，或者有的朋友喜欢放橄榄油，这都可以啊。这个时候呢，你再拍一点蒜末放进去，这就非常好啊，又提味儿，同时还养生。所以你看这个就叫什么？叫吃对了。这个吃对了呢，实际上是不排除它要很美味的啊。你就像大肠筋，它做的那个药膳呢，都是很美味的，同时啊，人家又很有功效，对吧？我们也是这样。

个知识，你就吃东西它也得吃出这种知识的感觉来啊，然后吃出健康来，千万别把这个青菜变成健康杀手啊，对吧？哎，把本来是对健康有益的变成对健康有害的，那可真是太傻了。我们一定要做智慧的老人。所以说下面呢啊，您就更应该注意了，一定要记住，菠菜不适合跟其他的几种食材同时使用，这个大家一定也一定要记得啊。最常见的是什么？对，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菠菜跟豆腐，他们俩是绝对不应该放到一块来用的。没错啊，这个菠菜和豆腐它最忌讳的就是往一块炖，因为豆腐当中呢，它的无机盐呢，这个含量特别容易被菠菜当中的草酸给找到，他们俩就会结合到一起形成沉淀物。这个沉淀物你要经常吃啊，当然它倒不至于要着谁啊，或者说对身体有多大的损害，是毒药那倒不是，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促进人体钙的流失。人本来就老了，我们那骨头都大窟窿小眼子的了，对不对？就不结实了，然后你再经常的豆腐炖炖菠菜，菠菜炖豆腐，好了，再吃一段时间，钙流失更多了，我们这个骨头就稀里哗啦的了啊，就酥了，像酥饼似的，一碰就要折了。所以很多人到晚年的时候，你看看那个骨头不好的，那骨质疏松的人，走走路碰一下都会骨折，多可怕。所以啊，如果经常吃菠菜炖豆腐的，你这个骨质骨骼里边的钙就会流失的特别多啊，骨质受到极大影响，就特别容易得风湿骨病这一类的疾病。那菠菜还跟谁不行呢？黄瓜，那不建议它跟黄瓜一起来使用。那这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家今天做这个菠菜汤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来一个瓜片汤，或者炒瓜片，或者凉拌黄瓜，这就不必要了。为什么这个菠菜跟黄瓜啊不要放到一块吃呢？因为黄瓜里边啊，它含有的是维生素 E 的分解酶，而菠菜里边呢恰好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所以菠菜当中这个维生素 E 就被黄瓜里边的这个分解酶给破坏掉了，就失去了它应有的营养价值啊。其实啊，有的说啊，这有多大危害吧？啊，这个倒也不是啊，不是说它有多大危害。但是你想，如果我们吃饭，我们到底吃的是什么呀？我们吃饭难道吃的就是口味吗？吃的就是感觉吗？吃的就是一个饱腹吗？不是的啊，我们是大量的需要从食物当中汲取营养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或者至少你得让它正常运转呢，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这个食物里边因为搭配的不好，就导致大量营养流失，那我们吃饭呢，它就失去了一大半的意义了。哦，那你时间长了，我们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啊，本身本来就有骨质疏松的，然后你再把这些骨质当中的营养成分啊，你再给快速的流失掉了，那你说我们那骨头不就越来越糟糕了吗？对吧？真是大窟窿小眼子，最后都变得又酥又脆的啊，走走路磕磕碰碰都很容易引起骨折，那就非常麻烦了。所以你看老年人当中啊，有多少像股骨头啊，或者说股骨颈骨折的。哎，一旦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躺下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您说这能不是一个健康的杀手吗？关键是我们吃饭真还得吃对了它啊。还有另外呢，我再给大家讲讲，咱们好多人呢就是喜欢在这个做菠菜鸡蛋汤的时候

还放一点什么东西呢？虾皮儿，对吧？哎，为什么他觉得放点虾皮儿吧，就在里边提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做菠菜鸡蛋汤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放虾皮儿。我刚刚讲过了，菠菜里边是含有比较多的叶酸的，虾皮儿里边有啥？对，虾皮儿是高钙物质啊，所以说你这个叶酸遇到钙以后就会形成沉淀，钙也损失掉了，叶酸也损失掉了。就像我们讲菠菜豆腐不要一块吃，它是一样的道理。关键是不光它没有好处，它还会造成什么呀？痛风，那让你很多产生尿酸结石，代谢不出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尽量吃菠菜不放豆腐啊，不跟豆腐一起吃，也不要跟虾皮儿一起吃。那还有一个啊，就是什么呢？菠菜，特别是凉拌菠菜的时候，你那里边一定不要放醋。一般我们在凉拌菠菜的时候，我们都会放醋，为什么？为的是口感呢？但实际上呢，在这里边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吃菠菜，吃凉拌菠菜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放醋，因为菠菜当中啊，它含有一种非常宝贵的物质，叫叶酸呢。大家知道叶酸吧？叶酸是维生素 B 族当中的一种。那你像孕妇，在头三个月怀孕的时候，要大量的补充叶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叶酸呢，如果不足，就特别容易导致胎儿的先天畸形，所以它对人体的生长发育啊，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的。所以菠菜里边本来含有大量叶酸，这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但一旦你把醋加进去以后，它这里边含有很多种有机酸，你这两者共同作用，它损害是什么？就是你酸吃的太多了，人的牙齿，特别有好多年轻人啊，包括中年人，哎，很多人牙齿就变得很敏感了，啊，那个牙釉质过度磨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再用叶酸啊，再加上醋这种各种有机酸去浸泡这个牙齿的时候，那么这牙齿的破坏程度就更大了。所以人要想有一口好牙呀，你第一就要会什么？不要影响营养的吸收。第二呢，它会让你食之无味的。所以说吃这个菠菜，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放醋。我记得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啊，学那个生理课程，就做过一个实验呢，把那个鸡蛋壳很硬吧，鸡蛋壳里边含大量的钙，很硬，你把它放到醋里边泡着，泡上一个礼拜以后，你把那鸡蛋拿出来，你发现怎么了？那壳变软了，已经没有硬的东西，没有钙了，那个钙都被醋给酸化稀释出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个鸡蛋壳就像我们的骨骼，像我们的牙齿一样，骨骼跟牙齿在人体当中，那叫什么？叫钙的仓库啊，叫钙库啊，99%的钙都在牙齿和骨骼当中。那你想想，你经常的菠菜里边放点醋啊，你这个醋泡的牙齿怎么了？钙大量的析出。哎，你再把这个醋啊泡到这个骨骼里边，骨骼里边的钙也会大量析出的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骨骼就很难健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菠菜跟醋啊不要放到一起吃。还有就是我们不太常用的了，你比如说菠菜跟核桃，菠菜和奶酪，这些啊几乎都是
很难碰到一起的，那么大家呢记住也不要放到一块儿去吃。那说到这个菠菜的做法啊，我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呢，菠菜鸡血汤，对吧？哎，这道菜呀，大家真是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去做一做，好好的吃一吃啊，养回自己的健康。那今天呢，咱们既然讲到这个菠菜了，咱们就把菠菜里边最好的啊，而且呢是最容易的一个做法就教给大家，好不好？大家没事儿的时候，您可以做点菠菜粥啊，那这个是非常健脾益气的，而且还补血，而且呢它还可以治疗这个贫血啊，以及再生障碍性贫血。贫血的和再障贫血的好多人他们都有这些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好食材好方法，咱们所有的老年人啊，您都可以试一试，包括哪怕不贫血，您那血也不足，知道吧，都补一补好啊。包括缺铁性贫血的朋友，你就更应该用这个方法。怎么煮这个粥呢？这里边菠菜，那么大枣呢各50克啊，这两样各50克一两，大米2两100克。也就是说菠菜和大枣加起来跟这个米的重量是相等的。然后您就把这个米跟大枣啊一块洗干净了，加水熬成粥。粥熟了之后再把已经焯过的菠菜啊，菠菜一定要先焯一焯，然后放进去，这个时候熬熟了就可以喝了啊。这个粥的营养非常丰富，菠菜粥啊大家不妨真的好好试一试啊，试好了可以经常吃。这个对于我们老年人养胃养血就特别好。另外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药膳啊，这个药膳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陵菠菜汤。它主要的食材有什么呢？石斛啊，石斛、茯苓、沙参。石斛、茯苓各20克，沙参12克，菠菜400克。400克是多少？8两啊，就相当于快一斤了，对吧？然后加上800毫升的水，或者你加素汤也行啊。什么叫素汤？就是豆芽加上水熬成的汤，这叫素汤啊。如果你没有素汤的话，你加800毫升的白水也可以，然后再加上葱白、姜块，自己觉得适量符合自己口味就可以了，一块煮一块熬就行。石斛、茯苓、沙参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儿啊，你先把用水啊把它给熬出来，熬完了以后呢取出来他们熬的那个汁儿就行了，药渣扔掉就可以。然后取汁儿取200毫升，把洗干净的菠菜啊你给它切成段儿，葱也要切成段儿，葱白儿啊，不要葱叶，葱白儿切段儿，生姜切片儿，把菠菜呢用热水给它焯一下，焯完之后，我们这个锅呢你就放到火上，开大火啊，然后加上油，油烧热了以后，就把这个姜啊放进去，给它炒香了。炒得香香的，炒香了之后我们把这汤，也就是800毫升的素汤或者是水，你加上那个石斛、茯苓、沙参熬出来的那个药汁儿，大家记住熬出来的我们要200毫升啊，加上800毫升水，这不就1000毫升了吗？哎，你把它倒进锅里边，烧开了以后把菠菜加进去，加点盐，加点味精就可以了。这道菜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药膳了啊！
这个药膳呢效果非常好。它有什么作用呢？养胃健脾。所以你像那食欲不振的大伙儿啊，就多做一做啊，这个金陵菠菜汤来吃，这效果非常好，整个一个养生啊非常有好处。当然我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啊，我自己比较倾向于什么呢？凉拌菠菜。因为凉拌菠菜呢，它还有这个通肠导便的作用啊，防治痔疮。这个因为菠菜当中啊，它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具有什么呢？促进肠道蠕动的这个作用啊，特别有助于排便呢、啊。而且它能够促进胰腺的分泌。我跟大家讲过啊，我们一直以为说胰腺呢就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呢可以降糖，所以就认为这个胰岛素啊它只跟糖的代谢有关系，其实错了。胰岛素啊跟糖、跟脂肪、跟蛋白质的代谢通通都有关系。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胰腺功能啊。那当我们用这个凉拌菠菜的时候，别加醋哦，哎，你就可以促进胰腺的分泌，就有助于消化。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啊，这道菜就非常好了。那怎么凉拌这个菠菜它才好吃呢？这个凉拌菠菜啊，实际上它有几种做法啊，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你去选择。比如说第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菠菜粉丝儿准备好啊，再加上辣椒油、盐啊、酱油，要加一点点醋啊、糖、姜、火麻油、蒜、鸡精。怎么做呢？第一个菠菜你得摘干净了吧，然后洗干净了啊，把水控干了，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段以后，像姜蒜该切丝切丝啊，该切片切片，然后加入辣椒油、酱油、醋、鸡精、糖，给它调成汁儿。然后锅里边加水把它烧开了，烧开以后把菠菜放进去干啥，焯一下，对吧？然后你再加上盐、火麻油，焯水给它煮熟了。煮熟以后把菠菜捞出来，那锅里边呢加入米粉，再煮个两三分钟啊，米粉也熟了，把米粉也捞出来，然后这个菠菜和米粉呢放到一起，你加点这个佐料汁儿啊，再滴上几滴火麻油，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大家呀刚才有没有仔细听啊，如果仔细听的时候啊，您就会发现我在说焯菠菜的时候要加点盐。有没有朋友问说你这块是不是盐加早了？我跟大家讲没有啊，这里边就有个小窍门了。你菠菜焯水煮的时候，你最好稍微加点盐。为啥呢？它能保持这个菠菜的翠绿不变色。然后这个米粉呢，你最好提前泡一下啊，泡完了再把它焯熟，这个都是小窍门。这是第一个做法啊，凉拌菠菜。那么还有第二个做法。第二个做法，你就把这个原料菠菜呀、琥珀花生啊、水发的银耳啊，就是白木耳50克先准备好。那调料准备什么呢？我再跟大家说说啊。这调料里边葱丝、姜丝、醋、盐、香油、味精，还有蒜泥啊，各个适量吧。该洗干净的洗干净啊，该切段的切段，然后在炉子上用沸水啊把它焯一下待用就可以。把这个食盐、味精、蒜粉啊、香油还有这个酱油
啊，一起把它搅拌均匀。

0: 最后再放点琥珀花生仁儿，然后就可以上桌了。这个做法啊，特别的省时省力，而且它营养非常丰富爽口，是夏天可以多吃的一道可口的凉菜。但是在这儿呢，就一定提醒大家注意，夏天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啊，你可千万千万要注意卫生啊，对不对？这个菠菜一定要洗干净。有的朋友喜欢芥末味儿，哈，一说芥末吃完了以后，那个通透啊，鼻涕眼泪一把一把的，那这五官都通开了。你喜欢加芥末呢，可以加一点芥末油，没问题啊。所以我们讲这个菠菜呀，凉拌的方法它有很多种，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于这两种凉拌的吃法。那总体来讲呢，菠菜啊，一般的人群都是可以用的。虽然菠菜烹饪以后呢比较软滑，容易消化，所以它特别适合老弱病幼啊这样的人群来用。那你像还有很多年轻人，电脑工作者啊，比如说特别爱美的人，那你也要经常吃菠菜。像糖尿病的患者啊，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你更要经常吃点菠菜。为什么？哎，它促进胰岛功能啊，对不对？它就有利于血糖保持稳定啊。同时这个菠菜呢还适合像高血压、便秘、坏血病这样的患者，包括皮肤粗糙啊、皮肤过敏等等这些患者来使用。所以说菠菜呀，这个也是大伙特别熟悉的一道蔬菜啊。你把它食用好了以后，吃对了，那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关于菠菜的内容啊，这个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叫《大力水手》。大力水手一吃菠菜啊，那个肌肉啊马上就鼓起来，就特别有力量啊，神力无比。其实这个都是无形当中在告诉我们，这个菠菜是很好的营养丰富的食材，所以我们对它呢一定要善加利用啊，啊，适合搭配的我们平时呢就要多吃啊，多做，有利于身体健康，对吧？这叫吃对了。那么不适合的谨记的问题，大家一定记住不要去碰，这样你才能让哪怕是很便宜的菠菜也能发挥它应有的营养价值。所以吃对了，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啊！吃出营养，吃出健康，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见风。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消息，7月1号起，贵州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涵盖网约车、同城货运等多家平台企业。参加试点的平台企业按单缴费，相关人员遭遇职业伤害可依规享受保障待遇。6月30号，安顺至盘州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六车河特大桥主拱成功合拢，贵州首座双联钢管混凝土拱桥主体结构顺利贯通，标志着安盘高速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大桥建成后，六车河峡谷两岸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约1小时缩短至3分钟。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10: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11: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知道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10: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1: 至少天还没亮就要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就要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0: 随着紫金诺、吴玉京二号、吴玉京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吴玉京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京稻品种之一和中国京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京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2: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0: 目前两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3: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0: 一粒粒水稻两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4: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的，那么抗老性提高的，这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生产的10%几。
0: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4: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几种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0: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艺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5: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0: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 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

0: 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杨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1: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杨麦16、杨麦25、杨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1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耻，以良种为末，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1: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海潮汐往复，镌刻着海岛独有的岁月肌理，礁石沧海桑田，沉淀着渔村千年的烟火文脉。在温州洞头，山海共生、耕海不息的生活图景，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海岛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依附礁石而生、伴潮汐而长的藤壶，也成为洞头渔民耕海谋生、逐浪而行的鲜活印记。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4: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百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 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研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澎湖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澎湖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5: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父辈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4: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接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5: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4: 温州洞头区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轻食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6: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4: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东澳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7: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虎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4: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2: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0: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3: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0: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7: 同志们辛苦了。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7: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8: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7: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1: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ие。
11: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3: 心跳指数上升中。
1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3: 健康指数下降中。
1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1: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0: 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成

0: 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效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2: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3: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5: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4: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6: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7: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8: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9: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7: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0: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1: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2: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1: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

0: 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4: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3: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5: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7: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6: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8: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9: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0: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11: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2: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11: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

0: 文慧。
1: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2: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四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3: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5: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4: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6: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4: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8: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3: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3: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4: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5: 把那个咔咔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4: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6: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4: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7: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8: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9: 同志们辛苦了。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记心间，
1: 群众有诉我们必应，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及时资讯见端处，我是剑锋。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01亿元，同比增长3.5%。从1号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3: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5: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6: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5: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6: 对，是的。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
5: 对，
6: 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是挺
5: 爽？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6: 对，是的。
5: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6: 桌子上啊，
5: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6: 哦，
5: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6: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5: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6: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5: 对对对。
6: 嗯，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5: 对对对。
6: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5: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10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6: 就是这个、
5: 就是、心理学。对、哦，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6: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5: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他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缺少一个，就我是谁， 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6: 没有这样的课，
5: 高校特别缺失的。
6: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研，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5: 对对对对，
6: 谈恋爱就是要看颜值。
5: 对， 对，
6: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5: 对，
6: 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5: 讲心理学的课呢，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6: 嗯，
5: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就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6: 就
5: 好，
6: 有自尊就行。
5: 你想想我现在呢，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呢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6: 降
5: 大
6: 任、
5: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找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6: 啊、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5: 对，这就是错
6: 的，
5: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让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6: 把真实告诉大家。
5: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吧？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6: 嗯，
5: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6: 无可厚非。
5: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6: 是错的。
5: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就是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6: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5: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6: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5: 对，
6: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5: 嗯嗯，
6: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哦，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5: 嗯 嗯，
6: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 同学们的喜欢，
5: 嗯嗯 嗯, 嗯，
6: 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5: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事件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6: 学，
5: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6: 完全不一样。
5: 哎，
6: 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

0: 这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1: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上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上在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让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 对？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0: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1: 对，
0: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但是我们现在独生子女，他就是只有一个。
0: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1: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课呢，其实是，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呀、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按照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0: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1: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0: 就是愧疚式
1: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0: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1: PUA，
0: 对，
1: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0: 对，
1: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0: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那个信息outside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code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code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了、嗯。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
1: 嗯。
0: 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然后跟那帮信息outside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
1: 嗯、
0: 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
1: 嗯、
0: 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准父母没来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嗯、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正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嗯。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
1: 嗯，
0: 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嗯、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
1: 嗯，
0: 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
1: 嗯，
0: 哎，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当然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哎、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1: 嗯嗯、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嗯、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来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 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

0: 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
1: 嗯、
0: 就是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嗯、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嗯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
0: 嗯、
1: 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嗯，
0: 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其实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五 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呦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嗯、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五十页了、
0: 对，已经读完五十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嗯，
0: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是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所以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五十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当时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三分之二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
1: 嗯。
0: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然后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得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

0: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5: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5: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1: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这个名字来自一位用生命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户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他说，身份证上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听四川省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1: 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四川省仪陇县思德镇卫生院的灯亮着，医生范东平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右手三个指头搭在一位老人的腕脉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旁人不解，问范东平只剩一只手，这般辛劳究竟图什么？他笑而不答。他是土生土长的思德人，从小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那个在炭窑坍塌时把生路推给别人的士兵。故事听多了，心里便生了念想，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个有用的人。
2: 因为先天原因吧，让我小时候很自卑。以前我们村交通不方便，到镇上看病很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很严重，她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你好好把弟弟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名医生该多好。
3: 小时候老师常给我们讲张思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1: 母亲那句我活不下去了，是一个病人最无助的时候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4-5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3: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为乡亲们看病是我的梦想，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1: 他不抱怨不辩解，遇到疑难病症就翻医书，向当地老医生求教，还去南充卫校进修，拿下了执业医师证。慢慢的，群众开始相信他了。这以后山间路上总能看见他独行出诊的身影，一支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4: 别个收一块多，他只收5毛，我问他啥么想的，他站2年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没赚到钱都在我，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到我这个了。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收个本钱的时候。
1: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那两个字，思德。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这些年他出诊走过的路能绕思德镇几十圈，有一段路他走了40多分钟却记了一辈子。那天思德镇下了罕见的暴雨，凌晨1-2点钟，村里一个独居老人突发重症，儿女都在外面打工。范东平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单手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3: 我来不及擦身上的雨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才踏实下来。后来老人醒了，看到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拉着我的手，他说那晚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1: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 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暴雨泥泞，任凭怎么摔倒也要去救一个可能等不及天亮的独居老人。24年来，他爬坡上坎，走了20000多公里，服务病人9万多人次。患者陈自江说，
5: 就是2014年起吧，我们就看了22年病了吧，他的对人态度

0: 人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1: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因为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0: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2: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0: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做一个有用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人总是要死的，
6: 人总是要死的，
5: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大巴山深处，静静坐落着一个以英雄命名的山镇——思德镇。这里原名六合场。1915年谷雨时节，一个乳名叫谷娃子的男孩出生在韩家湾的贫苦农家。谷娃子吃百家饭长大，养母盼他永记乡亲恩情，为他取名思德。后来，这位农家少年参加红军，走过长征，成为毛泽东同志的警卫战士。1944年9月5日，在延安安塞烧炭时，炭窑突然塌方，危急关头，他奋力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永远埋在了窑洞里，年仅29岁。3天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传遍中国。1967年，故乡人民为让英雄的名字永植故土，把六合公社更名为思德公社。时任仪陇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张思志老人

0: 英雄的名字就刻在了仪容的山水上。
1: 2019年，撤销思德乡与秋亚乡，正式设立思德镇。43.7平方公里的热土上，15000多百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安居乐业。今天的韩家湾村，张思德故居陈列室静静矗立，每年吸引无数人前来追寻初心。张思德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英雄故里已成为党的宗旨教育红色圣地。从默默无闻的六合厂到万人敬仰的思德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在这巴山蜀水间薪火相传。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4: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5: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4: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5: 够好，
4: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5: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4: 一定的。
5: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1/10、1%。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4: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5: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4: 对对。
5: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4: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5: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4: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然后和我然后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好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5: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4: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让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这一刻重新回去看

0: 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哦，你才真正上去理解哦，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1: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0: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1: 哦，不上课。
0: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 对。
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啊，但是讲那个课，这个课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1: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你自己
0: 对我自己从中受益
1: 受益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0: 对，
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0: 对，
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1: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
0: 对对对
1: 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0: 对对对。
1: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0: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1: 嗯。天天多凡尔赛。
0: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1: 哦。
0: 对，一般来说拿。
1: 我现在30岁。
0: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嗯、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让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1: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受，
0: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然后院士然后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1: 那是你第一次评？
0: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对对，
1: 不用去刻意追求它。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1: 真正的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咱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心，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三级，我期望什么？
2: 好的，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一期节目，聊天对象是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老师。在工作与学习当中，我们都需要内心充满力量感。在愧疚式教育里长大的我们，最愧对的人是自己。成长从每一刻开始，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悔。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日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巴基斯坦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6月30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声称，从石油运输的角度看，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开放，石油运输量有所增加。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10: 在双义镇的太和大客栈，金公子和严茶散两个人结拜为弟兄，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这一磕了头就进了一步。金公子问严茶散说，此去东京汴梁，你投奔何人？严茶散就说，投奔他的姑父柳红。当金公子听严茶散一说，这个跟他分别10年没有音信的姑父是他所投宿的地方的时候，金公子就讲啊，就是十年没有音信相通，这样的地方投宿不易呀、就说你不应该上这个地方去投宿。严茶散说，为什么？金公子说，你想啊，你们十年没有书信往来，你突然间就到他家里去了，比方说他要搬了家呢，十年变迁是很大的，说不定他搬走了，你找不到他了。他如果要在东京汴梁城，那还情有可原，如果他要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呢，你是不是就投亲扑空了？

0: 严查散说，这个您倒不用担心，有人呐探听得消息，说我这姑父啊并没有搬家，就住在双星桥下双星巷内，而且人家这日子越过越红火，比我们家强得多。哦，尽管如此啊，但是你投奔到他那里，他的家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严查散说，家母给我写了一封书信，让我到在那里把书信呈给姑父，呈给姑母，他一看信就知道我此来的目的，我无非是在他家里边借读一段时间，然后赶考。再者说了，他的女儿，我的那个表妹柳金蝉，我们两个人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定了亲了，换了年更贴，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家母说到在那里，如果我要是考中的话，就让我迎娶表妹一起回家。哦，这都是件好事情啊，但是毕竟是十年没有音信往来啊，突然间就登门造访，显得有些突兀。我呢到东京汴梁城是有件大事情要办的，如果我要没有这件大事情要办的话，我就陪着大哥一起去投亲。严查散说，那感情好了，但是你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办完呢？看一看吧。这个样子，到东京汴梁之后啊，你如果投亲住下，暂时不要动，我把我的事情办完，我到在那里去找你，我们弟兄在东京城再相会，你看如何？严查散说，那我求之不得呀，咱们在东京再见。好的好的。说着话，两人一边谈唠一边喝酒，书童雨墨在旁边瞧着，心想啊，你看人家这二位磕了头拜了把兄弟了，显着比原先就更近乎了。但是雨墨还在研究这金公子，心想磕头拜把兄弟，这是不是一个陷阱？你想着把我公子给套到你这哥们里头，然后你对我公子再进行连吃再把，是不是会这样呢？吃完了饭了，然后这雨墨就说了，嘿嘿，金公子您是不是又该要睡觉了？哦，雨墨你真聪明啊，你知道我吃饱了之后就死困，一会儿我就要睡觉了啊，睡觉明天呢我们就要登城上路。店小二来到里边，哎，二位，门口外边有两个人要找你们，你们哪位姓金呢？金公子一听，我姓金呢，就是我呀，外边有俩人找您。哦，让他进来。好，店小二转身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进来两个人，严查散跟雨墨两个人定睛一瞧，外边进来这两个人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年轻力壮，身上穿着一身青，头上戴着燕翅大帽，足下蹬着薄底的靴子。两个人进来之后，一见这位金茂叔金公子，赶忙跪下磕头，五爷给您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要这个样子，干什么给我磕头？五爷，您这一走这么长时间也没个动静，好，我们大爷在家里边就着了急了，派我们两个人到这儿来找您，我们费了挺大的劲才找到您，跟您说吧，大爷担心您呐这一路上穿资路费不够了，所以呢给您带点钱来，留着您穿资路费花用。哎，我用不着钱呐。雨墨在旁边一听，对呀，他用不着钱，他都吃我们了，在这儿用钱干什么呀？这个钱在哪里？在外边马上在那放着呢，我们马上把它搬进来。那你快去。两个人转身出去了。 一会儿的功夫要在外边搬进来两个马褥套，哗到屋里边往这床上一撂，有打这马褥套里边就拿银子，拿出来四封银子，这一封啊是100两，四封银子拿出来之后，这两人又冲着这位金公子说了，吴言，这个您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回去我不忙回去啊，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
0: 回去跟你们大爷讲，就说我办完了事情自然就回去了。
1: 哦，那好吧，那您就住这儿了，还在这儿再住几天？
0: 这里啊，这里我们今天就走了，就不在这里住了。你们两个人骑着马来的？
1: 对，我们两个人骑马来的。
0: 好，你们两个给我办一件事情，马上快去。
1: 您说办什么事情？
0: 你们呢，马上回到兴隆镇，到兴隆镇那个地方有一个当铺，到当铺里边把当物给我赎出来。
1: 哎呦，五爷，您都当东西了还说不用钱呢？
0: 不是我的东西啊，是我这个朋友的东西。
1: 哦，我忘了，我给你指引指引，这是我新磕头的把兄弟，叫严茶山，严公子，过去见礼。
0: 这两个人一看，赶忙过来给严茶山见礼。
1: 哎呦，严公子，给您见礼。
0: 严茶山伸手相扶，哎呦，免礼免礼，二位您从哪来？
1: 我们从五爷的老家来。
0: 严茶山心里想，五爷？这金公子排行在五，可是他跟我谈吐之间没有说过他排行在五啊，只说他的家里边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呢，怎么还又出来大爷了？这怎么回事？
1: 烟茶散一时在心中思忖不透，不知道这位金公子到底是怎么一个身世来由，但是此时此刻也不便细问呢。严茶散瞧着这位金公子，金公子就说了，
0: 严兄，你把你的那个当票拿出来吧，我让他给你把当赎出来。
1: 这会儿雨墨又打怀里把当票掏出来了，
0: 哎，金公子，这玩意给您。
1: 这位金公子把这当票接过来交给这两个来人，快去骑着快马，越快越好。
0: 哎，好呢。他们两个人接过这当票来，转身就出去了。
1: 他们两个出去之后，这个功夫严茶散就问这金公子，
0: 贤弟，你跟我说你现在已经是家境贫寒，身无一文呐，可是现在怎么又来一个大爷给你来送钱呢？
1: 尹兄啊，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呐，就喜欢交朋友，我是交遍天下友啊，到处有知心人。这个所谓的大爷也是跟我磕头拜把兄弟的好朋友啊，他是老大，我跟他论职务是老五。正因为这个样子，我这个大爷他是很有钱的，他家里边养着很多条船，所以那个钱是没有数的。他对我这个人呐，就视若一奶同胞的弟兄。我这回要到东京汴梁办事情，他是知道的，但是我什么时候走，我走到哪里，他是不晓得的。可是这回他亲自派了两个人随后跟随打听我的去向，结果到在这里找到我了。他一找到我之后，还给我带来了这么多的钱，他怕在路上我没有花的。你看，这就是交朋友的好处啊。啊，雨墨一听，哎呦，这位金爷就穿的这个带着这个，他还能交这么一个有钱的朋友，这可真了不得。
0: 金爷，您这样的朋友一共有多少？
1: 我这样子的朋友啊，
0: 哎呦，这是啊，好多好多啊，天下到处都是。
1: 金爷， 您有这么多好朋友，您不想法找朋友要点钱，把您这身衣裳换换？
0: 哎，你这个话说的，你要知道啊，我就偏偏喜欢穿这样的衣裳。我穿这样的衣裳，方是我为人的本色。我穿这样的衣裳，会使那些个势利小人不敢向我进钱。
1: 哎，金爷，您这想法可也真高。他们在这儿谈着唠着等着，帮进中午的时候，那两位回来了。那两位回到店房里边，就把赎出来的那个玉枕还有岩茶伞当的几件衣服原封奉还，说这个东西给您赎回来了，交给了岩茶伞，交给了雨墨。岩茶伞跟雨墨一瞧，行啊，这个朋友你别看老吃咱们，到现在该轮着咱们吃他了。你看看人家拿了这么多钱，人家把咱们的当都给赎回来了。这个时候金公子就说了，严兄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要告别了，我准备是先行一步啊，我到东京汴梁城办事情，办完事情我去找你。严查散说，你到东京汴梁住在什么地方？我到东京汴梁住处是不固定的啊，不固定，不过呢，我找你还是找得到的。你不是跟我说过吗？你的这个姑父就在双星桥下双星巷啊，这个地点我记得。严查散说，好，到时候你找我。好，就这个样子。这位金公子立即给结算了电饭账钱。这回的电饭账不是比较多吗？雨墨不是担心吗？人家这金公子一笔都给算完了。算完了之后，拿出来30两银子交给雨墨。雨墨，这30两银子给你。雨墨说，别，你怎么给我钱？这一路上啊，你跟着我们又操心又费力又着急又上火，好不容易啊，所以这30两银子给你呀，这是抚恤金呐。干嘛抚恤金呢？你呀，要知道，我是一个穷困的读书人，但我可不是骗子啊，晓得吗？他一说这话，把雨墨说的脸儿腾家的红了。哎，金爷，您别说了，谁说您是骗子了？我晓得，我从你的那个目光里面，我就看出来，你就把我当成骗子了。雨墨是亲爷，这个怪我，我不该有这想法。好的好的，这30两银子你带着，算作零花钱。你们两个这两匹马不要骑走了，这两匹马就给我的这个朋友和这个书童，让他们两个骑，你们然后自己再买马回去。
0: 是，
1: 五爷，就按您的吩咐办。这两个人在这一起跟着这位五爷，也就是跟着这位金公子离开了店房。金公子是奔东京汴梁方向，那二位奔相反方向，而岩茶伞跟雨墨两个人呢，收拾东西准备登城上路，门外边两匹马在那拴着呢。那两个人告诉他们，这两匹马归您二位骑。雨墨到外边一瞧，两匹高头大马，一匹是红马，一匹是白的，鞍产鲜明。雨墨心想，就这两匹马得多少钱呢？啊，人家这金公子出手大方，白给了我们了。我们两个人骑着这马进京赶考，代替脚力，走得还快，这就省了钱了。话又说回来了，人家就给了我30两银子，这还说什么呀？可是雨墨就在给严查伞收拾东西的时候，这包刚要一打点，忽然发现，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有仨包啊？感情有3封银子放到严查伞这行囊里头了。雨墨再一瞧，这3封银子旁边有一张条，这字条写的是赠银300两送兄到东京。嘿， 燕叉散说，看到没有，这个钱是金公子给留下的，他这个条子是什么时候写的我都没注意，可能是刚才那两个人取当的时候，我们在这闲谈几句，出出进进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写了这么个条放到这儿了，人家给咱300两银子。余墨说，是啊，给300两银子，这太多了，这咱们怎么花呀？这个燕叉散说，你看没钱的时候你着急，钱多了你不知道怎么花。余墨说，得，公子啊，我看这样吧，您呐也换换装束，您这身衣服啊上你姑父那儿去一头亲，人家看着您有点寒酸，干脆给您买一套好衣服穿上，穿上这身好衣服才配骑着好马，要不然的话您这身衣裳跟这匹马它不搭配。燕叉散说，那好啊。于是雨墨就在当地给燕叉散重新买了一身的袍服，头上戴着扎花钻巾，身上穿的是锦绣花袍，这身衣裳一穿上，燕叉散真是换了另一副模样。燕叉散说，你也得换身衣裳。这雨墨一看，那好，主人有这话，他也换了一身衣裳，把这银子打到包里边，行囊都准备齐整，来到店房的外头，入套往马上面一搭，燕叉散骑着这匹红马，雨墨就骑着这匹白马，班南任邓乘化坐骑，两匹马不紧不慢小翻蹄儿走出了这个镇子，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走出来了。走出来这个镇子了，燕叉散瞧了瞧雨墨，雨墨怎么样，这个金公子你看他是好人呐还是坏人呐？雨墨说，公子，我服了您了，我服您的眼力，看来呀这主人就是主人，仆人就是仆人，您对这金公子就认准了他是好人，我把他最初当骗子了，现在一看他不是骗子，哎呀真正是好人。就是嘛，看人如同相马呀，九方岛相马的故事你知道吗？千里马不分聘母立皇啊。您这话什么意思？燕叉散说，有一个相马的高手叫九方岛，伯乐相马相的好，这九方岛比伯乐相的还好，这九方岛他专门看什么样的马能是千里马，他不分是雄马雌马，也不分是黑马不分是黄马，他一看就认定他是千里马，所以我看人就像九方狗像马一样，一看就知道他是千里马。余墨说，对了，我跟您就不一样了，我是王二傻子买驴捡大个的挑。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5: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4: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5: 历时6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4: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六邪的良药。
5: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4: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鸡黄丹在调

0: 治党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西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0: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西黄丹调理治疗。各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0: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0: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4: 哎，您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我们去聊高血脂症。高血糖病，哎，是富贵病，高血脂症其实也是一种富贵病，现在得这个病的特别多。中医有句话，痰湿生百病，顽痰生怪疾， 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其实都是痰浊引起的。这个痰浊疾病特别多，改善这个体质非常重要。改善体质有这么几种，一个是控制饮食，多吃粗粮，少吃精细的，管住嘴儿，是吧？另外一个就多动腿，第二个就多走多运动，把你吃的这些能量、营养、运动锻炼下去，消耗掉。我们的运动一定达到什么程度？出汗，不出汗，你运动不但不能消耗下去，反而你可能还会胖。有的人说，盛老师，我已经在运动了，不消耗脂肪了吗？记住，你这个消耗脂肪，但是你的湿气没除掉，你的劳动上来了，结果呢，你的饥饿感又强了，很快要通过摄入吃的更多来满足补充你消耗的。如果说你出汗了，你体内的湿浊就排出去了，这叫给身体减负，反而轻松。当你身体的汗湿浊下去了，你体质改变了，你的血脂血粘稠度就下来了。说一千到一万，这是一个改变体质的一种状态啊，也就是说痰湿痰浊体质，高脂血症的人，血脂血粘稠度高的人，都是痰湿痰浊的体质。当然痰湿痰浊体质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容易跟什么体质存在呢？一个是严重的气虚体质的人，气虚跟痰湿难兄难弟，狼狈为奸。这个气不足、元气亏的人最容易产生痰湿，因为元气亏、气不足的时候，这个期间我们所有的脏腑工作是最缓慢的，能量代谢也是最慢的。比如说脾胃的运化能力、消耗能力、脂质的代谢能力就慢了，摄入很多，但是呢，这个水湿泛滥，脂质都停留在体内了，代谢不下去。说气虚的人最容易产生湿气、浊气，乏力没劲儿的人啊，气虚的人，你看看你胖不胖？我们称为这种胖叫虚胖，虚胖就是痰湿跟气虚混合体，这是一种。那么血脂血粘稠度高的人啊，这个浊的人不见得都胖，也有一种极度瘦的人，这个人瘦但是血粘稠度血脂也高，这种类型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阴虚阳亢的体质，精血津液阴不足，火力大啊，把体内的津液水分给耗干了，但是又变得粘稠了，这就相当于火大熬粥一样。我们家里都熬粥吧，火小了你看水湿多，火大了干巴了啊，黏黏的粥糊不了，懂我的意思吗？给大家举这个例子，我们身体的血液脂肪就是这样，脂肪没有利用，没有代谢掉，然后再加上这个火气大，阴不足火气大吗？阴不制阳啊，阴阳要平衡，是吧？水火要相融，阴不足阴少的时候就制约不了阳，火就大了，火大了就炙烤着我们身体的津液，消耗着精血津液，那么最后沉淀下来的这个脂质就多了，就粘稠了。所以说这个人的血液当中啊，脂肪当中都是粘稠的，他就称之不上痰湿了，他应该称之为痰浊。湿像水湿泛滥，浊痰粘稠的东西，所以他应该是以痰为主，不是以湿为主。那么臃肿肥胖的人啊，就像这个水袋一样的人，它是以湿为主啊，痰湿是一种类型，只是水湿多不多的问题。所以这个人是不是痰湿体质，哎，痰湿体质是不是单独存在？它往往不是单独存在。怎么形成的？吃的多运动的少啊，一个是吃的多，第二是运动的少，第三个就是这个人可能有气虚啊，也会形成痰湿。还有一个元神不足，元神亏虚，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因精血津液啊不足阳亢，都可以形成痰浊痰湿的体质，跟痰湿混合在一起形成混合体质啊。这种情况我们就不是简单痰这个调理痰湿痰浊，我们要整体的给调理过来，体质偏颇务必改善，必须调理啊，这是产生疾病的根源，也是温床，体质必须调理， 不论哪一种体质引起的，你都要调理。你不调理，你体质不改善，你就这一堆一块，你想想它是不是不断的就滋生疾病啊，就不断的恶化，不断的产生。所以调理体质才是解决疾病的源头。不要总盯着你这个血脂上多少啊，血粘稠度多少啊，不要总盯在这上。你总盯着血脂血粘稠度，你体质不改善，你永远治不好。你相信我，不要盯在疾病上，盯在疾病的源头，不要看那么一点，看着一个面，看着整个环境。体质是大环境，你改善体质，解决体质，这个问题自然就好了，是吧？那么我们身体湿气浊气产生了，那么这个期间虽然是血脂血粘稠都不高，但是呢疾病是一样的，症状是一样的，发展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除了我们说在血液当中形成的堵塞，形成了沉重肥胖之外，还有它会在脏腑上附着，这个脏腑的脂肪就会增多。这个脏腑脂肪，说脏腑最怕增多的是哪个脏腑呢？我告诉你，最多的就是肝脏，最害怕的就是肝脏，最害怕的还有一个是脾脏。脾脏能够化脂，但是这个脂超多的时候就化不掉了，就会受累，所以这个人天天肚子就会胀，胀满像鼓一样，吃的油脂太多了，或者身体当中的油脂太多了，那这种情况就不行。那肝脏更是这样，大家要知道，肝是不储存脂肪的，肝是化工反应中心、化工厂、合成分解的地方、排毒的地方，把所有的物质都分解再合成，然后没有用的排掉，所以肝是解毒的。那么如果说肝脏上分解脂肪、合成脂肪超过一定程度，那么脂质再多，那么这个期间都储存在肝脏上，脂肪肝就产生了，脂肪肝就来了。大家听好，脂肪肝就来了。脂肪肝一产生就会怎么样？就会出现肝损伤，肝硬化就来了，肝腹水就来了。肝腹水、肝硬化一来了就麻烦了，你是切肝是不切肝？你切完之后身体能不能恢复过来？切完之后会不会继续再发生、再产生？是不是？那么你切完肝之后，你的胆又怎么办？是吧？你也连胆一块切吗？因为往往脂肪肝不是单独形成的，它还有一个胆结石跟着，胆管结石。这个石是真正的石头吗？不是石头。就像我们很多人说我便秘排的便像石子儿一样，它真的是石头吗？它不是。说肾结石真的是就是石头吗？它也不是。胆结石真的就是石头吗？它也不是。它只是变硬的东西，像石头一样硬了，形成了颗粒。那么胆结石是什么变成的石头呢？这种颗粒呢，就是胆固醇，说白了就是脂质。肝里面的胆固醇脂质太多了，它会疏泄，疏泄到哪儿里去呢？会输送到胆的里面。因为胆是一个囊，胆囊胆囊就像布袋一样，它专门盛装肝里面分泌的汁液，我们称之为胆汁。到胆里呢叫胆汁，没到胆里的时候它是肝的分泌的汁液毒素啊。这个其中就包括胆固醇，就包括这些毒素啊，这些毒素比如说胆红素，这些毒素啊，这些毒素都要排下来，都排到哪里呢？排到胆囊里，胆囊像布袋一样就装在里面了。那大家以为这个胆囊像布袋里一样装在里面就完事了吗？不是，它由于太粘稠像粥一样慢慢在里面啊，一个是浓缩，再一个在里面时间长了慢慢就凝固了，越来越凝固，越来越凝固。每次胆汁往出释放的时候都是释放比较稀薄的胆汁，粘稠的都沉淀下来了，排不出去。日积月累，时间久了，沉淀到一定程度，浓缩到一定程度，石头就出来了。所以一开始往往都是什么呢？叫泥沙样的胆结石，泥沙样的胆结石，就像沙子一样啊，很多很细小，像石子一样，像泥沙沙子一样，很多很细小。但是当这些所有的沙子泥沙的 继续浓缩继续沉淀的时候，慢慢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一个石子了，沙子变成石头了。这种情况就更难了，如果变成小石头往出排的时候，到胆道了就形成了胆管结石。胆管结石有的是在哪个部位呢？肝往出排的时候，在肝和胆之间形成了胆管结石，也有胆往出排的时候形成的结石，什么样都有，但是胆结石是比较多的。胆结石往下走，往十二指肠排泄的过程当中形成胆结石也是比较多的。说胆结石真的是结石吗？不是，是我们甘油三酯胆固醇过高所造成的，所形成的。那么你脂肪肝形成了，你胆结石形成了，现在临床怎么给你解决？切。

那么比如说胃蛋白酶刺激的作用之下，胃酸的作用之下，胆汁就释放了。再比如说中午进餐的时候，胃酸胃蛋白酶刺激这种作用之下分泌增多了，胆汁又释放出来了。再比如说晚上进餐的时候，刺激之下又释放出来了。那这个释放是胆汁里面有汁液，胆里面有汁液能释放出来。如果说你把胆切除了，等你进餐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胆汁可释放了，还能帮助你消化吗？还能帮助你吸收吗？你的整个消化，你的吸收就不好了，你整个消化系统就被打乱了，你的营养，你的摄入就不足了。所以这个期间你最后就是营养匮乏，营养不良，皮包骨，整个人就是瘦得不成样子。胆切掉容易，安上就难了，就不可能了。所以说不要轻易切胆啊！胆结石排石的方法很多，咱们有很多朋友患有胆结石也都给排掉了啊，这个很轻松，用中医中药就能排。不知道的问场外老师啊，我不去强调，今天不讲胆结石，只讲什么呢？只讲甘油三酯胆固醇高啊，血粘稠度高，这个对身体的危害，它会脂肪肝会形成胆结石，知道了吧？你看它危害多不多？它危害伤害肝的时候，肝释放不出来；伤害胆的时候，胆也释放不出来。肝损伤的时候，那么肝细胞里面的转氨酶就会释放到血液里。所以说我们一验血的时候，是不是就出现什么呢？这个转氨酶过高，转氨酶一高就知道肝胆损伤了。为什么呢？因为转氨酶是在肝脏当中是非常充足的，只有肝细胞肝脏损伤它才会释放到血液当中。转氨酶顾名思义是转换氨基酸的一种酶类物质是对身体非常有用的转换氨基酸的一种酶类物质，这个酶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当肝损伤的时候它就会跑到血液里，一验血就出来了。你包括胆红素它也是这样肝胆损伤它首先就会口苦，胆红素多的时候这人就会口苦就会出现脸黄黄胆的现象，是吧？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损伤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一般的遇到这种情况，我说你用点龙胆草，用点茵陈，用点虎杖龙胆草用九颗，茵陈虎杖用15颗，金钱草用30克，猪水煎汁赶紧喝，剩下赶紧养肝护肝，是吧？这个去调去治。大家看一看这个血脂血粘稠度高高脂血症危害大不大？危害非常大。我告诉你，我们很多人出现二尖瓣粘连关闭不严，三尖瓣关闭不严粘连，主动脉瓣粘连关闭不严，这些罪魁祸首都跟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高脂血症有关系，因为它太粘稠了，血液往出输送的时候，它经过这个瓣膜的时候就粘着在上面了，这个门就关不严了，或者粘住了，所以就形成了瓣膜损伤。久而久之，瓣膜没有修复，然后心脏输送的血液输送100毫升，又回来50毫升。形成了反压，供血不足不说，心脏还负担过重，形成了心肌增厚、心室肥大，然后慢慢就心衰了，走路没劲，说话没劲，干什么都感觉这个心慌受不了，是不是？如果说你没有血粘稠度、血脂高、甘油三酯不高，你又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三高当中的高脂血症危害大不大？它危害非常大，产生疾病非常严重，半身不遂的、脑瘫的、冠心病的，我告诉你，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就跟他跑不了了，就是他的问题。那么我们很多人在治疗高脂血症的时候就三高这个疾病怎么治？不要总盯在这个指标上，因为它是痰湿痰浊引起的，改善痰湿痰浊，听明白了吧？如果说你们还是盯着这个血脂高、血粘稠度高，什么是血脂，什么是血？

0: 粘稠度，你们怎么才能叫它减少呢？是改善体脂，改善你的环境，改善体脂，改善你的环境才行。你这样就从源头解决了，对不对？该控制饮食的控制饮食，该吃粗粮的吃粗粮，该运动的去运动，该锻炼的去锻炼。然后，元气不足的补充元气，湿气过重的改善湿气，阴虚的赶紧调理阴虚体质，是吧？元神不足的补元神，这个问题解决了，从源头解决了。大家认为是不是体脂就改善了？体脂改善了，血脂血粘稠度还会高吗？它不高了。血脂血粘稠度只是体脂偏颇的一个产物，它是有源头的，它不是直接高出来的，它有这个源头，它是一个产物，有了这个产物它才会危害我们的身体，明白吗？它也不想产生，它也不想来，它也不愿意去危害身体，是我们给造就了条件，形成了环境，懂得了吗？这就说治病要除根，要找源头。我们广大患者朋友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待各种健康问题不去找源头，只是盯在这个疾病上，这叫鼠目寸光，看问题就看了这么一步，看不了两步，更不说三步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咱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要做的就是唤醒你们，让你们往前看，往远处看，不要总是盯在眼前的问题。如果这样，你们腰缠万贯啊，财富再多也经不住久病用药，是吧？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场大病，回到解放前，所以说你再有财富架不住你这么看病，最后你都会一无所有。那么不单单是金钱上的一种失去，你的健康也会失去，因为你不对路的方法，不正确的治疗方法，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健康，因为它是不正确的，它怎么可能有正确的结果？只有正确才可以。学员朋友、患者朋友，一定对形成高脂血症啊，血粘稠度高过高要重视，赶紧调。另外，在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一定找源头，标本兼治啊！标本兼治不是说我用这一个药它就标本兼治，而是你的方式方法啊。我们讲究治养结合，治疗只是针对问题存在的本身给予处理，不等于源头。源头要该调的调，该养的养，源头有了，形神具足了，健康就保全了，疾病治疗就不难了。讲到这儿，说这个高脂血症有什么好办法吗？啊，有什么好方式吗？那在这里，盛老师给大家一些针对高脂血症啊，血脂血粘稠度过高的朋友一些调理方法，大家拿笔记好。第一个就是经常吃黑木耳蘸陈醋，这个木耳是白贝的黑木耳，泡发了蘸山西老陈醋去吃，对血脂血粘稠度过高有好处。再比如黑豆啊，一斤二斤炒熟了都行啊，加上三五十克或者五六十克银杏叶，稍微炒一炒，洗净了炒一炒，放在陈醋当中，冰糖陈醋泡上它，然后三五天吃豆喝汤，每次吃一勺豆喝半勺汤或者一勺汤也有好处。那么还有一种食疗，就是玉米炖海带，经常食用对高脂血症也很好，血脂过高的，血粘稠度高的，这些呢都是一种食疗。当然呢，如果说你的血脂血粘稠度比较高，比较顽固，问题比较严重，有没有一种汤剂茶饮？有的。这里呢大家也拿笔记好，就是降脂饮，方剂鱼肝子、蓝香子、白术子、石吊兰、虎杖、桑白皮、灵芝、焦山楂、神曲、草石决明、银杏叶、金银花、昆布、泽泻、夜交藤、当归各九克，煮水煎汁当茶喝，哎，对我们的高脂血症啊，血脂血粘稠度过高有卓越的效果，疗效神奇，大家不妨一试。当然，在你们调理这个血脂血粘稠度高的同时，别忘了你的根源，调养你的根，根不解决，治病治得再好，也就是昙花一现，切记。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三高当中的高脂血症、血脂、血粘稠度过高，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接下来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3: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六邪的良药。
3: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3: 此次筹备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3: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2: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3: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4: 你好，盛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我叫你给我调调病。
0: 啊，调调病，好。
4: 我是山东，都是延平枣园的。
0: 啊，山东省的朋友是吧？
4: 今年74岁了。
0: 啊，
4: 我都是这类风湿。
0: 类风湿啊， 关节不好。
4: 啊，我的类风湿哈。是那样得的哈，我和你说是老师。
0: 嗯。
4: 就是我生儿，我生儿个男孩吧哈。
0: 嗯。
4: 我落下得这个类风湿病，嘎子。
0: 啊，就是您刚才说您是这个坐月子期间得的，是不是啊？
4: 啊，对呀，这不这是吃得的类风湿哈，四十八把子宫全部切去了，这一落下这个病这就，我这个风湿病，婚姻给两样。反正咽了也不行，是凉了也不行，就、我就坐也坐不起来，就这膝关节，都勾勾一点儿去了，伸不开了。
0: 嗯，膝关节伸不开了，坐不起来是吧？
4: 哎，坐也坐不起来，也伸不开，就弄分分神儿。
0: 嗯，哎呀，你这个病也有年头了。
4: 啊，我就发得了二十多年了，那四十次得的，今年七十岁了。
0: 啊、
4: 一喘气儿就滋儿滋儿的，一浑身也没劲儿，还出汗。
0: 嗯。
4: 我听着我这说听你我哪样我也站的，我这阴虚也不站的，阳虚也站的哈，气虚也站的。
0: 是。
4: 这就这就说我这就说叫你去好好打过，反正管哪儿我也不行了哈。
0: 啊，你的身体我知道了，你的实际情况是因为你身体透支透得太狠了。你身体体质不健康，你自身比较虚，那么你想想，你长期体质绕虚，那么就会受风受湿，那么这就是前期的一个病因。所以说呢，你又湿又有风又有热又有火邪，火邪湿邪热邪风邪都在你身体当中，这个四邪在你身体当中就会不断的肆意破坏你的关节，破坏你的组织，就导致你现在关节变形，又冷又热，就会出现现在你健康状态。
4: 啊，对，浑身浑身没劲儿，就吃个饭，做个饭，我就到喘喘气儿歇歇。
0: 对，你这个身体非常麻烦，病情非常复杂，但是又想解决呢，你要怎么办呢？补元阳，补元气，强体质，就是说你这个病情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去除虚火，清除风邪，清除湿邪，一方面还要提升体质。你光提升体质不行，你在提升体质的时候，你的风邪火邪燥邪不清楚，你就会上火，就会怕冷怕热，那么你清除火邪虚热邪这个过程当中不提升体质，你的身体状态也得不到提升，也不行，就是你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调理，一方面忽悠，一方面忽悠，一方面调理。另外，你膝关节不疼吗？回不了弯儿，对吧？
4: 哎，伸不开。
0: 伸不开，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4: 嗯，
0: 用手去拍膝关节，还有躺在床上屈膝抱腿，腿伸直再蜷回来，腿伸直再蜷回来，尽可能屈膝。这个身体关节一定要练，你不锻炼光躺着不行。你不要担心，你说老师，我这关节都聚在一起了，那是风邪湿邪。导致筋皱了，当你把风邪湿邪火邪热邪给清除了，你的筋顺了柔了，它自然关节就打开了。你现在一点点来吧，我这块呢再给你调了一个茶饮。
4: 哦哦哦哦，然后谢谢老师哈，
0: 好嘞，
4: 耽误你时间了。
0: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好，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4: 好，谢谢老师。好了，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变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盛老师吧。
0: 嗯，你好，我盛老师。
5: 哦，好，我是你的新学员、新客户。
0: 啊，新学员、新朋友哈。
5: 哎，我是连云港的。
0: 啊，江苏连云港的。
5: 对，周家福。
0: 周先生，好名字。
5: 哎，
0: 多大年纪了呀？
5: 52年的。
0: 啊，52年。
5: 75了。
0: 75了。啊，也是好年龄。健康当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5: 我就是两个病。
0: 啊。
5: 一个是重症肌无力，二年得的。
0: 嗯。
5: 打院也没有喝防腐剂。
0: 嗯，
5: 我后来又跑了东北去。
0: 嗯，
5: 在那个地方梅花针给我治疗了。
0: 嗯，
5: 三年。
0: 嗯，

0: 去了四趟。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去，都是回来家一阶段就犯，回来家一阶段就犯。
1: 嗯，
0: 哎，去年以后跟你说发展的肺部肝炎。
1: 嗯，
0: 在医院又待了两个月，重症监护室。
1: 嗯 嗯
0: 我待了一个月。
1: 嗯，
0: 抢救室我又待了一个月。
1: 嗯，
0: 把我折腾了以后跟要命。
1: 嗯，
0: 哎。那不是来家以后我身体一直恢复不了，浑身没劲，走路以后跟你说是呢，感觉的身体非常沉重，身体都不行。
1: 嗯，
0: 这是肌无力的情况和孙老师汇报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心脏呢也不好。
1: 嗯，
0: 放颤。
1: 嗯，
0: 慢得很。
1: 嗯，
0: 一分钟能跳就五十来下，
1: 嗯，太慢了，
0: 还有48-9下，
1: 嗯，
0: 跟你说我也着急的够呛，因为我家有个弟弟也这么个情况，
1: 嗯，
0: 那年以后突然就走了，
1: 嗯，
0: 我也非常着急，
1: 嗯，
0: 我说是能不能沈老师也帮我调理一下子，
1: 嗯，
0: 我就这两个需求，我这个大老朱我的邻居，
1: 嗯，
0: 朱丽英。给我介绍了孙老师你，
1: 嗯，
0: 哎呀，我感到有的希望了，
1: 嗯，
0: 哎，我这昨天，
1: 嗯，
0: 才跟李老师那边又也是订了一些药，
1: 调理体质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我很高兴跟你说是，
1: 嗯，
0: 今天呢，一把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子，
1: 嗯，
0: 哎，希望以后孙老师把把关吧，
1: 嗯，
0: 看以后怎么调理好，
1: 嗯，
0: 因为啥问题呢？
1: 嗯。
0: 孩子呢，总的来讲还没有，有些事情没有成功。
1: 嗯，
0: 哎，家庭也很累。
1: 嗯，
0: 因为我还有个哑巴弟弟。
1: 嗯，
0: 需要我帮帮。哎，我走了的话，以后这个家里有些事更乱一些。
1: 嗯，
0: 就这么个事。
1: 好，你这个病想康复起来治疗啊，不难，只是你没有抓到核心，你没有从源头核心上去调理。
0: 嗯。
1: 你心跳没劲儿缓，心动过缓，跟你重症肌无力，它俩是一个原因导致的。
0: 嗯，
1: 你重症肌无力，
0: 对，
1: 它只是在肌肉体现没劲儿，那肌肉没劲儿，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劲儿，那在心脏上，心脏体现的跳动没劲儿，在肺脏上，肺脏体现的呼吸没劲儿，在咽喉上体现的咽喉吞咽没劲儿，明白了吗？
0: 嗯，
1: 它都是一个原因，就是没劲儿。
0: 嗯，
1: 脾胃运化没劲儿，这个咽喉吞咽没劲儿，甚至排便都没劲儿。
0: 对，
1: 就两个字，没劲儿。所以说你的疾病要先解决，首先叫你有劲儿就行了。
0: 嗯，
1: 你腿有劲儿了，你身上有劲儿了，心跳有劲儿了，呼吸有劲儿了，吞咽有劲儿了。我问你病好没好？
0: 嗯，对，
1: 你的疾病啊，就是一个元气不足。
0: 哦，
1: 你实际上是身心透支比较狠。
0: 嗯，
1: 啊，操心多，劳心费神。你应该睡眠也不好，我跟你说。
0: 对，
1: 你别看你没说，你的实际情况摆在那儿了。
0: 嗯，
1: 像你这种情况，你不单乏力，你应该还有一个口干、口渴，乃至严重的口苦。
0: 有这个情况。
1: 啊，所以说呢，你的身体、你的疾病，一个是内在透支狠，一个是你身体透支狠，你双向透支了。
0: 嗯，是的。
1: 盛老师给你分析完之后，你心里是不是知道自己的什么问题怎么调了？你是不是看到健康希望了？
0: 对，有孙老师以后跟你说，真的有希望了。
1: 嗯，你这个疾病啊，你能够去订购调理自己的体质，提升自己的体质，这是你最明智的，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儿啊。当然，你这个病情你别光用清黄丹，你要想真正好起来，调理情志的产品给它用上。
0: 嗯，
1: 记住，每个药有每个药的作用。
0: 嗯，
1: 哎，
0: 嗯，
1: 清黄丹你可以正常吃，早晚各一丸，然后我再给你个茶饮。茶也是喝的，小石粉是送服的小粉剂。
0: 嗯，
1: 这块你去用，
0: 嗯，
1: 啊。当你身体有劲儿的时候啊，你能走的时候，
0: 嗯，
1: 你跟着早晚走一走，就太阳没出来的时候走一走，晚上太阳落山没事出去走一走，活动活动。你经常要干什么呢？
0: 嗯，
1: 推小肚子，揉小腹，还有个深呼吸，深呼吸，长喘气，一定要这么去练，就吐纳呼吸，
0: 嗯，
1: 练习元气。
0: 嗯，
1: 吐纳呼吸，没事呢就颠着往前走。活动锻炼，甩甩肩膀，甩甩臂，扩扩胸，甩甩腿，抻筋筋，压压腿，
0: 嗯，
1: 每天都锻炼，每天都锻炼，慢慢慢慢就过来了。
0: 嗯，
1: 啊，吃饭呢，多吃这个蒸的啊，炖的，好消化的，炒的少吃，油炸的少吃，
0: 嗯，
1: 特别是油炸的。
0: 嗯
1: 然后呢别给自己啊天天内耗了，透支自己的精气神，这个很重要，知道吗？
0: 对
1: 啊啊，我交代你这些能做到就很不错了啊。
0: 啊，是的，
1: 嗯、啊，那就期待你好消息吧。啊，祝你早日走进健康。
0: 好、啊啊，谢谢盛老师、
1: 啊，再见。
0: 嗯，好、啊，再见，好。
2: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岐黄单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1: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六邪的良药。
0: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0: 此次筹备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各级予一定配送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0: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1: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0: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盛老师吗？
3: 对，我盛老师。
4: 哎呦，挺难了，我呀打这个电话。盛老师，我跟你说说这情况。2001年啊，这眼在这个脑袋上我磕着过，疼的这里疼2小时，我这眼都瞎了，啥也看不见了。上医院啊，做的芝麻青光眼术、也术的，看见了，就是动这一个手术。哎呀，旁边都叫你做手术，怎么那腰间盘突出也做，我也没做。摔着碰着这狼胳膊狼腿也没做。哎呀，我从年轻啊都病，个人摔的疼的。我说上哪说去？你别嫌我年数啊！我说就是这脚趾，这脑袋前头后头四下的摔，这脚丫子、脚趾头、手指头晃着的、摔着的，胳膊腰哪还也摔着过，看不多远。我就找大夫，就给你这个中药丸吃，汤药啊，那几年吃汤药，我没得吃西药。这胃为嘛闹这个胃口？上了作为今天左右胃肌肉。说叫我一年一检查，这不叫二年，这一年了吗？一年多了，以后老头吃，我寻思吃着那个疼的药，就是检查检查。人家叫我检查，我就检查这一家伙。哎呦，净吐痰来个家，吐那些。

0: 子，丈夫闯着门来受风，在大上难产，剩下来身后好几人捶着腰，剩下来以后流那些血都养不起来了，养不起来后来以后都除了慌着就是摔着，现在了嘛，我听你说那些事啊，我哥啊，我也不管这哪了，我说盛老师真好啊，我呀、啊，我这不这药拿那些药来嘛，叫着吃点，我这不跟你说嘛，我说哎呀，我听着现在挺好了。也能干嘛，你听我说话，到哪的哪的他说我好，我也登自行车，我也闯闯，你才拿着个走你起来，我都饭去吃不起来，看你二人的饭后老头，哎现在了嘛，哎叫着我那么疼了，这腿啊你别累着别走道，他就后三疼啊，这个胯摔的，妈呀，都摔的都，我都是有意啊，跟你说完了后，你通通我这全身的血管，哎，我心里吧，心里叫着，妈也能吃，叫着咱好着，也能吃，也能喝，也能干，哎，就是咱徒弟我受不了了，从今年个从这，这就他是叫这个胃闹子，这个好几样，所以我老怀疑是腰啊还是心脏啊，说说说说说说说来那么一阵就散了。我认为是心脏，
1: 是这样哈，
0: 不是心脏。
1: 这样，这位朋友，咱们时间非常有限啊，非常有限。我就长话短说吧，我指出您身体的问题，您听一下啊。您现在这个身体啊，就属于什么呢？千疮百孔。这个到处都是暗伤暗疾，你就跌打损伤，你就多处。那么你身上的组织，你身的血脉都已经淤堵了，不通了。你应该把自己身体的血液、你的组织、你的血脉给通一通。你身体所有的经络血脉通一通，你的组织、你的暗疮才能慢慢恢复过来，你的身体才能提升。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把自己的身体提升一下啊，你身体整体的机能提升，你的问题就少了，甚至你就没问题了哈。去调理体质，你这么大岁数了就提升体质，身体强壮一点，体质矫健一点，问题就少一点，咱们就多活一段，是不是？咱就少招点罪，不就这点事儿吗？你说对不对？
0: 对。
1: 你呢就调理体质啊，你看看你为什么？
0: 听着你呢。听我咋了？八大通啊。
1: 对呀。
0: 哎呀，我就信对。
1: 哎。
0: 哎呦。
1: 你要去用它，去采用它，能让你身体好起来啊。把体质好好调一调，身体调理过来，把你血脉打通，你身体的所有的血脉打通，你不就轻松了吗？对不对？能把你的元气提升，你不就轻松了吗？等你胳膊腿儿这个身体组织都已经轻松了，慢慢都愈合了，那你是不是就容易了？最简单的这一次呢，你沟通这么多，可能也就是想调理体质，就是说问适不适合，能用不，怎么用，对不对？
0: 对。
1: 今天打电话不就这个情况吗？虽然说了很多，介绍了很多病情，叫盛老师给你把关，你可以用，而且非常适合你。你要会用。去调去调，像你这种情况啊，这个身体这种情况，我建议这一次呢，难得这个机会，你尽可能去订购一个周期吧，照一个周期去调去配吧。
0: 哦，一个周期
1: 半年
0: 多少钱的？
1: 一个周期半年30盒的。行吧。
0: 哎呦，沈老师，你这我这不正一见俩救命人吗？你说我个人我也活脑子了，
1: 你也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
0: 哎呀，我该多大报答人家，这辈子报答
1: 不
0: 了，那辈子
1: 不用客气。行，老人家，老人家，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好不好？祝您健康，祝您幸福，祝您长命百岁。等你健康了，等你好了，健康了，好不好？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嘞，好嘞，
0: 身体健康。
1: 好，没问题，就这样，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盛老师啊。
1: 哎。
3: 我这个是一体多病啊。
1: 啊，一体多病，不着急，病情多不怕，咱们一定找到源头，不盯在疾病上，我们盯在源头上，都能解决。啊，先把自己的详细情况跟盛老师介绍介绍啊。今年多大年纪？哪里的朋友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身体出现问题的？
3: 我是邯郸的。
1: 多大年纪了？
3: 72。
1: 72岁啊，都什么问题？整个状态给我介绍一下啊。
3: 我4年前得焦虑症，吃了1年多药也没治好。

0: 第一个月头嘞拉肚子，你一天拉两三次记不住，肢体凉手麻，在医院待了十几天，住医院按摩又是什么法儿用了，把这个拉肚子也止不住，或者出到院以后呢症状加重了，胸闷气短流鼻涕，就这个症状。
1: 陈
0: 老师你说我这个该咋子弄呢？
1: 好，你说这些我大体上我也能分析出来，你这个疾病从根本上来说是体质的问题，从你这个焦虑上，从你这个腹泻上，怕冷手脚凉上能看出来。手脚凉的人，怕冷的人，我们称之为什么呢？胃阳不足，胃寒。当你这个人寒到一定程度，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所有的脏腑都开始寒了，都开始凉了。那么脾胃凉，脾胃寒，腹泻；心阳不足，心寒，前阴后背冷；肺寒，肺阳不足，流鼻涕，打喷嚏，爱感冒。
0: 啊，给感冒了，一流鼻涕。
1: 哎，你看看，是不是啊？哎，
0: 啊，又是流鼻涕。
1: 对，这是有数的。肾阳不足的人，夜尿多，遇水就想排尿，喝水就排尿，腰凉。
0: 喝水就排尿。
1: 啊，
0: 对，
1: 你看，
0: 喝水就排尿。
1: 对了，你看盛老师给你分析的对不对？你就听啊。
0: 对。
1: 哎，那么这个阳不足，哪儿寒哪有问题，哪生病。所以说呢，你不要总盯在你腹泻上，你可能我就盯在我这个病，我就治我腹泻。其实你去盯你的阳，盯你的寒，去寒，温里助阳，调理体质，这个病就 OK 了，没问题了。你的腹泻从这方面有一个关系，还有从哪儿也能看出来你体质的问题，焦虑。你以为所有的人都焦虑吗？我告诉你，焦虑的人都是自己的能量不足了，能量足的人不会焦虑。你看有几个孩子得焦虑症的？只有那种不断透支不断付出自己的人，最后能量不足，阳元阳不足，阳气不足，精血不足的人，这样的人最后比较绕，比较差了，没有底气了，所以说紧张焦虑恐惧。为什么年龄大的人反而愿意得焦虑症，愿意得情志上的疾病？因为年龄越大，那么体质越绕，越容易出现精气神不足的问题。你焦虑是因为什么？你焦虑是因为你没有安全感了，你焦虑是因为感觉很多事情超脱自己的掌控了，
0: 是，
1: 懂吗？是这样的，所以你焦虑，这就说明体质绕了，体质下降了。如果是你的身体，你的体力，你状态非常好，你焦虑什么？你没什么可焦虑的，懂不懂？
0: 哦，
1: 哎，那么人的一焦虑，我告诉你，焦虑还容易让你的血压高，让你的血脂高，让你的消化不好，让你的排便不好，它会影响你身体所有的这种代谢。所以你的问题啊，最终都盯在哪儿，都回归到哪儿呢？主要根源就是体质的问题，体内的阳气不足，寒过重了，体质绕了啊，调体质，改善体质，强化体质，剩下配合点方法，驱寒散寒的方法，固理的方法就行了，很快，知道吧？
0: 好，哦，
1: 是吧？
0: 我认为是个大事，我就快完蛋，我认为。
1: 是完蛋什么也完蛋呢？这什么大事啊？
0: 我认为不行了，我一直拉也剩下一点劲儿没有了。
1: 啊，那不会不会哈，你就调体质。
0: 哦，
1: 剩下呢，我到时候再给你开个方法，然后配合这个方法就行了。体质该调也得调啊，体质一定要调，体质是咱们主腺体。
0: 是。
1: 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发一个方法。
0: 哦，
1: 行吧。
0: 哦。
1: 嗯，行，我期待你好消息。
0: 啊，谢谢老师。
1: 啊，嗯，行了，就这样。嗯，再见。
0: 再见，谢谢
1: 陈
0: 老师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 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良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6: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5: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良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良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良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7: 至少天还没亮就要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的话就要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土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5: 随着紫金诺、吴玉京二号、吴玉京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吴玉京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精稻品种之一和中国精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精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8: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5: 目前良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9: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5: 一粒粒水稻良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 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10: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了，那么抗老性提高了，这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被对照生产了10%。
5: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10: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极端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5: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易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11: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5: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10: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5: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1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纸，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10: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0: 精彩呈现。
1: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百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时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2: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父辈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1: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皆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 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2: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冬奥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冬奥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1: 温州洞头区冬奥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轻食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3: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1: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冬奥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冬奥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4: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虎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冬奥顶村的 IP 形象。
1: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次，
1: 杯盒15块，抱歉。
2: 转兴农贸市场始建于1997年，是昆明人代代相传的美食技艺，也是昆明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三大集市之一。从晨光微曦到暮色降临，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0: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炸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炸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牛干巴，各种水果。
2: 云南四季风物在转兴完美汇聚，金雀花、草芽、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3: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4: 哦，好吃的海马豆花。
3: 怎么弄？
4: 那个花炒了吃，煮了吃，煮在浸水啊鸡汤里面很好吃。但是花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2: 1997年，五华区大关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转兴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集市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转兴的名气早已走出云南，不少外地的餐饮从业者、食材采购商也专程赶来，挑选地道的云南食材。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福建的采购游客的真实感受。
5: 我每次到昆明啊，就会到这一个菜市场来为店里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
6: 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哎。这个菜有个好玩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这边的食材跟我们福建的食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展示出来的状态不一样。这大葱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7: 它叫弯，从上开始
2: 煮啊。转兴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联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8: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业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业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情节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你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2: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转兴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8: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两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商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转兴恰恰就是我们整个云南

0: 16个地州、129个县的所有的农特产品代表性的，全部在转兴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转兴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1: 那云南呢、啊，就是春之花，夏之菌，秋之果，冬之虫。
2: 29年来，转兴在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转兴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3: 无论是做新的产品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民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2: 29年深耕，转兴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到5万人次，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19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转兴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转兴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钦州泥心陶，古称月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师记载，我钦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至唐一精致，胜于清咸丰年间。自此泥心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石具最负盛名。据钦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钦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泥心。咸丰年间，泥心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器砂图改用长溪红泥，器缸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钦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烟斗斤两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此至清同治年间，清江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城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泥心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泥心巷及著名的烟斗巷。光绪年间自钦设道署后，官员往来较多，无不购泥心陶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1000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泥心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泥心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他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泥心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泥心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 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泥心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6: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的实用经济啊，一种呢就是纯实用。我们泥心陶三类作品都有。
5: 和其他陶土相比，泥心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度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6: 泥心陶啊，它陶土的分子结构紧密，它能磨光，窑变以后磨光，磨光呢，它的表面上的氧化成模式，模式以后呢，它陶土的颜色千变万化就出现了。所以最大的特点，它就叫窑变。
5: 泥心人都说，能触到泥心灵魂的人就是窑神，能烧出窑宝。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火中求宝，一件难求。窑变了的泥心陶更被视为泥心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泥心陶窑变的特点，李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地摸索。
6: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泥料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个颜色，铁里面的变化的程度不同，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青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环节。
5: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泥心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金州市泥心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泥心人没有放弃。2001年，金州泥心工艺厂改制为金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泥心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还有呢，人工控制，也控制，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

0: 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钦州人而言，泥心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泥心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泥心陶画卷及雕塑。如今钦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泥心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泥心陶艺大师，在泥心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1: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啊，对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的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0: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泥心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0: 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广告时间。
0: 尊重每一份劳动，尊重

0: 汗水，发展经济，幸福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主持人刘建勇。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副主任医师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连根养根成善业，根生血脉百岁安。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几天呢，也是每天都跟大家说一些厨房做饭的事儿啊，其实这些正是关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所以说好多人呢每天都定点的就来锁定咱们的节目。其实呢知道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也同时呢希望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啊，能让大家呢真正的吃出来一个健康的身体。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东西啊，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都会爱听的。为啥？我今天要给大家呀讲一个菜啊。您知道它不仅仅是一个菜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养生的法宝。那么它的名字叫什么呢？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叫菠菜。我们可以说从小到大啊，我们吃这个菠菜吃的是非常普遍非常便宜的。这菠菜真是价格很低，而且它是一种大叶蔬菜。我们常吃的啊，拿菠菜做的是什么？就菠菜汤嘛。小的时候我记得，其实我挺爱吃菠菜汤的啊。我妈做菠菜汤的时候，经常是往里边放点粉条，偶尔放一点鸡蛋，更偶尔的是菠菜汤穿丸子啊，那当然特别好吃啊。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菠菜汤也是常吃的一道菜。而且呢，我比较喜欢它的颜色，这个绿色呀，相当的清脆，这个感觉是挺好的，比较鲜艳。而且菠菜买回来又新鲜又便宜，所以老年人啊，可能会说，哎呀，孩子吃点这个绿菜啊，吃点这个绿菜。其实我们知道吃菠菜很健康，为什么？因为它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叶绿素。其实这个菠菜啊，我相信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都已经知道了啊，关于它的一些保健功效啊，养生功效啊等等。那因为大家呢现在养生的意识都比较强烈了啊，所以咱们很多人呢都说吃这个菠菜挺好啊，吃对了的话它可以对便秘很好啊，包括它可以降血脂。大家要知道啊，只要是绿叶的蔬菜它都能够有降血脂的作用，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啊，这个菠菜啊它是个好东西。但是您知道这个菠菜怎么吃吗？对吧？它才能够持续的保持我们的健康呢？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这个菠菜的前世今生啊，讲讲这个菠菜它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有菠菜的。大家知道吗？其实菠菜的原产地不在中国，它是产自波斯的。那为什么说我们国家管它叫菠菜呢？就是因为它来自于波斯的一道蔬菜。所以中国人特别聪明啊，给它起名字的时候也起得特别容易。 你看它既然是来自于波斯的菜，那我们就把它叫菠菜好了。这个菠菜呢，怎么来的啊？具体的史料记载啊，他说是在唐朝的时候被引入到我们国家的。这个菠菜呢，它其实真是还跟豆腐不太一样，豆腐它本身就是我们中国原产的，对吧？但是这个菠菜呢，可真是一个舶来品呢。什么叫舶来品？就是它是外来的啊。但是即便是舶来品，这个菜它对于健康仍然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是我们一道特别大众的一道菜啊。所以说在唐朝的时候，咱们国家普通的老百姓都已经开始吃这道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菠菜啊，它种起来特别的方便，就是换句话说，这个菠菜它一点都不娇气啊，种上特别好长，长出来容易丰收，哎，容易丰收，人们就有的吃啊，对吧？所以菠菜啊，这个记录啊，关于它的记录，其实是从唐朝的时候开始的。但是，真正关于菠菜的功效被记录在案的，它是在《本草纲目》当中。《本草纲目》当中关于菠菜呢，它有这样的记载，它说菠菜生阳，通血脉，开胸膈，下气调中，止渴润燥啊。而且它还有补血止血啊，这个通五脏，通六腑，通肠胃，调中气，活血脉，止渴润肠啊，这样的作用，包括它可以滋阴平肝，助消化等等啊，有这么多的功效。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讲啊，这个菠菜它到底能有怎么多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能起到哪些作用。首先呢，我们说菠菜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这些都是维生素类的，还有微量元素类的啊，包括钙、磷，以及呢一定量的铁和维生素 E 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成分。咱们先说说这个铁啊，可以说好多患者其实他的血容量都是不足的，对吧？好多人血容量都是不足的，所以有很多贫血的患者。那么贫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哎呀，多吃点菠菜吧，可以补血。为什么？因为菠菜里边的相对来讲啊，含铁量比较高。另外还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什么呢？它是软化血管的，对吧？同时它还有美容的功效。那这个菠菜呢，它能提供给人体啊多种的营养物质。所以说在菠菜当中啊，它微量元素的含量比较高，就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其实就是因为菠菜它能够生发阳气，促进呢脏腑的运动功能，从而呢推动人体啊新陈代谢，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也会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所以说如果经常的使用菠菜的话，它就可以降低中风的风险呢。那菠菜当中的一些提取物啊，它就具有促进培养细胞增殖的作用，所以说既能抗衰老，又能增强我们人体青春的活力。可能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不太明白啊，就说菠菜的提取物什么叫做促进培养细胞增殖？大家知道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啊，会制作培养基，培养基里边就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用培养基也好，用培养液也好，就会把人体 啊，这个细胞取下来，比如说口腔的黏膜细胞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部位的细胞，把它取下来以后呢，你放到这个营养液当中啊，它是可以存活的。那然后当你在这个营养液里边放了很多的活细胞，然后你加入菠菜的提取物，结果你发现怎么了？比如说原来里边就放了10个细胞，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就会变成20个细胞，会变成40个细胞，会变成80个细胞，就是这些细胞啊会越来越多啊，会增殖。增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年轻的细胞会有很多啊，意味着它有强烈的修复的功能。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啊，当能够促进培养细胞增殖的时候，它就能够抗衰老啊，就能够增强我们人体啊青春的活力。那说完了这个菠菜当中啊它的一个营养成分的含量，那我们再说一说它的做法。在说菠菜的做法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几个小偏方啊，这些偏方大家都可以试一试。一个呢，可以把菠菜给它捣烂了，捣完了以后取菠菜汁儿，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菠菜呀放到捣蒜的那个缸子里边啊，然后用擀面杖就把这个菠菜给它捣烂了，捣烂了以后这个汁儿它自然就流出来了。那你要这个菠菜汁儿干嘛呢？洗脸啊，你连续用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发现它可以清洁呀，深度清洁皮肤的毛孔，同时可以减少皱纹啊，减少色素的沉淀，减少我们脸上的色斑。而菠菜呢，它也可以做成面膜，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用同样的方法捣菠菜啊，然后取汁儿。咱们好多女性朋友到过一些这个化妆品店的时候，去买一些无纺布的面膜，那个那是什么都没有的，就一张圆形面膜压缩的。你可以把这个无纺布的面膜啊，直接取出来以后泡到那个菠菜汁儿里边，然后泡完了，那个面膜慢慢就松开了，松开以后越泡越大，越泡越大，然后你把它拿出来啊，就会变成一张完整的面膜敷到脸上，这样就可以做成什么菠菜汁儿的面膜，特别的便宜，关键是什么？纯天然呐，营养素吸收完了以后效果非常好，对吧？千万别忘了菠菜汁儿里边有什么？有菠菜提取物啊，它可以促进培植细胞的增殖，可以让我们更年轻啊。而且这个菠菜呢，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所以你吃完了以后，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有利于排便。你像便秘的人吃完菠菜以后，哎，它就能够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菠菜还有一个作用啊，就是它能够促进呢胰腺的分泌。哎，胰腺分泌干啥？对呀，它跟糖、脂啊，还有这个蛋白质的代谢都有关系啊，它可以促进消化呀。另外还有就是有痔疮的朋友，大家知道十难九痔啊，现在得痔疮的人太多了，你都可以多吃点菠菜。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利于我们痔疮、肛瘘啊这样疾病的治疗。那现在呢，可以说痔疮的人是不是太多了？哎，大伙儿都不妨多吃点菠菜啊。另外一个，你像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经常多吃点菠菜呢，它是有利于保持血糖平稳的。同时你像高血压的啊、贫血的这一类的人群，也都应该呀多吃一点菠菜。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菠菜的用处太大了，对吧？ 那如果我们在吃菠菜的

时候，哎，咱们把这菠菜吃对了，它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养生的法宝啊？啊，这个是绝对的。那如果你要用不对呢？抱歉啊，菠菜是这样，你要用不对，它可真的就可以成为害人的杀手了。吃东西啊，咱们一定要讲究，不是讲吃多贵的啊，不是讲说非得怎么怎么样，而是说我们要把每一道食物给它吃对，因为当你吃对的时候，它就能够吃出健康来，对吧？你吃对了，它不光是吃饱吃好的问题，你是必须要吃对呀，因为你吃对了就是健康的，你吃不对，它慢慢就会发展成疾病，这没有中间的道路可以选啊，要么健康，要么疾病，要么吃对，要么吃错，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是别无选择的。所以对每一道菜来讲啊，我们都应该本着什么呀？敬天悟命啊，这样的一个思想，尊重它，然后呢，充分的利用它，并且要把它用对，来支持我们的健康。其实这是对大自然最大的感恩。那话说回来了，我们说到这个菠菜的做法啊，您说它有几个搭档啊？啊，有几个黄金搭档啊，对吧？咱们很多朋友就会问这样的问题了。我跟大家说啊，菠菜平时呢，它主要有四个好搭档，这就叫一个篱笆三个桩啊，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大家呢现在可以拿好笔啊，准备好纸。当然，如果您记忆力特别好的话，或者您能录音啊，那就没问题，您就不用了。我先说说啊，这个菠菜首先跟谁搭配？跟鸡血可以搭配到一块儿。这个食材可能稍微有点难啊，是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大家都不会去买这个活鸡了。自己不会去杀这个鸡的时候，就没有机会获得这个鸡血了。我们基本上都去买白条鸡，这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小时候那会儿只有卖活鸡的，哪有卖白条鸡的呀，对吧？所以都是买回来啊，自己家里边不着急吃，就再养两天，着急吃的话直接可以杀掉。杀鸡以后，那个鸡脖子一打开一拉开以后，马上找个碗啊，就会把那鸡血都接下来。其实这个鸡血啊，当然它跟菠菜在一起就特别健康了。如果啊，咱们现在家里边比如说有地方有院子的，然后你有这个喜好的话啊，真是吃活鸡更好一点啊，更好一点。那您可以把这个鸡血就留下来了，留着这个鸡血呀，不是要跟鸡炖到一块儿的，恰好相反，我们要把它跟菠菜放到一起。那很多朋友会问呢，说为啥呀，这个菠菜加鸡血它是个黄金搭档呢？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菠菜啊，它是营养齐全，菠菜的营养含量是很高的，你像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维生素啊，啊，包括像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啊，像铁，这个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当然这都是相对于其他食物而言啊。那鸡血呢？鸡血它其实也含有多种营养成分，而且鸡血的特点呢，它是可以净化血液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清除一些垃圾啊，能够保护肝脏。所以你把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来吃的话，既养肝护肝啊，它又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净化血液普遍的有好处。所以您比如说像有肝炎的患者啊，或者是慢性肝病啊，肝硬化呀，酒精肝啊，这样的患者，
那么您可以多用这个鸡血跟菠菜啊，把它们放到一起来吃，做成什么呢？叫菠菜鸡血汤。这个菠菜鸡血汤怎么做？在这儿呢，我先跟大家念叨念叨啊，然后咱们有机会啊，真的自己可以多吃一点菠菜鸡血汤。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人到老了以后，你像我们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对吧？包括高血糖，实际上都跟肝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包括更年期啊，人到老了以后，比如说睡不着觉啊，容易失眠呢，比如说这个血液里边垃圾杂质太多呀，我们有很多毒素清理不出去呀，这些都跟肝脏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肝病，你都应该养肝。养肝这是这么讲吧，可以说是老年人的必修课啊。而且呢，大家都知道肝脏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解毒啊。但实际上大家千万别忘了，肝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叫肝藏血呀，是吧？在中医当中是这么讲，肝藏血，对吧？你肝脏藏的这个血养谁呀？养筋。养好了筋，我们很多人关节的问题就解决了。筋还是什么？是血管啊，对吧？肝养筋的时候，哎，你这血管也有弹性啊。血管有弹性，你还有没有动脉硬化？是不是就没有了？对吧？另外，肝还可以养什么？养心。肝血养心呢，有多少心肌供血不足的？你天天眼睛光盯在血管上吗？不完全是啊，对吧？你那个血液的质量呢？而且肝还要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视，你受的是谁的血？还是肝血。哎呀，更多的我就不多讲了啊，时间的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们这个肝太重要了。关键是中国人他的肝脏是比较脆弱的，相对来讲他是比较容易受影响。尤其是当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性格情绪的时候，那尤其是不健康的那些情绪的时候，哎呀，对我们肝脏的伤害太大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肝呢，不管男女啊，只要你到了年龄以后，40岁往上，压力大的啊，包括孩子们现在学习压力大，那我们都要适当的去养肝。养肝靠什么呢？哎，菠菜鸡血汤啊，这就是一道很好的养肝的菜品。那么这个菠菜鸡血汤怎么做啊？首先第一点，大家得知道这个鸡血呀，是不是它放了一段时间以后它会凝固？其实所有的血液都是这样的，你鸡血也好，鸭血也好，猪血也好，包括人的血液也好，你放出来离体以后一段时间啊，它就会凝固了。我们呢，先把这个新鲜的菠菜啊，你给它洗干净了，洗干净以后呢，切成段，然后凝固的鸡血你把它切成条啊，然后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加点食用油，你就像我之前讲过，花生油可以加，菜籽油也可以啊，反正不能用什么，不能用橄榄油啊，什么油都行。然后切葱切姜，把葱和姜呢切成丝儿就行啊，姜丝儿葱丝儿。先把这个姜丝儿葱丝儿放到锅里边，因为你不已经加了油吗？稍微加热一点吗？你把它炒香了，然后把这个鸡血放进去啊，继续煸炒。煸炒完以后加汤。加什么汤？加上汤啊，你可别加白水，加点上汤，骨头汤都行
啊，加完上汤以后，再把这个菠菜放进去，最后你把它煮开了以后，稍微加点盐就行了，盛到我们碗里边，哎，您就可以用了。所以其实这个菜做起来很简单啊，这个菠菜鸡血汤，它就有养血、止血、润燥的这个功效，所以它非常适合像贫血呀、胃肠道功能不太好的人啊，你就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有贫血的患者，甚至于是什么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啊，这个贫血跟一般缺铁性贫血可不一样，它是造血功能有问题。缺铁性贫血是造血的原料不够，大家能理解这里边的区别吗？所以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这个患者，哎，这个菠菜鸡血汤，这就是一道非常好的食疗的药材啊，食疗的方法。那这是第一对啊，黄金搭档叫菠菜鸡血汤。除了菠菜和鸡血这个黄金搭档以外，还可以什么呢？菠菜加猪肝啊，你看白菜跟猪肝不能一起，但菠菜猪肝非常好，你要把它们俩搭配到一起啊，这也是黄金搭档。为什么？菠菜营养成分含量高，我们说了啊，猪肝呢也一样，它富含叶酸、维生素 B 族啊，包括铁，所以它也有很丰富的造血的原材料。而菠菜当中呢，它也含有比较多的叶酸和铁，所以你这两种食物同时吃，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它就可以防治啊我们老年性的贫血。为什么？因为很多老人，你翻开他那眼睛看看，你看那眼皮真的都是比较发白的啊，所以这个老年性贫血啊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或者说叫健康隐患。我为啥管它叫健康隐患？其实说的有点轻啊，说的比较客气了一点，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大伙没把贫血当回事儿，我们始终觉得不就是血稍微少一点吗？没有大关系，其实不是。那我跟大家讲，贫血是一种病啊，那所以你这个贫血的问题可以靠什么？菠菜加猪肝来解决。尤其你像老年人，老年人为什么容易贫血？一方面是他胃肠道功能不好了啊，所以他这个吸收营养成分这个能力就差了。另外胃肠道功能不好以后，他食欲也弱，吃东西尝不出来味道，不像以前那么香，他吃的就少了。吃的少了，你造血的原材料是不是就少了？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啊，中医怎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藏精造血，对不对？所以这个肾呢，实际上用现代医学的话来讲，不是肾能够造血啊，而是它那个上面啊两个小豌豆一样的蚕豆一样大小的东西啊，叫肾上腺。肾上腺可以分泌促红素，促红素是一种激素，肾上腺分泌的，它可以去刺激骨髓造血。所以肾主骨生髓藏精造血啊，那如果你像老年人，我们讲了肾功能肯定越来越弱呀，对不对？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呀，这些事儿不都有？这就说明什么？哎，肾功能减退啊，企业的人特别多，肾功能减退。那你肾的功能减退的时候，你这促红素分泌的也少啊，对吧？所以它造血的功能也减退啊。那你看对老年人来说，造血原料也不够了，造血的功能又减退了，你说能不贫血呀？啊，所以说对于老年性贫血怎么办？哎，菠菜加猪肝嘛，对不对？哎，这就是很好的一道菜。那第三个就是菠菜加鸡蛋了
啊，这个菠菜当中，大家知道，因为它钙的含量也比较高啊，高于磷的含量。那鸡蛋呢，恰好相反，鸡蛋呢含钙量高，哎，含磷的量也比较高，而且它是磷比钙还要多一点。那你看他们俩，一个钙多，一个磷多，俩人一搭配，特别有助于人体啊达到钙磷平衡。所以你看，对于老年人来讲啊，钙磷平衡它决定了我们骨骼的质量啊。那我们就得把菠菜鸡蛋多配起来啊，钙磷达到一个摄取的平衡，那当然就有利于骨骼的健康。你看这个菠菜加鸡蛋，那就太好做了。一个你可以用菠菜然后鸡蛋甩袖汤，对吧？这就是菠菜鸡蛋汤。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菠菜炒鸡蛋。其实这个菠菜炒鸡蛋哈，真的挺好吃的。因为我从小呢，是妈妈特别愿意做这道菜，也简单也快哈。那个时候妈妈工作也都很忙的，所以我这个从小菠菜鸡蛋能吃上，那也特别开心呐，很香啊。大家呢也都不妨去尝试尝试。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您把鸡蛋呢打到碗里边啊，搅拌均匀以后，然后锅上点油，烧的这个差不多的时候，把鸡蛋摊进去，就像摊鸡蛋饼似的啊，然后把它摊熟了，你再盛出来，千万别摊老了，然后你再放上一点食用油，把菠菜和鸡蛋呢一定同时下锅，大火爆炒，炒出来之后这就非常

0: 4008365116。
1: 有的人喜欢是什么呢？把菠菜炒了，原来那个青菜大家知道啊，这个下锅之前都支巴楞翘的，哎，我们下锅以后有油给它加热的时候，这青菜越炒越蔫儿，越炒越蔫儿啊，原来一大锅，最后怎么样变成一小盘儿了。我跟大家讲，你做这个菠菜炒鸡蛋的时候啊，你可别把菠菜先下锅，你也不着急把它炒成一小团儿，因为那样你炒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菠菜里边有很多营养，在过分加热的时候它就流失了啊。所以啊，您记得菠菜炒鸡蛋的时候，鸡蛋摊熟了以后，一定把菠菜鸡蛋同时下锅，大火爆炒，哎，特别好吃，营养都留在里边。这个菠菜跟鸡蛋啊，这又是一对黄金搭档，我们讲完了。那接下来他第四个黄金搭档是谁呀？很多朋友都想象不到，叫菠菜加大蒜。哎，大蒜是他第四个黄金搭档啊，好伙伴。这个主要是什么呢？是在凉拌的时候，大家可以多放点蒜。因为菠菜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它和富含大蒜素的这个大蒜呢，搭配到一块使用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消除疲劳，可以有助于呢，这个人呢，集中注意力。那一般的情况下啊，我会建议怎么做呢？大家把这个菠菜啊，你先用热水稍微焯一下，焯完以后赶紧捞出来，用冷水再淋干了，过一遍啊，淋干了。然后我们加点调味的东西，盐呐、味精啊，很多时候可以再稍微放点香油，我喜欢香油啊，我喜欢放香油，或者有的朋友喜欢放橄榄油，这都可以。啊，这个时候呢，你再拍一点蒜末放进去，这就非常好啊，又提味儿，同时还养生。所以你看，这个就叫什么？叫吃对了。这个吃对了呢，实际上是不排除它要很美味的啊。你就像大肠筋，他做的那个药膳呢，都是很美味的，同时啊，人家又很有功效，对吧？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既要把它做得很美味，同时呢，我们要吃对了，把它吃出功效来。那你说，如果要是搭配错了啊，我们吃错了的话，那就不是黄金搭档了，对不对？那就是互相伤害了，那叫相爱相杀呀。所以我讲啊，只有搭配好了，它才能变成什么养生的法宝。如果你搭配错了，那就不是养生法宝，那就是健康杀手了。所以这个搭配格外的重要啊，咱们大伙儿真的得多学点这个知识，你就吃东西他也得吃出这种知识的感觉来啊，然后吃出健康来，千万别把这个青菜变成健康杀手啊，对吧？哎，把本来是对健康有益的变成对健康有害的，那可真是太傻了，我们一定要做智慧的老人。所以说下面呢啊，您就更应该注意了，一定要记住，菠菜不适合跟其他的几种食材同时使用，这个大家一定也一定要记得啊。最常见的是什么？对，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菠菜跟豆腐，他们俩是绝对不应该放到一块来用的，没错啊。这个菠菜和豆腐它最忌讳的就是往一块炖，因为豆腐当中呢，它的无机盐呢，这个含量特别容易被菠菜当中的草酸给找到，它们俩就会结合到一起形成沉淀物。这个沉淀物你要经常吃啊，当然它倒不至于药着谁啊，或者说对身体有多大的损害是毒药，那倒不是。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促进

人体钙的流失。人本来就老了，我们那骨头都大窟窿小眼子的了，对不对？就不结实了。然后你再经常的豆腐炖炖菠菜，菠菜炖豆腐，好了，再吃一段时间，钙流失更多了，我们这个骨头就稀里哗啦的了啊，就酥了，像酥饼似的，一碰就要折了。所以很多人到晚年的时候，你看看那个骨头不好的，那骨质疏松的人，走走路碰一下都会骨折，多可怕。所以啊，如果经常吃菠菜炖豆腐的，你这个骨质骨骼里边的钙就会流失的特别多啊，骨质受到极大影响，就特别容易得风湿骨病这一类的疾病。那菠菜还跟谁不行呢？黄瓜。那不建议它跟黄瓜一起来使用。那这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家今天做这个菠菜汤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来一个瓜片汤，或者炒瓜片，或者凉拌黄瓜，这就不必要了。为什么这个菠菜跟黄瓜啊不要放到一块吃呢？因为黄瓜里边啊，它含有的是维生素 E 的分解酶，而菠菜里边呢恰好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所以菠菜当中这个维生素 E 就被黄瓜里边的这个分解酶给破坏掉了，就失去了它应有的营养价值啊。其实啊，有的说啊这有多大危害吧，啊这个倒也不是啊，不是说它有多大危害。但是你想，如果我们吃饭，我们到底吃的是什么呀？我们吃饭难道吃的就是口味吗？吃的就是感觉吗？吃的就是一个饱腹吗？不是的啊，我们是大量的需要从食物当中汲取营养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或者至少你得让它正常运转呢，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这个食物里边因为搭配的不好，就导致大量营养流失，那我们吃饭呢，它就失去了一大半的意义了。哦，那你时间长了，我们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啊，本身本来就有骨质疏松的，然后你再把这些骨质当中的营养成分啊，你再给快速的流失掉了，那你说我们那骨头不就越来越糟糕了吗？对吧？真是大窟窿小眼子，最后都变得又酥又脆的啊，走走路磕磕碰碰都很容易引起骨折，那就非常麻烦了。所以你看老年人当中啊，有多少像股骨头啊，或者说股骨颈骨折的。哎，一旦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躺下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您说这能不是一个健康的杀手吗？关键是我们吃饭真还得吃对了它啊。还有另外呢，我再给大家讲讲，咱们好多人呢就是喜欢在这个做菠菜鸡蛋汤的时候还放一点什么东西呢？虾皮儿，对吧？哎，为什么他觉得放点虾皮儿吧就在里边提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做菠菜鸡蛋汤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放虾皮儿。我刚刚讲过了，菠菜里边是含有比较多的叶酸的，虾皮儿里边有啥？对，虾皮儿是高钙物质啊，所以说你这个叶酸遇到钙以后就会形成

菜的时候，你那里边一定不要放醋。一般我们在凉拌菠菜的时候，我们都会放醋，为什么？为的是口感呢。但实际上呢，在这里边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吃菠菜，吃凉拌菠菜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放醋，因为菠菜当中啊，它含有一种非常宝贵的物质，叫叶酸呢。大家知道叶酸吧？叶酸是维生素 B 族当中的一种。那你像孕妇，在头3个月怀孕的时候，要大量的补充叶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叶酸呢，如果不足，就特别容易导致胎儿的先天畸形，所以它对人体的生长发育啊，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的。所以菠菜里边本来含有大量叶酸，这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但一旦你把醋加进去以后，它这里边含有很多种有机酸。你这两者共同作用，它损害是什么？就是你酸吃的太多了，人的牙齿，特别有好多年轻人啊，包括中年人，哎，很多人牙齿就变得很敏感了，啊，那个牙釉质过度磨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再用叶酸啊，再加上醋这种各种有机酸去浸泡这个牙齿的时候，那么这牙齿的破坏程度就更大了，所以人要想有一口好牙呀，你第一就要会什么？不要影响营养的吸收。第二呢，它会让你食之无味的啊。所以说吃这个菠菜，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放醋。我记得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啊，学那个生理课程。就做过一个实验呢，把那个鸡蛋壳很硬吧，鸡蛋壳里边含大量的钙，很硬，你把它放到醋里边泡着，泡上1个礼拜以后，你把那鸡蛋拿出来，你发现怎么了？那壳变软了，已经没有硬的东西，没有钙了，那个钙都被醋给酸化稀释出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个鸡蛋壳就像我们的骨骼，像我们的牙齿一样，骨骼跟牙齿在人体当中，那叫什么？叫钙的仓库啊，叫钙库啊，99%的钙都在牙齿和骨骼当中。那你想想你经常的菠菜里边放点醋啊，你这个醋泡的牙齿怎么了？钙大量的析出。哎，你再把这个醋啊泡到这个骨骼里，再把这个醋啊泡到这个骨骼里边，骨骼里边的钙也会大量析出的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骨骼就很难健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菠菜跟醋啊不要放到一起吃。还有就是我们不太常用的了，你比如说菠菜跟核桃。菠菜和奶酪，这些啊几乎都是很难碰到一起的。那么大家呢，记住也不要放到一块儿去吃。那说到这个菠菜的做法啊，我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呢？菠菜鸡血汤，对吧？哎，这道菜呀，大家真是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去做一做，好好的吃一吃啊，养回自己的健康。那今天呢，咱们既然讲到这个菠菜了，咱们就把菠菜里边最好的啊，而且呢是最容易的一个做法，就教给大家，好不好？大家没事儿的时候，您可以做点菠菜粥啊，那这个是非常健脾益气的，而且还补血，而且呢，它还可以治疗这个贫血啊，以及再生障碍性贫血。贫血的和再障贫血的好多人，他们都有这些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好食材、好方法，咱们所有的老年人啊，您都可以试一试。
包括哪怕

不贫血，您那血也不足，知道吧？都补一补好啊。包括缺铁性贫血的朋友，你就更应该用这个方法。怎么煮这个粥呢？这里边菠菜，那么大枣呢，各50克啊，这两样各50克，一两。大米2两100克。也就是说，菠菜和大枣加起来跟这个米的重量是相等的。然后您就把这个米跟大枣啊一块洗干净了，加水熬成粥。粥熟了之后，再把已经焯过的菠菜啊，菠菜一定要先焯一焯，然后放进去。这个时候熬熟了就可以喝了啊。这个粥的营养非常丰富，菠菜粥啊，大家不妨真的好好试一试啊，试好了可以经常吃。这个对于我们老年人养胃养血就特别好。另外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药膳啊，这个药膳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陵菠菜汤。它主要的食材有什么呢？石斛啊，石斛、茯苓、沙参。石斛、茯苓各20克，沙参12克，菠菜400克。400克是多少？8两啊，就相当于快一斤了，对吧？然后加上800毫升的水，或者你加素汤也行啊。什么叫素汤？就是豆芽加上水熬成的汤，这叫素汤啊。如果你没有素汤的话，你加800毫升的白水也可以，然后再加上葱白、姜块，自己觉得适量，符合自己口味就可以了。一块煮，一块熬就行。石斛、茯苓、沙参，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儿啊，你先把用水啊把它给熬出来，熬完了以后呢，取出来他们熬的那个汁儿就行了，药渣扔掉就可以。然后取汁儿取200毫升，把洗干净的菠菜呀，你给它切成段儿，葱也要切成段儿，葱白儿啊，不要葱叶，葱白儿切段儿，生姜切片儿，把菠菜呢用热水给它焯一下，焯完之后，我们这个锅呢你就放到火上，开大火啊，然后加上油，油烧热了以后，就把这个姜啊放进去，给它炒香了，炒得香香的。炒香了之后，我们把这汤，也就是800毫升的素汤或者是水，你加上那个石斛、茯苓、沙参熬出来的那个药汁儿，大家记住，熬出来的我们要200毫升啊，加上800毫升水，这不就1000毫升了吗？哎，你把它倒进锅里边，烧开了以后，把菠菜加进去，加点盐，加点味精就可以了。这道菜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药膳了啊。这个药膳呢效果非常好，它有什么作用呢？养胃健脾。所以你像那食欲不振的大伙儿啊，就多做一做啊，这个金陵菠菜汤来吃，这效果非常好，整个一个养生啊非常有好处。当然我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啊，我自己比较倾向于什么呢？凉拌菠菜。因为凉拌菠菜呢，它还有这个通肠导便的作用啊，防治痔疮。这个因为菠菜当中啊，它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具有什么呢？促进肠道蠕动的这个作用啊，特别有助于排便呢。而且它能够促进胰腺的分泌。我跟大家讲过啊，我们一直以为说胰腺呢就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呢可以降糖，所以就认为这个胰岛素啊它只跟糖的代谢有关系，其实错了。胰岛素啊跟糖

0: 跟脂肪跟蛋白质的代谢通通都有关系，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胰腺功能啊。那当我们用这个凉拌菠菜的时候，别加醋哦，哎，你就可以促进胰腺的分泌，就有助于消化，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啊，这道菜就非常好了。那怎么凉拌这个菠菜它才好吃呢？这个凉拌菠菜啊，实际上它有几种做法啊，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你去选择。比如说第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菠菜粉丝儿准备好啊，再加上辣椒油、盐啊、酱油，要加一点点醋啊、糖、姜、火麻油、蒜、鸡精。怎么做呢？第一个菠菜你得摘干净了吧，然后洗干净了啊，把水控干了，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段以后，像姜蒜该切丝切丝啊，该切片切片，然后加入辣椒油、酱油、醋、鸡精、糖，给它调成汁儿。然后锅里边加水把它烧开了，烧开以后把菠菜放进去干啥，焯一下，对吧？然后你再加上盐、火麻油，焯水给它煮熟了，煮熟以后把菠菜捞出来，那锅里边呢加入米粉，再煮个两三分钟啊，米粉也熟了，把米粉也捞出来，然后这个菠菜和米粉呢放到一起，你加点这个佐料汁儿啊，再滴上几滴火麻油，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大家呀刚才有没有仔细听啊，如果仔细听的时候啊，您就会发现我在说焯菠菜的时候要加点盐。有没有朋友问说你这块是不是盐加早了？我跟大家讲没有啊，这里边就有个小窍门了。你菠菜焯水煮的时候，你最好稍微加点盐，为啥呢？它能保持这个菠菜的翠绿不变色。然后这个米粉呢，你最好提前泡一下啊，泡完了再把它焯熟，这个都是小窍门。这第一个做法啊，凉拌菠菜。那么还有第二个做法，第二个做法你就把这个原料菠菜呀、琥珀花生啊、水发的银耳啊，就是白木耳50克先准备好。那调料准备什么呢？我再跟大家说说啊，这调料里边葱丝儿、姜丝儿、醋、盐、香油、味精，还有蒜泥啊，各个适量吧。该洗干净的洗干净啊，该切段的切段，然后在炉子上用沸水啊把它焯一下，待用就可以。把这个食盐、味精、蒜粉啊、香油，还有这个酱油啊，一起把它搅拌均匀，最后再放点琥珀花生仁儿，然后就可以上桌了。这个做法啊，特别的省时省力，而且它营养非常丰富爽口，是夏天可以多吃的一道可口的凉菜。但是在这儿呢，就一定提醒大家注意，夏天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啊，你可千万千万要注意卫生啊，对不对？这个菠菜一定要洗干净。有的朋友喜欢芥末味儿，哈，一说芥末吃完了以后那个通透啊，鼻涕眼泪一把一把的，那这五官都通开了。你喜欢加芥末呢，可以加一点芥末油，没问题啊。所以我们讲这个菠菜呀、啊、凉拌的方法它有很多种，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于这两种凉拌的吃法。那总体来讲呢，菠菜啊，一般的人群都是可以用的。虽然菠菜烹饪以后呢，比较软滑， 容易消化，所以它特别适合老弱病幼啊这样的人群来用。那你像还有很多年轻人，电脑工作者啊，比如说特别爱美的人，那你也要经常吃菠菜。像糖尿病的患者啊，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你更要经常吃点菠菜。为什么？哎，它促进胰岛功能啊，对不对？它就有利于血糖保持稳定。嗯，同时这个菠菜呢，还适合像高血压、便秘、坏血病这样的患者，包括皮肤粗糙啊、皮肤过敏等等这些患者来使用。所以说菠菜呀，这个也是大伙特别熟悉的一道蔬菜。嗯，你把它食用好了以后，吃对了，那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关于菠菜的内容啊，这个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叫《大力水手》。大力水手一吃菠菜啊，那个肌肉啊马上就鼓起来，就特别有力量啊，神力无比。其实这个都是无形当中在告诉我们，这个菠菜是很好的营养丰富的食材，所以我们对它呢一定要善加利用啊。适合搭配的我们平时呢就要多吃啊，多做，有利于身体健康，对吧？这叫吃对了。那么不适合的谨记的问题，大家一定记住不要去碰，这样你才能让哪怕是很便宜的菠菜也能发挥它应有的营养价值。所以吃对了，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啊，吃出营养，吃出健康，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 纤纤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明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2: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3: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4: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15: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14: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15: 对，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14: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15: 对，是的。
14: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15: 桌子上啊，
14: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15: 哦，
14: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15: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14: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15: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14: 对对对，
15: 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14: 对 对, 对，
15: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14: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15: 就是这个
14: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 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他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施政课。
15: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14: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施政课，但是我觉得他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施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15: 没有这样的课，
14: 高校特别缺失的。
15: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14: 对对对对，
15: 谈恋爱就是要看颜值。
14: 对, 对，
15: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14: 对
15: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14: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15: 嗯，
14: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就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15: 就
14: 好，
15: 有自尊就行。
14: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15: 降
14: 大
15: 任、
14: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走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15: 啊、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14: 对，这就是错
15: 的，
14: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让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15: 把真实告诉大家。
14: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势力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啊，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5: 嗯，
14: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15: 无可厚非。
14: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15: 是错的。
14: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15: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14: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 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15: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14: 对，
15: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14: 嗯嗯，
15: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14: 嗯嗯，
15: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14: 嗯，
15: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14: 嗯 嗯,
15: 嗯, 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

0: 受同学们的喜欢。
1: 嗯嗯 嗯，
0: 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1: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事件不可怕，让可怕的事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学，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0: 完全不一
1: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0: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1: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然后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0: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1: 对，
0: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
0: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
1: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课呢其实是

0: 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沿着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 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啊？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息outside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code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code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够了，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跟那帮信息outside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要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 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准，父母没来了，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一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了，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
1: 嗯，
0: 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
1: 嗯，
0: 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1: 嗯，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就是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5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呦，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0: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呀，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
0: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

0: 识的，当时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三分之二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马克斯顿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
1: 嗯。
0: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好，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让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让我觉得让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得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自己，爱自己。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2: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3: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2: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3: 不够好，
2: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3: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2: 一定的。
3: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2: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3: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2: 对对。
3: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2: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

0: 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1: 对，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0: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好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1: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0: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让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你才真正上去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1: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0: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1: 不上课。
0: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 对。
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当时讲那个课。这个课你主动提出要自己开。
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1: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
0: 对，我自己从
1: 中
0: 受益。
1: 受益了。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0: 对。
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0: 对。
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1: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
0: 对对对，
1: 或者外面什么火。
0: 对对对。
1: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0: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1: 天天都凡尔赛。
0: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1: 对，
0: 一般来说拿。
1: 现在30岁。
0: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1: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生，
0: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 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
1: 嗯，
0: 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捷径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 GP 那个捷径，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那院士呢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捷径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1: 那是你第一次评？
0: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后来他们说啊，捷径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捷径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真正真诚。

0: 望。
1: 你的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死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为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让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

0: 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呢，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
1: 因为
0: 闲话
1: 相
0: 小
1: 信，所
0: 组，
1: 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
0: 还是
1: 内
0: 你
1: 心自
0: 自己
1: 发
0: 的
1: 的？
0: 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让连升3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欲望，
0: 对
1: 对。
0: 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就是 burn out 就是
1: 就不
0: 累，
1: 干了，对。
0: 对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呢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burn out，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
1: 不
0: 情，
1: 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
1: 会被推倒，
0: 发表一个好的
1: 对。
0: 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5天，干个10天，
1: 不知疲倦了。
0: 不知疲倦。我觉得然后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是，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MCN，对对对对
1: 要签你
0: ，MCN，MCN，
1: 是吗？
0: 对 MCN 让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1000万以上啊，就是类似于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
1: 然后
0: 对
1: 拒
0: 对
1: 绝这
0: 对，
1: 件事情。
0: 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他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让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是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
1: 那
0: 你
1: 就
0: 的
1: 是他了。
0: 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

0: 就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地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 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个
1: 干得很好。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那个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他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就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er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哦、对对对，快乐
1: 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也不是也不是、
1: 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1: 就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对，
1: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 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1: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0: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1: 非常低质量的活，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是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 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啊！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但是想想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让需要我让来，好，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 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 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

0: 也有动物的心智，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80%、90%。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

0: 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上瞬间就把答案就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1: 供脑了，相
0: 供了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让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1: 数字永生啊，
0: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
1: 嗯，
0: 这个欲望呢，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了。
1: 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是人瞑目。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恰如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

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克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在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
4: 好，常老师，这两天呢，全国各地区的汉方膏已经陆续的补齐了，家人们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儿更让人担心，就是之前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真能继续吗？毕竟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真的是太惠民了。
3: 我完全理解大家的心情，这几天呀，几乎全是问一颗一块钱的政策能不能继续，恳请我呢一定要保住这个惠民价。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也一直呢跟咱们药厂的负责人反复沟通，据理力争啊。家人们都知道，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国际零售价是$99一克，折合成人民币就是700多块钱呀，而咱们给大家惠民价、补贴价只有一颗一块钱，几乎是贴着成本儿再给大家送福利。药厂那边呢，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很多环节的成本都在上涨。之前有不少的人呀劝我说：“常老师啊，别再坚持这个价喽，会亏本的。”但是我始终坚信一个信念，咱们做医药做健康，而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特别是普通老百姓，能花最少的钱用上最有效的药，找到新突破，摆脱病痛折磨，重拾健康信心，安安稳稳过好晚年幸福生活。那么经过我和节目组啊以及药厂反复的沟通，多方的协调， 昨天下午，药厂那边呢，终于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药厂呢，最终决定依然按照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让全国所有家人继续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另外，在此基础上呢，不光政策延续，还要给大家加码加力度，开展一场史无前例的你治病我花钱的惠民大型福利政策，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拿到最珍贵的健康馈赠。
4: 嗯，你治病我花钱，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呀、啊！是把高品质的云南正宗金熊南粉免费赠送。常老师，您快给我们大家来详细说说这个活动具体是有什么福利呀、啊？
3: 大家听好了，这次你治病我花钱的惠民再加码呀，绝对是咱们老百姓这辈子都难遇到的机会，错过这一次还再也没有第二次。核心福利只有一个，一颗一块钱申请咱们汉方膏，不花一分钱，免费再送您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经过和药厂云南黑熊养殖基地的反复协商，具体的活动政策呀，我呢今天就正式向大家公布，一共分为三档优惠，每一档呢还都是诚信满满呀，大家一定要听仔细记清楚，根据自己的调理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档位。第一档，大家听仔细了，一颗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20瓶。家人们，20瓶啊，要知道咱这云南金熊胆粉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普通的什么熊胆粉，它是熊胆里的胆中贵族，是稀世珍品。而今天只要你申请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20瓶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你一分钱不花，直接送到你手里，就这么简单。这是第一档。那么第二档，记好了，一颗一块钱申请两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40瓶。那两周期汉方膏啊，刚好能完成一个完整的调理周期，帮大家巩固调理效果，避免病情反复。那而咱们的送的这个40瓶金熊胆粉呢，足够大家搭配汉方膏好好调理一段时间，双管齐下，康复速度翻倍，调理效果更彻底。这是第二档。那么第三档呢，一颗一块钱申请三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100瓶。家人们，你们没有听错，是100瓶，100瓶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不花一分钱，免费送，而且是常温保存5年都不变质，活性不流失的熊胆当中的胆中贵族，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可一年呢就取一次胆，金贵无比呀！提纯出来的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平时你花几万块钱都不一定买到100瓶这样的稀世珍宝。今天呢，只要一颗一块钱申请三周期的皇宫汉方膏，100瓶全部无偿送你，让你一次备足，安心调理，彻底摆脱劳慢病的困扰。
4: 哇，我的天哪，第三档活动是最大的，100瓶金熊胆粉免费送，这福利也太给力了，这回家人们的健康是彻底有着落了。
3: 主持人总结的好啊，云南金熊胆粉是咱们国家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熊胆与虎骨 犀牛角、羚羊角，其名啊，是历代皇家贵族专属的健康贡品呀、啊。是我亲自带队，踏遍云南的深山老林，翻山越岭，才找到这正宗的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就是为了给大家挑选道地的金熊奶粉。云南金熊奶粉当中啊，还含有丰富的鹅曲阳胆酸，还有胆酸等十余种活性胆酸类的成分，十七种氨基酸，以及呢还有铁啊、锌啊等多种微量元素，这些成分协同作用，让它的药用功效发挥到极致。嘿，这是其他任何熊胆粉都无法做到的。根据咱们中国实验风纪学杂志等专业期刊的研究表明，熊胆粉的核心药效啊，就是源于这些胆酸类成分，而云南的金熊奶粉的胆酸类成分含量远超其他产地的熊胆粉，这也是它功效强劲的关键原因之一。那再说说它生长的环境，道地的产地才能孕育出顶级的药材，胆汁的品质呢也达到了顶级，这也是它活性成分远超其他熊胆的重要原因。而且呢，咱们的云南金熊奶粉采用的是零下46摄氏度冻干粉工艺处理，那这种工艺呢，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胆汁当中的所有的活性成分，不流失不破坏，还能达到5年的保质期呀、啊！这在全国范围内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更重要的是啊，它的功效根据《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啊等等这些历代医典记载呀、啊，云南熊胆为熊胆之上品，具有清热解毒、平肝明目、利胆溶食、镇静抗惊、保肝降酶的绝佳功效。那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证实了它能有效的清除体内的这些淤毒，疏通经络，调理肝胆，对肝胆湿热、眼底模糊、关节肿痛、体内淤堵等等问题都有非常显著的特殊效果。拿到你手里可以清晰的看到，这可是正规的国药准字。那我给大家说说批号 Z 打字头1999-1016，而且还是 OTC 批准文号，那白纸黑字儿啊，说明书上写的也很清楚，清热平肝明目等功能主治的高科技提纯饮片，可不是保健品，更不是食品，它是国药准字。之前北京的王大姐呀、啊、75岁，嘿，工作是常年伏案工作呀，加上年纪大了，患上了严重的肝胆疾病，还有眼底模糊的问题啊，平时脸色蜡黄，口苦口干，晚上睡不着觉，看东西啊也越来越模糊，连报纸上的字啊都看不清，去了很多大医院，吃了很多很多药，嘿，都没有明显效果。而你们也非常着急啊，后来呢，哎呦，这个大姐的大儿子啊听了咱们节目，就给他母亲啊报名申请了咱们皇宫汉方膏。刚开始用的时候啊，这位大姐的症状有一定的缓解，睡眠好了，口苦的问题啊也减轻了，但是略微的眼底模糊的问题啊还是有点。我了解了大姐的情况之后啊，建议她打

0: 备熊胆粉一起服用。因为这位大姐眼底模糊，是因为肝胆呀、淤堵堵塞，那微循环不畅所导致的。皇宫汉方膏啊，主要负责修复受损细胞，补充气血；熊胆粉呢，负责清除淤堵，清肝明目，两者搭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位老大姐按照我的建议，坚持用皇宫汉方膏搭配熊胆粉，调理不到一个月，就有了惊人的变化，口苦口干的症状彻底没了，脸色变得红润又光泽，晚上呢，哎呦，睡得安稳了，一觉到天亮。最关键的是啊，眼底变得清晰了，能看到报纸上的字儿了，连远处的风景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坚持调理两个月之后，这位王大姐的肝胆指标恢复正常，身上的各种不适呢，哎，都消失了。每天呀，能下楼散步，并且呢，能帮家里买个菜，还能和那些老姊妹们啊、大兄弟们啊一起打打太极拳，精神头十足。哎，这王大姐后来啊，给我打电话，激动啊，哎，激动的说常老师啊，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咱们汉方膏和这个熊胆粉呀，这对组合的治疗可能这辈子呀完了，看不清东西了，也摆脱不了肝胆疾病的折磨了。家人们，这就是组合用药的威力。那熊胆粉它可不是普通的养生品呀，而它是能够真正帮大家解决问题、调理身体的顶级的珍宝。哎，再说一个例子，一位吉林的，哎，姓李的一位先生，年龄不大，哎，多大岁数啊？60多岁，62岁，患有多年的高血压、高血脂，还有严重的关节疼痛。平时呢，哎呦，头昏目眩，手脚麻木，关节疼得连衣服都穿不上，常年靠吃降压药、止痛药来维持。可效果呢，越来越差，血压忽高忽低，关节疼痛啊也越来越严重，儿女们看着都心疼啊。那听了咱们的节目，报名申请了汉方膏啊，用上之后，头昏的症状减轻，手脚也有了知觉，关节疼痛得到了大大的缓解，但体内的淤堵啊还是没有彻底清除，血压偶尔的时候，哎，还有点不平稳，就是偏高点。那我就建议这个李先生啊，这个大兄弟啊，搭配上咱们熊胆粉一起服用。这个熊胆粉呀，因为它能清除体内的淤堵，疏通经络，调节血压血脂，再配合咱们皇宫汉方膏，修复血管细胞，补充活性酶，双管齐下呀，就从根源上调理身体。他坚持搭配调理了3个月，奇迹发生了，血压血脂恢复正常，再也不用天天吃什么降压药啊、止痛药啊、降脂药啊，还有那个手脚麻木的问题彻底消失，关节不疼了，自己穿衣服吃饭，还能帮儿女们呀力所能及的做着家务，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了不止一倍呀。这李大兄弟呀就说了，他这辈子试过很多药，用过很多调理方法，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效的组合。汉方膏加上熊胆粉，真的是咱们老百姓的救命稻草啊。这次的活动是咱们药厂、节目组还有云南金熊胆养殖基地3方共同努力合力打造的，你治病我花钱，就这么个惠民再加码大型福利活动。而且呢，大家放心，咱们的皇宫汉方膏依然是一颗1块钱的惠民价，不忽悠不套路，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起。
1: 哇，太激动了，常老师为了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真是费尽了心思啊。那常老师，这次的活动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大家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啊？
0: 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大型福利活动于后天正式开始，但是 因为咱们云南金熊奶粉的数量极其有限，是我费尽千辛万苦从云南深山里挑选的，库存非常紧张，根本满足不了所有家庭的需求，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正式接受报名。家人们，机会不等人，库存不等人，咱们全国有几千万的听众，几百万的用户，大家都在等着这次活动，都想啊免费领上这份珍贵的云南金熊奶粉。一旦库存告急，活动就会提前终止。我知道咱们很多的老用户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啊，的确调理出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正等着需要巩固，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申请三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领100瓶金熊奶粉，一次备足，安心调理，彻底摆脱老慢病的困扰，再也不用为断药为价格而发愁。我再重申一遍，咱们的活动啊，这个政策大家一定要清楚。第一档，一颗1块钱申请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奶粉20瓶。第二档，一颗1块申请2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金熊奶粉40瓶。第三档，一颗1块钱申请3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奶粉100瓶。活动后天正式开始，今天开始预报名。云南金熊奶粉的数量极其有限，先报名先预约，先领到福利，一旦库存告急，立刻停止赠送，再也不追加。家人们，人生在世，健康最重要。咱们一辈子勤勤恳恳，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一旦被病痛缠上了，花再多钱遭再多罪，都想拥有健康的身体。现在呢，机会就在眼前，一颗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还能免费领到几十瓶上百瓶的云南金熊奶粉。那这样的机会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记住报名热线，拨打热线，告诉工作人员你申请的皇宫汉方膏啊，这个就能完成预报名，锁定你的活动名额，锁定免费赠送的金熊奶粉。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接听热线了，看看家人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四大优点，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常老师，刚才我一听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啊，高兴的我连饭都没有吃，赶紧给你打电话。我听小刘老师说这次报名不仅能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更省钱，你还把那么正规的膏药准备好，云南金熊胆粉拿出来让我们免费用。一用还是几十瓶上百瓶送，为这特别定制，就盼着能有机会用上这个金熊胆粉。 就是不知道治这个情况得用多少钱。

0: 哎，贺社，我想请你帮我看看吧。
1: 好的。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5了。
1: 那你得什么病？能否给我详细说说呢？
0: 我有糖尿病，都有16年了。
1: 嗯，
0: 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可是血糖呢一直控制的不好。
1: 嗯，
0: 餐前嘛，都得有9个10个的样子，餐后吧，更是高达4-5个。后来在人民医院检查，
1: 嗯，
0: 尿里的蛋白和潜血都有2个加号。
1: 哦，
0: 早上起来吧，这个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腿沉的都抬不起来，眼皮也肿，就尿还多。
1: 嗯，
0: 一尿尿，家里便池里啊全是沫子，胃啊还特别大。
1: 嗯，
0: 另外呢，我这个膝盖还有滑膜炎。
1: 哦，
0: 哎，打不了弯，膝盖上鼓个包。
1: 哦，
0: 另外你的孤狼孤狼的全是记忆，钱呢也没有少花，并没有少设，就是不见好，直到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性药黄豆汉方膏，
1: 嗯，
0: 才慢慢有了好转。我现在呢已经用了有24天了。
1: 那有什么具体的有哪些变化呢？
0: 哎呦，变化可大了。
1: 嗯，
0: 用了大概1个星期的时候，我一量血糖就往下降了。
1: 哦，
0: 现在用了24天，小腿和眼皮现在不肿了，
1: 嗯，
0: 腿呢轻快的多了，不那么沉了，尿尿呢也没有那么多沫子了，尿味也淡了很多，还有滑膜炎，膝盖上的包都出褶子了，
1: 嗯，
0: 不那么胀了，现在能稍微弯一点了，这要是疫情啊，我想都不敢想啊。
1: 太好喽，这就是皇宫汉方膏里900多种复合酶的作用，修复了你的受损的细胞，积液呢也在慢慢的吸收，效果非常的明显。等你用上免费的国药准制的云南的金雄兰粉呀，两者搭配，那调理起来会更快，效果呢会更好。这对组合的优势，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独含有909种生物复合酶，是传统的汉方融合现在生物科技研发的。核心的作用就是补酶活细胞，修复受损细胞，从根源上啊来调理各种慢性病，不管是老慢病还是并发症，坚持用啊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而国药准字号的云南金雄兰粉呢，更是稀缺的宝贝，它能够快速提升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让细胞能张嘴吃药，更好的吸收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复合酶，相当于啊给调理效果提速增效。那两者结合起来，可不是简单的1+1=2的事儿，而是如虎添翼。皇宫汉方膏啊，它主要负责修复再生细胞，金雄兰粉呢主要负责提升细胞的吸收率，两者搭配使用，能让调理速度翻倍，缩短治疗时间，减少用药的数量，而且呢既省钱了又少遭罪了。尤其是像您这种病程长病情复杂的朋友，组合使用啊效果会更明显，很多重病老慢病的朋友当天呀就能感受到很大的好转呀。
0: 是啊，我看到这个效果就特别高兴。
1: 嗯，
0: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有这么好的高科技调理方法，还能免费用到这么珍贵的金雄兰粉。常老师，
1: 嗯，
0: 我这辈子啊真多亏了您啊，我在这里给你鞠躬了，你一定得接受啊。
1: 使不得使不得，这可受不起呀，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咱们老百姓能少遭病痛，能少花钱，能把病调理好，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的情况，参加咱们活动，1颗1块钱，再申请2个周期的汉方膏，不花1分钱，免费送您40瓶云南正宗的金雄兰粉，组合用药就足够喽。
0: 真的，那太好了，那我就报名再等2个周期的。常老师，我现在黄豆汉方膏是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1: 把，
0: 那个金雄兰粉拿到手，怎么搭配着用，你得跟我说说呗。
1: 那国药准字号云南金雄兰粉拿到了，每天搭配皇宫汉方膏一起服用，1天1克就可以了。高倍浓缩呀， 不需要多用，组合用药一周的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我给你做好调整，好不好？
0: 好，那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唐老师。
1: 好，咱不客气，预报名两周期，免费送40瓶云南金熊奶粉。那么祝贺您，后天活动啊正式开始，直接送药上门。用药期间呀，再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沟通。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谢谢你唐老师，再见。
1: 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还您健康人生。想要参与皇宫汉方膏联合云南金熊胆粉的免费赠送活动的听友，那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曹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等了半天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3: 我是老朋友了，曹老师。
1: 嗯。
3: 你这个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一克1块钱，申请生物新药汉方膏，而且还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这个活动啊，我不想再错过了。
1: 哦，
3: 我真的我现在就特别急切，就想把我这个康复的过程和您分享分享。
1: 嗯，
3: 常老师啊，您是大功臣，您带来的好方法确确实实救了不少人，谢谢您。常老师，
1: 别客气别客气啊。你多大年纪了？哦，先给我说说呗。
3: 刚过55。
1: 哎呦，这么年轻。之前怎么个不舒服呢？
3: 哎呦，之前呀，常老师，我跟您说，我是从啥状态吧，有嘴不能说，
1: 嗯，
3: 有手不能拿，
1: 哦，
3: 有腿不能走，我之前就是个废物，
1: 嗯，
3: 现在变成有用的人了，我这心里我感觉我又活过来了。
1: 嗯，
3: 过去啊真是那个状态，暗无天日，心都死了，绝望了，我甚至觉得那一天早点到来才好。
1: 嗯，
3: 可是现在常老师我不这么想了，因为我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
1: 嗯，
3: 我就觉得吧，芳华是留不住了，岁月也把我变成白头了。
1: 嗯，
3: 可是我的余生现在遇到常老师了，有了咱这个皇宫汉方膏，我现在就是活得轻松，老得漂亮，身体也健康，我感觉我每一天都是芳华无限的。
1: 哎呦呦，这话说的多漂亮啊。
3: 这真是我发自肺腑的，我一点不拔瞎。
1: 就这番话，虽然芳华已经不在，但是现在呀，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帮助之下，又重新的找到了曾经的芳华感觉喽，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对。这就是这个状态。
1: 嗯，
3: 我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快2周期了。
1: 嗯，
3: 因为之前吧我是高血压得16年了，16、17年了，你像过去那个替米沙坦什么的我几乎是全用过。
1: 哦，
3: 可是那个血压高压还是150，低压100左右，就是下不来。
1: 哦，
3: 再加上我那个低密度胆固醇也高，这不吗？嗯，我记得是2022年那冬天，突然就脑出血了。
1: 哦，
3: 啥也不知道了，也尿裤子了。
1: 嗯，
3: 话也说不出来，人也不能走了，你胳膊腿就成白色了。
1: 哎呦，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坏了，瘫痪了。
3: 哎，对对，那可不咋的。吃喝拉撒就是真是都在床上了。哎，身上插满管子，那真是那就不叫人了。
1: 嗯，
3: 就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就光个身子搁被子里边躺着。
1: 嗯，
3: 真是躺着吧，时间长了怕长肉疮。
1: 对，
3: 你自己有心无力，你想翻个身你这根本动弹不了啊。
1: 嗯，
3: 都得靠家里人。那个状态，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像喘着气儿的肉一样。
1: 嗯，
3: 一块死肉，就是能从一口气判断我还活着。
1: 嗯，
3: 就别的状态就啥也干不了啊。
1: 我能理解，能理解。
3: 嗯，
1: 我常见中风的这些患者啊，说句不好听的，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躺在床上流口水，你痛苦，家里人也跟着遭罪，是不是？
3: 哎，对对，那真是那个状态，真是你叫谁搁谁身上，谁都不想活了。
1: 嗯，
3: 好在吧，常老师，真是。

0: 老天不绝我，
1: 嗯，
0: 咱俩结缘了，
1: 嗯，
0: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吧，我也用上了，
1: 嗯，
0: 没想到真是我好日子就回来了。
1: 哦，
0: 啊，你像这个皇宫汉方膏里边的909复合酶，给我身体补酶活细胞，
1: 嗯，
0: 没想到就是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我真是我也不再躺着了，也能立起来了。现在是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越来越好。
1: 哎呦，真好！咱们重新站起来了，哦、是不是啊？
0: 我之前我没敢想我还能有这一天。
1: 嗯，
0: 你像这么重的病，能见效这么明显，它不是奇迹吗？对吧？
1: 嗯、
0: 我用上当天，我就感觉到咱们这个小分子的效果快了，可明显了。
1: 嗯、没错，没错。这就是咱们909种复合酶的作用，小分子一吸收、哦、见效就是快呀。
0: 对，当天我过去不是有那个浅表性胃炎嘛，
1: 嗯，
0: 哎，胃里胀，吃点东西不消化，给我打的那个鼻饲，
1: 嗯，
0: 鼻子俩全是水，包括饭都变成米糊，
1: 嗯，
0: 可是这米糊到我胃里我都觉得就是胀的难受，
1: 嗯
0: 嗯，但是又说不出来。当天我就感觉这胃里不怎么胀了，就觉得米糊往下走了。
1: 那好，那我听懂了，这就是咱们900多种活性酶啊，在你体内全面发挥作用了呀。
0: 对呀、啊，打那之后吧，就是越用效果越好，头也不晕了，嗯，血压慢慢的也下来，也正常了。不到一个周期啊，血压就从150、100降到130、90了。
1: 嗯。
0: 嗯，再加上你不是常年躺着嘛，也不动弹，那时候便秘都可厉害，就从那往后大便也正常了。
1: 哎，效果太明显喽！
0: 哎，对对对，更幸运的就是我在用到一个多周期的时候，就是您的学生小张，
1: 嗯，
0: 他就让我配合熊胆粉，就这么组合用药，
1: 嗯，
0: 哎呀，奇迹发生了，那效果更快。就是这个熊胆粉加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两下子给我身体里边就是这么一攻，
1: 嗯，
0: 把我身体里边的病灶或真是那我就说是坏蛋，
1: 嗯，
0: 全给我赶走了。
1: 对，
0: 我就能啥吧？你看以前那不是废人一个嘛，腿胳膊腿不当家，我就能抬腿去走路了。
1: 哎呀，真好真好！我打个比方啊，就相当于。绿皮火车变成了高铁提速，所以说你看这个效果多好，这个功效多强啊！
0: 哎，对对，现在是我用了两个周期了，不光能抬腿走路，
1: 嗯，
0: 还能给家里人做饭了。再说我又要强，我现在我都认为我不是累赘，也不是负担了、
1: 嗯。
0: 你过去躺床上就知道叫唤，像一块行尸走肉似的。
1: 嗯，
0: 现在我就是又是里里外外风风火火的家里家外的一把手了。
1: 哎呦，恢复的真好啊、哎、高兴啊、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
1: 你看看活得多有尊严呀。
0: 那可不啊，唐老师，您说我刚55岁，
1: 嗯，
0: 那以后的20年、30年等着我，那剩下的日子不都是好日子吗？
1: 对，这就叫苦尽甘来呀、啊。哦，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喽。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帮助之下，还有熊胆粉的作用之下，双效合一，强强联合，那可不是开玩笑。咱们在这方面啊，确实能够使疗效增强，能够使治疗的时间缩短，少用药少花钱，关键是得治好病不复发呀，减少痛苦。这回呀、啊、再配合上咱们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那效果是了不得啊，提速生效，事半功倍，相比之前的治疗会更好，速度恢复的会更快。
0: 对对，太好了，常老师啊、
1: 嗯、
0: 咱说实在话哈，老百姓人人都想长寿，可是长寿跟长寿不一样，你插满管子那种长寿咱不要，对吧、
1: 嗯、
0: 没有尊严，咱长寿得是舒舒服服的，得活着一天无病无灾的，咱才到天年，我就想要这种长寿。
1: 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咱们得活出生活质量，咱们得拥有健康。 哎，
0: 哎
1: 呦，这位朋友，就你刚才说话那气宇昂扬，斩钉截铁的给我讲了这么番话，我听了之后啊都感到无比的欣慰。我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所研发的科技成果 给你们带来真正的帮助，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用上好药，用上生物新药，早日收获健康。我也骄傲，也光荣，也自豪。我说句心里话，你现在就等于啊，重新获得了健康。健康是什么呢？我今天多说两句吧。一个人呀，不要炫耀你多有钱。说实话，那钱在医院里

0: 人生的赢家，健康最主要。实质上我今天接你这个电话呀，我特别想说句话，真的，每个人要善待自己。过去讲啊，哎呦，有一句话不太中听，干脆说了吧，大家都别介意啊。过去有人讲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觉得这句话有点过分，实质上就是一定要善待自己，生命极其可贵，生命无法复制，所以说我们要加倍的珍惜，就这个意思。现在有了好方法了，有了科学的方法了，我们一定要尽早使用。就像你刚才说的，我推出的你治病我花钱，这多难的机会啊，就是让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没有门路的朋友也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摆脱疾病带来的风险，早日收获健康，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是这个理儿，常老师。你我就理解是啥吧，您费劲巴力的给大家争取来这么大力度的机会，我自己包括我自己，我说啥都不想错过。
0: 嗯，
1: 常老师，我现在吧，我也不跟您多聊了，我得赶紧把名报上去，你再不报晚了，
0: 嗯，
1: 报不上了，那我这心里我又着急了。
0: 对，
1: 对了，常老师，
0: 嗯，
1: 我报完名，你后续那个用量啊，还是得麻烦您，您再根据我的情况再帮我定一定，
0: 嗯，
1: 确保我用对量，见效更快。
0: 您的情况要是没有这个云南金熊胆粉呀，还得需要两个周期的黄宫海防膏，这回呢，有了这对黄金组合了。你只需要再定上一个周期的皇宫汉方就可以了。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一颗一块钱，申请皇宫汉方膏，听我的，一周期不花一分钱，免费再送你2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这20瓶价值，说句大家心里都记住啊，这个事儿就接近上万块钱啊。你不花一分钱全部得到了，配合用你的问题，一周期组合用药之后就能彻底停药，以后呢享受健康生活都没任何问题了。
1: 哎呀，常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太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了。
0: 嗯，
1: 所以常老师打心里感谢您，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去报名。先占上名额，活动后天正式开始，云南金熊奶粉的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没有存货，赶紧去报名打电话。
1: 哎，好嘞好嘞，那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常老师谢谢您啊，常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啊，哎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请讲。
3: 常老师啊，我是第一次听咱们的节目，哎，刚听你讲这个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啊，我心里是又激动啊，又不敢相信，我就想来电话跟常老师确认一下，一克一块钱用生物新药汉方膏啊，还免费送国药准字号的云南金熊胆粉，这个事情啊是真的吗？
0: 嗯，
3: 没有什么套路嘛，我就是怕哪天就是天上掉馅饼啊，我就是不敢轻易相信这么大的力度的优惠啊。
0: 这位朋友你放心啊，绝对没有任何套路，全是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我做科研做活动，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

0: 用上好药治好病，一颗一块钱的推广价，再免费送云南金熊奶粉，就是想帮大家了来解决治病贵用药难的问题。你尽管放心，全程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也没有强制性的购买，纯粹是给咱们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特别的救助。
1: 太好了，常老师，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好不容易给你来电话，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讲一讲吧。
0: 嗯，
1: 我有高血压、高血脂都好几年时间了，平常嘛总是头晕、胸闷、手脚发麻发凉，吃了不少的药，降压药啊、降脂的药啊，效果是时好时坏的，一停药呢就反弹，还总觉得浑身没劲，软绵绵的。我就想问问啊，你说的汉方膏和金熊奶粉这个组合啊，是怎样是对我这个病的治疗的呢？
0: 你这个情况很常见，我给你讲明白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毒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核心机理呢，就是补酶活细胞，修复受损的血管和脏器细胞，从根源调理慢性病。它就像给身体补充能量源，激活细胞活性，改善血循环，缓解头昏、胸闷的症状。而云南金熊奶粉呢，是稀缺的宝贝，里边含有多种高活性成分，能快速提升细胞灵敏度，让细胞更好地吸收909种超级复合酶，就像在身体里呢建了个小药厂，辅助调节身体机能，加速恢复。那组合用药第一周呢，你会明显感觉头昏减轻，手脚不那么麻了，精神也大有好转。那第二个周呢，像血压呀、血脂呀逐步趋于平稳，胸闷缓解，不用总依赖那些西药了。那一个大周期呀，治疗之后细胞修复到位，各项指标稳定，身体不适感觉呀基本上都消失了，生活的质量明显提升。比起那些传统疗法呀，咱这个组合呢优势特别大，传统吃药打针只能暂时的控制症状，那叫治标不治本，还容易产生呢那种耐药性，特别是副作用非常大。而咱们这个组合是生物疗法，精准靶向病变细胞，没有副作用，还能从根源呀来解决疾病的问题，疗效更持久，还能减少啊用药的量，节省咱们开支，就少花钱呀，这就是它核心价值。花小钱儿治大病，少遭罪，不复发，让咱老百姓啊都能治得起，而且病啊都能治得好。
1: 常老师，听你这样讲啊，这个组合治疗太靠谱了，比我之前吃的药啊强得太多了。而且嘛，这个活动太划算了，有非常优惠，一克一块钱啊，还送金熊奶粉。
0: 嗯，
1: 真的是不敢相信，常老师，我不犹豫了，我现在就报名第三个周期的药，我得赶紧拿回来用上，早一点把我身上这个毛病调得好。
0: 对，早用早受益，预约三周期，刚好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康复周期。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一颗一块钱啊，申请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三个周期，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免费送你整整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你可听好了，可是100瓶，一分钱不要，你都免费拿到手，这机会这价值就这么一次，仅此一次呀！
1: 必须的呀，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回头我就把身边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老伙计、老伙伴们和亲戚朋友都说说，让他们也来报名，一起享受这个福利，一起调理好身体。常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老百姓带来这么大的实惠，给我们这个、给我们治病呢带来希望，真的太感谢你了，常老师，谢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也感谢你信任我，好好用药，按时调理，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
1: 嗯，那好好，非常感谢常老师，那我就报名去了，太谢谢你了，谢谢。
0: 好嘞，报名后有任何疑问随时找我，再见。
1: 再见了常老师，再见。
2: 生物新药汉方膏毒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你好曹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啊，你好你好曹老师。
0: 哎。
3: 我是新朋友。
0: 嗯。
3: 这不我家楼下老王太太啊正用着咱们这个生物性药就是黄宫汉发膏。
0: 嗯。
3: 病毒好了，这不我也想用，我就想打电话咨询一下，因为我比他也重，而且病还多，想让您看看我的病情能不能用，能用多少合适。
0: 那你得给我说说你得的什么病啊？
3: 啊，我是冠心病，就是心脏早搏，还有窦性心律不齐，一直吃药还算稳定。这不去年冬天嘛，病情就加重了，
0: 嗯，
3: 就胸口憋闷、心慌，晚上睡觉常常就憋醒了。还有个什么，就是老风湿，怕风怕冷，骨头就冰凉，而且疼，腰疼、腿疼，大便呢是4-5天一次，我就靠低保过日子啊。之前也是攒钱买点药调理，一点用都没有。钱都白花了吗？
0: 哎呦，我特别理解你啊！你吃的那些心脏病、风湿的那些药，都是临时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冠心病一般分3个阶段呀，你现在是心肌缺血阶段呀，血管已经堵了30%-50%呀，再发展就会心绞痛、心梗，甚至说有可能出现猝死的情况。那便秘。是一周排便至少得3次啊，这些呢都是细胞病变导致的，万病之源在细胞啊。咱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都含909种复合酶，能快速修复病变的细胞，再生新细胞，那激活细胞的活力，90天就能实现细胞再生，血液干净，脏腑功能恢复。那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呢，能提升细胞灵敏度，让909种复合酶更好的吸收，两者组合呢，哎，那叫如虎添翼呀，缩短治疗的时间，那么增强疗效，还能少花钱。那就比如说吧，像你的冠心病，那909种复合酶能溶解血栓斑块，哎，让血管呀特别畅通，从根源治病。那风湿骨病呢，也是通过修复骨骼细胞，缓解疼痛。这就是咱们生物疗法的优势，比传统吃药贴膏药那靠谱多了，而且没有毒副作用，还能去根呢。
3: 哦，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没有积蓄了嘛，我就怕说得了心梗啊没钱治，这老伴儿年前这不脑梗走了嘛。
0: 嗯。
3: 啊、嗯，没赶上这么好的方法，现在活动也克不到1块钱，而且还免费送这个金熊胆粉。太合适了，我想报名参加，请您帮我看看需要买多少的量。
0: 别担心啊，今天开始报名是占名额的好时机，哪怕你是低保户也能治得起治得好，先把名额拿到手，用量呢我根据您的情况定，推荐你申请最合适最优惠的1颗1块钱申请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我呢再免费赠送您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不花1分钱，听好了啊，整整100瓶白送您，配合着咱们汉方膏，当你当天用，当天就会有效果，2-3天啊，你的胸闷气短就会有改善，1周之后呢，你像那个关节疼啊、凉啊、僵啊、麻呀，哎，会大有缓解。那1周期之后呢，症状基本上都消失，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让你在生物新药治疗的过程当中啊，真正体会到全新的感觉，那个叫脱胎换骨啊，重获健康。放心哟，我给你做保证，你一定能好啊！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太感谢您了，曹老师，我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报名，一定要好好用药，不辜负您的帮助。
0: 咱不客气，你放心，先报名，抢占名额。后天活动正式开始，直接送药上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呀、随时找我，祝你早日康复，那再见了。

0: 行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0: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
11: 一

0: 受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克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在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
3: 好，常老师，这两天呢，全国各地区的汉方膏已经陆续的补齐了，家人们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儿更让人担心，就是之前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真能继续吗？毕竟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真的是太惠民了。
2: 我完全理解大家的心情，这几天呀，几乎全是问一克一块钱的政策能不能继续，恳请我呢一定要保住这个惠民价。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也一直呢跟咱们药厂的负责人反复沟通，据理力争啊。家人们都知道，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国际零售价是$99一克，折合成人民币就是700多块钱呀。而咱们给大家惠民价补贴价只有一颗1块钱，几乎是贴着成本再给大家送福利。药厂那边呢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很多环节的成本都在上涨。之前有不少的人呀劝我说，常老师啊，别再坚持这个价喽，会亏本的。但是我始终坚信一个信念，咱们做医药做健康，而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特别是普通老百姓，能花最少的钱用上最有效的药，找到新突破，摆脱病痛折磨，重拾健康信心，安安稳稳过好晚年幸福生活。那么经过我和节目组啊以及药厂反复的沟通，多方的协调，昨天下午药厂那边呢终于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药厂呢最终决定依然按照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让全国所有家人继续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另外在此基础上呢，不光政策延续，还要给大家加码加力度，开展一场史无前例的你治病我花钱的惠民大型福利政策，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拿到最珍贵

0: 的健康馈赠。
1: 嗯，你治病我花钱，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呀、啊！是把高品质的云南正宗鸡熊腩粉免费赠送。常老师，您快给我们大家来详细说说这个活动具体是有什么福利呀、啊？
0: 大家听好了，这次你治病我花钱的惠民再加码呀，绝对是咱们老百姓这辈子都难遇到的机会，错过这一次还再也没有第二次。核心福利只有一个，一颗一块钱申请咱们汉方膏，不花一分钱，免费再送您云南正宗的鸡熊胆，经过和药厂云南黑熊养殖基地的反复协商，具体的活动政策呀，我呢今天就正式向大家公布，一共分为三档优惠，每一档呢还都是诚信满满呀，大家一定要听仔细记清楚，根据自己的调理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档位。第一档，大家听仔细了，一颗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鸡熊胆粉20瓶。家人们，20瓶啊，要知道咱这云南鸡熊胆粉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普通的什么熊胆粉，它是熊胆里的胆中贵族，是稀世珍品。而今天只要你申请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20瓶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你一分钱不花，直接送到你手里，就这么简单。这是第一档。那么第二档，记好了，一颗一块钱申请两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40瓶。那两周期汉方膏啊，刚好能完成一个完整的调理周期，帮大家巩固调理效果，避免病情反复。那而咱们的送的这个40瓶金熊胆粉呢，足够大家搭配汉方膏好好调理一段时间，双管齐下，康复速度翻倍，调理效果更彻底。这是第二档。那么第三档呢？

0: 100平。家人们，你们没有听错，是100平，100平正宗的云南金熊南坟，不花一分钱，免费送，而且是常温保存5年都不变质，活性不流失的熊胆当中的胆中贵族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可一年呢就取一次胆，金贵无比呀。提纯出来的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平时你花几万块钱都不一定买到100瓶这样的稀世珍宝。今天呢只要一颗1块钱，申请3周期的皇宫汉方膏，100瓶全部无偿送你，让你一次备足，安心调理，彻底摆脱劳慢病的困扰。
1: 哇，我的天哪，第3档活动是最大的100瓶金熊胆粉免费送，这福利也太给力了，这回家人们的健康是彻底有着落了。
0: 主持人总结的好啊，云南金熊胆粉是咱们国家4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熊胆与虎骨、犀牛角、羚羊角齐名啊，是历代皇家贵族专属的健康贡品呀、啊、是我亲自带队踏遍云南的深山老林，翻山越岭才找到这正宗的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就是为了给大家挑选道地的金熊胆粉。云南金熊胆粉当中啊还含有丰富的鹅曲阳胆酸，还有胆酸等10余种活性胆酸类的成分，17种氨基酸，以及呢还有铁啊、锌啊等多种微量元素，这些成分协同作用，让它的药用功效发挥到极致。嘿，这是其他任何熊胆粉都无法做到的。根据咱们中国实验风纪学杂志等专业期刊的研究表明，熊胆粉的核心药效啊就是源于这些胆酸类成分，而云南的金熊胆粉的胆酸类成分含量远超其他产地的熊胆粉，这也是它功效强劲的关键原因之一。那再说说它生长的环境，道地的产地才能孕育出顶级的药材，胆汁的品质呢也达到了顶级，这也是它活性成分远超其他熊胆的重要原因。而且呢咱们的云南金熊胆粉采用的是-46摄氏度冻干粉工艺处理，那这种工艺呢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胆汁当中的所有的活性成分，不流失不破坏，还能达到5年的保质期呀、啊、这在全国范围内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更重要的是啊，它的功效根据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啊等等这些历代医典记载呀、啊、云南熊胆为熊胆之上品，具有清热解毒、平肝明目、利胆溶食、镇静抗惊、保肝降酶的绝佳功效。那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证实了它能有效地清除体内的这些淤毒，疏通经络，调理肝胆，对肝胆湿热、眼底模糊、关节肿痛、体内淤堵等等问题都有非常显著的特殊效果。拿到你手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可是正规的国药准字。那我给大家说说批号 Z 打字头1999-1016，而且还是 OTC 批准文号，那白纸黑字儿啊，说明书上写的也很清楚，清热平肝明目等功能主治的高科技提纯饮片，可不是保健品，更不是食品，它是国药准字。之前北京的王大姐呀、啊、75岁，嘿，工作是常年伏案工作呀，加上年纪大了患上了严重的肝胆疾病，还有眼底模糊的问题啊，平时脸色蜡黄，

0: 口苦口干，晚上睡不着觉，看东西啊也越来越模糊，连报纸上的字啊都看不清。去了很多大医院，吃了很多很多药，嘿，都没有明显效果。而你们也非常着急啊。后来呢，哎呦，这个大姐的大儿子啊，听了咱们节目，就给他母亲啊报名申请了咱们皇宫汉方膏。刚开始用的时候啊，这位大姐的症状有一定的缓解，睡眠好了，口苦的问题啊也减轻了，但是洛威的眼底模糊的问题啊还是有点。我了解了大姐的情况之后啊，建议她搭配熊胆粉一起服用。因为这位大姐眼底模糊是因为肝胆啊淤堵堵塞，那微循环不畅所导致的。皇宫汉方膏啊主要负责修复受损细胞，补充气血，熊胆粉呢负责清除淤堵，清肝明目，两者搭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位老大姐按照我的建议坚持用皇宫汉方膏搭配熊胆粉，调理不到一个月就有了惊人的变化，口苦口干的症状彻底没了，脸色变得红润又光泽，晚上呢哎呦睡得安稳了，一觉到天亮。最关键的是啊，眼底变得清晰了，能看到报纸上的字儿了，连远处的风景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坚持调理两个月之后，这位王大姐的肝胆指标恢复正常，身上的各种不适呢哎都消失了，每天呀能下楼散步，并且呢能帮家里买个菜，还能和那些老姊妹们啊大兄弟们啊一起打打太极拳，精神头十足。哎，这王大姐后来啊给我打电话，激动啊，哎，激动的说常老师啊，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咱们汉方膏和这个熊胆粉呀，这对组合的治疗可能这辈子呀完了，看不清东西了，也摆脱不了肝胆疾病的折磨了。家人们，这就是组合用药的威力。那熊胆粉它可不是普通的养生品呀，而它是能够真正帮大家解决问题、调理身体的顶级的珍宝。哎，再说一个例子，一位吉林的，哎，姓李的一位先生，年龄不大，哎，多大岁数啊？60多岁，62岁，患有多年的高血压、高血脂，还有严重的关节疼痛。平时呢，哎呦，头昏目眩，手脚麻木，关节疼得连衣服都穿不上，常年靠吃降压药、止痛药来维持，可效果呢越来越差，血压忽高忽低，关节疼痛啊也越来越严重，儿女们看着都心疼啊。那听了咱们的节目，报名申请了汉方膏啊，用上之后，头昏的症状减轻，手脚也有了知觉，关节疼痛得到了大大的缓解，但体内的淤堵啊还是没有彻底清除，血压偶尔的时候哎还有点不平稳，就是偏高点。那我就建议这个李先生啊，这个大兄弟啊，搭配上咱们熊胆粉一起服用。这个熊胆粉呀，因为它能清除体内的淤堵，疏通经络，调节血压血脂，再配合咱们皇宫汉方膏，修复血管细胞，补充活性酶，双管齐下呀，就从根源上调理身体。他坚持搭配调理了3个月，奇迹发生了，血压血脂恢复正常，再也不用天天吃什么降压药啊、止痛药啊、降脂药啊，还有那个手脚麻木的问题彻底消失，关节不疼了，自己穿衣服吃饭，还能帮儿女们呀力所能及的做着家务，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了不止一倍呀。这李大兄弟呀就说了，他这辈子试过很多药，用过很多调理方法，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效的组合，汉方膏加上熊胆粉真的是咱们老百姓的救命稻草啊。这次的活动是咱们药厂节目组还有云南金熊胆养殖基地三方共同努力， 合力打造的你治病我花钱，就这么个惠民再加码大型福利活动。而且呢大家放心，咱们的皇宫汉方膏依然是一颗一块钱的惠民价，不忽悠不套路，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起。
1: 哇，太激动了，常老师为了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真是费尽了心思啊。那常老师，这次的活动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大家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啊？
0: 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大型福利活动于后天正式开始。但是因为咱们云南金熊奶粉的数量极其有限，是我费尽千辛万苦从云南深山里挑选的，库存非常紧张，根本满足不了所有家庭的需求。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正式接受报名。家人们，机会不等人，库存不等人，咱们全国有几千万的听众，几百万的用户，大家都在等着这次活动，都想啊免费领上这份珍贵的云南金熊奶粉。一旦库存告急，活动就会提前终止。我知道咱们很多的老用户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啊，的确调理出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正等着需要巩固。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申请三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领100瓶金熊奶粉，一次备足，安心调理，彻底摆脱老慢病的困扰，再也不用为断药为价格而发愁。我再重申一遍，咱们的活动啊，这个政策大家一定要清楚。第一档，一颗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奶粉20瓶。第二档，一颗一块申请两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金熊奶粉40瓶。第三档，一颗一块钱申请三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奶粉100瓶。活动后天正式开始，今天开始预报名。云南金熊奶粉的数量极其有限，先报名先预约，先领到福利，一旦库存告急，立刻停止赠送，再也不追加。家人们，人生在世，健康最重要。咱们一辈子勤勤恳恳，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一旦被病痛缠上了，花再多钱遭再多罪，都想拥有健康的身体。现在呢，机会就在眼前，一颗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还能免费领到几十瓶上百瓶的云南金熊奶粉。那这样的机会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记住报名热线，拨打热线告诉工作人员你申请的皇宫汉方膏啊，这个就能完成预报名，锁定你的活动名额，锁定免费赠送的金熊奶粉。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接听热线了，看看家人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四大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常老师，刚才我一听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啊，高兴的我连饭都没有吃，赶紧给你打电话。我听小刘老师说，这次报名不仅能用生活新药黄宫汉方膏更省钱，你还把那么正规的膏药粉之后云南进熊胆粉拿出来让我们免费用。一用还是几十瓶上百瓶送，为这特别定制，就盼着能有机会用上这个进熊胆粉，就是不知道治这个情况得用多少才合适，我想请你帮我看看吧。
0: 好的，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5了。
0: 那你得什么病能否给我详细说说呢？
3: 我有糖尿病都有16年了。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可是血糖呢一直控制的不好。餐前吧都得有9个10个的样子，餐后吧更是高达14-15个。后来在人民医院检查，尿里的蛋白和潜血都有2个加号。早上起来吧，这个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腿沉了都抬不起来，眼皮也肿，就尿还多。一尿尿家里便池里啊全是沫子，胃啊还特别大。另外呢，我这个膝盖还有滑膜炎。打不了弯，膝盖上鼓个包。另外你的孤狼孤狼的全是记忆，钱呢也没有少花，并没有少吃，就是不见好，直到用上咱们这个生活新药黄宫汉方膏，才慢慢有了好转。我现在呢已经用了有24天了。
0: 那有什么具体的有哪些变化呢？
3: 哎呦，变化可大了。用了大概1个星期的时候，我一量血糖就往下降了。现在用了24天，小腿和眼皮现在不肿了。腿呢轻快的多了，不那么沉了，尿尿呢也没有那么多沫子了，尿味也淡了很多，还有滑膜炎，膝盖上的包都出褶子了。不那么胀了，现在能稍微弯一点了，这要是疫情啊我想都不敢想啊。
0: 太好喽，这就是黄宫汉方膏里900多种复合酶的作用，修复了你的受损的细胞，积液呢也在慢慢的吸收，效果非常的明显。等你用上免费的国药准制的云南的金熊胆粉呀，两者搭配，那调理起来会更快，效果呢会更好。这对组合的优势，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它都含有909种生物复合酶，是传统的汉方融合现在生物科技研发的，核心的作用就是不酶活细胞，修复受损细胞，从根源上啊来调理各种慢性病，不管是老慢病还是并发症，坚持用啊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而国药准字号的云南金熊胆粉呢更是稀缺的宝贝，它能够快速提升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让细胞能张嘴吃药，更好的吸收黄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复合酶，相当于啊给调理效果提速增效。那两者结合起来可不是简单的1+1=2的事儿，而是如虎添翼。黄宫汉方膏啊它主要负责修复再生细胞，金熊胆粉呢主要负责提升细胞的吸收率，两者搭配使用能让调理速度翻倍，缩短治疗时间，减少用药的数量，而且呢既省钱了又少遭罪了，尤其是像您这种病程长病情复杂的朋友，组合使用啊效果会更明显，很多重病老慢病的朋友当天呀就能感受到很大的好转呀。
3: 是啊，我看到这个效果就特别高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有这么好的高科技调理方法，还能免费用到这么珍贵的金熊胆粉。常老师，我这辈子啊真多亏了您啊，我在这里给你鞠躬了，你一定得接受啊。
0: 使不得使不得，这可受不起呀、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咱们老百姓能少遭病痛，能少花钱，能把病调理好，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情况参加咱们活动，一颗一块钱，再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不花一分钱，免费送您4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组合用药就足够喽。
1: 真的，那太好了，那我就报名再领两个周期的。常老师，我现在黄豆汉方膏是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但那个金熊奶粉拿到手，怎么搭配着用，你得跟我说说呗。
0: 那国药准之后，云南金熊奶粉拿到了，每天搭配黄豆汉方膏一起服用，一天一克就可以了。高倍浓缩呀，不需要多用，组合用药一周的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我给你做好调整，好不好？
1: 好，那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常老师。
0: 好，咱不客气。预报名两周期，免费送40瓶云南金熊奶粉。那么祝贺您，后天活动啊正式开始，直接送药上门。用药期间呀，再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沟通。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谢谢你，常老师。再见，
0: 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还您健康人生。想要参与皇宫汉方膏联合云南金熊胆粉的免费赠送活动的听友，那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常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等了半天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3: 我是老朋友了，常老师。
0: 嗯。
3: 你这个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汉方膏，而且还免费送云南金熊奶粉这个活动啊，我不想再错过了。
0: 哦。
3: 我真的我现在就特别急切，就想把我这个康复的过程和您分享分享。
0: 嗯。
3: 常老师啊，您是大功臣，您带来的好方法确确实实救了不少人，谢谢您。常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你多大年纪了、啊、先给我说说呗。
3: 刚过55。
0: 哎呦，这么年轻。之前怎么个不舒服呢？
3: 哎呦，之前呀，常老师，我跟您说，我是从啥状态吧，有嘴不能说，
0: 嗯，
3: 有手不能拿，
0: 哦，
3: 有腿不能走，我之前就是个废物，
0: 嗯，
3: 现在变成有用的人了，我这心里我感觉我又活过来了，
0: 嗯，
3: 过去啊真是那个状态，暗无天日，心都死了，绝望了，我甚至觉得那一天早点到来才好，
0: 嗯，
3: 可是现在常老师我不这么想了，因为我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
0: 嗯，
3: 我就觉得吧，芳华是留不住了，岁月也把我变成白头了、
0: 嗯、
3: 可是我的余生现在遇到常老师了，有了咱这个皇宫汉方膏，我现在就是活得轻松，老得漂亮，身体也健康，我感觉我每一天都是芳华无限的。
0: 哎呦呦，这话说得多漂亮啊，
3: 这真是我发自肺腑的，我一点不拔瞎。
0: 就这番话，虽然芳华已经不在，但是、哎，现在呀，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帮助之下，又重新的找到了曾经的芳华感觉喽，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对，这就是这个状态。
0: 嗯。
3: 我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嗯，快俩周期了。
0: 嗯。
3: 因为之前吧，我是高血压得16年了，16、17年了。你像过去那个替米沙坦什么的，我几乎是全用过。
0: 哦。
3: 可是那个血压啊，高压还是150，低压100左右，就是下不来。再加上我那个低密度胆固醇也高，这不嘛，我记得是2022年那冬天，突然就脑出血了，啥也不知道了，也尿裤子了，
0: 嗯，
3: 话也说不出来，人也不能走了，你胳膊腿就成白色了。
0: 哎呦，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坏了，瘫痪了。
3: 哎，对对，那可不咋的。吃喝拉撒就是真是都在床上了，哎，身上插满管子，那真是那就不叫人了，
0: 嗯，
3: 就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就光个身子搁被子里边躺着，
0: 嗯，
3: 真是躺着吧，时间长了怕长肉疮，
0: 对，
3: 你自己有心无力，你想翻个身，你这根本动弹不了啊。
0: 嗯，
3: 都得靠家里人。那个状态，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像喘着气儿的肉一样。
0: 嗯，
3: 一块死肉，就是能从一口气儿判断我还活着。
0: 嗯，
3: 就别的状态就啥也干不了啊。
0: 我能理解，能理解。
3: 嗯。
0: 我常见中风的这些患者啊，说句不好听的，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躺在床上流口水，你痛苦，家里人也跟着遭罪，是不是？
3: 哎，对对，那真是那个状态，真是你叫谁搁谁身上，谁都不想活了。
0: 嗯，
3: 好在吧，常老师，真是老天不绝我。
0: 嗯，
3: 咱俩结缘了。
0: 嗯，
3: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吧，我也用上了。
0: 嗯。
3: 没想到，真是我好日子就回来了。
0: 哦，
3: 啊，你像这个皇宫汉方膏里边的909复合酶，给我身体补酶活细胞。
0: 嗯，
3: 没想到就是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我真是我也不再躺着了，也能立起来了。现在是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越来越好。
0: 哎呦，真好，咱们重新站起来了，
3: 哦、
0: 是不是啊？
3: 我之前我没敢想我还能有这一天。
0: 嗯。
3: 你像这么重的病能见效这么明显，它不是奇迹吗？对吧？
0: 嗯、
3: 我用上当天我就感觉到咱们这个小分子的效果快了，可明显了。
0: 嗯、没错没错。这就是咱们909种复合酶的作用，小分子一吸收、哦、见效就是快呀。
3: 对，当天我过去不是有那个浅表性胃炎吗？
0: 嗯。
3: 哎，胃里胀，吃点东西不消化。给我打的那个鼻饲，
0: 嗯，
3: 鼻子俩全是水，包括饭都变成米糊，
0: 嗯，
3: 可是这米糊到我胃里，我都觉得就是胀得难受，
0: 嗯，
3: 嗯，但是又说不出来，当天我就感觉这胃里不怎么胀了，就觉得米糊往下走了。
0: 那好，那我听懂了，这就是咱们900多种活性酶啊，在你体内全面发挥作用了呀。
3: 对呀、啊，打那之后吧，就是越用效果越好，头也不晕了，嗯，血压慢慢的也下来，也正常了，不到一个周期啊，血压就从150、100降到130、90了，
0: 嗯，
3: 嗯，再加上你不是常年躺着嘛，也不动弹，那时候便秘都可厉害，就从那往后大便也正常了。
0: 哎呦，真好，效果太明显喽。
3: 哎，对对对，更幸运的就是我在用到一个多周期的时候。就是您的学生小张，
0: 嗯，
3: 他就让我配合熊胆粉，就这么组合用药，
0: 嗯，
3: 哎呀，奇迹发生了，那效果更快，就是这个熊胆粉加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两下子给我身体里边就是这么一攻，
0: 嗯，
3: 把我身体里边的病灶或真是那我就说是坏蛋，
0: 嗯，
3: 全给我赶走了，
0: 对，
3: 我就能。啥吧，你看以前那不是废人一个嘛，腿胳膊腿不当家，我就能抬腿去走路了。
0: 哎呀，真好真好。我打个比方啊，就相当于绿皮火车变成了高铁提速，所以说你看这个效果多好，这个功效多强啊。
3: 哎，对对，现在是我用了2个周期了，不光能抬腿走路，
0: 嗯，
3: 还能给家里人做饭了。再说我又要强，我现在我都认为我不是累赘，也不是负担了、
0: 嗯。
3: 你过去躺床上就知道叫唤，像一块行尸走肉似的。
0: 嗯。
3: 现在我就是又是里里外外风风火火的家里家外的一把手了。
0: 哎呦，恢复的真好哎，高兴啊、
3: 哎，
0: 是不是啊？
3: 哎，
0: 你看看你看看，活得多有尊严呀。
3: 那可不哎，常老师，您说我刚55岁，
0: 嗯，
3: 那以后的。20年、30年等着我，那剩下的日子不都是好日子吗？
0: 对，这就叫苦尽甘来呀、啊哦！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喽。
3: 对对，
0: 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帮助之下，还有熊胆粉的作用之下，双效合一，强强联合，那可不是开玩笑。咱们在这方面呀、啊，确实能够使疗效增强，能够使治疗的时间缩短，少用药，少花钱。关键是得治好病不复发呀，减少痛苦。
3: 嗯、
0: 这回呀、啊，再配合上咱们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那效果是了不得啊！提速生效，事半功倍。相比之前的治疗会更好，速度恢复的会更快。
3: 对对， 太好了，常老师啊，咱说实在话哈，
4: 嗯、
3: 老百姓人人都想长寿，可是长寿跟长寿不一样，你插满管子那种长寿，这我咱不要，对吧、
4: 嗯？
3: 没有尊严，咱长寿得是舒舒服服的，得活着一天无病无灾的，咱才到天年，我就想要这种长寿。
0: 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咱们得活出生活质量，咱们得拥有健康。哎呦，这位朋友，就你刚才说话那气宇昂扬、斩钉截铁的给我讲了这么番话，我听了之后啊，都感到无比的欣慰。我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所研发的科技成果给你们带来真正的帮助，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用上好药，用上生物新药，早日收获健康。我也骄傲，也光荣，也自豪。我说句心里话，你现在就等于啊，重新获得了健康。健康是什么呢？我今天多说两句吧。一个人呀，不要炫耀你多有钱。说实话，那钱在医院里就是像纸一样啊。也别炫耀你的工作，你工作倒下了之后，你身体倒下了，有很多人会顶替你的位置呀，人家会干得比你更好。你也别说你有多大的房子去炫耀，你真是有一天走了之后，这房子是别人的呀。你也别炫耀你的车呀，你离开了，说实话，人没了，这车钥匙肯定在别人手里握着，对不对啊？
3: 对。
0: 我说句实话，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妹子们啊，我说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炫耀的就是我们的健康，你还可以晒晒太阳，喝着茶，享受着健康的生活。

0: 的机会啊，就是让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没有门路的朋友，也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摆脱疾病带来的风险，早日收获健康。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是这个理儿，常老师。你我就理解是啥吧，您费劲巴力的给大家争取来这么大力度的机会，我自己包括我自己，我说啥都不想错过。
0: 嗯，
1: 常老师，我现在吧，我也不跟您多聊了，我得赶紧把名报上去，你再不报晚了，
0: 嗯，
1: 报不上了，那我这心里我又着急了。
0: 对，
1: 对了，常老师，
0: 嗯，
1: 我报完名，你后续那个用量啊，还是得麻烦您，您再根据我的情况再帮我定一定。
0: 嗯，
1: 确保我用对量，见效更快。
0: 您的情况要是没有这个云南金熊胆粉呀、
1: 啊，
0: 还得需要两个周期的黄喉汉方膏。这回呢，有了这对黄金组合了，你只需要再定上一个周期的黄喉汉方就可以了。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一颗一块钱，申请黄喉汉方膏，听我的，一周期，不花一分钱。免费再送您2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20瓶价值，说句大家心里都记住啊，这个事儿就接近上万块钱啊！你不花一分钱全部得到了，配合用你的问题，一周期组合用药之后就能彻底停药，以后呢享受健康生活都没任何问题了。
1: 哎呀，常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太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了。
0: 嗯，
1: 所以常老师打心里感谢您，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去报名、先占上名额，活动后天正式开始，云南金熊奶粉的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没有存货，赶紧去报名打电话。
1: 哎，好嘞好嘞，那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常老师谢谢您啊，常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啊，哎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请讲。
3: 常老师啊，我是第一次听咱们的节目，刚听你讲这个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啊，我心里是又激动啊、又不敢相信，我就想来电话跟常老师确认一下，一克一块钱用生物新药汉方膏啊，还免费送国药准字号的云南金熊胆粉，这个事情啊是真的吗？
0: 嗯，
3: 没有什么套路嘛，我就是怕哪天就是天上掉馅饼啊，我就是不敢轻易相信这么大的力度的优惠啊。
0: 这位朋友你放心啊，绝对没有任何套路、全是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我做科研做活动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用上好药治好病，一颗一块钱的推广价，再免费送云南金熊奶粉，就是想帮大家了来解决治病贵用药难的问题。你尽管放心，全程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也没有强制性的购买，纯粹是给咱们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特别的救助。
3: 太好了，常老师，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好不容易给你来电话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讲一讲吧。
0: 嗯，
3: 我有高血压高血脂都好几年时间了，平常嘛总是头晕胸闷手脚发麻发凉，吃了不少的药，降压药啊降脂的药啊，效果是时好时坏的，一停药呢就反弹，还总觉得浑身没劲软绵绵的，我就想问问啊，

0: 你说的汉方膏和金熊兰粉这个组合啊，是怎样对我这病的治疗的呢？
1: 你这个情况很常见，我给你讲明白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毒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核心机理呢就是补酶活细胞，修复受损的血管和脏器细胞，从根源调理慢性病。它就像给身体补充能量源，激活细胞活性，改善血循环，缓解头昏胸闷的症状。而云南金熊兰粉呢，是稀缺的宝贝，里边含有多种高活性成分，能快速提升细胞灵敏度，让细胞更好地吸收909种超级复合酶，就像在身体里呢建了个小药厂，辅助调节身体机能，加速恢复。那组合用药第一周呢，你会明显感觉头昏减轻，手脚不那么麻了，精神也大有好转。那第二个周呢，像血压呀、血脂呀逐步趋于平稳，胸闷缓解，不用总依赖那些西药了。那一个大周期呀，治疗之后细胞修复到位，各项指标稳定，身体不适感觉呀基本上都消失了，生活的质量明显提升。比起那些传统疗法呀，咱这个组合呢优势特别大。传统吃药打针只能暂时的控制症状，那叫治标不治本，还容易产生呢那种耐药性，特别是副作用非常大。而咱们这个组合是生物疗法，精准靶向病变细胞，没有副作用，还能从根源呀来解决疾病的问题，疗效更持久，还能减少啊用药的量，节省咱们开支，就少花钱呀，这就是它核心价值。花小钱儿治大病，少遭罪不复发，让咱老百姓啊都能治得起，而且病啊都能治得好。
0: 常老师，听你这样讲啊，这个组合治疗太靠谱了，比我之前吃的药啊强的太多了。而且嘛，这个活动太划算了，有非常优惠，一克1块钱啊，还送金熊蛋粉。
1: 嗯，
0: 真的是不敢相信。常老师，我不犹豫了，我现在就报名第三个周期的药，我得赶紧拿回来用上，早一点把我身上这个毛病调得好。
1: 对，早用早受益，预约3周期，刚好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康复周期。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1克1块钱啊，申请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3个周期，不花1分钱的情况下，免费送你整整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兰粉。你可听好了，可是100瓶，1分钱不要，你都免费拿到手。这机会这价值就这么一次，仅此一次呀。
0: 必须的呀，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回头我就把身边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老伙计、老伙伴们和亲戚朋友都说说，让他们也来报名，一起享受这个福利，一起调理好身体。常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老百姓带来这么大的实惠，给我们治病呢带来希望，真的太感谢你了，常老师，谢谢你。
1: 不客气，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也感谢你信任我，好好用药，按时调理，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
0: 那好，非常感谢常老师，那我就报名去了，太谢谢你了，谢谢。
1: 好嘞，报名后有任何疑问随时找我，再见。
0: 再见了常老师，再见。
2: 生物新药汉方膏毒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你好，曹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
3: 啊，你好，你好，曹老师。
1: 哎。
3: 我是新朋友。
1: 嗯。
3: 这不，我家楼下老王太太啊，正用在咱们这个生物性药，就是皇宫汉方膏。
1: 嗯。
3: 病都好了，是不是我也想用，我就想打电话咨询一下，因为我比他也重，而且病还多，想让您看看我的病情能不能用，能用多少合适。
1: 那你得给我说说你得的什么病啊。
3: 我是冠心病。

0: 就是心脏早搏，还有窦型心律不齐，一直吃药还算稳定。这不去年冬天嘛，病情就加重了，
1: 嗯，
0: 就胸口憋闷、心慌，晚上睡觉常常就憋醒了。还有个什么，就是老风湿，怕风怕冷，骨头就冰凉，而且疼，腰疼、腿疼，大便呢是四五天一次。我就靠低保过日子啊，之前也是攒钱买点药调理，一点用都没有，钱都白花了嘛。
1: 哎呦，我特别理解你啊，你吃的那些心脏病、风湿的那些药，都是临时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冠心病一般分三个阶段呀，你现在是心肌缺血阶段呀，血管已经堵了30%到50%呀，再发展就会心绞痛、心梗，甚至说有可能出现猝死的情况。那便秘是一周排便至少得3次啊，这些呢都是细胞病变导致的，万病之源在细胞啊。咱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都含909种复合酶，能快速修复病变的细胞，再生新细胞，那激活细胞的活力，90天就能实现细胞再生，血液干净，脏腑功能恢复。那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丹粉呢，能提升细胞灵敏度，让909种复合酶更好的吸收，两者组合呢，哎，那叫如虎添翼呀，缩短治疗的时间，那么增强疗效，还能少花钱。那就比如说吧，像你的冠心病，那909种复合酶能溶解血栓斑块，哎，让血管呀特别畅通，从根源治病。那风湿骨病呢，也是通过修复骨骼细胞缓解疼痛，这就是咱们生物疗法的优势，比传统吃药贴膏药那靠谱多了，而且没有毒副作用，还能去根呢。
0: 哦，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没有积蓄了嘛，我就怕说得了心梗啊，没钱治，这老伴儿年前这不脑梗走了嘛，没赶上这么好的方法，现在活动也克不到1块钱，而且还免费送这个金熊丹粉，太合适了。我想报名参加，请您帮我看看需要买多少的量。
1: 别担心啊，今天开始报名是占名额的好时机，哪怕你是低保户也能治得起治得好，先把名额拿到手，用量呢我根据你的情况定，推荐你申请最合适最优惠的，1颗1块钱，申请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呢再免费赠送你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不花1分钱，听好了啊，整整100瓶白送你，配合着咱们汉方膏，当你当天用，当天就会有效果，2-3天啊，你的胸闷气短就会有改善，1周之后呢，你像那个关节疼啊、凉啊、僵啊、麻呀，哎，会大有缓解。那1周期之后呢，症状基本上都消失，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让你在生物新药治疗的过程当中啊，真正体会到全新的感觉，那个叫脱胎换骨啊，重获健康。放心哟，我给你做保证，你一定能好啊。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太感谢您了，查老师。我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报名，一定要好好用药，不辜负您的帮助。
1: 咱不客气，你放心，先报名，抢占名额，后天活动正式开始，直接送药上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呀，随时找我。祝你早日康复，那再见了。
0: 好好好，再见了，曹老师。
1: 好的，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2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重磅来袭，在1克1块钱的基础上申请1周期汉方膏， 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奶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奶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奶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7: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8: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7: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9: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8: 机会可不等人。
17: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20: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7: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2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5: 老板，结账
26: 来嘞。
2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1: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节约光。

0: 我爬不动了，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 ！
2: ！
3: 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4: 登顶了！
5: 好美呀！
6: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暮江仁爱》第六集。收听提示：上一集讲到，陈星对继母的疑心一直没有消除。他原本怀疑继母给自己两个亲生儿子的棉衣厚一些，给他们四兄弟的棉衣薄，而结果正相反，他们四兄弟的棉衣全是新棉花，既保暖又贴身，而给自己两个亲生儿子的棉衣里却装着碎布。真相大白之后，亲友们陆续离开。
2: 你们慢走啊。
3: 哎，二婶儿，你回吧，不用送了。
2: 嗯，
3: 四哥，李慕江对几个大孩子还真没得说呀。
4: 哎，何止啊，这就是别人的德行，你说我们来管这事，我都觉得惭愧啊。
2: 旺儿、仁儿，你们也回家去吧，你娘和大哥待会儿就回去。
5: 嗯。二叔，这事都怨我，我没有事先告诉孩子，所以才让星儿起了疑心。
6: 慕江，我知道你这个娘当得很难，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陈星，你竖着耳朵给我听好了，以后你再这样闹妖，我就把你赶出陈家大门。
7: 星儿，你倒是说句话呀。
6: 哼，怎么还不服气？把我的那把戒尺拿来。
7: 你用得着吗？我看这孩子已经知错了，对吧，星儿？
6: 你这是什么态度？
5: 二叔，您别生气，星儿也不是故意要气您，还是我这个当娘的平时没有教育好孩子。
8: 不用你帮我说好话，二爷爷，今天这事我错了，任凭您处罚。
6: 知错要能改，你这像是一个改过的姿态吗？
8: 那您要我怎么样？我都认错了。
7: 孩子别急，好好说。
6: 我看今天不给他点教训，他是记不住的。去把我的戒尺拿来。
7: 哎呀，算了吧。
6: 你别管，这孩子要再不管，以后怎么办？
7: 二叔，
6: 都别劝我，戒尺跪下。
7: 哎呀，
6: 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1: 二爷爷的戒尺一下下地打在陈星的肩头。慕江端着一盆温水来到陈星的房间。
5: 大哥没事了，你们别围在这里。星儿，
8: 我不用你来关心。你都看见了，这下你满意了吧？
5: 哦，别动，热敷一下就好了。
8: 你给我出去！都是因为你，我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5: 孩子，娘。
8: 行了，让我安静一下。你能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吗？
9: 娘。
5: 娘没事。
10: 大哥太过分了。
2: 二哥，你说怎么办呢？
11: 要不咱们进去吧。
10: 不，让我一个人先进去跟他谈谈。大哥好些了吗？
8: 就那样。
10: 大哥，咱们以后都别跟娘较劲了好吗？
8: 谁跟他较劲了？
10: 咱们兄弟啊。
12: 其实娘对我们非常好，我们
8: 那些都是假的。啊，我才不会当真呢。
12: 娘是真心对我们好的。
8: 我不想听这些。啊，她就不可能真心对待我们。你们就是被眼前的假象迷惑了。
12: 什么假象？棉衣是假象吗？哥，你总是觉得继母没有亲娘好。
8: 对，亲娘是亲娘，继母是继母，不一样。你觉得她好，你就去认她这个娘。
12: 你太过分了。
8: 出去。
1: 陈旺劝说大哥没有成功。
1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深夜，木江来到祠堂里，跟过世的丈夫倾吐心伤。
5: 文菊啊，你放心吧，我会做好一个母亲该做的一切。你说星儿，她也没有坏心眼，就是想她生母，可能是我这个做继母的做得还不够好吧，才让星儿感觉到分别之心。很多人都认为继母不好当，也有好些做继母的人觉得自己很苦，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在我心里，六个孩子都是一样的，都是我的亲生儿子。星儿呢？仁儿，去叫大哥吃饭。
14: 是。哎，哥，吃饭了。
15: 嗯。
1: 陈星拿了一个馒头，端着一碗稀饭便走了出去。
5: 星儿，你上哪儿去啊？
12: 娘，别管他了，您就由他去吧。
1: 木江在给孩子们缝补衣服，他总想着星儿的事儿，不小心手被针扎到了。新年就要到了，孩子们在贴春联儿，家里家外一派欢喜。
16: 春好禾苗壮，
17: 人勤稻谷丰。
16: 这对联真好看。
12: 走，我们去放鞭炮。
16: 走，
18: 走喽。
5: 孩子们，你们要小心呢，放完鞭炮就吃饭。
18: 知道了。
12: 娘，您放心吧。四弟、五弟、六弟，站远一些。三弟，你来点。
16: 好的。
12: 来呀、
5: 孩子们，吃年饭了。娘包了白菜馅的饺子。
8: 没有年糕啊。
5: 今天没做，先吃饺子吧。
8: 没年糕吃的什么年饭？
12: 没有年糕怎么了？吃什么都是过年。
8: 没年糕就别说吃年饭。
5: 星儿，今天吃饺子，明天做年糕好吗？
8: 吃饺子就吃饺子嘛，还说什么吃年饭？
12: 你爱吃不吃，
8: 用你管。
12: 我就是要管，今天过年你别把大家都弄得不高兴。
8: 哼，你还来劲了。
5: 你们兄弟俩都不许闹了，都给我坐下。
12: 娘，他太不像话了。
8: 怎么，你还想像二爷爷那样教育我吗？
12: 我
5: 听见没有，都坐下。
8: 哼。
5: 星儿。
1: 星儿哼了一声走出屋门。
12: 娘，咱们吃，不管他。
5: 旺儿，你刚才做的不对，星儿是你大哥， 你不该跟他对着干。
12: 娘，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他都那样了，您就别护着他了。
5: 你们五个都听着，即便你们大哥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作为弟弟也应该恭敬地劝说他，而不是对他动拳头。孩子们，你们可都是亲兄弟呀，如果你们之间闹矛盾，为娘的心里能好受吗？记住，家和万事兴。
12: 知道了，娘。
5: 没事了，吃饭吧。
12: 娘，您先吃一个。
1: 陈旺夹起一个饺子塞到母亲嘴里。
5: 好了，娘开心，儿子们都懂事了，你们快趁热吃吧。
1: 穆江端起一碗饺子走向陈星的房间，陈星躺在床上闷闷不乐。
5: 趁热吃吧，星儿。
1: 继母走出门后，陈星一下坐了起来，望着桌上热腾腾的饺子，他若有所思。

0: 陈旺从外面背着一大捆柴走回家来。
1: 娘，我回来了。
2: 回来了，累了吧？
1: 不累。
2: 快歇会儿，喝点水。
1: 哎，
2: 慢点，儿子。
1: 娘，晚上做什么吃的？我来帮您。
2: 晚上咱们吃烩面。
1: 有土豆白菜的那种。
2: 对，就知道你爱吃。
1: 娘，有件事我想跟您商量。
2: 什么事？
1: 开春以后我就不去学堂了。
2: 怎么？
1: 娘，我想在家帮您干活。
2: 不行，你得去学堂，家里有我呢。
1: 娘，田里那些重活您一个人都揽在身上，太辛苦了。我长大了有力气，那些重活让我来干，我能干好。
2: 旺儿，你有这份心娘就知足了。
1: 娘，五弟六弟还小，在家里也干不了什么，再说他们比我聪明，不如让他们去好好学习，我就跟您一起把弟弟们给抚养起来。
2: 旺儿，娘知道你的苦心，但是娘不能这么做，听娘的话，去好好读书，以后做一个有用的人。
1: 知道了，娘。
2: 旺儿，你能把做人做事的道理学好，娘比什么都高兴。
0: 二爷爷、二奶奶家。
3: 老伴儿啊，我听旺儿说，陈兴过年的时候又在家里闹矛盾了。你说星儿这孩子也是，平时挺乖的，怎么一到李木江那儿就犯毛病啊？怪事，是不是他们母子相克呀？
4: 一派胡言。
3: 哎呀，算起来啊，这年一过，星儿该有18了，也不小了。你说要是给他找一个媳妇儿，星儿会不会就懂事了？常言道，成家立业，先成个家，这孩子也就变成大人了，他们家的矛盾也就解决了。你说呢，老伴儿？
4: 道理没错，但男婚女嫁是大事，得父母同意才算数。
3: 那还不容易？我跟李木江一说，他保准同意。
4: 你可别弄巧成拙。
3: 嗨，放心吧。

0: 娘，二哥，吃饭了。
1: 娘，您吃饭去吧。
2: 好啊，走吧，旺儿。
1: 您先吃，我把这片地出完就去吃。
2: 不着急，该吃饭吃饭，别饿着肚子干活。
1: 娘，我还不饿。哦，我想赶在开学之前把这些地都除好了，您也能轻松点。
2: 哦，傻孩子，你要饿坏了，娘怎么办？
0: 娘，快点吃饭了。
2: 走吧，先吃饭。
1: 哎。
0: 木匠，李木匠。
3: 二奶奶。
0: 星儿，你娘呢？
3: 在田里。您乐什么呀？
0: 好事啊，你想听吗？
3: 能有什么好事啊？
0: 你的好事。
3: 我的？
0: 傻孩子，来来来，二奶奶告诉你。
3: 啊？啊？
0: 高兴吗？
3: 这……
0: 我已经替星儿相中了几家姑娘，这次我要亲自出马做媒，你就等着喝喜酒吧。
4: 你跟木江说了吗？
0: 还没说呢，没见着，倒是先跟星儿说了。这小子一听说找媳妇儿，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4: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没跟木江说，倒先跟星儿说了，这不合规矩。
0: 哎呦，就你规矩多，这是大喜事，我晚一点告诉木江，他还能生气吗？
4: 我觉得不妥。
0: 你就放心吧，我还能把喜事办砸了吗？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6: 夜晚，陈星躺在床上，想着白天二奶奶对自己说的话。
0: 成家立业就是说先成家再立业，你懂吗？
3: 那就是说，如果我成婚，我就有家了。
0: 是啊，你就是一家之主了。
3: 我就能管自己的家，就可以分开过了。
0: 分开过不分开过都行。
3: 哦，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完婚？
0: 你别着急。木匠。
2: 二婶儿。
1: 二奶奶。
0: 旺儿，好好干活，我给你娘报喜去。

0: 好心当成驴肝肺，早知这样我才不管呢。
1: 二奶奶，您怎么了？
0: 我多管闲事。
1: 您别急呀。
0: 气死我了。

0: 娘，出什么事了？
1: 回头再说，娘要赶去二爷爷家，你接着锄地。
0: 好的。
2: 到底怎么了？你说话呀！
3: 气死我了！
0: 这……哎，
3: 我
4: 二叔、二婶儿，哼！
2: 木匠，来坐下说。
4: 二叔、二婶儿，我给您二老赔罪了。
2: 都好好的，赔什么罪呀？
4: 二叔、二婶儿想给星儿张罗婚事，我没同意。
2: 嗨，没同意就没同意嘛，再说星儿还小，不着急。
3: 也不小了。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事儿还得看木江的态度。
4: 二叔，是我不对，我没给二婶解释清楚。
3: 不用解释，你不同意我省心了。
2: 你少说一句。木江，到底怎么回事？
4: 文举过世之前跟我交代过。
5: 木匠，我的时辰快到了，别伤心，都是命，我这一走可就苦了你了。往前想想，你跟着我没享过一天的福。
4: 等你好起来，咱们再慢慢享福。
5: 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星儿，他身上有一种桀骜不驯的脾性，你一定好好管教他呀。
4: 你放心养病。
5: 你听我把话说完。二婶之前就跟我提过，想让星儿娶亲完婚，一来给我冲喜，二来可以多一个人约束陈星，我没有同意。这个大儿子我是最清楚了，他现在还不到成家的时候，还不成熟，一定要等他真正懂事之后，才能让他担当一个家庭的重任，否则以后家难齐家呀。
4: 我知道。
2: 木匠，我带你二婶给你赔不是了。
4: 二叔，您别这么说。
3: 我不知道才自作主张的，现在我清楚了。木江啊，你别伤心了。
2: 你现在去把陈星给我叫来。
3: 嗯。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8: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9: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8: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
10: 别啰嗦，快上车。
9: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8: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1: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2: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 人生没有如果。
10: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4: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5: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4: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5: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7: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8: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7: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9: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8: 机会可不等人。
17: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20: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7: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2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4: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5: 老板，结账
26: 来嘞。
2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4: 来，手给我。
28: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30: 加油
24: 加油
27: 加油
24: 加油。
27: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
10: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

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暮江人爱第七集。
1: 到底什么事啊，二奶奶？
2: 去了你就知道了。是你二爷爷有话问你。啊。走啊，星儿。进去吧，我该去做饭了。
1: 我。
2: 去吧，你二爷爷等你呢，没事儿。
3: 星儿来了。
1: 二爷爷。
3: 星儿，二奶奶跟你说亲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
1: 我知道。
3: 你怎么看？
1: 我听二奶奶的。
3: 那好。二奶奶的意思是成家的事情过两年再说吧。
1: 啊，为什么？
3: 星儿，你想想，你现在年纪也不大，而且家里面弟弟们都还小，他们需要你照顾。
1: 对呀，我成家以后就能更好地照顾他们了。二奶奶也说要先成家再立业。
3: 先成家再立业，前提条件是你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对一个家庭负责，这是很重要的。
1: 我准备好了，二爷爷。
3: 依我看呐，再等等吧，孩子，你现在还不够成熟。
1: 我怎么不成熟了？
3: 你能问出这句话，就证明你还不成熟。
1: 那我总不能把成熟写在脸上吧？
3: 成熟就是写在你脸上的。星儿，等你真的长大了，你会明白的。
1: 一定要一脸的皱纹才算成熟啊？
3: 行了，我这也是按照你爹的遗愿办事。你爹走之前特意交代过，一定要等你成熟以后才让你成家。
1: 你们大人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
3: 一个人若要讲求信义，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孝。如果一个连孝心都没有的人跟你讲信义，你能相信他吗？
1: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做。
3: 星儿啊，你很聪明，但不要让聪明害了你。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想着二爷爷的话，陈星握紧了拳头。
3: 成家的事情过两年再说吧。行了，我这也是按照你爹的遗愿办事。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什么事儿啊，杏儿？
1: 是不是你去二爷爷那里告的状？
5: 告状？
1: 是不是你跟二爷爷说的？我现在还不能成家。
5: 哦，杏儿，你听娘说。
1: 你凭什么管我的事？
5: 娘没有别的意思，这是你爹。
1: 你别一有什么事就把我爹抬出来。
5: 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你知道我想什么了？告诉你，以后你少管我的事。听到没有？
6: 哥，你嚷什么？娘，怎么了？
5: 没事。
6: 你跟娘嚷嚷什么？
5: 星儿。旺儿，叫你哥吃饭。
6: 哦。
0: 望着白馒头，陈毅想伸手去拿。
5: 毅儿，等你大哥来了一起吃。
6: 娘，我哥他不见了。
5: 什么？
0: 二爷爷二奶奶家，穆江与二老商量着陈星的事儿。

0: 陈兴这孩子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呢？
1: 等找着再说吧。
0: 木匠啊，你还是坐着等吧，着急也没用。
2: 娘，
3: 怎么样？
2: 没找着。
3: 二叔，这星儿如果出点什么事，我怎么跟文举交代呀？
1: 木匠，我看呐，你们先回去休息，等明天星儿要是还没回来，咱们再想办法。

0: 木江来到陈星的屋子，这里空空荡荡。他拿起星儿的棉被，回想往事，不禁潸然泪下。
1: 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星儿。
2: 都是因为你，我才成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吗？

0: 二叔，这么等下去我心里着急，万一星儿他……二叔，我想出去找。
1: 娘，您走了弟弟们怎么办？让我去吧。
0: 旺儿，你不能去，在家里好好照顾弟弟。
2: 木匠啊，你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怎么找啊？
0: 二婶儿，我必须去找，就算我在家里，我这心里也……
3: 木匠啊，你就放心去吧，家里有我们呢。
0: 二叔、二婶儿，孩子们就拜托你们了。
2: 你放心吧，他们都挺听话的。
3: 木匠，如果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还有我们呢。
0: 我知道。

0: 集市上，陈兴来到一个馒头铺。
1: 哎，馒头，刚出锅的馒头。
2: 啊，你这边请。
3: 哎，老板，这馒头多少钱一个？
4: 2文钱一个。你来几个呀，小伙子？
3: 大叔，3文钱能买两个吗？
1: 嗯，2文钱一个。
5: 哎，您尝尝这个。
4: 嘿嘿嘿，给。
6: 老板，您行行好吧，我们逃难来此。
1: 一边去，别挡我的买卖。
6: 这孩子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您就发发善心吧。
1: 脏兮兮的，赶紧走开。

0: 什么意思啊？
1: 那给你半个馒头的钱，没错吧？行了，两清。小朋友，以后可不能再拿别人的东西了。
2: 谢谢你了，小伙子。
0: 哎，不对，他吃了我半个馒头，就应该付给我一个馒头的钱。
1: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啊？
0: 哼，道理在官府呢，走，跟我去官府。
3: 这时突然窜出来一个小孩子挡在陈兴面前，原来是一个小乞丐。
4: 嗨，哎，老板老板，您就行行好吧，别耽误他们了，怎么样啊？
0: 我行行好，谁对我行好啊？
4: 我呀。
0: 你怎么对我好？
4: 您只要不为难他们，我就不为难你。
0: 哼，光天化日的，你想怎么样？走，进官府再说。
4: 兄弟们，开饭了。
3: 一大帮小乞丐凭空出现，摊住的馒头几乎被一抢而光。
2: 还我的馒头！谢谢你，年轻人。
5: 我，
4: 你们还待在这儿等什么呢？老爷爷，这馒头给你们的，你们赶紧撤吧。
2: 哦，谢谢了。
3: 小乞丐又拿了一个馒头塞到怀里，拉着陈兴就走了。
4: 跟我走。到家了，坐吧。你坐呀，这是我家。你上哪儿去呀？
1: 我去哪儿你管不着。
4: 哟，脾气挺大的呀，今天要不是我出手相救，你早就进官府了。
1: 谢谢了。
4: 我看你也无家可归是吧？离家出走？
1: 不是，我是被后母赶出来的。
4: 哦，那你就别走了，天黑的你能上哪儿去呢？嗨，我这挺好的，至少能挡风御寒。来吧，给我挤一挤。吃吧。你不饿吗？
1: 那个馒头是你偷来的。
4: 我那是救你们顺带拿的。
1: 你可以不拿那几个馒头的。
4: 我，哎，行了行行行行，不吃拉倒。你有本事，不吃嗟来之食，我看你明天怎么过。
1: 明天我去干活，能养活自己。
3: 陈兴跟着小乞丐在街角的草地上将就了一晚。第二天，陈兴起身便走。
4: 哎，你上哪儿去呀？
1: 找活干。
4: 等等我。
1: 老板，老板。
6: 哟，你是住店呢还是吃饭呢？
1: 我，您这里需要伙计吗？我什么都能干，能喂马、扫地、端盘子。
6: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出去吧。
1: 老板，我真的什么都能干的。
6: 哎呀，你走吧，没看见我这冷冷清清的？这年头买卖不好做，我还养活这闲人干嘛？
4: 哦，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4: 上哪儿去啊？
1: 继续找。
4: 哎，你不会是想进去试试吧？
1: 正有此意。
4: 别去，这家米店的老板很刻薄的。
1: 哎，不怕，他还能把我吃了。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你好，打听一下，你们这儿还招伙计吗？
1: 不招了，伙计够用了。
2: 谁说不招了？小伙子，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嗯，
0: 好嘞，我听您的吩咐。
2: 好，那你把门口的米搬进仓库就行了。
0: 好，没问题。
3: 怎么找你当伙计了？
0: 没呢，等我露两手。
3: 嗨，
4: 陈星扛起一袋大米转身就走。
3: 你搬米干嘛？
0: 老板想看看我的本事。
3: 他是骗你白干活的。
0: 胡说，他是让我试试能不能干活。
3: 听我的，没错。你
4: 一袋又一袋，实在是太重了。陈星终于艰难地搬完了十几袋大米。
0: 老板，怎么样？
2: 挺好。
0: 那我可以在您这儿干活了？
2: 可以啊。
0: 那我能在店里吃住吗？
2: 不能。
0: 那我一个月能有多少工钱？
2: 工钱没有。
0: 为什么？我干活了应该有工钱啊。
2: 是你要在这儿干活的，又不是我请你干活的。
0: 那刚才？
2: 刚才也是你自愿干的呀。
0: 可是……
2: 行了，走吧。
3: 算了，走吧，啊，快点。
0: 真气人，他那不是欺负人吗？
3: 先喝点水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老板的尖酸刻薄是全城出了名的。可你就是不听，非要去。嗨，吃吧。嗯？哎呀，这是别人给我的，不是偷的。我不是那种偷东西的人，昨天是因为救你们，顺带着我就……我昨天做错了，行吗？这个窝头是别人给的，真的，吃吧。
0: 啊，你也吃点吧。
3: 我吃过了。
0: 行了，你别骗我了。啊，
3: 是
5: 啊。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我明天还要去找工作，你跟我一道去吧。
3: 行。谁呀？
4: 黑暗中几个壮汉出现在陈星和小乞丐的面前。
6: 小四，你收了一个弟兄也不跟我说说啊？
3: 他不是。
6: 不是什么？我盯你们半天了，你讨来的饭他也吃了，你的房子他也住了，那他就是你的弟兄了。
0: 对，他把我当成兄弟，我也一样。
3: 你别说话。
6: 那就好，既然你初来乍到，规矩总该明白吧。啊，
0: 什么规矩？
3: 他不是乞丐。
6: 你别说话，这片归我管，你要在这片吃饭就要经过我的同意，懂吗？
0: 你凭什么？
6: 凭他们。
3: 大哥，大哥，大哥，别这样。
6: 闭嘴！你今天给他吃饭，多了一个人吃饭，你就要多交一份给我，懂吗？嗯，这是你的吗？
0: 是我的。
6: 嗯，挺好的。
0: 你要干嘛？你还给我。
4: 丐帮老大看中了陈星的棉衣，他用一根棍儿把棉衣给挑了过来，就这样强行霸占了。
3: 算了，
6: 记住，以后要懂规矩。哼！
3: 哎，老大，你慢走啊！
0: 你为什么让他把衣服抢走？
3: 算了，咱们如果不依着，明天就会被别人赶出去的。
0: 出去就出去，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可是咱们能去哪儿呢？
0: 等我们找到活干，攒够了钱就走。
4: 这边李木江在城里转了一天，还是没有找见陈星。他准备找个旅店先行住下，再做打算。
7: 嗯，哟，您快请进，您是住店吧？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克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在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
1: 好，常老师，这两天呢，全国各地区的汉方膏已经陆续的补齐了，家人们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儿更让人担心，就是之前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真能继续吗？毕竟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真的是太惠民了。
2: 我完全理解大家的心情，这几天呀，几乎全是问一克一块钱的政策能不能继续，恳请我呢一定要保住这个惠民价，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也一直呢跟咱们药厂的负责人反复沟通，据理力争啊。家人们都知道，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国际零售价是99美元一克，折合成人民币就是700多块钱呀，而咱们给大家惠民价补贴价只有一颗一块钱，几乎是贴着成本再给大家送福利。药厂那边呢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很多环节的成本都在上涨。之前有不少的人呀劝我说，常老师啊，别再坚持这个价喽，会亏本的。但是我始终坚信一个信念，咱们做医药做健康，而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特别是普通老百姓，能花最少的钱用上最有效的药，找到新突破，摆脱病痛折磨，重拾健康信心，安安稳稳过好晚年幸福生活。那么经过我和节目组啊以及药厂反复的沟通，多方的协调，昨天下午药厂那边呢终于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药厂呢最终决定依然按照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让全国所有家人继续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另外在此基础上呢，不光政策延续，还要给大家加码加力度，开展一场史无前例的你治病我花钱的惠民大型福利政策，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拿到最珍贵的健康馈赠。
1: 嗯，你治病我花钱，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呀、啊、是把高品质的云南正宗金熊南粉免费赠送。常老师，您快给我们大家来详细说说这个活动具体是有什么福利呀、啊、
2: 大家听好了，这次你治病我花钱的惠民再加码呀，绝对是咱们老百姓这辈子都难遇到的机会，错过这一次还再也没有第二次。核心福利只有一个，一颗一块钱申请咱们汉方膏，不花一分钱，免费再送您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经过和药厂云南黑熊养殖基地的反复协商，具体的活动政策呀，我呢今天就正式向大家公布，一共分为3档优惠，每一档呢还都是诚信满满呀，大家一定要听仔细记清楚，根据自己的调理需求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档位。第一档，大家听仔细了，一颗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20瓶。家人们，20瓶啊，要知道咱这云南金熊胆粉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普通的什么熊胆粉，它是熊胆里的胆中贵族，是稀世珍品。而今天只要你申请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20瓶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你一分钱不花，直接送到你手里，就这么简单。这是第一档。那么第二档，记好了，一颗一块钱，申请两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40瓶。那两周期汉方膏啊，刚好能完成一个完整的调理周期，帮大家巩固调理效果，避免病情反复。那而咱们的送的这个40瓶金熊胆粉呢，足够大家搭配汉方膏好好调理一段时间，双管齐下，康复速度翻倍，调理效果更彻底。这是第二档。那么第三档呢，一颗一块钱，申请3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100瓶。家人们，你们没有听错，是100瓶，100瓶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不花一分钱，免费送，而且是常温保存5年都不变质，活性不流失的熊胆当中的胆中贵族，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可一年呢就取一次胆，金贵无比呀！提纯出来的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平时你花几万块钱都不一定买到100瓶这样的稀世珍宝。今天呢，只要一颗一块钱，申请3周期的皇宫汉方膏，100瓶全部无偿送你，让你一次备足，安心调理，彻底摆脱老慢病的困扰。
1: 哇，我的天哪，第三档活动是最大的，100瓶金熊胆粉免费送，这福利也太给力了，这回家人们的健康是彻底有着落了。
2: 主持人总结的好啊，云南金熊胆粉是咱们国家4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熊胆与虎骨、犀牛角、羚羊角齐名啊，是历代皇家贵族专属的健康贡品呀，是我亲自带队踏遍云南的深山老林，翻山越岭才找到这正宗的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就是为了给大家挑选到地的金熊胆粉。云南金熊胆粉当中啊，还含有丰富的鹅曲阳胆酸，还有胆酸等10余种活性胆酸类的成分，17种氨基酸，以及呢还有铁啊、锌啊等多种微量元素，这些成分协同作用，让它的药用功效发挥到极致。嘿，这是其他任何熊胆粉都无法做到的。根据咱们中国实验风纪学杂志等专业期刊的研究表明，熊胆粉的核心药效啊，就是源于这些胆酸类成分，而云南的金熊胆粉的胆酸类成分含量远超其他产地的熊胆粉，这也是它功效强劲的关键原因之一。那再说说它生长的环境，道地的产地才能孕育出顶级的药材，胆汁的品质呢也达到了顶级，这也是它活性成分远超其他熊胆的重要原因。而且呢，咱们的云南金熊胆粉采用的是-46摄氏度冻干粉工艺处理，那这种工艺呢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胆汁当中的所有的活性成分，不流失， 不破坏，还能达到5年的保质期呀、啊！这在全国范围内，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更重要的是啊，它的功效，根据《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啊等等这些历代医典记载呀、啊，云南熊胆为熊胆之上品，具有清热解毒、平肝明目、利胆溶食、镇静抗惊、保肝降霉的绝佳功效。那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证实了，它能有效的清除体内的这些淤毒，疏通经络，调理肝胆，对肝胆湿热、眼底模糊、关节肿痛、体内淤堵等等问题都有非常显著的特殊效果。拿到你手里可以清晰的看到，这可是正规的国药准字。那我给大家说说批号 Z 打字头19991016，而且还是 OTC 批准文号，那白纸黑字儿啊，说明书上写的也很清楚，清热平肝明目等功能主治的高科技提纯饮片，可不是保健品，更不是食品，它是国药准字。之前北京的王大姐呀、啊、75岁，嘿，工作是常年伏案工作呀，加上年纪大了，患上了严重的肝胆疾病，还有眼底模糊的问题呀、啊、平时脸色蜡黄，口苦口干，晚上睡不着觉，看东西啊也越来越模糊，连报纸上的字啊都看不清，去了很多大医院，吃了很多很多药，嘿，都没有明显效果。而你们也非常着急啊，后来呢，哎呦，这个大姐的大儿子啊听了咱们节目，就给他母亲啊报名申请了咱们皇宫汉方膏。刚开始用的时候啊，这位大姐的症状有一定的缓解，睡眠好了，口苦的问题啊也减轻了，但是洛威的眼底模糊的问题啊还是有点。我了解了大姐的情况之后啊，建议她搭配熊胆粉一起服用，因为这位大姐眼底模糊是因为肝胆呀、啊、淤毒堵塞，那微循环不畅所导致的。皇宫汉方膏啊主要负责修复受损细胞，补充气血，熊胆粉呢负责清除淤毒，清肝明目，两者搭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位老大姐按照我的建议坚持用皇宫汉方膏搭配熊胆粉，调理不到一个月就有了惊人的变化，口苦口干的症状彻底没了，脸色变得红润又光泽，晚上呢，哎呦，睡得安稳了，一觉到天亮。最关键的是啊，眼底变得清晰了，能看到报纸上的字儿了，连远处的风景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坚持调理两个月之后，这位王大姐的肝胆指标恢复正常，身上的各种不适呢，哎，都消失了。每天呀能下楼散步，并且呢能帮家里买个菜，还能和那些老姊妹们啊、大兄弟们啊一起打打太极拳，精神头十足。哎，这王大姐后来啊给我打电话，激动了，哎，激动的说常老师啊，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咱们汉方膏和这个熊胆粉呀，这对组合的治疗可能这辈子呀完了，看不清东西了，也摆脱不了肝胆疾病的折磨了。家人们，这就是组合用药的威力。那熊胆粉它可不是普通的养生品呀，而它是能够真正帮大家解决问题、调理身体的顶级的珍宝。哎，再说一个例子，一位吉林的，哎，姓李的一位先生，年龄不大，哎，多大岁数啊？60多岁，62岁，患有多年的高血压、高血脂，还有严重的关节疼痛。平时呢，哎呦，头昏目眩，手脚麻木，关节疼得连衣服都穿不上，常年靠吃降压药、止痛药来维持，可效果呢越来越差，血压忽高忽低，关节疼痛啊 也越来越严重，儿女们看着都心疼啊。那听了咱们的节目，报名申请了汉方膏啊，用上之后，头昏的症状减轻，手脚也有了知觉，关节疼痛得到了大大的缓解，但体内的淤毒啊，还是没有彻底清除，血压偶尔的时候，哎，还有点不平稳，就是偏高点。那我就建议这个李先生啊，这个大兄弟啊，搭配上咱们熊胆粉一起服用。这个熊胆粉呀，因为它能清除体内的淤毒，疏通经络，调节血压血脂，再配合咱们皇宫汉方膏，修复血管细胞，补充活性酶，双管齐下呀，就从根源上调理身体。他坚持搭配调理了3个月，奇迹发生了，血压血脂恢复正常，再也不用天天吃什么降压药啊、止痛药啊、降脂药啊，还有那个手脚麻木的问题彻底消失，关节不疼了，自己穿衣服吃饭，还能帮儿女们呀力所能及的做着家务，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了不止一倍呀。这李大兄弟呀就说了，他这辈子吃过很多药，用过很多调理方法，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效的组合，汉方膏加上熊胆粉真的是咱们老百姓的救命稻草啊。这次的活动是咱们药厂节目组还有云南金熊胆养殖基地三方共同努力合力打造的，你治病我花钱，就这么个惠民再加码大型福利活动。而且呢，大家放心，咱们的皇宫汉方膏依然是一颗1块钱的惠民价，不忽悠不套路，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起。
1: 哇，太激动了，常老师为了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真是费尽了心思啊。那常老师，这次的活动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大家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啊？
2: 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大型福利活动于后天正式开始，但是因为咱们云南金熊胆粉的数量极其有限，是我费尽千辛万苦从云南深山里挑选的，库存非常紧张，根本满足不了所有家庭的需求，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正式接受报名。家人们，机会不等人，库存不等人，咱们全国有几千万的听众，几百万的用户，大家都在等着这次活动，都想啊免费领上这份珍贵的云南金熊胆粉。一旦库存告急，活动就会提前终止。我知道咱们很多的老用户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啊，的确调理出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正等着需要巩固，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申请3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领100瓶金熊胆粉，一次备足，安心调理，彻底摆脱老慢病的困扰，再也不用为断药、为价格而发愁。我再重申一遍，咱们的活动啊，这个政策大家一定要清楚。第一档，1颗1块钱。申请1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20瓶。第二档，1颗1块，申请2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金熊胆粉40瓶。第三档，1颗1块钱，申请3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100瓶。活动后天正式开始，今天开始预报名。云南金熊胆粉的数量极其有限，先报名先预约先领到福利，一旦库存告急立刻停止赠送，再也不追加。家人们，人生在世健康最重要，咱们一辈子勤勤恳恳，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一旦被病痛缠上了，花再多钱遭再多罪，都想拥有健康的身体。现在呢，机会就在眼前，1颗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还能免费领到几十瓶上百瓶的云南金熊胆粉。那这样的机会 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0: 记住报名热线，拨打热线，告诉工作人员，你申请的皇宫汉方膏啊，这个就能完成预报名，锁定你的活动名额，锁定免费赠送的金熊胆粉。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接听热线了，看看家人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四大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常老师。刚才我一听你治病我化钱的活动啊，搞心疼，我连饭都没有吃，赶紧给你打电话。
0: 嗯，
3: 我听小刘老师说这次报名不仅能用生活性药皇宫汉方膏更省钱，你还把那么正规的膏药粉之后云南进熊胆粉拿出来让我们免费用。
0: 嗯，
3: 一用还是几十瓶上百瓶送，为这特别定制，就盼着能有机会用上这个进熊胆粉，就是不知道治这个情况得用多少才合适，我想请你帮我看看吧。
0: 好的，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5了。
0: 那你得什么病能否给我详细说说呢？
3: 我有糖尿病都有16年了。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可是血糖呢一直控制的不好。餐前嘛都得有9个10个的样子，餐后吧更是高达14-15个。后来在人民医院检查，尿里的蛋白和潜血都有2个加号。
0: 哦，
3: 早上起来吧这个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腿沉了都抬不起来，眼皮也肿，就尿还多。一尿尿家里变成了全是沫子，胃啊还特别大。另外呢我这个膝盖还有滑膜炎。
0: 哦，
3: 打不了弯，膝盖上鼓个包。
0: 哦，
3: 另外你的孤狼孤狼的全是记忆，钱那也没有少花，并没有少色，就是不见好，直到用上咱们这个生活性药黄豆汉方膏，才慢慢有了好转。我现在呢已经用了有24天了。
0: 那有什么具体的有哪些变化呢？
3: 哎呦，变化可大了。
0: 用
3: 了大概1个星期的时候，我一量血糖就往下降了。
0: 哦，
3: 现在用了24天，小腿和眼皮现在不肿了。腿呢轻快的多了，不那么沉了，尿尿呢也没有那么多沫子了，尿味也淡了很多，还有滑膜炎，膝盖上的包都出褶子了。不那么胀了，现在能稍微弯一点了，这要是疫情啊我想都不敢想啊。
0: 太好喽，这就是皇宫汉方膏里900多种复合酶的作用，修复了你的受损的细胞，积液呢也在慢慢的吸收，效果非常的明显。等你用上免费的国药准制的云南的金熊胆粉呀，两者搭配，那调理起来会更快，效果呢会更好。这对组合的优势，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独含有909种生物复合酶，是传统的汉方融合现在生物科技研发的，核心的作用就是补酶活细胞，修复受损细胞，从根源上啊来调理各种慢性病，不管是老慢病 还是并发症，坚持用啊，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而国药准字号的云南金雄奶粉呢，更是稀缺的宝贝，它能够快速提升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让细胞能张嘴吃药，更好的吸收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复合酶，相当于啊给调理效果提速增效。那两者结合起来，可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的事儿，而是如虎添翼。皇宫汉方膏啊，它主要负责修复再生细胞，金雄奶粉呢主要负责提升细胞的吸收率，两者搭配使用，能让调理速度翻倍，缩短治疗时间，减少用药的数量，而且呢既省钱了又少遭罪了。尤其是像您这种病程长病情复杂的朋友，组合使用啊效果会更明显，很多重病老慢病的朋友当天呀就能感受到很大的好转呀。
3: 是啊，我看到这个效果就特别高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有这么好的高科技调理方法，还能免费用到这么珍贵的金雄奶粉。常老师，我这辈子啊真多亏了您啊，我在这里给你鞠躬了，你一定得接受啊。
0: 使不得使不得，这可受不起呀、啊、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咱们老百姓能少遭病痛，能少花钱，能把病调理好，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的情况参加咱们活动，一颗1块钱，再申请2个周期的汉方膏，不花1分钱，免费送您40瓶云南正宗的金雄奶粉，组合用药就足够喽。
3: 真的，那太好了，那我就报名再领2个周期的。常老师，我现在皇宫汉方膏是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但那个金雄奶粉拿到手怎么搭配着用，你得跟我说说呗。
0: 那国药准字号云南金雄奶粉拿到了，每天搭配皇宫汉方膏一起服用，1天1克就可以了。高倍浓缩呀，不需要多用，组合用药1周的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我给你做好调整，好不好？
3: 好，那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常老师。
0: 好，咱不客气，预报名2周期免费送40瓶云南金雄奶粉。那么祝贺您，后天活动啊正式开始，直接送药上门，用药期间呀再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沟通。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哎，好的，谢谢你常老师，再见。
0: 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正宗云南金雄奶粉还您健康人生。想要参与皇宫汉方膏联合云南金雄奶粉的免费赠送活动的听友，那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常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等了半天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4: 我是老朋友了，常老师。
0: 嗯。
4: 你这个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1克1块钱，申请生物新药汉方膏，而且还免费送云南金雄奶粉这个活动啊，我不想再错过了。
0: 哦。
4: 我真的，我现在就特别急切，就想把我这个康复的过程和您分享分享。
0: 嗯。
4: 常老师啊，您是大功臣，您带来的好方法确确实实救了不少人，谢谢您。常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你多大年纪了、哦、先给我说说呗。
4: 刚过55。
0: 哎呦，这么年轻。之前怎么个不舒服呢？
4: 哎呦，之前呀常老师，我跟您说，我是从啥状态吧，有嘴不能说，有手不能拿，有腿不能走，我之前就是个废物，现在变成有用的人了，我这心里我感觉我又活过来了，过去啊真是那个状态，暗无天日，心都死了，绝望了，我甚至觉得那一天早点到来才好，可是现在常老师我不这么想了。

0: 老的漂亮，身体也健康，我感觉我每一天都是芳华无限的。
1: 哎呦呦，这话说的多漂亮啊。
0: 这真是我发自肺腑的，我一点不拔瞎。
1: 就这番话，虽然芳华已经不在，但是现在呀、啊、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帮助之下，又重新的找到了曾经的芳华感觉喽，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这就是这个状态。
1: 嗯，
0: 我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快俩周期了。
1: 嗯，
0: 因为之前吧，我是高血压得16年了，16、17年了。你像过去那个替米沙坦什么的，我几乎是全用过。
1: 哦。
0: 可是那个血压，高压还是150，低压100左右，就是下不来。
1: 哦、
0: 再加上我那个低密度胆固醇也高，这不吗？我记得是2022年那冬天，突然就脑出血了。
1: 哦。
0: 啥也不知道了，也尿裤子了。
1: 嗯，
0: 话也说不出来，人也不能走了，你胳膊腿就成白色了。
1: 哎呦，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坏了，瘫痪了。
0: 哎，对对，那可不咋地，吃喝拉撒就是真是都在床上了，哎，身上插满管子，那真是、那就不叫人了。
1: 嗯，
0: 就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就光个身子搁被子里边躺着。
1: 嗯，
0: 真是，躺着吧，时间长了怕长肉疮。
1: 对。
0: 你自己有心无力，你想翻个身，你这根本动弹不了啊。
1: 嗯，
0: 都得靠家里人。那个状态，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像喘着气儿的肉一样。
1: 嗯，
0: 一块死肉，就是能从一口气儿判断我还活着。
1: 嗯，
0: 就别的状态就啥也干不了啊。
1: 我能理解，能理解。
0: 嗯。
1: 我常见中风的这些患者啊，说句不好听的。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躺在床上流口水，你痛苦，家里人也跟着遭罪，是不是啊？
0: 哎，对对，那真是那个状态，真是你叫谁搁谁身上，谁都不想活了。
1: 嗯，
0: 好在吧，常老师，真是老天不绝我。
1: 嗯，
0: 咱俩结缘了。
1: 嗯，
0: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吧，我也用上了。
1: 嗯，
0: 没想到，真是我好日子就回来了。
1: 哦。
0: 啊，你像这个皇宫汉方膏里边的909复合酶，给我身体补酶活细胞。
1: 嗯，
0: 没想到就是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我真是我也不再躺着了，也能立起来了，现在是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越来越好。
1: 哎呦，真好，咱们重新站起来了，哦、是不是啊？
0: 我之前我没敢想我还能有这一天。
1: 嗯，
0: 你像这么重的病，能见效这么明显。它不是奇迹吗？对吧？
1: 嗯、
0: 我用上当天，我就感觉到咱们这个小分子的效果快了，可明显了。
1: 嗯、没错没错，这就是咱们909种复合酶的作用，小分子一吸收，见效就是快呀。
0: 对，当天我过去不是有那个浅表性胃炎嘛？
1: 嗯。
0: 哎，胃里胀，吃点东西不消化，给我打的那个鼻饲。
1: 嗯。
0: 鼻子俩全是水，包括饭都变成米糊。
1: 嗯，
0: 可是这米糊到我胃里，我都觉得就是胀得难受。
1: 嗯
0: 嗯，但是又说不出来。当天我就感觉这胃里不怎么胀了，就觉得米糊往下走了。
1: 那好，那我听懂了，这就是咱们900多种活性酶啊，在你体内全面发挥作用了呀。
0: 对呀、啊，打那之后吧，就是越用效果越好，头也不晕了。嗯，血压慢慢的也下来，也正常了。不到一个周期啊，血压就从150、100降到130、90了。
1: 嗯，
0: 再加上你不是常年躺着嘛，也不动弹，那时候便秘都可厉害，就从那往后大便也正常了。
1: 哎呦，真好，效果太明显喽。
0: 哎，对对对，更幸运的就是我在用到一个多周期的时候，就是您的学生小张，
1: 嗯，
0: 他就让我配合熊胆粉。就这么组合用药，
1: 嗯，
0: 哎呦，奇迹发生了，那效果更快。就是这个熊胆粉加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两下子给我身体里边就是这么一攻，
1: 嗯，
0: 把我身体里边的病灶或真是那我就说是坏蛋，
1: 嗯，
0: 全给我赶走了。
1: 对，
0: 我就能啥吧？你看以前那不是废人一个嘛，腿胳膊腿不当家，我就能抬腿去走路了。
1: 哎呦，真好真好。我打个比方啊，就相当。

0: 终于绿皮火车变成了高铁提速。所以说你看这个效果多好，这个功效多强啊。
1: 哎，对对，现在是我用了两个周期了，不光能抬腿走路，还能给家里人做饭了。再说我又要强，我现在我都认为我不是累赘也不是负担了。你过去躺床上就知道叫唤，像一块行尸走肉似的。现在我就是又是里里外外风风火火的家里家外的一把手了。
0: 哎呦，恢复的真好哎，高兴啊、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哎、
0: 你看看活得多有尊严呀。
1: 那可不哎，常老师您说我刚55岁，
0: 嗯，
1: 那以后的20年30年等着我，那剩下的日子不都是好日子吗？
0: 对，这就叫苦尽甘来呀、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喽。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帮助之下，还有熊胆粉的作用之下，双效合一，强强联合，那可不是开玩笑。咱们在这方面呀、确实能够使疗效增强，能够使治疗的时间缩短，少用药少花钱，关键是得治好病不复发呀，减少痛苦。这回呀，再配合上咱们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那效果是了不得啊，提速生效，事半功倍，相比之前的治疗会更好，速度恢复的会更快。
1: 对对，太好了，常老师啊、
0: 嗯、
1: 咱说实在话哈，老百姓人人都想长寿，可是长寿跟长寿不一样，你插满管子那种长寿就咱不要，对吧、
0: 嗯、
1: 没有尊严，咱长寿得是舒舒服服的，得活着一天无病无灾的，咱才到天年，我就想要这种长寿。
0: 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咱们得活出生活质量，咱们得拥有健康。哎呦，这位朋友，就你刚才说话那气宇昂扬、斩钉截铁的给我讲了这么番话，我听了之后啊，都感到无比的欣慰。我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所研发的科技成果给你们带来真正的帮助，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用上好药，用上生物新药，早日收获健康。我也骄傲，也光荣，也自豪。我说句心里话，你现在就等于啊，重新获得了健康。健康是什么呢？我今天多说两句吧。一个人呀，不要炫耀你多有钱，说实话，那钱在医院里就是像纸一样啊。也别炫耀你的工作，你工作倒下了之后，你身体倒下了，有很多人会顶替你的位置呀，人家会干得比你更好。你也别说你有多大的房子去炫耀，你真是有一天走了之后，这房子是别人的呀。你也别炫耀你的车呀，你离开了，说实话，人没了，这车钥匙肯定在别人手里握着，对不对啊？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妹子们啊，我说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炫耀的就是我们的健康，你还可以晒晒太阳，喝着茶，享受着健康的生活，你就是人生的赢家。健康最主要。实质上，我今天接你这个电话呀，我特别想说句话，真的，每个人要善待自己。过去讲啊，哎呦，有一句话不太中听，干脆说了吧，大家都别介意啊。过去有人讲，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觉得这句话有点过分，实质上就是一定要善待自己，生命极其可贵，生命无法复制，所以说我们要加倍的珍惜，就这个意思。现在有了好方法了，有了科学的方法了，我们一定要尽早使用。就像你刚才说的，我推出的你治病我花钱，这多难的机会啊，就是让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没有门路的朋友也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摆脱疾病带来的风险，早日收获健康。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是这个理儿，常老师。
0: 嗯、
1: 你我就理解是啥吧，您费劲巴力的给大家争取来这么大力度的机会，我自己包括我自己，我说啥都不想错过。
0: 嗯，
1: 常老师，我现在吧，我也不跟您多聊了，我得赶紧把名报上去。你再不报晚了，
0: 嗯，
1: 报不上了，那我这心里我又着急了。
0: 对，
1: 对了，常老师。

0: 可以了。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一颗一块钱，2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这20瓶价值，说句大家心里都记住啊，这个事儿就接近10000块钱啊。你不花1分钱全部得到了，配合用，你的问题一周期组合用药之后就能彻底停药，以后呢享受健康生活都没任何问题了。
1: 哎呀，常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太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了。
0: 嗯，
1: 所以常老师打心里感谢您，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去报名，先占上名额。活动后天正式开始，云南金熊奶粉的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没有存货，赶紧去报名打电话。
1: 哎，好嘞好嘞，那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常老师，谢谢您啊，常老师再见。
0: 好，好再见啊，哎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重磅来袭，在1克1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奶粉20瓶；申请2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奶粉40瓶。申请3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奶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请讲。
3: 常老师啊，我是第一次听咱们的节目，刚听你讲这个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啊，我心里是又激动啊，又不敢相信，我就想来电话跟常老师确认一下，1克1块钱用生物新药汉方膏啊，还免费送国药准字号的云南金熊奶粉，这个事情啊是真的吗？
0: 嗯，
3: 没有什么套路嘛，我就是怕哪天就是天上掉馅饼啊，我就是不敢轻易相信这么大的力度的优惠啊。
0: 这位朋友你放心啊，绝对没有任何套路，全是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我做科研做活动，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用上好药治好病，1克1块钱的推广价，再免费送云南金熊奶粉，就是想帮大家了来解决治病贵用药难的问题。你尽管放心，全程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也没有强制性的购买，纯粹是给咱们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特别的救助。
3: 太好了，常老师，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好不容易给你来电话，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讲一讲吧。
0: 嗯，
3: 我有高血压高血脂都好几年时间了，平常嘛总是头晕胸闷，手脚发麻发凉，吃了不少的药，降压药啊降脂的药啊，效果是时好时坏的，一停药呢就反弹，还总觉得浑身没劲软绵绵的。我就想问问啊，你说的汉方膏和金熊奶粉这个组合啊，是怎样对我这个病人治疗的呢？
0: 您这个情况很常见，我给你讲明白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毒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核心机理呢就是补酶活细胞，修复受损的血管和脏器细胞，从根源调理慢性病。它就像给身体补充能量源，激活细胞活性，改善血循环，缓解头昏胸闷的症状。而云南金熊奶粉呢是稀缺的宝贝，里边含有多种高活性成分，能快速提升细胞灵敏度，让细胞更好地吸收909种超级复合酶，就像在身体里呢建了个小药厂，辅助调节身体机能，加速恢复。那组合用药第一周呢，你会明显感觉头昏减轻，手脚不那么

0: 忙了，精神也大有好转。那第二个周呢，像血压呀、血脂呀，逐步趋于平稳，胸闷缓解，不用总依赖那些西药了。那一个大周期呀，治疗之后，细胞修复到位，各项指标稳定，身体不适感觉呀，基本上都消失了，生活的质量明显提升。比起那些传统疗法呀，咱这个组合呢，优势特别大。传统吃药打针只能暂时的控制症状，那叫治标不治本，还容易产生呢那种耐药性，特别是副作用非常大。而咱们这个组合是生物疗法，精准靶向病变细胞，没有副作用，还能从根源呀来解决疾病的问题，疗效更持久，还能减少啊用药的量，节省咱们开支，就少花钱呀，这就是它核心价值。花小钱儿治大病，少遭罪，不复发，让咱老百姓啊都能治得起，而且病啊都能治得好。
1: 常老师，听你这样讲啊，这个组合治疗太靠谱了，比我之前吃的药啊强的太多了。而且嘛，这个活动太划算了，有非常优惠，一克一块钱啊，还送金熊丹粉。
0: 嗯，
1: 真的是不敢相信，常老师，我不犹豫了，我现在就报名第三个周期的药。我得赶紧拿回来用上，早一点把我身上这个毛病调得好。
0: 对，早用早受益，预约三周期刚好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康复周期。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一颗一块钱啊，申请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三个周期，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免费送你整整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你可听好了，可是100瓶啊，一分钱不要，你都免费拿到手，这机会这价值就这么一次，仅此一次呀！
1: 必须的呀，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回头我就把身边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老伙计、老伙伴们和亲戚朋友都说说，让他们也来报名，一起享受这个福利，一起调理好身体。常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老百姓带来这么大的实惠，给我们治病呢带来希望。真的太感谢你了，常老师，谢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也感谢你信任我，好好用药，按时调理，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
1: 那好好，非常感谢常老师，那我就报名去了，太谢谢你了，谢谢。
0: 好嘞，报名后有任何疑问随时找我，再见。
1: 再见了常老师，再见。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你好曹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啊，你好你好曹老师。
0: 哎。
3: 我是新朋友。
0: 嗯。
3: 这不我家楼下老王太太啊正用着咱们这个生物性药就是皇宫汉方膏。
0: 嗯。
3: 病毒好了。这不我也想用，我就想打电话咨询一下。
0: 嗯。
3: 因为我比他也重，而且病还多。想让您看看我的病情能不能用，能用多少合适？
0: 那你得给我说说你得的什么病啊？
3: 我是冠心病，就是心脏早搏，还有窦性心律不齐，一直吃药还算稳定。这不去年冬天嘛，病情就加重了，就胸口憋闷、心慌，晚上睡觉常常就憋醒了。还有个什么，就是老风湿，怕风怕冷。骨头就冰凉，而且疼，腰疼、腿疼，大便呢是4-5天一次，我就靠低保过日子啊。之前也是攒钱买点药调理，一点用都没有，钱都白花了嘛。
0: 哎呦，我特别理解你啊！你吃的那些心脏病、风湿的那些药，都是临时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冠心病一般分3个阶段呀，你现在是心肌缺血阶段呀，血管已经堵了30%-50%呀，再发展就会心绞痛、心梗，甚至说有可能出现猝死的情况。 那便秘是一周排便至少得三次啊，这些呢都是细胞病变导致的，万病之源在细胞啊。咱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909种复合酶，能快速修复病变的细胞，再生新细胞，那激活细胞的活力，90天就能实现细胞再生，血液干净，脏腑功能恢复。那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丹粉呢，能提升细胞灵敏度，让909种复合酶更好的吸收，两者组合呢，哎，那叫如虎添翼呀，缩短治疗的时间，那么增强疗效，还能少花钱。那就比如说吧，像你的冠心病，那909种复合酶能溶解血栓斑块，哎，让血管呀特别畅通，从根源治病。那风湿骨病呢，也是通过修复骨骼细胞缓解疼痛，这就是咱们生物疗法的优势，比传统吃药贴膏药那靠谱多了，而且没有毒副作用，还能去根呢。
3: 哦，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没有积蓄了嘛，我就怕说得了心梗啊没茄子，这老伴儿年前这不脑梗走了嘛，没赶上这么好的方法，现在活动也克不到一块钱，而且还免费送这个金熊丹粉，太合适了，我想报名参加，请您帮我看看需要买多少的量。
0: 别担心啊，今天开始报名是占名额的好时机，哪怕你是低保户也能治得起治得好，先把名额拿到手，用量呢我根据你的情况定，推荐你申请最合适最优惠的，一颗1块钱，申请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呢再免费赠送你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不花1分钱，听好了啊，整整100瓶白送你，配合着咱们汉方膏，当你当天用，当天就会有效果，2-3天啊，你的胸闷气短就会有改善，1周之后呢，你像那个关节疼啊、凉啊、僵啊、麻呀，哎，会大有缓解。那1周期之后呢，症状基本上都消失，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让你在生物新药治疗的过程当中啊，真正体会到全新的感觉，那个叫脱胎换骨啊，重获健康。放心哟，我给你做保证，你一定能好啊。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太感谢您了查老师，我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报名，一定要好好用药，不辜负您的帮助。
0: 咱不客气，你放心，先报名抢占名额，后天活动正式开始，直接送药上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呀，随时找我，祝你早日康复，那再见了。
3: 好好好，再见了曹老师。
0: 好的，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重磅来袭，在1克1块钱的基础上申请1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20瓶；申请2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40瓶；申请3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 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4: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 直播间邀请到的

0: 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克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在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
0: 好，常老师，这两天呢，全国各地区的汉方膏已经陆续的补齐了，家人们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儿更让人担心，就是之前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真能继续吗？毕竟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真的是太惠民了。
1: 我完全理解大家的心情，这几天呀几乎全是问一颗一块钱的政策能不能继续，恳请我呢一定要保住这个惠民价，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也一直呢跟咱们药厂的负责人反复沟通，据理力争啊。家人们都知道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国际零售价是$99一克，折合成人民币就是700多块钱呀，而咱们给大家惠民价补贴价只有一颗1块钱，几乎是贴着成本再给大家送福利。药厂那边呢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很多环节的成本都在上涨。之前有不少的人呀劝我说，常老师啊，别再坚持这个价喽，会亏本的。但是我始终坚信一个信念，咱们做医药做健康，而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特别是普通老百姓，能花最少的钱用上最有效的药，找到新突破，摆脱病痛折磨，重拾健康信心，安安稳稳过好晚年幸福生活。那么经过我和节目组啊以及药厂反复的沟通，多方的协调，昨天下午药厂那边呢终于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药厂呢最终决定依然按照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让全国所有家人继续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另外在此基础上呢，不光政策延续，还要给大家加码加力度，开展一场史无前例的你治病我花钱的惠民大型福利政策，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拿到最珍贵的健康馈赠。
0: 嗯，你治病我花钱，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呀、啊！是把高品质的云南正宗金熊南粉免费赠送。常老师，您快给我们大家来详细说说这个活动具体是有什么福利呀、啊？
1: 大家听好了，这次你治病我花钱的惠民再加码呀，绝对是咱们老百姓这辈子都难遇到的机会，错过这一次，还再也没有第二次。核心福利只有一个，一颗一块钱申请咱们汉方膏，不花一分钱，免费再送您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经过和药厂云南黑熊养殖基地的反复协商，具体的活动政策呀我呢今天就正式向大家公布，一共分为3档优惠，每一档呢都是诚信满满呀，大家一定要听仔细记清楚，根据自己的调理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档位。第一档大家听仔细了，一颗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20瓶。家人们，20瓶啊，要知道咱这云南金熊胆粉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普通的什么熊胆粉，它是熊胆里的 掸中贵族是稀世珍品，而今天只要你申请一周期的皇宫汉方糕20瓶正宗的云南金熊奶粉，你一分钱不花，直接送到你手里，就这么简单。这是第一档。那么第二档，记好了，一颗1块钱，申请2周期皇宫汉方糕，免费送云南金熊奶粉40瓶。那2周期汉方糕啊，刚好能完成一个完整的调理周期，帮大家巩固调理效果，避免病情反复。那而咱们的送的这个40瓶金熊奶粉呢，足够大家搭配汉方糕好好调理一段时间，双管齐下，康复速度翻倍，调理效果更彻底。这是第二档。那么第三档呢，1颗1块钱，申请3周期的皇宫汉方糕，免费送云南金熊奶粉100瓶。家人们，你们没有听错，是100瓶，100瓶正宗的云南金熊奶粉，不花一分钱，免费送，而且是常温保存5年都不变质，活性不流失的熊胆当中的胆中贵族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可1年呢就取一次胆，金贵无比呀！提纯出来的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平时你花几万块钱都不一定买到100瓶这样的稀世珍宝。今天呢，只要1颗1块钱，申请3周期的皇宫汉方糕，100瓶全部无偿送你，让你一次备足，安心调理，彻底摆脱劳慢病的困扰。
0: 哇，我的天哪，第三档活动是最大的，100瓶金熊奶粉免费送，这福利也太给力了，这回家人们的健康是彻底有着落了。
1: 主持人总结的好啊，云南金熊奶粉是咱们国家4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熊胆与虎骨、犀牛角、羚羊角齐名啊，是历代皇家贵族专属的健康贡品呀、啊。是我亲自带队踏遍云南的深山老林，翻山越岭，才找到这正宗的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就是为了给大家挑选道地的金熊奶粉。云南金熊奶粉当中啊，还含有丰富的鹅曲阳胆酸，还有胆酸等10余种活性胆酸类的成分，17种氨基酸，以及呢还有铁啊、锌啊等多种微量元素，这些成分协同作用，让它的药用功效发挥到极致。嘿，这是其他任何熊胆粉都无法做到的。根据咱们中国实验风剂学杂志等专业期刊的研究表明，熊胆粉的核心药效啊，就是源于这些胆酸类成分，而云南的金熊奶粉的胆酸类成分含量远超其他产地的熊胆粉，这也是它功效强劲的关键原因之一。那再说说它生长的环境，道地的产地才能孕育出顶级的药材，胆汁的品质呢也达到了顶级，这也是它活性成分远超其他熊胆的重要原因。而且呢，咱们的云南金熊奶粉采用的是-46摄氏度冻干粉工艺处理，那这种工艺呢，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胆汁当中的所有的活性成分，不流失不破坏，还能达到5年的保质期呀、啊！这在全国范围内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更重要的是啊，它的功效根据《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啊等等这些历代医典记载呀、云南熊胆为熊胆之上品，具有清热解毒、平肝明目、利胆溶食、镇静抗惊、保肝降霉的 绝佳工。

0: 那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证实了，它能有效地清除体内的这些淤堵，疏通经络，调理肝胆，对肝胆湿热、眼底模糊、关节肿痛、体内淤堵等等问题都有非常显著的特殊效果。拿到你手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可是正规的国药准字。那我给大家说说批号 Z 打字头1999-1016，而且还是 OTC 批准文号，那白纸黑字儿啊，说明书上写的也很清楚，清热平肝明目等功能主治的高科技提纯饮片，可不是保健品，更不是食品，它是国药准字。之前北京的王大姐呀，75岁，哎，工作是常年伏案工作呀，加上年纪大了，患上了严重的肝胆疾病，还有眼底模糊的问题呀，平时脸色蜡黄，口苦口干，晚上睡不着觉，看东西啊也越来越模糊，连报纸上的字啊都看不清，去了很多大医院，吃了很多很多药，嘿，都没有明显效果。而你们也非常着急啊，后来呢，哎呦，这个大姐的大儿子啊听了咱们节目，就给他母亲啊报名申请了咱们皇宫汉方膏。刚开始用的时候啊，这位大姐的症状有一定的缓解，睡眠好了，口苦的问题啊也减轻了，但是略微的眼底模糊的问题啊还是有点。我了解了大姐的情况之后啊，建议她搭配熊胆粉一起服用，因为这位大姐眼底模糊是因为肝胆啊淤堵堵塞，那微循环不畅所导致的。皇宫汉方膏啊主要负责修复受损细胞，补充气血，熊胆粉呢负责清除淤堵，清肝明目，两者搭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位老大姐按照我的建议坚持用皇宫汉方膏搭配熊胆粉，调理不到一个月就有了惊人的变化，口苦口干的症状彻底没了，脸色变得红润又光泽，晚上呢，哎呦，睡得安稳了，一觉到天亮。最关键的是啊，眼底变得清晰了，能看到报纸上的字儿了，连远处的风景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坚持调理两个月之后，这位王大姐的肝胆指标恢复正常，身上的各种不适呢，哎，都消失了。每天呀，能下楼散步，并且呢，能帮家里买个菜，还能和那些老姊妹们啊、大兄弟们啊一起打打太极拳，精神头十足。哎，这王大姐后来啊，给我打电话，激动啊，哎，激动地说常老师啊，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咱们汉方膏和这个熊胆粉呀，这对组合的治疗可能这辈子呀完了，看不清东西了，也摆脱不了肝胆疾病的折磨了。家人们，这就是组合用药的威力。那熊胆粉它可不是普通的养生品呀，而它是能够真正帮大家解决问题、调理身体的顶级的珍宝。哎，再说一个例子，一位吉林的，哎，姓李的一位先生，年龄不大，哎，多大岁数啊？60多岁，62岁，患有多年的高血压、高血脂，还有严重的关节疼痛。平时呢，哎呦，头昏目眩，手脚麻木，关节疼得连衣服都穿不上，常年靠吃降压药、止痛药来维持，可效果呢？越来越差，血压忽高忽低，关节疼痛啊也越来越严重，儿女们看着都心疼啊。那听了咱们的节目，报名申请了汉方膏啊，用上之后，头昏的症状减轻，手脚也有了知觉，关节疼痛得到了大大的缓解，但体内的淤堵啊还是没有彻底清除，血压偶尔的时候，哎，还有点不平稳，就是偏高点。那我就建议这个李先生啊，这个大兄弟啊，搭配上咱们熊胆粉一起服用， 这个熊胆粉呀，因为它能清除体内的淤毒，疏通经络，调节血压血脂，再配合咱们皇宫汉方膏，修复血管细胞，补充活性酶，双管齐下呀，就从根源上调理身体。他坚持搭配调理了3个月，奇迹发生了，血压血脂恢复正常，再也不用天天吃什么降压药啊、止痛药啊、降脂药啊，还有那个手脚麻木的问题彻底消失，关节不疼了，自己穿衣服吃饭，还能帮儿女们呀力所能及的做着家务，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了不止一倍呀。这李大兄弟呀就说了，他这辈子吃过很多药，用过很多调理方法，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效的组合。汉方膏加上熊胆粉，真的是咱们老百姓的救命稻草啊。这次的活动是咱们药厂节目组还有云南金熊胆养殖基地三方共同努力合力打造的你治病我花钱，就这么个惠民再加码大型福利活动。而且呢大家放心，咱们的皇宫汉方膏依然是一颗1块钱的惠民价，不忽悠不套路，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起。
1: 哇，太激动了，常老师为了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真是费尽了心思啊。那常老师这次的活动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大家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啊？
0: 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大型福利活动于后天正式开始，但是因为咱们云南金熊胆粉的数量极其有限，是我费尽千辛万苦从云南深山里挑选的，库存非常紧张，根本满足不了所有家庭的需求，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正式接受报名。家人们，机会不等人，库存不等人，咱们全国有几千万的听众，几百万的用户，大家都在等着这次活动，都想啊免费领上这份珍贵的云南金熊胆粉。一旦库存告急，活动就会提前终止。我知道咱们很多的老用户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啊，的确调理出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正等着需要巩固，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申请3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领100瓶金熊胆粉，一次备足，安心调理，彻底摆脱老慢病的困扰，再也不用为断药为价格而发愁。我再重申一遍，咱们的活动啊，这个政策大家一定要清楚。第一档，1颗1块钱，申请1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20瓶。第二档，1颗1块，申请2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金熊胆粉40瓶。第三档，1颗1块钱，申请3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金熊胆粉100瓶。活动后天正式开始，今天开始预报名。云南金熊胆粉的数量极其有限，先报名先预约先领到福利，一旦库存告急立刻停止赠送，再也不追加。家人们，人生在世健康最重要，咱们一辈子勤勤恳恳，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一旦被病痛缠上了，花再多钱遭再多罪，都想拥有健康的身体。现在呢机会就在眼前，1颗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还能免费领到几十瓶上百瓶的云南金熊胆粉。那这样的机会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记住报名热线，拨打热线告诉工作人员你申请的皇宫汉方膏啊，这个就能完成预报名，锁定你的活动名额，锁定免费赠送的金熊胆粉。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接听热线了，看看家人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

0: 方治病去油，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四大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常老师，刚才我一听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啊，高兴的我连饭都没有吃，赶紧给你打电话。
2: 嗯，
3: 我听小刘老师说这次报名不仅能用生活新药黄宫汉方膏更省钱，你还把那么正规的膏药粉之后云南进熊胆粉拿出来让我们免费用。
2: 嗯，
3: 一用还是几十瓶上百瓶送，为这特别定制，就盼着能有机会用上这个进熊胆粉，就是不知道治这个情况得用多少才合适，我想请你帮我看看吧。
2: 好的，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5了。
2: 那你得什么病？能否给我详细说说呢？
3: 我有糖尿病都有16年了。
2: 嗯，
3: 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可是血糖呢一直控制的不好。
2: 嗯，
3: 餐前吧多的有9个10个的样子，餐后吧更是高达4-5个。后来在人民医院检查，尿里的蛋白和潜血都有2个加号。
2: 哦，
3: 早上起来吧这个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腿沉了都抬不起来，眼皮也肿，就尿还多。
2: 嗯，
3: 一尿尿家里便池里啊全是沫子，胃啊还特别大。
2: 嗯，
3: 另外呢我这个膝盖还有滑膜炎。
2: 哦，
3: 打不了弯，膝盖上鼓个包。
2: 哦，
3: 另外你的孤狼孤狼的全是记忆，钱呢也没有少花，最没有少色，就是不见好，直到用上咱们这个生活性药黄宫汉方膏，才慢慢有了好转。我现在呢已经用了有24天了。
2: 那有什么具体的有哪些变化呢？
3: 哎呦，变化可大了。
2: 嗯，
3: 用了大概1个星期的时候，我一量血糖就往下降了。
2: 哦，
3: 现在用了24天，小腿和眼皮现在不肿了。
2: 嗯，
3: 腿呢轻快的多了，不那么沉了，尿尿呢也没有那么多沫子了，尿味也淡了很多，还有滑膜炎，膝盖上的包都出褶子了。
2: 嗯，
3: 不那么胀了，现在能稍微弯一点了，这要是疫情啊我想都不敢想啊。
2: 太好喽，这就是皇宫汉方膏里900多种复合酶的作用，修复了你的受损的细胞，积液呢也在慢慢的吸收，效果非常的明显。等你用上免费的国药准制的云南的金熊胆粉啊，两者搭配，那调理起来会更快，效果呢会更好。这对组合的优势，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独含有909种生物复合酶，是传统的汉方融合现在生物科技研发的，核心的作用就是不酶活细胞，修复受损细胞，从根源上啊来调理各种慢性病，不管是劳慢病还是并发症，坚持用啊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而国药准字号的云南金熊胆粉呢更是稀缺的宝贝，它能够快速提升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让细胞能张嘴吃药，更好的吸收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复合酶，相当于啊给调理效果提速增效。那两者结合起来可不是简单的1+1=2的事儿， 而是如虎添翼。皇宫汉方膏啊，它主要负责修复再生细胞，金胸蓝粉呢主要负责提升细胞的吸收率，两者搭配使用，能让调理速度翻倍，缩短治疗时间，减少用药的数量，而且呢既省钱了又少遭罪了。尤其是像您这种病程长病情复杂的朋友，组合使用啊效果会更明显。很多重病老慢病的朋友当天呀就能感受到很大的好转呀。
3: 是啊，我看到这个效果就特别高兴。
2: 嗯，
3: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能有这么好的高科技调理方法，还能免费用到这么珍贵的金胸蓝粉。常老师，我这辈子啊真多亏了您啊，我在这里给你鞠躬了，你一定得接受啊。
2: 使不得使不得，这可受不起呀。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咱们老百姓能少遭病痛，能少花钱，能把病调理好，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的情况参加咱们活动，一颗一块钱，再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不花一分钱，免费送您4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蓝粉，组合用药就足够喽。
3: 真的，那太好了，那我就报名再领两个周期的。常老师，我现在黄豆汉方膏是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但那个金熊蓝粉拿到手怎么搭配着用，你得跟我说说呗。
2: 那国药准之后，云南金熊蓝粉拿到了，每天搭配皇宫汉方膏一起服用，一天一克就可以了。高倍浓缩呀，不需要多用，组合用药一周的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我给你做好调整，好不好？
3: 好，那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常老师。
2: 好，咱不客气，预报名两周期，免费送40瓶云南金熊蓝粉。那么祝贺您，后天活动啊正式开始，直接送药上门。用药期间呀，再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沟通。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哎，好的，谢谢你常老师，再见。
2: 再见。
1: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正宗云南金熊蓝粉还您健康人生。想要参与皇宫汉方膏联合云南金熊蓝粉的免费赠送活动的听友，那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常老师您好。
2: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等了半天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4: 我是老朋友了，常老师。
2: 嗯。
4: 你这个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汉方膏，而且还免费送云南金熊蓝粉这个活动啊，我不想再错过了。
2: 哦。
4: 我真的我现在就特别急切，就想把我这个康复的过程和您分享分享。
2: 嗯。
4: 常老师啊，您是大功臣。您带来的好方法确确实实救了不少人，谢谢您常老师。
2: 别客气别客气啊，你多大年纪了、哦、先给我说说呗。
4: 刚过55。
2: 哎呦，这么年轻。之前怎么个不舒服呢？
4: 哎呦，之前呀常老师，我跟您说，我是从啥状态吧，有嘴不能说，有手不能拿，有腿不能走，我之前就是个废物。现在变成有用的人了，我这心里我感觉我又活过来了。过去啊真是那个状态，暗无天日，心都死了，绝望了，我甚至觉得那一天早点到来才好。可是现在常老师我不这么想了，因为我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我就觉得吧，芳华是留不住了，岁月也把我变成白头了。可是我的余生现在遇到常老师了，有了咱这个皇宫汉方膏，我现在就是活得轻松，老得漂亮，身体也健康，我感觉我每一天都是芳华无限的。
2: 哎呦呦，这话说得多漂亮啊。
4: 这真是我发自肺腑的，我一点不拔瞎。
2: 就这番话，虽然芳华已经不在，但是现在呀、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帮助之下， 又重新的找到了曾经的芳华感觉喽，对不对啊？
4: 哎，对对对，这就是这个状态。
2: 嗯，
4: 我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快俩周期了。
2: 嗯，
4: 因为之前吧，我是高血压得16年了，16、17年了。你像过去那个替米沙坦什么的，我几乎是全用过。
2: 哦。
4: 可是那个血压啊，高压还是150，低压100左右，就是下不来。
2: 哦，
4: 再加上我那个低密度胆固醇也高，这不吗？我记得是2022年那冬天，突然就脑出血了，
2: 哦，
4: 啥也不知道了，也尿裤子了，
2: 嗯，
4: 话也说不出来，人也不能走了，你胳膊腿就成白色了。
2: 哎呦，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坏了，瘫痪了。
4: 哎，对对，那可不咋的，吃喝拉撒就是真是都在床上了。哎，身上插满管子，那真是那就不叫人了，
2: 嗯，
4: 就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就光个身子搁被子里边躺着，
2: 嗯，
4: 真是躺着吧，时间长了怕长肉疮，
2: 对，
4: 你自己有心无力，你想翻个身，你这根本动弹不了啊，
2: 嗯，
4: 都得靠家里人，那个状态，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像喘着气儿的肉一样，
2: 嗯。
4: 一块死肉，就是能从一口气判断我还活着，就别的状态就啥也干不了啊。
2: 嗯，我能理解，能理解。
4: 嗯。
2: 我常见中风的这些患者啊，说句不好听的，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躺在床上流口水，你痛苦，家里人也跟着遭罪，是不是？
4: 哎，对对，那真是那个状态，真是你叫谁搁谁身上，谁都不想活了。
2: 嗯。
4: 好在吧，常老师，真是老天不绝我。
2: 嗯，
4: 咱俩结缘了。
2: 嗯，
4: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吧，我也用上了。
2: 嗯，
4: 没想到，真是我好日子就回来了。
2: 哦。
4: 啊，你像这个皇宫汉方膏里边的909复合酶，给我身体补酶活细胞。
2: 嗯。
4: 没想到，就是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我真是我也不再躺着了，也能立起来了，现在是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越来越好。
2: 哎呦，真好，咱们重新站起来了，
4: 哦，
2: 是不是啊？
4: 我之前我没敢想我还能有这一天。
2: 嗯，
4: 你像这么重的病能见效这么明显，它不是奇迹吗？对吧？
2: 嗯，
4: 我用上当天我就感觉到咱们这个小分子的效果快了，可明显了。
2: 嗯，没错没错。这就是咱们909种复合酶的作用，小分子一吸收，见效就是快呀。
4: 对，当天我过去不是有那个浅表性胃炎嘛？
2: 嗯。
4: 哎，胃里胀，吃点东西不消化，给我打的那个鼻饲。
2: 嗯。
4: 鼻子俩全是水，包括饭都变成米糊。
2: 嗯。
4: 可是这米糊到我胃里，我都觉得就是胀的难受。
2: 嗯。
4: 嗯，但是又说不出来，当天我就感觉这胃里不怎么胀了，就觉得米糊往下走了。
2: 那好，那我听懂了，这就是咱们900多种活性酶啊，在你体内全面发挥作用了呀。
4: 对呀，打那之后吧，就是越用效果越好，头也不晕了。嗯，血压慢慢的也下来，也正常了。不到一个周期啊，血压就从150、100降到130、90了。
2: 嗯。
4: 嗯，再加上你不是常年躺着嘛，也不动弹，那时候便秘都可厉害，就从那往后大便也正常了。
2: 哎呦，真好，效果太明显喽。
4: 哎，对对对，更幸运的就是我在用到一个多周期的时候，就是您的学生小张，
2: 嗯，
4: 他就让我配合熊胆粉，就这么组合用药，
2: 嗯，
4: 哎呦，奇迹发生了，那效果更快。就是这个熊胆粉加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两下子给我身体里边就是这么一攻，
2: 嗯，
4: 把我身体里边的病灶或真是那我就说是坏蛋，
2: 嗯，
4: 全给我赶走了。
2: 对，
4: 我就能啥吧？你看以前那不是废人一个嘛，腿胳膊腿不当家，我就能抬腿去走路了。
2: 哎呀，真好真好。我打个比方啊，就相当于。绿皮火车变成了高铁提速，所以说你看这个效果多好，这个功效多强啊。
4: 哎，对对，现在是我用了2个周期了，不光能抬腿走路，
2: 嗯，
4: 还能给家里人做饭了。 再说我又要强，我现在我都认为我不是累赘也不是负担了、
5: 嗯、
4: 你过去躺床上就知道叫唤，像一块行尸走肉似的，
5: 嗯，
4: 现在我就是又是里里外外风风火火的家里家外的一把手了。
5: 哎呦，恢复的真好啊、哎、高兴啊、
4: 哎、
5: 是不是啊、
4: 哎、
5: 你看看活得多有尊严呀。
4: 那可不啊，常老师您说我刚55岁，
5: 嗯，
4: 那以后的20年30年等着我，那剩下的日子不都是好日子吗？
5: 对，这就叫苦尽甘来呀、啊哦、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喽。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帮助之下，还有熊胆粉的作用之下，双效合一，强强联合，那可不是开玩笑。咱们在这方面呀、啊、确实能够使疗效增强，能够使治疗的时间缩短，少用药少花钱，关键是得治好病不复发呀，减少痛苦。这回呀、啊、再配合上咱们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那效果是了不得啊，提速生效，事半功倍，相比之前的治疗会更好，速度恢复的会更快。
4: 对对，太好了，常老师啊、
5: 嗯、
4: 咱说实在话哈，老百姓人人都想长寿，可是长寿跟长寿不一样，你插满管子那种长寿就咱不要，对吧、
5: 嗯、
4: 没有尊严，咱长寿得是舒舒服服的，得活着一天无病无灾的，咱才到天年，我就想要这种长寿。
5: 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咱们得活出生活质量，咱们得拥有健康。 哎呦，这位朋友，就你刚才说话那气宇昂扬斩钉截铁的给我讲了这么番话，我听了之后啊都感到无比的欣慰。我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所研发的科技成果给你们带来真正的帮助，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用上好药，用上生物新药，早日收获健康。我也骄傲，也光荣，也自豪。我说句心里话，你现在就等于啊重新获得了健康。健康是什么呢，我今天多说两句吧。一个人呀不要炫耀你多有钱，说实话那钱在医院里就是像纸一样啊，也别炫耀你的工作，你工作倒下了之后，你身体倒下了，有很多人会顶替你的位置呀，人家会干得比你更好。你也别说你有多大的房子去炫耀，你真是有一天走了之后，这房子是别人的呀。你也别炫耀你的车呀，你离开了，说实话人没了，这车钥匙肯定在别人手里握着，对不对啊？
4: 对。
5: 我说句实话，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妹子们啊，我说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炫耀的就是我们的健康，你还可以晒晒太阳，喝着茶，享受着健康的生活，你就是人生的赢家。健康最主要。实质上我今天接你这个电话呀，我特别想说句话，真的，每个人要善待自己。过去讲啊，哎呦，有一句话不太中听，干脆说了吧，大家都别介意啊。过去有人讲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觉得这句话有点过分，实质上就是一定要善待自己，生命极其可贵，生命无法复制，所以说我们要加倍的珍惜，就这个意思。现在有了好方法了，有了科学的方法了，我们一定要尽早使用。就像你刚才说的，我推出的你治病我花钱，这多难的机会啊，就是让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没有门路的朋友也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摆脱疾病带来的风险，早日收获健康。你说对不对啊？
4: 对对，是这个理儿，常老师、
5: 嗯、
4: 你我就理解是啥吧，您费劲巴力的给大家争取来这么大力度的机会，我自己包括我自己，我说啥都不想错过。
5: 嗯，
4: 常老师，我现在吧，我也不跟您多聊了，我得赶紧把名报上去，你再不报晚了，
5: 嗯，
4: 报不上了，那我这心里我又着急了。
5: 对，
4: 对了，常老师，
5: 嗯，
4: 我报完名，你后续那个用量啊，还是得麻烦您，您再根据我的情况再帮我定一定，
5: 嗯，
4: 确保我用对量，见效更快。
5: 您的情况要是没有这个云南金熊胆粉呀、
4: 啊，
5: 还得需要2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这回呢， 有了这对黄金组合了，你只需要再定上一个周期的皇宫汉方

0: 去报名，先占上名额。活动后天正式开始，云南金熊奶粉的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没有存货，赶紧去报名打电话。
1: 哎，好嘞好嘞，那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常老师，谢谢您啊，常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啊，哎，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请讲。
3: 常老师啊，我是第一次听咱们的节目，哎，刚听你讲这个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啊，我心里是又激动啊，又不敢相信，我就想来电话跟常老师确认一下，一克一块钱用生物新药汉方膏啊，还免费送国药准字号的云南金熊胆粉，这个事情啊是真的吗？
0: 嗯，
3: 没有什么套路嘛，我就是怕哪天就是天上掉馅饼啊，我就是不敢轻易相信这么大的力度的优惠啊。
0: 这位朋友你放心啊，绝对没有任何套路，全是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我做科研做活动，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用上好药治好病，一颗一块钱的推广价，再免费送云南金熊奶粉，就是想帮大家了来解决治病贵用药难的问题。你尽管放心，全程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也没有强制性的购买，纯粹是给咱们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特别的救助。
3: 太好了，常老师，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好不容易给你来电话，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讲一讲吧。
0: 嗯，
3: 我有高血压高血脂都好几年时间了，平常嘛总是头晕胸闷，手脚发麻发凉，吃了不少的药，降压药啊降脂的药啊，效果是时好时坏的，一停药呢就反弹，还总觉得浑身没劲软绵绵的。我就想问问啊，你说的汉方膏和金熊奶粉这个组合啊，是怎样是对我这个病的治疗的呢？
0: 你这个情况很常见，我给你讲明白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毒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核心机理呢就是补酶活细胞，修复受损的血管和脏器细胞，从根源调理慢性病。它就像给身体补充能量源，激活细胞活性，改善血循环，缓解头昏胸闷的症状。而云南金熊奶粉呢是稀缺的宝贝，里边含有多种高活性成分，能快速提升细胞灵敏度，让细胞更好地吸收909种超级复合酶，就像在身体里呢建了个小药厂，辅助调节身体机能，加速恢复。那组合用药第一周呢，你会明显感觉头昏减轻，手脚不那么麻了，精神也大有好转。那第二个周呢，像血压呀血脂呀逐步趋于平稳，胸闷缓解，不用总依赖那些西药了。那一个大周期呀治疗之后，细胞修复到位，各项指标稳定，身体不适感觉呀基本上都消失了，生活的质量明显提升，比起那些传统疗法呀，咱这个组合呢优势特别大，传统吃药打针只能暂时的控制症状，那叫治标不治本，还容易产生呢那种耐药性，特别是副作用非常大。而咱们

0: 个组合是生物疗法，精准靶向病变细胞，没有副作用，还能从根源呀来解决疾病的问题，疗效更持久，还能减少啊用药的量，节省咱们开支，就少花钱呀，这就是它核心价值。花小钱儿治大病，少遭罪，不复发，让咱老百姓啊都能治得起，而且病啊都能治得好。
1: 常老师，听你这样讲啊，这个组合治疗太靠谱了，比我之前吃的药啊强的太多了。而且嘛，这个活动太划算了，有非常优惠，一克一块钱啊，还送金熊蛋粉。
0: 嗯，
1: 真的是不敢相信，常老师，我不犹豫了，我现在就报名第三个周期的药，我得赶紧拿回来用上，早一点把我身上这个毛病调得好。
0: 对，早用早受益，预约三周期，刚好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康复周期。你治病我花钱，惠民再加码，一颗一块钱呀、啊，申请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三个周期，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免费送你整整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蛋粉。你可听好了，可是100瓶，一分钱不要，你都免费拿到手，这机会这价值。就这么一次，仅此一次呀！
1: 必须的呀、啊，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回头我就把身边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老伙计、老伙伴们和亲戚朋友都说说，让他们也来报名，一起享受这个福利，一起调理好身体。常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老百姓带来这么大的实惠，给我们这个、给我们治病呢带来希望，真的太感谢你了，常老师，谢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也感谢你信任我，好好用药，按时调理，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
1: 那好好，非常感谢常老师，那我就报名去了，太谢谢你了，谢谢。
0: 好嘞，报名后有任何疑问随时找我，再见。
1: 再见了常老师，再见。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你好，曹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啊，你好，你好，曹老师。
0: 哎。
3: 我是新朋友。
0: 嗯，
3: 这不我家楼下老王太太啊，正用在咱们这个生物性药，就是皇宫汉方膏。
0: 嗯，
3: 病毒好了，这不我也想用，我就想打电话咨询一下，因为我比他也重，而且病还多，想让您看看我的病情能不能用，能用多少合适。
0: 那你得给我说说你得的什么病啊？
3: 我是冠心病。就是心脏早搏，还有窦性心律不齐，一直吃药还算稳定。这不去年冬天嘛，病情就加重了。
0: 嗯，
3: 就胸口憋闷、心慌，晚上睡觉常常就憋醒了。还有个什么，就是老风湿，怕风怕冷，骨头就冰凉而且疼，腰疼、腿疼，大便呢是4-5天一次。我就靠低保过日子啊，之前也是攒钱买点药调理，一点用都没有，钱都白花了嘛。
0: 哎呦，我特别理解你啊，你吃的那些心脏病、风湿的那些药，都是临时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冠心病一般分3个阶段呀，你现在是心肌缺血阶段呀，血管已经堵了30%-50%呀。再发展就会心绞痛、心梗，甚至说有可能出现猝死的情况。那便秘是1周排便至少得3次啊，这些呢都是细胞病变导致的。万病之源在细胞啊，咱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909种复合酶，能快速修复病变的细胞，再生新细胞，那激活细胞的活力，90天就能实现细胞再生，血液干净，脏腑功能恢复。那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蛋粉呢，能提升细胞灵敏度，让909种复合酶更好的吸收，两者组合呢，哎，那叫如虎添翼呀，缩短治疗的时间，那么增强疗效，还能少花钱。那就比如说吧， 像你的冠心病、
3: 嗯、
0: 那909种复合酶能溶解血栓斑块，哎，让血管呀特别畅通，从根源治病。那风湿骨病呢，也是通过修复骨骼细胞缓解疼痛，这就是咱们生物疗法的优势，比传统吃药贴膏药那靠谱多了，而且没有毒副作用，还能去根呢。
3: 哦，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没有积蓄了嘛，我就怕说得了心梗啊没钱治，这老伴儿年前这不脑梗走了嘛。
0: 嗯，
3: 啊、嗯，没赶上这么好的方法，现在活动也克不到一块钱，而且还免费送这个精雄丹粉，太合适了。我想报名参加，求您帮我看看需要买多少的量。
0: 别担心啊，今天开始报名是占名额的好时机，哪怕你是低保户也能治得起治得好，先把名额拿到手，用量呢我根据你的情况定，推荐你申请最合适最优惠的，一颗一块钱，申请三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呢再免费赠送你100瓶云南正宗的精雄丹粉，不花一分钱，听好了啊，整整100瓶白送你，配合着咱们汉方膏，当你当天用，当天就会有效果，两三天啊你的胸闷气短就会有改善，一周之后呢，你像那个关节疼啊凉啊僵啊麻呀，哎，会大有缓解。那一周期之后呢，症状基本上都消失，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让你在生物新药治疗的过程当中啊真正体会到全新的感觉，那个叫脱胎换骨啊，重获健康。放心哟，我给你做保证，你一定能好啊。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太感谢您了查老师，我不多说了，我抓紧时间报名，一定要好好用药，不辜负您的帮助。
0: 咱不客气，你放心，先报名、抢占名额，后天活动正式开始，直接送药上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呀、随时找我，祝你早日康复，那再见了。
3: 好好好，再见了曹老师。
0: 好的，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3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哎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9: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20: 是吗？那恭喜你哦。
19: 恭喜我？
20: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咯。
4: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2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22: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1: 可是啊，
10: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0: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1: 这，
23: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0: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1: 那好，出发。
24: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25: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2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2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我就邀请您跟我共同走入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
28: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0: 这个栏目呢，我特地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主持，他就是李一多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前几期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谈了交友的话题，是吧？说到交友啊，其实网络对青年人的交友乃至我们成年人的交友影响都非常非常的大。比如说一些交友工具现在普遍的为很多人所使用，像 QQ 呀 MSN 呀，还有其他的新的不断开发出来的这些交友工具。那么怎么样来合理的利用网络提供给我们的便利，而避免一些不良的影响，比如说交友方面的影响啊，还有其他不良的网络游戏的影响，来建设一个绿色网站，让我们年轻的朋友去沉浸其中学习提高自己呢？
1: 这个网络出现以后呢，其实我们也是很喜欢的。
0: 对，
1: 像我自己看了一下呢，其实每天很多的时间呢，我也是在网上。在网上呢，并不是说我在网上不停的去交友，而是呢通过网络呢我们来工作，比如说发电子邮件呢，甚至是利用 MSN 和 QQ 进行一些交流啊，甚至有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打网络电话，还省了很多的
0: 电话费
1: 啊。
0: 对，
1: 有的时候呢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开这个网上的那个电视会议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小的镜头，相互之间呢可以共同来这个开一些会议，来讨论一些事情。
0: 对，
1: 所以其实呢利用网络的这个来工作来交流的这样的机会呢还是蛮多的。
0: 可以说是网络给我们这个出版图书行业带来了很多的方便，很多文稿直接就是在电脑上完成，然后直接发送，这是非常方便的啊。
1: 那网络上的内容呢，现在也是越来越丰富啊，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很多的视频节目，
0: 对，
1: 甚至有很多的电视的直播节目，还有电视的一些比较好的节目呢，播送完了以后，这些爱好者啊，电视台也把它放到网上，挂到网上，那随时呢可以来下载，可以来这个来阅读，或者是来欣赏。
0: 好像我们国家还有一个建设了一个国家级的网络电视台，
1: 是吧？
0: 对，前不久刚刚开播的。
1: 对，那这个网上内容呢现在确实很多，但是后来我也在观察一下，因为网上内容呢这个这么多，实际上我们要想把它都把它读取或者都来掌握的话也是很不容易的。可是呢这个不同的人呢，他在利用这个网络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取不同的东西。
0: 对，
1: 你看有很多的专家，他上网呢是来查询相关的资料。那现在有一些比如说要治病呢，他可能上网上去查询治病的一些信息。
0: 对，
1: 那还有一些呢，我们要寻找一些资料啊，可能就到网上去寻找。还有现在像网上有很多的网上商店，是吧？
0: 对，购物很方便。
1: 购物的这个商店，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直接去一个购物的公司也不太容易。
0: 对，
1: 可能呢这个交通也不便呢，还要花时间呢，可能在网上我们查询一下发现呢，购物呢就很好使用了。所以我在觉得呢，这个对于网络的话，这个网络的这个空间或者网络的这个世界，其实呢有点虚拟于现实的世界。
0: 对，
1: 那我们现实世界所现在所有的这些物质这些产品，那很多人呢都把它上到网上，
0: 开网店。
1: 开网店呢，然后有卖书的呀，是吧？
0: 卖衣服的呀，
1: 提供各种各样信息啊，
0: 都有，
1: 包括一些报纸啊、媒体啊，它都在网上呢提供相应的一些网上服务。像最近呢，我们国家呢又讲把这个电讯网、还有电视网、还有这个好像是手机啊等等哈、这些呢都把它合并到一起。啊，说是最近呢也要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那么这里面呢，其实不同的人上网的时候，他所取的那个内容啊，应该还是跟他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
0: 是相结合的，
1: 是相结合的。
0: 对，
1: 所以也是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那一个他这个什么样的兴趣的人，什么样爱好的人呢，他到网上呢自然就会找到相应的这些很好的内容。那么也有人讲的说网上这个污染很严重，是吧？
0: 是，
1: 污染很严重。我觉得如果不去寻找它，不去看它的话，其实现实生活中很多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啊，我们不去介入它，跟我也就无关了嘛。
0: 对，
1: 那像好像有一个叫弟子规上就讲过一句话，叫做斗闹场
0: 绝勿近，
1: 邪僻事
0: 绝勿问。
1: 对，他就说你看我们日常生活里头，那到底我们这个国家社会是好还是不好。那我觉得呢这个跟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有关。那如果说我的心老是去寻找那种黑暗的斗闹场，是吧？我老是往斗闹场去找，因为哪个地方有赌博我就往哪去凑。 啊，哪个地方去打斗啊，哪个地方有这种邪僻的事情，
0: 或者是稀奇古怪的事儿，哎，觉得这个新闻挺奇怪的，看一看，那也污染了
1: 不好啊。我们讲所谓的这个吃喝嫖赌啊，杀盗淫妄啊，他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到处去犄角旮旯里找这些事情，他当然这个事情就越碰越多，他的生活环境里呢都是这样的事情。
0: 对，
1: 反过来说呢，一个人他心中是充满了阳光和光明，那这种斗闹场邪僻的事情他不去接近，那自然而然在他的世界里头呢就是一片光明，跟他交往的呢一定都是有仁爱之心的人，有智慧的人，志趣高尚，境界呢这个高远的，这样一些人呢会聚集到他的身边。
0: 对，
1: 那他的世界也会很好。其实在网络世界里头也是这样的，我觉得呢，一方面是这个我们对网络世界本身要有一个管理，还有一个大家有一个警觉，还有一个我上网的人什么心态，我到网上来干什么，其实很重要。
0: 对
1: 啊，那么像我们现在，我就感觉其实网上现在好东西蛮多的。我不知道，我自己感觉网上好东西很多。像最近我去经常上的有几个网站啊，有一个叫道德网。
0: 道德网我也上过。
1: 那上次哎，道德网，道德网上那有很多这个中国的古代的，还有现代的，还讲这个道和德的这样一些内容。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道和德的这样一些内容，修道的，还有这个中华美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道德网，
0: 对，还有一个网站叫感动中国网，不知道老师听过没有？
1: 我也去过感动中国网，
0: 还有中国母亲网，
1: 中国母亲网，对对对。所以说这样的这个很好的一些网站，那还有像中央电视台办的这个感动中国的这些人物啊，还有这个道德模范的评选的网站呢，你就说到那里头可以看到很多非常感动的视频节目。
0: 对，
1: 这也很好。
0: 对，文明网里面有很多感动中国和道德模范的事迹。
1: 对对 对，
0: 文明网
1: 还有一个好人好事网，我记得。
0: 对，有好人好事，自己也可以推荐身边的道德模范，然后参加评比。
1: 对，所以你看这些网其实是蛮多的。那现在还有一个网站呢，我也是经常很喜欢上，几乎是每天都要上的，就是有一个叫大方广文化公益网。哎，我是因为在我们国家呢，这个绿色网站还比较少的情况下，当时它先出现的。所以呢，这个网站上呢，我们经常去上，而且呢，这个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是这个网站的一个义工了，一个志愿者，是吧？所以呢，当时我们的有些很好的节目呢，也都挂在这个网站上。
0: 其实我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因为看这个大方广网，然后在毕业前夕，看到国内啊这样的教育机构、国学推广机构招生，然后呢，我才应聘回来，因为大方广网站，我才回国的。
1: 对，所以这个大方广网站呢，是，我也推荐给我很多的朋友，我都推荐给他们上，因为它这里的内容呢还是比较丰富的。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讲的一些，让自己身心和谐的啊，健康的。让我们的生命呢更加有意义的这样一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文章。同时呢，还有一些教育孩子的一些方法啊，比如说这个教孩子们练习书法啦，还有一些描红啊，描红的一些字帖，这上面都是无偿的、免费的下载。
0: 还有硬笔书法
1: 啊，
0: 篆刻作品都有。
1: 对，篆刻作品里边呢，好像还有一些是好像是动漫作品。
0: 对，动漫作品，对，
1: 中华美德的动漫作品，那可以在网上呢，可以这个可以来网有网上视频可以看的。所以呢，这个网站呢是我觉得是很好的。
0: 对，
1: 那每天的话呀，能够到这个网站里头去看一看，是吧？在那网站上一边浏览，一边欣赏这些网上的作品，一边呢也能够陶冶自己的情操，
0: 对，
1: 让自己的身心世界呢能够不断的得到很好的一个提升。就是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网络的世界里头也能够寻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能够在这个过程之中呢，让自己的身心世界呢能够得到不断的提升，充分发挥呢网络的作用。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这个来很好的来反思的。
0: 我们古人好像还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
1: 非礼勿听、非礼勿动。
0: 对
1: 对，有这个是古人的时候啊，他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呢是很容易把握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观察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呢这个每一个人的 言语行动和包括我们的思想呢，很多情况下是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的，
0: 对，
1: 是吧？我们看见了好的，那往往呢就有人受好的影响，那看见了不好的呢，就会受到不好的影响，
0: 对。
1: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一个有智慧的长辈，对于这一点呢是很在意的，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看到这些健康的、有益身心的，有益身心健康成长的这样一些内容，听到有益身心健康成长的这些内容，接触到这些内容，然后呢也去影响到自己的言语行动，这样呢对孩子的环境的成长就非常的好。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做父母长辈的这方面呢就是不太看重，还认为那无所谓，让孩子自由的成长嘛，是吧？那只要他自由发展就可以了，不要去多束缚他，让他自由的成长。我们呢可能也是带着一颗好心，但是呢这样一种不去管他的，让他任意发展的也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过分的压制啊，让孩子按照我们的方向一定要某一个方向走，也可能呢会引导错，然后说不管他，任意的让他发展，也可能会长错。
0: 也就是说左两边好像都有点极端
1: 对，有点极端。那我觉得一个比较有智慧的一个长辈和家长呢，是对于孩子的未来的成长方向呢，他是善于引导的。那善于引导上，比如说我们就包括你在家里头，比如说如果我要想影响我的孩子的话，我觉得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买一些很好的书籍放在家中，那不一定逼着孩子看啊，但是他到了一定程度，他自己就会呢来阅读，
0: 找这些书来读。
1: 对呀，你比如说家里的墙上我们挂的一些字画啊，挂的一些图案呢，这个其实在潜移默化里头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影响到我们的家人。因为我是觉得呢，在网络世界里的人的一个态度，实际上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生态度的一个反应。
0: 对，
1: 所以仅仅是通过网络来解决的话呢，不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健康的人生价值观，然后是怎么样能让孩子呢能够很好的有一个远大的人生的目标，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我有一位朋友呢，他到美国去，美国去回来以后呢，他就跟我们讲他的在美国的一个体会。
0: 什么体会呢？
1: 他说呢，在美国啊，有这么这个有一些人呢，他在美国呢办了一个叫好人好事网。
0: 哦，专门发掘生活中的好人好事来报道。
1: 对，他就说呢，就发掘呢这个让美国的这些读者，网上的这些读者，是吧，把这个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好人好事呢都把它写进来，然后呢报到这个网上。他这个网呢只收集好人好事。
0: 好像这个网络的创办人还是个小孩子。
1: 是，对对对对。
0: 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好像。
1: 然后这位朋友呢他回来以后就很兴奋，因为他的孩子特别喜欢上网。
0: 哦。
1: 于是乎他就想，他说我的孩子这么喜欢上网，用什么方法引导我的孩子呢？于是乎呢他就回来跟他的孩子讲，他说儿子啊，你喜欢上网，老爸也很支持你。但是老爸支持你干一个更有意思的。你去在网上看别人写东西啊，还不如你办一个网站。
0: 也办好人好事网。
1: 对，他儿子一听说那办什么呀，爸爸说办一个中国好人好事网，就你来办。
0: 太好了。
1: 你来办干啥？你来收集，然后呢你来号召大家来办。哎，我觉得这个父亲就很有智慧。
0: 对。
1: 什么叫智慧呢？你看经常我们讲啊，这个大禹治水的时候，采取的不是围堵的方法，而是什么呢？
0: 疏导的方法。
1: 疏导的方法。
0: 对，
1: 因为现在呢，这个网络世界呢这样丰富多彩，是吧？那不光是孩子，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0: 对，
1: 有一种呢叫做不出户而知天下事的感觉，是吧？
0: 对对。
1: 所以呢，你感觉到很有意思，也很感激啊，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和让我们的视野呢更加的宽广。
0: 对。
1: 但是这里面如果有一些不好的因素啊，有一些不好的内容，我们如何去避开它呢？我觉得防和堵是一种方法，同时呢更重要的是来引导，来疏导，让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把网络变成有利于我们身心健康成长的一个平台，让网络世界里头呢我们叫做引恶扬善。
0: 对，
1: 让这个恶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它没有市场了，好的东西呢大家都来投入，都来去做。
0: 对，那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去探索其他的合理的科学的利用网络特长来发展自己事业，提升自己精神追求的这样一个平台。
1: 对，积极的利用网络。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先聊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雅青。在我们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互联网带给我们的一些便利，以及呢由于网上交友引发的一些问题。那真的互联网啊，在带给我们文明和进步的同时，有一些不健康的内容和有害的信息也在通过网络腐蚀着损害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在接下来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讲述网络妈妈刘焕荣的真情故事。故事的力量让我们在瞬间顿悟，故事的智慧让我们透彻地领悟人生。中华美德故事，传承中华道统，讲述华夏儿女的真情人生。全身面积91%被严重烧伤，只有一个健康手指的刘焕荣，利用网络聊天的方式，以网络妈妈的热情和自己身残志不残的人生观，成功的感化、教育、帮助很多沉迷于网络的学生和社会青年排除心理障碍，远离不良的思想情绪和偏激行为。网络妈妈刘焕荣出生在江西益阳县。1971年，14岁的刘焕荣在一场烧山植树造林活动中不幸被烧伤，烧伤面积达91%。经过6年的治疗，刘焕荣活下来了，但全身留下了累累疤痕，90%以上的皮肤没有毛孔，双乳切除，只有一个健康指头。眼睛以下的面容变形被毁。不仅如此，刘焕荣在以后的30多年里不断有伤口发炎、红肿和溃烂。1988年，刘焕荣到县社会福利厂任会计。2001年初，刘焕荣学上了电脑。他采取用左手残留的仅约1厘米的手指夹着一支笔代替手指，和烧得变形始终蜷缩着的右手无名指敲打键盘的办法学习电脑，直到磨起了茧。后来呢，刘焕荣利用朋友送给他的电脑上起了 QQ。 喜欢孩子的刘焕荣总是寻找年轻人当他的聊伴儿。通过聊天，刘焕荣发现他们中许多是学生，并且啊，不少是沉迷于网络或游戏，有的甚至因此逃学或者失去学习的兴趣。一股母性的情怀促使刘焕荣开始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去教育。刘焕荣说，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父母教育孩子总是采取过激的言辞或行为，摆出一副家长长辈的说教姿态去责备孩子。我以为一个朋友式的交流更能使孩子接纳我们的意见。通过网络，刘焕荣让许多孩子转变了。连云港市一名高中学生，化名为露露的孩子，是刘焕荣结识的第一位网友，也是他通过网络帮助的第一个孩子。露露在姑姑家寄读，成绩不好，父母都不喜欢她，妹妹也不理她。聊天的时候她说，我感到没希望了，对学习丧失了信心。于是只要露露一上线，刘焕荣就会跟踪她，劝导她不要太沉迷。开始的时候露露不以为然，刘焕荣便不断地对她讲道理。了解到露露的手机是与 QQ 捆绑使用的，刘焕荣每隔2天就给露露发些名言以及关心鼓励的话。在刘焕荣的开导教育下，露露有了很大的转变，学习也用功起来。当露露通过摄像头看到刘焕荣的面容后，深受感动。直到现在，刘焕荣还在关注露露的情况，并且与他的父母交流教育孩子的心得。

陆陆的转变让刘焕荣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和责任。刘焕荣还通过网聊和书信，真心地帮助青少年解开心结、排除烦恼。刘焕荣呢，也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网络妈妈。听众朋友，网络网住了多少孩子的心？ 让孩子远离网吧，让孩子健康上网。在网络带来诸多社会问题的时候，这成了无数父母的心声。刘焕荣成功地使不少青少年转变对人生、对学业态度的事实，给许多父母带来了欣喜和希望。通过写信、打电话、上网等方式向刘焕荣求助的信息接二连三， 刘焕荣越来越忙了。现在刘焕荣的QQ上已经有好几百名网友，江西一些网站还专门为他开辟了网络妈妈网版和网络妈妈信箱。为了不让网上青少年在交流时与他有代沟，为了因人而异的施与不同的教育方法，刘焕荣每天除了上班上网还要看书。 记者注意到，在刘焕荣的抽屉里放着几本关于青少年心理方面的书籍，比如《青少年心理障碍个案与诊治》《心安是福》等等。在青少年沉迷网络，以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在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成为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迫切的现实任务和社会工作的时候， 网络妈妈刘焕荣的行为给健康人以启迪和力量。刘焕荣召唤更多的人们为未成年人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 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
2: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定要干点事儿。养个猫，养个狗，养几只鸡，养几只鹅，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包括我每天来电台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 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胡家老膏，然后用这个药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87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管做过多大贡献、多伟大，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咱们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多多少少的证明他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他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胡一堂这节目跟大伙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即使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在这个电台里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可以管电台要，台里都是有录音的，可以导出来再给大家听。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永远保留。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就录上音了，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把这段录音导出来，然后发给您，您留着。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胡家老膏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挽留。我能够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我又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啥问题 尽管找我嘛，我时刻在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我都告诉大伙儿，帮大伙儿解决问题。昨天北京一位听众给我留言，问我牙疼咋治。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对，牙疼不算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咱们谁都牙疼过，上来那股子劲儿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他这种疼是连续不断的疼，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一阵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去根儿，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怎么能让它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房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三粒红霉素，四粒维生素 B1, 两粒 B2, 这三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咬紧了，不到五分钟疼痛不翼而飞，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两蚂蚁窝再加一两红糖，用水煎，两碗水煎到一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 煮水喝肯定不好，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两套办法。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

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痛片，嚼去痛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了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儿。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得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得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都解不了那股子疼劲儿。所以于桂兰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在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十来年了吧，至少也有七八年。我说您上辈子可能做好事做得多，您命真大呀，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奇迹了，但是奇迹归奇迹，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

0: 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六七点钟到十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他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胡家老膏降压。胡家老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效果特别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胡家老膏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喝到七八瓶的时候，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儿，他有一回买胡家老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他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因为它这个药价格很贵， 300多一小盒，如果经常采购的话，可采购不起，但有一次就让于桂兰赶上了。这个口服液他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3-4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3-4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其中有3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长骨头了。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儿了。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专门补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哪位老同志很幸运赶上了，可以喝一喝。这东西有好处没坏处，您要是需要没事的时候就打栏目电话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好了，讲到这儿吧，接下来时间留给听众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0: 哎，好的。
2: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1个多月。
0: 哦。
2: 哎呀，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0: 嗯。
2: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0: 嗯。
2: 哎，这1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
0: 嗯。
2: 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0: 啊。
2: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
0: 嗯嗯嗯。
2: 嗯。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去看病。
0: 嗯，
2: 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0: 啊啊。
2: 那么找的内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10: 好美呀，
11: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啊
2: 啊。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以为是得肺癌了呢。
0: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2: 我今年54。
0: 哦。
2: 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

0: 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1: 啊。
0: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1: 啊。
0: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1: 哦。
0: 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1: 嗯嗯嗯。
0: 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
1: 啊。
0: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1: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0: 啊，这不我住了乐士透天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的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1: 嗯嗯
0: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一般的存活率也就是5年。
1: 啊。
0: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
1: 嗯。
0: 完了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哎呀，就是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1: 啊啊
0: 啊！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
1: 嗯。
0: 这不，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1: 嗯嗯。
0: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1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1: 啊
0: 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1: 嗯。
0: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1: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0: 嗯，完了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1: 啊。
0: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给开的药啊。
1: 啊。
0: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1: 哦。
0: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
1: 嗯。
0: 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护驾那个老高效果好。
1: 啊。
0: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稿。
1: 嗯。
0: 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透足了。
1: 嗯嗯。
0: 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啊。
0: 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啊，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
0: 这一天呢，也是强撑下来似的。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0: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1: 嗯。
0: 这精神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
1: 嗯。
0: 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
1: 嗯。
0: 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了呀。这不用了胡家老膏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
1: 嗯，
0: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嗯，
0: 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带回家了。
1: 啊，
0: 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
0: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弯散散步了。
1: 嗯，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0: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家老膏是真不错啊。
1: 嗯，
0: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家老膏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1: 没错。
0: 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0: 这不就在我吃这胡家老膏快1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1: 啊。
0: 嗯，他就打听到北京的阜外医院。
1: 嗯嗯。
0: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阜外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
1: 嗯。
0: 要等1个月后做。
1: 啊。
0: 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膏。
1: 对，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膏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嗯。
0: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

0: 啊，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阜外医院做检查了。嗯，我们还在那个阜外医院那个专家那里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主任。啊，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1: 啊，
0: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1: 嗯。
0: 哎。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0: 啊，我心
1: 是不是？
0: 嗯，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
1: 嗯嗯嗯嗯。
0: 我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
1: 嗯。
0: 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这个的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
0: 是的，
1: 哎呀，
0: 是啊，我一看这不还人走出医院这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就是，
0: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1: 嗯，
0: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说原来还能说活五年，这都马上六年了，这身体还越来越好。嗯，
1: 老朋友啊，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
0: 嗯，
1: 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他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0: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1: 没错，嗯，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1: 嗯
0: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1: 啊啊，
0: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嗯，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1: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家老高。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0年的时间。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补米松软膏。你看这个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直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品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着，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5: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5: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吧？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的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把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又查我的那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 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1: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5: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5: 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泛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5: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练的哎呦这痒啊，哎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 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是不是
1: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5: 对呀、啊。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只把它活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机会，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5: 对，试一试，
1: 决心了，
5: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痒的控制不了。
1: 你看不痒了是吧？
5: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太好了。
5: 还有 胡老、我跟
1: 你
5: 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了，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的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着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1: 免疫力太差了是吧？
5: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儿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比较好多了。
1: 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5: 对，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5: 对。
1: 你
5: 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1: 对，好。
5: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叨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呢。
1: 说
5: 句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 也跟你做广播， 省得让更多的人呢、啊、知道您呢、啊、这个

0: 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啊。胡椒老膏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椒老膏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这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0: 对对对，高兴，
1: 是不是
0: 挺好的
1: 啊？
0: 嗯，都解决了，现在
1: 更
0: 健康，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1: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哎，老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
1: 哎，
0: 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1: 嗯，没错。哎，好，预祝大家和你一样，咱们都让他健康，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好吗？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

0: 线
1: 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4: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5: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6: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不敢多伸手。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7: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8: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 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3: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7: 我们要深学习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8: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0: 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到只要用导弹，
3: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5: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3: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4: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3: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6: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3: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90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8: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7: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9: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7: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

0: 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3: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5: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6: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5: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7: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5: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8: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9: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要。

0: 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

0: 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连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00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00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程、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贵州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稳中求进，善作善成，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李炳军在为全省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0: 以实干见初心，以奋进赴使命，贵州获全国两优一先受表彰代表载誉归来化落实。
3: 钻研山地种植技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世尧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
0: 安盘高速六车河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全线通车奠定关键基础。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3: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20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贵州党员干部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来听报道。
0: 省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处处长刘飞，
4: 总书记要求全体共产党员要始终保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要始终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做到五个必须，更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0: 省生态环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莫景志，
5: 总书记谈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忠诚践行者。
0: 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综合处副处长杨俊，
6: 总书记提到工从为治、业广为勤，要求我们要有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我们将立足贵州这片红色沃土，充分挖掘用好红色资源，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省委宣传部机关四级主任科员杨兆安，
7: 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将积极投身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实践地，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深入推进四大文化工程实践。
8: 从革命老区到少数民族村寨，从企事业单位到产业园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的时代动员令。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副处长杨娟：
9: 我们要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精神养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建设优势产业突出、链条完整、安全可控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8: 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孙一航：
10: 总书记强调，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助力数字赋能、社会治理、生活服务、产业升级三大转型，切实将大数据发展成效转化为企业和群众的实际福祉。
8: 中铁贵州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赵明明：
1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身处基建一线的建设者标定了奋进坐标，在奋进“十五五”的新征程上，是以样板工程树标杆，良心工程守底线，优质工程立丰碑。
8: 毕节市贺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海雀村护林员王永刚：
12: 我企业建在马山华沙边

0: 才才才女的，现在靠着丽莎产业过上了好日子。党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第一位，我会继续巡山护林，让艰苦奋斗、生态文明的精神代代传下去。
1: 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大家表示将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能源局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杨碧：
2: 立足贵州煤炭产业实际，紧盯煤矿重大风险隐患，从严开展监管执法，以扎实的煤矿安全监管成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1: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文旅局局长杨梦：
3: 深挖本土红色资源，讲好镇远红色故事，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持续放大镇远文旅知名度。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西部计划志愿者石晓：
4: 我们既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也要扛起新时代的责任，一边传承好毛南族传统文化，一边也要主动创业就业，勤奋奋斗。
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洒金街道康平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建书：
5: 坚持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民生实事，办好群众身边小事，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为群众服务的实际行动。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为全省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全省政府系统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副省长董家禄主持，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参加。李炳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系统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我们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政府系统要把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李炳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始终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持科学决策的重要要求，发扬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从贵州发展历程中总结经验教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决做到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添新账，全力推动贵州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让贵州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政府系统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旗帜鲜明讲政治，敢作善为抓落实，切实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党课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市州，各市州政府领导班子、省有关部门、省属本科高校和省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
6: 昨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赵德明、胡忠雄、李健、张欣出席。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阔，思想深邃，饱含深情， 全面总结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

0: 瑰丽城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全党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宏大格局气度、强烈历史担当和炽热为民情怀，具有极强的政治引领力、历史穿透力、思想感召力、实践指引力，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献。会议强调，省政协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党对政协的全面领导，全面加强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彰显政协新作为，做出政协新贡献。
1: 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在贵阳市会见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参加。马汉成代表省委向载誉归来的受表彰个人和组织表示祝贺，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此次表彰为激励和新起点，牢记初心使命，做践行党的创新理论、践行党的中心任务、践行党的自我革命的示范者、实干家，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受表彰对象代表黄维娜、赵新玲、宋涛做了发言。
2: 贵州新闻联播。
1: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贵州有3人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3人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8个集体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载誉归来，表示要珍惜荣誉，接续奋斗，笃行实干，再建新功。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技术首席黄维娜。
3: 到现在为止，我还非常激动。这个荣誉呢，我认为既代表了党中央对我们贵州在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这个领域取得成绩的看见，这也是给我们沉甸甸的责任嘛。习总书记说的，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更加催我奋进，要尽快的回到工作岗位，带领我们的团队继续奋斗，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贵阳爱心家园儿童训练康复中心党支部书记、校长赵新玲。
4: 总书记的报告当中有许多话语深深地走到了我们的心里，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接下来我们会带领所有的党员当好国家与特殊群体之间的桥梁，逐步地构建起服务特殊群体的全生涯的服务模式。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遵义市播州区枫乡镇狗坝村党支部书记田云月。
5: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感触很深。接下来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筑强红色产业，抓实乡村振兴，带领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都匀营运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吴桂明。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每一位党员都充满信心，作为基层的党组织，我们一定要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我们高速公路管理的过程当中，保安全、保畅通、保绿色，保证我们群众出行真正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理念。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蓝方强。
7: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贵茶集团，还属于贵州省茶产业从业者每一个人。下一步的话，我们将把这个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好、落实好，在基地建设、生产加工、创新研发还有市场开拓全面发力，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务实的创新，让我们的中国抹茶走向世界，香飘全球。
1: 此次获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李世尧是六盘水市山海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9年前，他博士毕业回到家乡。这些年来，李世尧不仅破解了高山育苗技术难题，还无偿给群众提供技术培训，带动群众增收。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来听报道。
0: 在六盘水市中山区，李世尧正在基地里向农户们讲解如何进行草莓苗引插。
8: 把这个蒲公英引过来，然后插在里面，它就存活率就高。你们试一下。
0: 通过运用现代山地种植技术，李世尧创立的合作社已研发出多个特色品种，累计带动当地群众就业超2万人次，直接促进农户就近务工增收超200万元。然而，发展的道路往往是曲折迂回的。这些成效背后是李世尧在面对恶劣环境和村民质疑时付出的艰苦努力。
8: 还是遇见很多困难，品种在当地是不是适宜，技术是不是能够有效果，不仅技术，还有怎样把这些知识技能交给老百姓，他们觉得哎，我们乌蒙山的石头地里还能种出个花来。
0: 为了打破质疑，李世尧一头扎进田间，反复试验，逐步筛选出栗子、玉米、马铃薯、草莓等适宜本地环境、更有市场潜力的品种。随后，他又钻研出山地种植技术，改良土壤，搭建大棚，探索出草莓加西瓜轮作种植、鲜食玉米加马铃薯套种的模式。培育出的应季西瓜和草莓不仅病虫害少，还可提前一个月上市。面对群众传统的种植习惯，他组织开展免费培训，推广科学种植技术。
8: 我们通过培训啊、技术指导啊，有50多户农户跟着我一起种植鲜食玉米，至少有5000元以上的收益，提高了5倍以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把先进的农业科技在当地进行试验，再将这些适宜当地的农业的品种啊、技术模式交给老百姓。
0: 六盘水市中山区双嘎街道中庆村村民蔡雪
9: 带动我们大家一起发展，耐心地给你讲解这个事情该怎么做，是如何去做，把它做好。
0: 只要共产党员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就能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那些曾经质疑石头地难出效益的群众，如今主动上门请教种植技巧，纷纷加入了他的种植队伍。
8: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的党员，我深知乡村需要人才，农民需要技术。当初选择返乡，就是想运用自己所学，为家乡做点实事。接下来，我会继续坚守在田间地头，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不断钻研农业技术，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
0: 7月1号下午，贵州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贵阳举行。省委决定授予120名同志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120名同志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200个基层党组织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受到表彰的代表们表示，践行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实际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贵州省优秀共产党员、黔南州贵定县云雾镇白谷村卫生室医生罗海香：
10: 当一辈子乡村医生，这是我无悔的选择，也请组织放心，请乡亲们放心，只要我还走得动，只要乡亲们还需要我，我会继续背井要乡，守护好乡亲们的安康。
0: 贵州省优秀共产党员、贵阳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打击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朱允红：
11: 把群众放在心中，党员往前走一步，人民群众的安全才能够得到保障。以党建来引领我们这个战斗堡垒，我们接下来就是想铆定保护人民群众钱袋子这个目标，做好电信网络犯罪的预防和宣传的工作。
0: 贵州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铜仁市万山区丹都街道旺家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何英：
12: 因为国家的一地方性政策，我从一名脱贫群众成长为服务一地80000余人的社区管家。只有我们国家才有这么好的政策，让我们住上了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我们会努力把我们群众服务好，把社区治理好，把产业发展好。
0: 贵州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黔东南州天柱县凤城街道南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潘晴环。
13: 从事社区工作，初心就是为老百姓服务。哪里出现困难，哪里需要党员，就出现在哪里。回去以后呢，把我们的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好，继续做好、做实、做细我们社区的基层工作。
0: 贵州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黔西南州兴义市屯角镇副镇长、李渔村党委书记田锦华。
14: 这份荣誉是激励我们继续奋斗前行的强大动力。接下来我们要多去群众家里坐坐，帮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还要办一些技能培训，让我们的村民多学一门手艺，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美。
0: 贵州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党支部书记张成宇。
15: 这份荣誉呢，既是鼓舞，更加是一种责任。花江桥是世界第一高桥，锁骨的长度有2380米，做那个光纤传感器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次。经过了无数次的攻关，把那个光纤传感器的高温保护技术、智慧镜的制造技术都攻克了。我们支部将继续发挥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引领航民标准建设。
1: 前瞻时评：星光熠熠耀前山，初心如磐踏新城。奖章映初心，榜样见赤诚。罗海香40年背着药箱走了26万公里，一句只要还走得动就一直走下去，是医者仁心，更是党员初心。何英从脱贫群众成长为1.8万人的社区管家，教大家过斑马线、乘电梯，把家长里短做成了民生实事。李世尧博士返乡，科技兴农，让石头地里长出了新希望。贵州钢绳集团技术中心党支部攻克世界第一高桥的卡脖子技术，用科技创新诠释了战斗堡垒的力量。这些身边榜样是散落贵州各地的红色星火，是服务基层的流动红旗，是扎根山乡的战斗堡垒。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符号，而是就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行走山乡，扎根社区，攻关车间，耕耘田间。他们把党员这两个字写在了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表彰是致敬，更是动员。全省党员当以榜样为镜，把初心融入岗位，把使命扛在肩上，以实干实际奋力书写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时代答卷。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近日正式推出2026年度重磅成果《贵州基层党建创新研究报告2026》，系统梳理全省基层党建鲜活实践，全书20余万字，紧扣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省委6个新风采部署，全景复盘2025年全省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实际，以人民立场彰显现代化建设初心。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贵州基层党建创新研究报告2026执行主编谢忠文。
16: 恰逢建党105周年，我们院发布了这本蓝皮书啊，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党建篇章的具体举措，可以为广大的基层党组织啊对标对标。
1: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贵州基层党建创新研究报告2026副主编许峰。
17: 过去几年，尤其是去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以后，基层党建涌现出来的这些创新的亮点梳理出来，引导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福祉。
2: 贵州新闻联播。
0: 安顺至盘州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右车河特大桥主拱近日顺利合龙，为全线通车奠定关键基础。六车河特大桥地处乌蒙山国家地质公园核心区域，地质复杂，天气多变，作业空间狭窄，建设难度极大。2023年3月开工以来，项目团队实现多项关键技术突破。 目前，项目建设全面转入后续施工工序，全力冲刺年底建成目标。大桥贯通后，峡谷两岸原本一小时的盘山绕行车程将缩短至三分钟。
1: 日前，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贵州省选拔赛省级决赛在贵阳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全省共有1172个项目报名，241个参赛项目晋级省级决赛。参赛项目覆盖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四。

0: 个主体赛道，以及青年创新返乡创业两个专项赛，最终将选定15个项目代表贵州参加全国选拔赛。参赛选手智慧苗绣 AI 大模型赋能贵州苗绣非遗产业化创新项目策划张亚，
1: 通过苗绣加 AI， 它可以一分钟生成几十个的一个产品设计图。
0: 参赛选手高精度新能源铝基材料的技术革新与产业赋能项目主创王一谈，
2: 苗族储能新能源汽车方面电池的产品，我们已取得了60多项国家专利，制定了很多的团体标准。
0: 贵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局一级主任科员梁茂义，
3: 赛后我们会将本次大赛优秀项目纳入到全省的创业项目库，建立台账，全程跟进，构建起政策、培训、孵化、活动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扶持一批返乡创业者回到贵州。
4: 关注一组简讯，院士专家援前行动贵州省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城市更新融合发展交流会近日在贵阳举行，全国院士专家行业代表围绕装配式建筑赋能城市更新、智能建造引领产业升级等议题深入交流。
0: 六盘水市近日举行2026年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52家企业带来5000多个岗位，涵盖养老护理、仓储管理、新媒体运营等多个领域。
4: 正义之光、红城大爱、遵义市见义勇为公益慈善活动近日举行，10名见义勇为英模、英烈家属代表上台接受致敬。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20到27度；遵义阵雨，20到26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8到25度；都匀阵雨，21到28度；凯里多云，23到31度；铜仁阵雨，22到31度；七星关中雨，19到25度；水城中雨，17到24度；兴义多云，20到28度。
4: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3: 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唉，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
11: 杀人

0: 下次早点啊。
1: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4: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5: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6: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7: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6: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8: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不敢多伸手。
6: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9: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6: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
1: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2: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2: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3: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5: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6: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5: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6: 对，是的。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5: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6: 对，是的。
5: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6: 桌子上啊，
5: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6: 哦，
5: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6: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5: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6: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5: 对，
6: 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5: 对，
6: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5: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6: 就是这个
5: 是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6: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5: 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他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嘛，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6: 没有这样的课，
5: 高校特别缺失的。
6: 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5: 对，
6: 谈恋爱就是要看颜值。
5: 对，
6: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就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5: 对
6: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5: 讲心理学的课呢，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6: 嗯，
5: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6: 就
5: 好，
6: 有自尊就行。
5: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6: 降
5: 大
6: 任、
5: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找到筋骨。我说这是错的
6: 啊、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5: 对，这就是错
6: 的，
5: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6: 把真实告诉大家。
5: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
6: 是
5: 有很多不利啊，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

0: 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 嗯，
0: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1: 无可厚非。
0: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1: 是错的。
0: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1: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1: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0: 对，
1: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0: 嗯嗯、
1: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哦，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0: 嗯、
1: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0: 嗯、
1: 就是、
0: 嗯、
1: 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0: 嗯嗯
1: 嗯, 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0: 嗯嗯 嗯,
1: 嗯，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0: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1: 学，
0: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 完全不
0: 我在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让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
1: 嗯，
0: 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它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1: 嗯，
0: 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0: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呀、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

0: 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沿着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都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 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是让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息奥赛出来
1: 的，
0: 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code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code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嗯、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而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跟那帮信息奥赛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嗯、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嗯、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父母没来了、嗯、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嗯、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来？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
1: 全是痛苦，
0: 然后那个 比如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

0: 没有人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嗯。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
1: 嗯，
0: 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嗯、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
1: 嗯，
0: 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
1: 嗯，
0: 哎，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哎、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1: 嗯嗯，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嗯、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来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
1: 嗯、
0: 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嗯、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嗯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认心里边认定了、
0: 嗯、
1: 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嗯、
0: 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5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呦，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
1: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0: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97年。
0: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是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所以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但是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1/3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嗯、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 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 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
1: 嗯。
0: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我觉得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得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上班了，
5: 晚了，我得赶紧点。
6: 宝宝，妈妈走了哈。
7: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4: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6: 喂，妈，我挺好的。
7: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8: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9: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0: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1: 一家人健康平安，
12: 就是先赶紧结束，
13: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3: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6: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17: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16: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